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许多精彩的生活话题与内容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十月份来了，哇，这个很多工作在年底也逐渐要收尾哦。那因为我们也是早上通勤时光的节目嘛，偶尔也会跟大家聊聊一些跟理财有关的资讯哦。很多人说啊，你自己的财务状态哦要非常的清晰清楚，然后你要把钱分好。什么叫做钱分好呢？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叫做《我用四年就财富自由》，哇，听起来好棒，好羡慕哦。作者提供了一个立场跟说法哦，他认为哦，很多人在投资方面会失败哦，不是因为你真的选错股票哦，最根本的原因啊，是你的账户管理混乱。你把所谓的要付房贷的钱、养小孩的钱啊、留下来的一个紧急预备金、保命钱拿去当作投机钱啊，你心想才一两次没关系啦，可能会赚哦。当然也可能会让你赚哦，但是赔一次呢，你真的就是伤筋动骨哦，整个财务结构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他主张的是什么啊？你的整个投资理财，你的财库，你的账户，不论你里面的钱是多是少，要分门别类放好，并且很明确的定义这笔钱是做什么用，并且就不可以混用。就连股票也是这样哦，负责领息的核心持股啊，负责偶尔赚一点比较快一点的哦，快钱的卫星配置。那你的账户也是哦，你买卖股票就会扣款嘛，账户是不是要做一些分类？有一些账户它的作用就是你的生活费开销你的薪水存进去就是你一个月的花费、两个月的花费。有一些账户是你拿来投资理财的，你一开始分好，人家讲说这个大水库哦，水库分好，你就不要混用。他建议呢，如何做一个有效管理风险，叫做双水库哦，就是至少要两个哦，双水库。这两个水库有什么样的一个设定呢？他说把这个现有的薪资结余、核心持股、卫星持股放在一个保命水库里面。这个保命水库呢，就是维持复利跟安稳生活。那有另一个水库是拿去赚一些波段价差的投机钱它是利用股票直借等管道外部借来的，是一个借贷的水库哦。那你要去做一些投机型的投资行为，你就不能用保命水库的钱，你就只能用刚刚讲说这个借贷水库的钱，不可以动用大水库的保命水去市场赌博哦，这个要想得很清楚哦。所以你一开始要做一些资金分流啦，你日常的生活开销这些，例如说房贷啊，或者生活费啊、交通费啊，这一定要花的，那你就一定有足够的钱在里面。甚至像刚刚讲到你平常比较稳定的，例如说定期定额的钱哦，反正钱进来就扣个5000、1万，它可以放在这个保命水库当中。但是你偶尔觉得我想要试试看哦，可以赚一些波段，那当然有可能赚有可能赔，我是放在另一个水库当中。这笔钱是你觉得如果真的赔光光，你也不会伤筋动骨的。但你切勿因为这一个借贷的水库的钱已经赔光了，去动用你的保命水库的钱哦，这样子就容易影响到你的生活。这样的概念给自己做了一个底线哦，就说你不是不能赚快钱，也不是说不能去做当冲，不能去做一些比较有冒险的投资行为，而是你同时为了你的保命啊，为了你的最基本的生活支出也预留了底线。那我觉得有些人会想说啊，我一定要开两个账户嘛，我不能一个账户然后我自己划分好说啊，这20万就是我可以去做一些波段的啊，其他就是我的保命钱。当然也没有说不可以啦，可是人哦是会有贪念的就是你在某一个时刻，你有可能因为时局的影响或怎么样，你就觉得说哎呀，反正我钱在那边动一点点没有关系吧。那如果你账户没有分开，会让你很方便的去扣款，很方便的去买这些标的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阻止你了，因为毕竟账户握在自己手里嘛。你说你想要买什么，
这个投资标的想要买什么股票，除非你真的是用账户把它区隔开来，你可能这个账户本身就没有绑定这个证券户，你要扣也扣不了钱。透过这种设计让自己避免去花到不该花的钱，我觉得会比较实际一点。人家不是说不要太相信人性吗？我觉得也不要太相信自己啦，就像刚刚讲的贪念也是。有些人会说不会啦，我对买股票这种哦，其实我都很保守啦啊、哦，我也不冒险啦。我想你本质个性也确实如此，但是如果诱惑真的很大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试试看呢？会吧，你可能起心动念心里都会觉得说，诶，我要不要试试看呢、啊？啊，才一两次没关系吧。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多变哦，所以要用一些方式把你的钱去做一些分类保存，才可以让你在投资之余，你的生活才不会受到影响。

奔放奔放，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歌曲。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早上呢，当然要充满活力咯，毕竟这个上班上课哦，准时开始哦，唤醒自己的大脑很重要。我们在进广告前呢，为你选的是 SHE 的歌曲《梦田》。梦田大家很熟悉哦，哎，不过比较少播 SHE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个版本。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到台北再飞跃喽。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这个声音产业跟声音工作，当然除了大家现在收听广播之外呢，现在 Podcast 也非常的红哦，并且很多人也觉得是很多素人想要来尝试记录自己的生活啊，或者是塑造个人品牌的一个很好的媒介跟选项。但除了方法上啊，也许我们网络这个 Google 或者是这个查阅这个书籍，或者是有很多人在教之外，有的时候录 Podcast 这件事情，或者是把自己的故事用声音的方式记录下来，它这个历程哦，对于你认识你自己、了解自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们邀请到的呢是 Podcast 斜杠先修班的谢乔安 Joanne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2: Hi， 薇薇，听众们大家好，我叫 Joanne。
1: 邀请到 Joanne 哦，把这样子刚提到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来做 podcast， 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媒体的工作经验啊，或者是我们没有这种声音，好好说话录音的经验哦，一步步教大家怎么去聚焦，甚至从一开始只是纯粹可能分享生活好了，或分享自己。到我们把这个节目哦，它有机会可以变成一个副业啊，可以来赚钱，有个品牌，其实都是很多人所期待的、哦。这本书呢叫做《用 Podcast 疗愈自己聊到赚钱》哦，这个聊哦，聊天的聊哦，确实就是如果纯聊天，大家也是很开心啦。那我想从Joanne过往的经验，也会遇到很多各行各业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人，也可能想要来做尝试。但是说真的，每个人状态不一样哦。但我想这就是Joanne的专业哦。那到底不同的情况，或者刚刚讲说不同的人的需求，真的都可以真的一步步的整理好，然后把好话好好说出来嘛。因为有些人可能也许他生活经验很丰富，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哇，你好多可以聊，
2: 对，
1: 他自己觉得说啊没有啦，
2: 很正常，
1: 对啊，或者是说其实他也很想讲啊，但是呢只要一讲他就会说不清楚，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有些呢是很爱分享很爱聊，他就爱讲自己爱讲的，可是从听众的角度来看，会觉得我听不懂，或者是你到底要聊什么？大家的毛病百百种，那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可能不同的一些情况，然后到底是怎么慢慢的透过因为做 podcast 或刚刚讲用声音记录的方式哦，稍微去整理了一下自己。
2: 好，我现在再说一个大家可能会违背认知的一个观念哦，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我一定要受训过或是我媒体相关经验才能来说，我一定要自己梳理好我才能来说，对吗？
1: 对。
2: 但其实不是的。我一直在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说话很乱而被录下来，但它是

0: 是必经之路。
1: 嗯，
0: 就像我让我的学员，你知道是多久开台成功吗？
1: 嗯，
0: 2小时。
1: 哦，
0: 为什么？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四个人在录音室里面，嗯，你可以想成四个位置。
1: 嗯，
0: 好，那这个人我们对他都不知道。
1: 哦，
0: 好，比如说他是一个退休的英文老师，好了。嗯，好，那他可能已经50几岁退休英文老师，他在这个职涯也非常的专业丰富，
1: 嗯，
0: 他退休的下半场人生他也是很想要做一个很影响力的事情，但是他真的在他专业领域太久，他真的不知道突然要讲些什么，他也没有办法自言自语，嗯，对不对？
1: 对，
0: 好，一般人都是这样，所以其实你要塑造的是一个让他被问的环境，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对他有各种提问，比如说诶，因为你是英文老师，那我觉得我自己卡在我觉得听我都听不懂，你觉得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教材或是怎么样的方式训练自己听力，而怎么复盘，
1: 嗯，
0: 诶，他就自己就长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有人说，那你会坚持做20几年的英文老师，为什么你会那么坚持？你发现了什么？
1: 嗯，
0: 那他刚开始他被问的时候，因为他以前没有回答过这种问题，嗯，所以他刚开始一定会有点僵住，然后会先唰，就是很散。
1: 嗯，
0: 但是我都觉得这个就是必经之路，嗯，你一定要散的过程中，你接下来再被问第二次、第三次，你要在自己的说的时候，你就有脉络可以整理了。所以我都觉得说话它是要先散下去，先乱起来。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像是你脑袋就有点像是一个图书馆，
1: 嗯，
0: 图书馆里面会有很多书散在地上，
1: 嗯，
0: 人家要你讲出什么来，你拿不出书来讲，因为你的书散落一地，但是你一定要先把你的书先散落一地，先看好你的书有哪几本嘛，
1: 嗯，
0: 然后接着你每个人提问过程中问一样的问题的时候，你的书会慢慢被你整理好放在架上，还被分类好，那你要再更细了，就是你已经可以把你架上的书把它书翻开来说细节了，这个过程是不断不断的要去被提问跟说话的环境，要创造这样的环境，反而不是说像一个考生一样啊，我今天坐在书桌前，好，我开始录，我叫谢乔安，我叫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人说话有时候是越说越梳理出来的，
1: 嗯，对，
0: 因为你一个人你平常不会自言自语，然后你就因为我们脑袋都是不想动的嘛，这是大脑的机制嘛，嗯，都会沉睡状态，所以你没有被刺激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没问题啊，
1: 嗯，
0: 所以你被刺激到的时候你就想怎么回应，所以像我现在有时候练习表达是，比如说今天我会问个问题，我今天是这样回答，但我晚上会在想说，如果我能再重新回答一次，我能怎么回答，
1: 嗯，
0: 那这样子别人第二第三次问的时候我就有不同的打法，所以我是建议说，其实你可以先创造一个你被提问的环境，比如说好，我是退休的英文老师，那我做这个教学多少年，你们对我有什么样的好奇跟提问，
1: 嗯，
0: 那其他人就要来问他，他自己是被讲出来的，他其实是可以有能力讲出来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
1: 嗯，这种别人把问题抛出来的时候啊，嗯，因为那个问题会相对聚焦嘛，因为说你刚刚讲退休的英文老师，他一生这么长，
0: 对，
1: 那个教学经验这么多，你怎么知道怎么我要从何开始讲？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大概的一个 point 一个方向的话，他会相对的比较可以从他有目标性的回答做一个很好的开始，
0: 而且这也是大众的视角，嗯，因为你刚刚微微刚刚有说到，我们很常自顾自的说不知道大家想听的是什么，
1: 嗯，
0: 但是我刚刚创造一个环境，就是我们三个人，可能我是30几岁我来问学英文，
1: 嗯，
0: 有人可能是20几岁来问说那如何进入外商，外商的英文要怎么外商进入外商的这个求职的英文该怎么去攻略，
1: 嗯，
0: 每一个不同的职业不同背景他有不同对英文的这些问题，或是有些人他也想当英文老师，
1: 哦，
0: 嗯，那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去问他不同的问题，而这个是真真切切大众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把人关在录音室里面，嗯，一提一个问一个答，他会创造很棒的结果，就是你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1: 嗯，
0: 你会回答大家想听的，而这个是最真实的，那你也会因为这样梳理自己，所以我教学员做 podcast 的过程中，我都是先创造环境，然后他就突然自己发现说，嗯，原来我很会讲，欸，然后他再听一次音档发现，
1: 哦，
0: 其实我没有准备但我会讲，我说我要让你知道，因为教学不是印记，教学是你看到自己真的可以讲很好的样子的时候，嗯，好，就那一刻

0: 下来就会持续录了。
1: 嗯，对啊，嗯，他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说打破自己过往的一些成见嘛，会觉得哎、欸，我好像不行哎、欸，或者是说哎、欸，我怎么可能会好好把事情说出来？但其实有的时候像刚刚讲到那个故事啊，我就想到，因为我们公司嘛，因为是一个比较资深的电台，
0: 对，
1: 所以我们公司有那个乐龄广播班，也是针对熟龄族朋友开设的、哦，那也是一个小班制的这个班级，然后每个礼拜一都会上课，有一堂课程很有趣，跟刚刚那个角色有点反过来，我们会有一堂课程呢，安排我们的学员去访一些他们那个年代的歌星，所以对我们来讲是资深的歌手、嗯、对，那他们很可爱哦，就例如刚刚讲说下个礼拜我们要访那个某某歌星这样、哦、他们好兴奋哦，就是他们的偶像哇，他们很认真哦，他们都很认真做功课哦，叫他们做功课他们认真做功课，认真去研究啊，想要问什么啊，哇怎么开场什么的，当然我觉得都很好，那我们也都会跟他讲说我们可以先做功课，但是呢我们真的实际去录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应变一下，因为有时候你不晓得人家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嘛，对对 对,
0: 对，
1: 然后你原本很期待的问题是不是人家根本不好回答，或者他不方便说，结果你没有想过的问题他可能哇侃侃而谈或聊得很有意思，那你就要随机应变。那你知道我们这个班已经看到第八期第九期了，就是
0: 很有意义耶，
1: 对，就是非常非常久了、嗯真的哦，这是老实跟听众朋友讲哦，每一次都讲，大家都会认真做功课，变我觉得认真先做功课也是好的，你不能不做功课吧，
0: 我觉得这个会开始对人有好奇心，这一点很重要、
1: 啊、
0: 因为现在大家都只顾自己，但是你会因为要做功课所以你会想说那我可以问什么，问我都告诉我的学员说，比如说你今天要访问一个人、你带着自己想从他身上学到，比如说像薇薇，我觉得说哇他在声音的产业那么久，嗯，那如果我想要进入声音产业，我可以从哪一个公司哪一个职位或是做什么工作开始、如果说你是这样，你就会带着这样的问题问薇薇，嗯，那我觉得这就是补到自己，所以我都跟我的学员说，除了做那个记录做访谈的前置作业以外、其实你可以先想，如果我先都不做什么功课，我自己本身会想从这个受访者里面挖出一个故事来补我自己的经验，那会是什么、那这样你带着这个好奇心来问的时候、你就会很动力，
1: 嗯，对啊，因为你很想知道，因为
0: 对真的很想知道，
1: 你想等到那个解答嘛，对，我真的很我不懂这个东西，那刚好他是专家嘛，那我就问他嘛，那问他是最专业的啊，挂保证的，所以像刚刚讲啊，他们认真做功课去问，然后真的录完之后，因为我们会在旁边听啦，录音的时候当然不干扰或怎么样，但结束之后大家也会拿到自己的作品，甚至我们在旁边听，我就发现啊，其实大家都很知道你正在问的时候，哎、欸，稿子归稿子哦，
0: 对、
1: 你一开始原本想很多，说开头要讲什么话哦，赢类似有一些
0: 没有，
1: 对，那我看唯一会照稿子就开头，因为还没有介绍来宾之前还可以照稿子，
0: 因为人是我就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稿我现在也是有点放开了啦，好像我要微微也是，就是因为你会觉得人就是一个浮动的嘛，那情绪也会浮动，所以你今天不知道你会聊到哪，那当然会有点失控、但这也是好玩的。我记得我以前访谈一个音乐人，他完全没有照稿，我一直很想拉回来，然后
1: 他想讲他讲，
0: 对，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这集很好听耶因为那个情绪是对的，嗯，然后反而你字正腔圆照稿念，我觉得那个我听不下去， 对,
1: 对，所以他们真的试过之后也会觉得说，诶、欸、其实他是录，例如说他可能访到一半，因为他一二题嘛，可能照他原本想要问的问题去问，诶、欸、到第三题的时候，因为刚第二题有些话题就很有意思，
0: 对，你就很想挖，
1: 对，那你就觉得诶、那我就继续问第二题的一些细节，那看起来对方也很愿意讲，那就继续问，那你说诶、我们一段可能什么15分钟或20分钟，诶、那这样我准备的那个三四五啊，都
0: 没
1: 有
0: 关
1: 系，
0: 没关系，
1: 他录完之后他会觉得那听起来也很自然，并且他也聊得津津有味，那当然我会觉得为什么稿子还是有必要，或者在某些情境底下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是因为你不太能够预料说他是不是这么会讲，如果他不是一个很会讲的人，或者是你突然哪一天可能状态不好，
0: 没错，
1: 你差神的时候，你至少回过头来你还有个东西可以
0: 说得很具体，没错，有时候真的会差神、
1: 啊、
0: 你至少让自己有点安全感，
1: 对啊，就保险嘛、所以我觉得你说诶、那这样我做功课是白费，我觉得不会啊，因为你做了功课，其实你对他的全面性的认识，让你他回答什么你都有点印象，哦他在讲的是什么事情，
0: 对, 对, 对，
1: 你也很好接，那假设你突然就是恍神了一下，诶、再怎么样你往下念个两行字稍微让自己回神一下都好，所以他是很灵活的，因为我相信有些人是爱准备啊、你知道真的就是比较严谨的人、认真的人，

0: 但是学会有弹性我觉得蛮好的，
1: 而且我觉得我也很鼓励就是月龄就是长辈们来录音跟做 podcast、当然我们可以帮忙他技术的部分啦、然后他只要讲话就，因为这知道这可以预防失智症、
0: 对
1: 我真的很觉得
0: 要想很多事情，
1: 因为我快速讲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做 podcast 做到最后、你知道我最大礼物是什么吗？是记录我90岁奶奶的声音、这个是刚好也是这一两个月发生的事、因为我一直记录到最后，我就发现我除了录音室这个空间我还能做些什么、到底我还能留下谁的声音，我就发现其实我90岁奶奶她是经历过经商这些东西，但是以前因为她一岁的时候她就把公司收掉，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她是怎么把一个公司经营起来的，那因为我现在自己在创业、所以听到他的历程其实我反而是补到我自己，那也因为他梳理出来了，然后他那集 YouTube 居然现在是十几万人观看然后400多个留言
0: 哇大家这么有共鸣，
1: 然后他因为老人嘛想到怎么讲什么很自然，然后他甚至把人家名字讲出来，就某某某，如果你有在听我自己影片的话请来找我，结果真的有人来找他但是那个人去世是他的二代、所以我又把他们重新再见面一次，其实我觉得做声音它是一个很棒的生命故事传承，是一个很家里的故事传承，因为我发现我之前在参加很多场告别式、我在台下一直看的时候我觉得有个感觉，就是为什么只有照片
0: 哦、对，就是会准备一些照片或者是跟他讲遗照嘛，对，
1: 就照片啊回忆录啊配着音乐这样子、但是可能是他是一个很棒的父亲，很棒的老板，很棒的老公，但是他这些智慧他最终就是化为一个意识还是什么、但是如果他可以把他当初啊是怎么建立公司，然后注意什么细节、然后那时候打拼是什么，他那个声音如果可以留下来，其实他是可以传承好几代的我觉得为什么正声要做这个节目，我觉得声音他真的是可以做很久，不然这个产业不会还到现在那么久、对，所以我觉得声音可以是不同玩法，然后还有后来我还把声音我把我的录音室搬到了户外做一个声音市集、那我是很想要记录大家比如说对小孩的想法，对父母亲的想法、因为你从来没有机会表达出来，那刚好有个麦克风让你偷偷录音，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连结器吧。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声音产业的多样性哦，同时呢，透过声音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邀请到的是斜杠先修班的谢乔安 Joanne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当然，它可能是你在塑造自己品牌的一块哦，尤其是现在声音的工作啊，入门的这个门槛其实蛮低的。但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分享的过程，透过这些访谈的过程，去记录一些珍贵的脉络，它也是展现你这个人特质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哦。回到我们刚刚讲哦，这种疗愈自己啊，当然是像聊天聊，然后再来就是真的疗愈你内心的那个过程哦。所以透过录音的方式，其实它的那个刚刚讲说门槛比较低啦，就是说记录的方式很低，然后再来就是说它因为它是声音嘛，声音是有情绪变化的，你是真的可以听得出来差别的。一直到这本书我们讲到最后是聊到赚钱嘛，我觉得当然有些人是很有目的性的，觉得我们要就像刚刚讲的，我想要做个品牌，或者它就是我一个人生经验的一个很重要的履历嘛。那每次提到这个把 podcast 或者这个声音的作品啊可以做到要赚钱，我想很多人都会问，诶，以现在的角度或市场来看，这个还有空间吗？这个
1: 空间哦，对，其实就说成这个问题哈、哦，他没有人可以回答，
0: 不知道怎么算，对不对？
1: 对，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可以有空间，或是有没有利益，有没有红利，就是其实这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准。嗯，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以不同形式来展现，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顾问。那你可以透过你的 podcast 说出你的观点，那有人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来找你做亲自的咨询，然后让你产生一个你的顾问服务。好，比如说我举例来说好了，我们刚好有一个学员呢、啊，他的定位，那时候我是他斜杠教练，我帮他找到一个定位叫做帮行政人员改履历。
0: 哦，
1: 那行政人员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就是行政人员，那行政人员有时候要做公司很多的事情，那但是他又想转职，所以他事情很杂很乱，他也很想要转职，但他不知道要怎么包装他的履历。
0: 哦，
1: 所以我的学员很擅长就是点一个亮点，比如说哦，你今天去策划什么活动，那这个活动你创造多少业绩，你如何去募资，这些东西他都可以把这个行政人员不足为奇的事情 highlight 出来。
0: 嗯，
1: 那这些细节他都会分享在他的 podcast 里面，那就会有很多真的是行政人员想要找方向的人就听到，然后就跟他做一对一的咨询，然后让他有后续真的陪伴他履历改履历的这个顾问教学服务。那甚至这个 podcast 他也跟某某的社会局像我知道他是跟高雄市的妇女协会社会局合作，那等于是很多在就业的妇女，二度就业的妇女，他们也推荐他可以去听这个音频节目，找到一些方法。
0: 哦，
1: 所以这个过程中他也变成了这个协会的讲师。哦，因为他有一个音频品牌节目。所以其实你最后还是要回到你的经验梳理，比如说疗愈自己，就是你过去做过什么，有没有曾经帮朋友做过什么，那这个东西如何切成一块来放在你的 podcast 内容里面，让听众来找你，让这些你要主动用你的 podcast 名义去接触很多机构，跟他们谈演讲的机会，长期合作的机会，这都是一个敲门砖。甚至我们有很多做业务的同学们，他可以把他的 podcast 当做一个人脉的敲门砖。

0: 比如说，我今天是个保险业务，好
1: 了，
0: 好，那每次到保险业务到哪里都好像会被不友善，就是你要推销保险。好，那但是如果今天我是说我是一个 podcast 主持人，我来问问你的工作，请教大哥你是如何把这个工厂建立起来的？那这个大哥就会很愿意说，然后因为他有被抒发到了，所以他很感谢，那他才会问说你在做什么？可能说没有啦，我正职是在保险业务，但是我很喜欢研究大家故事，所以我创了 podcast 节目。你就不只是保险业务，你有一个软性的层面，而且大哥也因为觉得你好像会听他讲故事，他也得到一个很棒的抒发，而这个大哥也会把这一集分享给他的朋友。那你的知名度会慢慢的在这个圈子里会被有影响力看到，所以我都觉得Podcast 它的玩法有很多很多，不是只有说我们成，因为我觉得 Podcast 现在有流量啊，像百灵果这样，其实蛮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不是教说一定要成为超爆红的网红，而是我们怎么样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去把这个 Podcast 变成我们自己的人脉资产跟品牌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很重要。
1: 对啊，如果你今天是说我要追寻的是那种百大排行榜、前十大排行榜，那
0: 这个我还没有达到，我也没办法教你。
1: 但是回过头来，像刚刚讲，如果你是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你的兴趣啊、专长出发的话，它其实就是你现在的这些专长的一个很棒的附加价值跟一个曝光的机会。
0: 对，是真的。
1: 面了像刚刚回到说，有一些我们的工作成果啊，不是一个可以随时随地展现出来，它不是，
0: 没错，
1: 因为我们回过头来讲，例如说我做广播，它至少就是一个可以展现出来的东西，
0: 真的，
1: 对，因为它至少是有一个作品嘛，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并且有一个记录，它本身就会被记录。可是我相信有绝大多数的工作，你就忙着工作，谁会去
0: 记录的？但是你看哦，如果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只是在一个科技业当 PM 好了，但有时候你做了一个很紧急很棘手的案子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录下来，那录下来之后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是怎么处理这个 urgent case。 好，那你录下来之后，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转职了，你的 podcast 是你很好的履历。
1: 对啊，
0: 为什么？因为老板会看说你会企划节目，你原来处理危机是这样子的处理方式，但是因为你有把这个记录下来了，所以你会被听到，人家会知道你是有口条能力的，而且更多是你因为 podcast 你会让你的口条变好，让你思绪清楚，其实这个是远大于你眼前看到的直接变现，它是很无形的一个力量。所以我认为表达能力绝对是现在，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最珍贵，如果要我唯一选一个超能力可以在这个人生里面我觉得就是表达能力。对啊，所以即使你只是一个科技业的 PM， 或是说你的工作就是真的每天面对电脑，但是你如果有声音的频道记录，你都不知道你后面这个频道会为你带来很多人脉的串联，无形的效益，或者比如说有人找你说科技业 PM 到底中间会经历什么，可能很多人找你做分享会、演讲，对，这都是很棒的可能。
1: 所以它也是一个你工作成果跟经历的一个证明。
0: 展现，对。
1: 那这个证明其实很重要。回到因为刚刚讲说履历这一块，因为很多人就是，当然我们现在转职求职啊，可能职本然后作品集这种，但是如果你刚刚的呈现方式是一个比较完整性的，你又多了一个展现你口语表达能力的一个机会，其实我觉得他就很加分。所以当然你不会说我录这个是因为我进了这个 podcast 十大排行榜啊，所以很多人来跟我下广告，我觉得这有点太局限于变现的这件事情。
0: 对
1: 对对，它其实是很宽的，它有可能不是说一个月让你多个什么2000块这件事情，而是说你在慢慢记录的这段过程，它会为你带来一些机会跟曝光的成果。那当然你也可以很有目的性的，很有
0: 都可以，
1: 那当然有些人会比较随缘嘛，反正我就日常嘛，我的主业可能还是我的这个科技业啊，那这只是我的闲暇。但是我觉得有件事情真的很多年我都很确定，这件事情就是你真的要开始累积，并且累积到一定的数量，你要持之以恒。
0: 对，你说的没错，刚开始一定要鞭策自己一下下。
1: 对对对，就想说我做了一年啊，你不知道谁在听或怎么样，或者是你觉得说那到底有什么用。可是我发现你真的要有坚持下去慢慢记录的这件事情，会超越 同样都有在做的人非常非常多。
0: 对，但是你刚

0: 说到坚持这件事情，最后我就想讲坚持怎么样叫坚持，我觉得就两大点，两个原则，第一个让自己开心，
1: 对，
0: 第二个有赚到钱。好，那我们再来聊一个，那怎么让自己开心。
1: 我自己平常讲话我都蛮开心。
0: 没有，我觉得是你要有回馈嘛。
1: 对，
0: 每个人都是希望回馈，不管你是文字打打或是
1: 有
0: 互动有回馈，人都是需要被肯定的嘛。我们人性是不是需要被肯定，是群居的，所以你不能闷着做。所以我很感谢我当初是裸录几集之后，我就开始访谈来宾，我就租了一个录音室，那我就有交流，让我每一次都被补到，被交流到，然后我也很会主动开发，让我的节目去被听到，去让很多来宾上我的节目，而我自己也会说，那我可不可以也跟你互访，我也可以有机会在别人节目上曝光。所以其实做 podcast 不是上班就是打卡，就是一集一集上，然后你就觉得没人听到，你就觉得不好。不是，我那时候做了非常非常多主动的开发，我可能一个礼拜写十封开发信，不管是我演讲的开发信，我 podcast 开发信，我的服务的开发信，我一直在写，一直在写，遇到人我一直在说，所以机会它就会很快找上来。那你有这个机会，你有一点回馈，你就会继续做下去。做久了，半年一年，开始有人找你的时候，开始有点服务的时候，哇，这个金钱的报酬再加上去的时候，你就不会停了。所以我觉得是找到互动感，不要闷着做，闷着做你会越来越觉得哇，我的付出没有收获，因为人都是想要回馈的。所以你要去创造，你要知道你自己会因为什么回馈而获得开心，去找那个快乐通道，让自己可以维持久一点。比如说你像要跑步，你就知道自己个人早上去跑，哇，这是一个多难的事情。但是你要绑定，比如说我就报了这个跟朋友一起去跑的，然后你知道你缴钱就会去，那你就缴钱。对，你知道你跟这个朋友半生不熟，所以如果你今天突然迟到没有去，你很在乎面子，那你就要去。对，所以那我那个时候是怎么绑定，我是先定好十小时，我先跟录音室买段十小时方案，然后把每周时间定下来，就不能 cancel 了。对啊，
1: 一开始就是刚刚讲动力，或是动力啦，一开始会有个热情，但热情要延续就会要有一些回馈，那个回馈也许不是金钱上，可能只是有人留言还非常非常简短或什么，但是它真的会让你变得比较开心。
0: 对、
1: 但我觉得那个过程就会更有意义哦。所以我觉得今天邀请到Joanne跟我们聊到用 Podcast 疗愈自己，聊到赚钱哦，这本书其实很适合如果你还在那个观望啊，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起步的朋友，你可以来试试看。那我觉得从不管是我看书的感觉，或者是跟Joanne聊天的过程，我也会觉得当然 Podcast 是一种手段跟方法，那有些人会觉得我就特别不喜欢声音，但是我觉得从文字里面会感受到其实是去记录生活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无论你采取的方法是什么。那当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是透过声音嘛，用 podcast 的方式。但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很忙碌的人，你开始意识到说，我可以用一些方法来记录自己，用一些好的工具啊，好的管道啊，其实是一个很好入门的方式。那最重要还是回归到自己的需求嘛，你去记录了这么多，去录了这么多，或做了这么多事情，它会是你的一个人生经验，也可能为你带来另一笔财富啊。这样子不就是刚才讲一鱼多吃嘛，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更认识自己啊，这也是很多人现在很彷徨的问题嘛，
0: 因为现在大家都去算命啊，塔罗啊，但是没有不好哦，我觉得这是很棒认识自己。但我在书上有讲，我说其实你是有机会透过声音你自己就可以认识自己的，没有一定要别人跟你说什么才是你自己。
1: 我觉得这有别人说你还不一定信呢，必须
0: 对，真的。
1: 你找了三个塔罗，每一个都这样跟你讲，你还不一定相信，
0: 跟三个讲又讲不一样，然后你会更混乱。但我觉得每个工具它都是很棒认识自己的机会，但我只是觉得你可以多一个声音的管道认识自己，其实也是很棒的方式。
1: 对啊，所以跟大家分享喽，用 podcast 疗愈自己，聊到赚钱。今天很开心有邀到这个 podcast 斜杠先修班的谢乔安 Joanne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 Joanne。
0: 谢谢微微，谢谢。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 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的8点55分，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又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这一连两天聊到的都是用声音记录自己的生活，当然我们有不断强调，因为门槛很低嘛，然后你记录自己的生活之外它可能也是你的一个品牌的展现你生活记录的展现，等到你有需要的时候，它可能慢慢的帮你累积一些人脉跟机会这些其实都蛮重要的。和你分享了许多产业有关的资讯、时事潮流的话题，也别忘了稍后9点罗基夫老师财经早知道，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我是陪伴你早上通勤时光的微微，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咯，上班上课也要加油，我们明天再见。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0: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1号，哇，时间过很快啊、哦、2026年呢已经到了最后一季了哈，剩3个月就要结束了呢、我们常讲10月是光辉的10月哈，过去我们讲光辉的10月是因为我们在10月份呢有很多假可以放啊、哦、今年的10月呢一样有2个连假可以放啊、哦、一个是双十国庆，一个是光复节哈，不知道大家做好准备了没有？好，那在十月份的第一天呢，今天的天气啊，还算不错啊，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讲过，好天气可以再把握今天一天啊。那今天呢，各地的高温是32到35度，那西半部呢，局部地区有36度的可能，甚至会这个升破36度哦，所以白天还是呢紫外线蛮强的哦，你如果怕晒伤的话呢要做好保护哦，然后呢要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清晨跟夜晚低温比较低一点点，在24到27度啊。那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几个县市发布了高温橙色灯号的警告，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跟屏东县啊、哦。另外呢有一个台风啊、哦、可能会形成了、哦、这个关岛一带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其实已经形成了，今天凌晨就已经升级为第26号的台风，叫彩云齁、哦。距离台湾还很远，而且可能侵袭台湾的几率也非常低啦齁、哦。它是朝日本方向前进齁、哦、今年日本的台风好像特别的多齁、哦。好，所以如果你未来有要到日本不管是旅行也好或是公出也好齁、哦、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向啦。好，那今天的天气再把握一天，明天开始呢就会开始变天，气温会比较明显的下降，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关心一下美股的天气又是如何呢？哈，美国股市呢，昨天是在九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哈，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呢有涨有跌，哈，不过呢，不管是涨还是跌呢，幅度都并不大。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443.87点，跌幅是 0.86%，来到 50906.05 点。S&P 500指数呢也是下跌，跌了 0.25%， 跌了 19.30 点，来到 7651.5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4%， 涨了 63.65 点，来到 26861.0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小跌了0.54 点，几乎是维持在平盘，来到 12628.62 点哦。好，那昨天整个市场呢影响的因素哦，包括了昨天公布了8月份的 PCE 哦，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指数，这个是联准

会在决定汇率决定他们的政策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哈。那这个八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 PCE 呢，年增率 3.4%， 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3.7% 哦。那排除了食物跟能源的核心 PCE 月增率是 0.2%， 年增率是 3%， 也比市场来的预期要低哦。那就表示说呢，通膨的数字有稍微的改善一点点了哈。那这可能也降低了大家对于美国的联准会将要升息的这样的预期哈。可能昨天这个数字公布之后呢，本来有一些人预期说10月份开会还会再升息一次哦，那现在呢这样的预期呢就降低了啊。好，那这个是昨天影响盘面的因素比较大的其中之一啊。另外一个啊，就是最近的美国股市呢，跟美国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啊，也是有一些关系的。美国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呢，十年期呢，盘中呢，昨天就升破了 5.3% 啊，这可能还是造成了美股一些压力啊。所以多空的因素在这个纠缠啊，昨天美股的表现相对呢比较平稳，在9月份整个表现来讲的话算是还不错的就是了以这个纳斯达克指数来看的话呢单月上涨了 1.9%， 标准普尔S&P500 指数则是下幅了 0.5%， 道琼只是下挫了 4.3%、所以整个9月份来讲呢，美股的表现有好也有坏好坏掺杂就是了。那昨天呢，除了刚刚讲的 PCE 的数字，还有一个数字呢，就是关于就业方面的数字根据 APT 的ADP 的报告显示呢，美国9月份的民间企业新增了9万个就业机率比8月份的 3.6 万个呢要来得高表示呢就业市场依然呢还是蛮热络的所以整个市场的表现就随着刚刚讲这些消息呢来做起伏齁。好，那其实呢昨天呢还有一个事情大家也非常关注就是呢记忆体晶片的制造商美光齁昨天虽然盘中的这个股价是维持持平齁，但是盘后呢因为呢他公布财测那他的财测呢第四季营收呢到了 542.3 亿元，调整了每股的盈余是 33.42 美元，这个都比市场的预期要来得高那当然了这个消息对美光来股价来讲盘后似乎呢没有太大的激荡，但是造成了盘后的这个价格呢有一些震荡就是了齁。但是这样的预期也表示说 AI 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的畅旺就是了齁。好，那除了美光这家公司呢，苹果最近呢这个股价也蛮受欢迎应该说蛮受注目的因为它新的产品出现了嘛，对，昨天呢它的股价是收高的那在9月份呢涨幅呢也还不错那还有另外一家公司是脸书齁脸书呢在9月份的股价总共上涨了 27%， 这是2022年11月以来的单月最佳的表现齁为什么它表现最那么好呢？因为它推出这个 AI 代理的 Muse 非常受到市场的欢迎所以呢也带动了股价的上涨了。好，那昨天呢在整个盘市的表现上面呢都还不错啦齁不过呢台湾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呈现下跌的走势台积电下跌了 0.16%， 绿光也是下跌了 1.88%， 联电也跌了 0.93%、好，这是昨天美国股市的相关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其他的数字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油价的部分因为最近油价的波动也是让大家蛮关注的齁。那昨天的油价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 ,11 月份的期货合约是到期上涨了91美分涨了 0.9%, 来到每桶 103.5 美元。那12月份的期货则是涨了 1.9%。
每涨了 1.87 美元，来到每桶 98.03 美元啊、哦。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上涨了 1.2%， 涨了 1.04 美元，来到每桶 90.42 美元。好，这依然齁就是看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目前还是停滞齁，还有这个霍姆兹海峡的不确定因素，还有欧佩克这些产油国家呢可能在11月齁维持他们的产量，这些因素呢都影响到了油价的表现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昨天油价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昨天对主要货币来讲主要是持平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则是来到 101.47 至于其他的货币，欧元兑换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33 美元，日元呢依然是徘徊在157左右的价位目前的价位大概是1美元兑换157.33 日元好，这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那金价的部分呢金价昨天现货是下跌了 0.7%， 来到每盎司 4152.86 美元。那至于期货的部分只是收高了收高了 0.2%， 来到每盎司 4186.70 美元。这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这金价的部分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其他的财经讯息我们来关心一个事情就是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一直都希望很多的企业到美国去设厂实现他的美国制造的计划那各个国家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迫好像也不得不配合就是了那最新的消息呢是南韩将要大举来加码美国的能源跟基础建设的投资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呢，南韩将会投入最多2000亿美元在美国的战略项目包括了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的计划以及核电厂还有德州天然气发电设施等等呢，说要做投资看到这个消息联想到就是说那台湾会不会接下来也接受美国的要求比照办理呢？不知道尤其是这个阿拉斯加天然气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之前呢其实有一些争议存在了但现在南韩要投资了，那台湾会不会跟进呢？我们就看我们的政府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韩国要到美国去投资的相关的讯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把焦点呢转回到台股先帮大家看今天台股呢开盘之后目前呢涨了145点也到48092点好，那昨天呢这个台股呢是大涨的涨了308点来到47940点很可惜还是没有站上48000点不过盘中呢一度来到了48379点来到的史上的次高大涨了748点不过因为可能昨天是最后一天第三季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呢可能在后半段呢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出现那至于三大法人昨天合计买超了 403.8 亿元，外资买超 308.5 亿元，外资还是对台股蛮有信心的这样看见那投信呢买超了 82.9 亿元，自营商则是买超了 12.4 亿元。好，这个是台股的部分。不过今天台股呢刚开盘的时候有一些卖压出来，不过现在呢这个指数呢悄悄的往上涨就希望今天是不是能够真的站上48000点要不然呢屡攻不破这个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这个气势如果都没有酝酿起来的话就很怕这个盘久必跌的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好，那昨天的台币的部分呢这个台币在昨天也是9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是升值了 2.4 分来到 31.852 元对1美元的价位。不过整个9月份呢台币总共贬了 1.86 角贬幅是 0.58%, 那整个第三季呢则是贬了 1.5 分贬幅是 0.05%, 所以最近台币呢
贬值的走势啊比较明显一点点。那就看看哦，接下来会不会有些变化呢？啊，我们会帮大家持续来追踪呢。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要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今天到了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所以待会呢，我们也会送金周刊给大家。我们待会也会采取开放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我先把这个电话报给大家，大家把它记下来哈。待会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哦，02-237-2920，02-237-1220，记下了吗？待会我们送杂志给大家，请大家广告过后要仔细来收听喽。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167点，来到48108点，目前是都在48000点以上了，不过呢已经好几次了，48呢盘中看到，可是收盘的时候呢又跌回48以下，希望今天真的能够一举攻上48000点，在10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给个好彩头哈。那今天是10月1号马上就是进入第四季最后一季的决战时刻了，那到底在第四季的台股会怎么表现呢？该怎么布局呢？专家们怎么来看第四季的台股会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呢？今天呢在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刚好呢这一期的金周刊呢就邀请了一些投资的专家哈，包括了投资团队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第四季的投资展望哈。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金周刊记者林怡文，怡文早安。
2: 金周刊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你们访问了这些专家，来先跟我们讲这个这些专家的结论，第四季怎么看这个台股呢？
2: 对，其实第四季市场还是有一些杂音，包括联准会的这个利率政策。我们看到昨天就是美国公布了 PCE， 其实 PCE 这次 PCE 是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低。不过其实在美股的部分并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攻，因为其实对比于七月的 PCE 数据是没有太大的减幅的，所以在通膨这一块还是相对于比较紧俏一点。所以在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第四季还是会一个还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杂音。不过好险的是，就是对于这些投资机构而言，利率政策它并不会去影响整体AI 基本面的长期的趋势，不过确实会影响他们在现阶段可能在于一些策略布局上面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因为今年的整体台股企业盈余是渴望达到70%左右的状况，那明年来看的话是有望达到30%，所以如先前所说的，不会去影响整体AI 的这个长期的展望。不过现阶段的话，他们可能会从一个过去从一个比较看产业的这样的方向，转为去一个挑个股的方向。以上半年来看的话，可能他们在看产业的这个部分，他们会采用80%左右的布局，那个股的部分会20%左右的布局。那现阶段的话，主要就会逐渐去转换成为在产业的部分会转换成大概40%的布局，那个股的部分就会提高到60%的布局。
1: 是，
2: 那整体来看的话，在比较进入细节的这个产业次产业的部分，他们相对于看好，就是受惠于比如说 AI 规格升级的 CCL 啊，然后还有 PCB 电路印刷电路板这一块，另外还有就是电源供应器、散热、测试界面跟 CPU 这些产业板块。那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是代理式的 AI， 这些也是这些投资机构相对看好的产业方向。
1: 是，好，那刚刚这个怡文已经帮大家做一个概括的整理，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细谈哈。你们这次邀请到的都是这个投信业的还蛮专业的经理人来分析这个行情。我们先来看看你刚刚讲到就是外部的因素，有特别提到美国的升息的部分哦。那你们访问的专家怎么来看关于美国的升息，还有在这个美国的可能会有什么样其他的影响呢？
2: 对，整体来看的话，在第四季因为现在目前市场预测

0: 还联准会还会有一次升息嘛，那十月底有一次利率决策会议，十二月第二次的利率决策会议，那基本上目前专家是预估会落在十二月，因为十一月三号就是美国期中大选，所以市场普遍预期联准会不会在十月份有一个比较大的升息的动作，但是如果倘若联准会在十月去做升息的动作的话，那代表对联准会而言，通膨已经来到一个他们不得不进行连续升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1: 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对市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承压。
1: 是，哎，所以因为你的意思说，如果台股碰到美国在十月份有升息的话，可能会有波动就对了。这个对论对吗？
0: 好，相对于十二月
1: 是好。那你刚刚既然讲到美国的期中选举，那你访问的专家里面对美国的期中选举怎么看呢？他对美国股市甚至台股的影响度又是如何呢？
0: 对啊，从如果是对台股而言的话，他们其实过去有做一个回归的分析，他们去统计从2002年到2024年六次的期中选举，它对于台股市场的影响。其实影响并没有很大，甚至在期中选举年，台股的这个涨幅是有到1%左右，是有到1%左右，所以其实它的影响并不是太大。
1: 嗯，
0: 那对于美股这一块的影响呢？他们认为在选前，特别是十月份，川普开始进行一个巡回的演讲，那川普的发言有时候就是会对市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震荡，因为他就是口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对市场带来一个在选前会有一个短期的波动，不过在选后整体的不确定性因素消除之后，其实是市场还是会回归到基本面。那基本面在投资业者来讲的话，他们是看好的，所以还是会持续的成长。
1: 那其实最近市场上还有另外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最近这些日子以来哈，美国股市的波动哈，跟债券市场似乎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债券市场的殖利率一直在攀高哈，似乎大家对未来的情势呢稍微有些疑虑哦，这个情绪也波动到了这个股市。那你访问的专家里面有没有针对这个议题来发表他们看法呢？
0: 是其实美债殖利率这一块以30年期来看的话，就是主要受到了美国财政赤字的影响嘛。那美国财政赤字看起来短期是无解的一个状况，所以30年期美债殖利率势必会持续维持在一个高位。那另外的话，在10年期或者是更短天期2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它就比较受到联准会的这个利率政策影响。那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至少到年底来看的话，它还是一个比较落在一个上行的一个区间，所以在中短天期的这个美债殖利率，目前预期还是会落在5%上，5%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其实在这样无风险利率持续位在一个高位的情况下，那就可能对美国的股市或者是台股这种风险性资产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不过就是如果通膨有一个比较降温的表现的话，那也有助于这个中短天期的殖利率回落，那么对于就是在台股或者是美股后续的发展就比较不会压力那么的大。
1: 嗯，是，所以这是台股在面临第四季外部因素影响的几个主要可以观察的方向哈。那你刚刚有讲了美国的其中选举跟台湾的影响，从历届的经验来看可能影响不大，可是讲到选举，不是只有美国十一月有选举哦，台湾十一月也有选举哦。每年到了这个选举季节，不能说每年每一次啊，不过我们大概也是每年都有选举，就是这个每次选举，大家就会想到说啊，选举前啊，会不会有选举行情，或者是对台股会不会有影响？你们访问的专家有没有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呢？
0: 有，其实就如基督哥所说的，九合一选举就同样在十一月登场。那其实对于这些投资业者而言，他们认为选前势必会有一些跟美股一样一些比较不确定性的因素存在，那会短线上会对股市可能带来一些短线的震荡。不过他们认为在选举过后，不确定性因素消除之后，其实是有利于市场氛围的。那

0: 在选后的话，台股还是有机会呈现一个偏多的表现。
1: 那他们意思是说，在选前台股会呈现震荡的走势，是这个意思吗？
0: 是。
1: 哦，那所以十月份要小心一点就是了哈，因为我们十一月才选举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整体的关于外部的还有选举因素的影响。不过我们在讲这个投资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对产业的部分。那刚刚这个伊文也稍微帮我们大概分析一下他们的看法。我们再细部一点来看哈，对于产业方面的看法，这些专家在第四季怎么看呢？
0: 嗯，是刚刚有的。稍微提到就是在企业盈余这一块，
1: 嗯，
0: 台股今年的企业盈余其实是有望成长到七成的，那明年的话也有望成长到三成。那另外在美国的企业获利年增表现的话，明年是有望达到大概36%左右，那2027年今年是有望达到36%，那2027年也有望持续维持大概一成左右的水准。
1: 嗯，
0: 那整体来看的话，其实目前可能在市场部分比较担心，在 AI 企业这一块，他们可能过去的这个债务融资的现象，导致他们的自由现金流可能受到影响。不过从业者角度来看，他们认为目前云端业者他们的这个 AI 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语言模型、云端跟软体这几个范畴。那无论这些巨头选择怎么样的业务组合，有些他们可能三大范畴都有投资，有些可能投资两项。那无论他们选择哪些业务组合，他们的投资报酬率都可以介于20%到60%之间，所以它整体来看还是具有获利空间的。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从这些科技巨头，特别是四大 CSP 业者的这个员工的营收来看，就是他们的薪资水准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的近三年还是持续成长的。
1: 是。
0: 那特别是 Meta 的部分，它的这个员工的薪资成长是有来到89%，所以这其实就是反映企业在营收的这个部分其实表现很好，所以员工才可以在薪资的水准上可以逐年的去提升。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其实，在2023年底，这个人均 token 消耗量可能每周到大概数千左右，但是到2025年底的话，人均 token 消耗量就大概达到每周30万左右的这样的水准。其实，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些投资业者他们对于 AI 的长线发展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基本面这一块是没有任何的疑问的。那回到就是到配置这一块，其实，在 AI 的基础建设依然会是他们布局的主要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主轴。那再来的话，在 AI 供应链，包括 AI 伺服器升级的，受惠于 AI 伺服器升级的这个 CPU 晶片啊、ABF 载板啊、被动元件，这些都会是投资业者在第四季持续布局的一个重要的主轴。那另外的话，就是还有软体这一块。就是 AI 进入到基础建设发展完之后，进入到这个应用的层面，AI 软体这一块会是一个未来他们在进行新的投资布局的时候一个新的一个重点。这样，那特别是近期在资安这一块，也是市场开始琢磨的一个重点。那这些也同样会被投资业者纳入他们未来布局的一个方向。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伊文呢继续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在这次金周刊对于第四季投资展望邀请专家来做分析的内容齁，还有哪些在第四季投资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的事项。当然啦，市场永远会有风险，那第四季投资的时候要注意其他什么样的风险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了四万八千点以下了哈，到底这个四万八哪一天才可以站稳呢？大家都很期待哦，尤其呢，台湾这个股市呢，今年表现真的还不错哈，很多人都期待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看到五万点的行情，到底有没有机会呢？来，今天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金周刊的记者林怡文，刚好这一期的金周刊里面呢，也有一个企划呢，是在访问了台股的王牌的基金经理人齁，来聊第四季的行情。刚刚这个疑问也帮大家分析了专家们的说法齁。接下来问一下林疑问齁，就在这个我们知道基金经理人在布局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策略，他们第三季跟第四季的策略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吗？还是维持第三季的基准？因为我们也知道过去这两年讲投资都讲 AI， 可是 AI 这些范围越来越广齁，到底这些专业的经纪人在 AI 的布局跟过往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还是维持那会来投资在第四季在哪一个部分的 AI 产业呢？
1: 在第三季跟第四季的不同，主要是如刚先前我们刚刚所说的，在利率这一块的不确定性会让这些基金经理人在策略布局上第四季会有所调整。那特别是在选股时，他们可能会去缩短这个过去这种成长故事的这个预期的时间长度。过去我们可能在对于本梦比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比较拉长线的预期，那他们现在会去缩短这个时间的长度。那目前的话，比如说过去可能在远期成长故事的这些 AI 概念股，例如说 CPO 啊，或是 CoPass， 或是之前市场非常追捧的这个 MPO、XPO 这种，这些股价可能过去它是基于29年、30年这样的获利预期而创造的这个涨势，那他们目前的话就会去收敛这个预期时间的这个长度，去比较聚焦在一个可能在一两年内他们的获利成长有望去在就是获利表现上有望去交付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个股。
0: 是。
1: 在下一个阶段的话，他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在实体 AI 或者是在这个 AI 应用落地带来的一个这个机会，比如说像是机器人供应链啊，或者是 AI 医疗、 AI 生技应用，这个方向也是未来他们会去扩大布局的一个新的方向。
0: 是。那AI 的产业现在真是越来越广了哈。我想这个趋势仍然在哈，但是趋势也会有变化的时候，你刚刚说可能他们在布局上面也会跟过去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向哈。不过市场上关于 AI 的杂音也一直都在有啊。那请问一下，你在访问这些专家的时候，有没有问到就是说第四季在产业的风险上面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是其实10月底就是不管是台股还是美股，都是企业财报公布的一个旺季，特别是十月底的时候，这个美股超级财报周又遇上了这个超级央行周，所以相对来看的话，市场在十月底其实会不确定性会相对的上升。那其实我们从过去几次的这个财报公布季的这个经验来看，只要企业财报公布，他们可能出现一个比如说交期延长啊，或者是营收表现不如市场预期，其实还是营收表现还是非常好，但就是不如市场的高标准的时候，
0: 是
1: 可能引发市场短线上的一个修正。不过这都不是基本面的一个风险。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还是回归到基夫哥刚刚有提到在美债殖利率这一块的影响，就是如果第四季美债殖利率又进一步的上修，特别是在通膨水准可能是持续的升温，或者是呈现一个僵固性，让联准会不得不加大他们的升息的力道的话，那可能导致美债殖利率持续的上修超过 5% 以上的水准的话，那对于风险性资产来讲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逆风。
0: 但 AI 相关的产业一直有的一些杂音，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在 AI 产业的供应的方面，有人担心比如说像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 AI 产业的供应链，这部分经理人有没有一些说法呢？
1: 对经理来讲，其实他们认为中国这一块的崛起 不至于去影响整个媒体美国在 AI 产业发展的这一块的趋势。

0: 是
1: 好，那整个AI 的产业方面哈，当然了，因为已经帮我们大家做了很仔细的分析了。那我不晓得哦，就除了 AI 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产业可能也会是第四季度布局？我所谓产业就是说黑马，因为很多人担心说，哎，涨那么多，涨高还要继续追嘛？哦，这个我相信这些经理人应该也被问到很多次这样的问题，他们怎么看呢？对，
0: 是现在AI 产，因为如刚季富哥刚刚说的，其实 AI 产业它是不断的在扩张的。那其实在近期，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发展，他们其实包括 Anthropic 他们的那执行长都出来说，他们认为AI 的发展可能要放缓速度。那主要就是对于资安这一块的疑虑，所以在资安这一块，经理人认为在未来也是会是市场去布局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因为资安的发展势必还是建立于在对于 AI 的了解。那 AI 产业的应用，它会逐步的扩散到这个周围的这些应用产业，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做资安之外 ，AI 搭配医疗 ，AI 搭配生技，这都会是一个未来布局的方向。那除了在这个所谓的科技类股之外，金融类股也是今年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特别是在高殖利率的这个状况下，也是可以取代美债，因为美债过往都会被投资人视为一个就是在投资组合里面透过高殖利率去配置的一个就是商品。那在美债在后市可能风险比较大的状况下，高殖利率的金融股也是成为市场特别是投资人布局的一个主轴
1: 哦，所以金融股也是可以注意就是了，是不对？是，好，我想经过今天怡文帮大家所做的分析哦，大家对第四季台股的投资呢，应该有一些概括的方向可以来掌握了哈。那至于台股有没有机会在第四季真的冲上五万点，我先问一下怡文，你自己觉得呢？有没有机会呢？
0: 目前已经差不多到48000，
1: 已
0: 经回归到市场六月的这个高点了。那我们采访的投顾他们认为是有机会上看50000点的。
1: 是，他们还是蛮有信心的，就是对不对？
0: 对，他们预估大概是会落到高点，有机会来到53000点这样的区间。
1: 哦，最高看到53000点了。哇，
0: 是，
1: 那听起来真的是蛮乐观的，就是好吧，希望这些人的金口可以成真就是啊。好，今天非常谢谢怡文来帮我们做了这么棒的精彩内容的分析，谢谢。
0: 谢谢季富哥。
1: 谢谢。好，来，我们按照惯例啊，我们跟金周刊合作呢，我们就会有最新一期的金周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我们先讲游戏规则啊，讲清楚之后呢，你再打电话进来啊，等一下我们会采取 call in 赠送杂志的方式来送给大家金周刊啊，我们有3本的机会啊，送完为止啊，待会呢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02372920, 还不要打，现在打没有用啊，等我把这个规则讲完 ,02372920, 那我们呢如果幸运中奖的听众朋友的话呢，今天齁，等一下下完节目齁，节目结束之后就可以来我们电台领取齁。那这个领取时间呢，我们可以到10月8号下午5点之前齁。为什么定10月8号呢？因为9号开始要放假。好，那当然啦，因为它也是周刊齁，我们不能放太久，就一周的时间齁。希望大家呢有中奖的话赶快来看看这一次的这个金周刊的精彩的内容齁。那另外呢，如果你自己本身没办法来领取的话呢，你要请别人来代领也是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通知姐夫齁，告诉我你代领者的姓名跟电话，然后呢你来领取的时候一定要报你的姓名还有电话啊，以及你要来领取什么要讲清楚哦，我们的工作同仁才能够把金周刊送给你，因为呢我们工作同仁不是只有处理姐夫的这个赠奖活动，还有其他的主持人也会有一些好康要送大家，所以你不要来说我不知道拿什么齁，这样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讲是一个困扰齁，一定要把你来拿什么，你的留的 电话姓名是什么哈，讲清楚，这样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拿到我们的赠品了哈。好，那当然了哈，金周刊这一次送我们有三本的机会哈，待会呢，我说可以开始打的时候再打我们的电话就是了哈。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说来领取杂志的时候呢，这个跟工作人员的互动呢，我们就要互相来尊重哈。对，有时候这个你没有讲清楚，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真的没办法给大家哈，所以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就是了。好，来，我们现在开始打空运电话02-237-2920。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一期金周刊的话呢，赶快打电话进来，三本哦，送完为止哦。那领取的时间到10月8号下午5点。那提醒大家一下哦，因为我们午休时间呢，工作人员不在，所以没办法帮大家服务哦，所以如果你要来领的话，避开哦，12点半到1点半这个时间哦，我们的工作同仁要用餐休息哦，请大家互相体谅咯。好，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机会幸运中奖哦。好，来，再关心一下其他的相关的讯息哦，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台股吧齁。台股呢，今天表现呢，这涨涨跌跌，涨涨跌跌，目前都还是维持在平盘一下，只不过呢48呢，一下失而复得，一下又得而复失哦，目前呢涨了38点来到47976点哦，有一点点这个可惜哈，好像今天有点地道不太够哈，公司48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就是了哈。好，希望大家呢今天都能够赚钱啊。另外呢有一个好康要报给大家了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健康币哈，这个是我们政府所推出的一个给大家的好康的一个措施啊。那卫福部宣布呢，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早上10点开始呢，如果民众呢来使用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健康存折 APP 呢，首次登录健康币专区哦，就可以获得200的健康币哦。那完成生活形态评量的表格呢，你可以再拿100的这个健康币哦，那合计呢最高可以拿到300健康币哦，鼓励呢这个民众哦，可以透过日常的健康行动来累积点数，我觉得这个不错哈，就跟之前运动部推出的这个这个好康哦，就是鼓励大家能够注意健康，多运动哈，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没事的话，等一下10点就可以来登录哈。然后呢健保署也表示说，健康币呢将会把公费成人的预防保健啦、癌症筛选啦以及疫苗接种等等健康行为都纳入累积的机制哦，所以有部分的自费的疫苗的接种也可以纳入，所以以后你只要去做这个疫苗的接种啦、癌症的筛选啦等等齁，你都可以来在这个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币当中呢做累积齁。那如果没有使用过健保快易通的民众呢，需要先完成身份的认证齁，透过行动电话或者是装置码等等方式来登录齁。那登录之后呢，就可以查询个人的健康币的累积情况。好，你累积完之后呢，怎么兑换？从12月1号开始可以来兑换商品跟服务齁。那你可以透过 HealthGo App 齁来找寻合作的这个厂商，包括超商啊、量贩店啊、社区药局啊、医疗机构、运动场域、寿险业者等等齁。很多好康等着大家来拿齁。我觉得呢大家不妨呢就等一下来登录一下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齁。有好康可拿，何乐而不为呢，又可以顾到健康，一举数得啦齁。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政策，大家共襄盛举哦。好，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看看时间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今天已经是十月份的第一天，所以呢从应该昨天还是前天开始吧，就在网络上面啊，在短影音上面就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跟九月告别跟十月致敬的这样的一个短影音的一个这个片子齁。那这个我想好像我们过去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仪式感齁，可是现在呢在这个网络的时代，短影音的时代呢，好像这个仪式感呢越来越注重齁，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跟九月来说再见齁，那感谢九月发生的一切美好，然后也跟这个十月份来这个说好，说一声好，希望十月份呢这个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发生啊，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一种仪式感，然后也同时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好，首先我们先来关心天气概况喽，各地当然从这个你起床到现在应该还是感受到的，就是这一个礼拜以来的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就是典型的秋老虎的天气哦。那根据这个气象署的预报吧，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都来可以来到30度以上，32到35度齁，这个已经是是夏天的典型天气咯。西半部地区呢，甚至还可以达到36度以上齁，这真的是会把人晒晕了齁，这个可能都会有中暑的情形，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的话。明天呢东北季风会增强一点点，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中呢东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哦。那东北部是哪里？当然就是宜兰地区咯齁，那高温也会略略降到32度齁，那这个算是开慢慢接近30度了齁，可是还是在32度以上。那下礼拜一到礼拜二也就是10月5号到6号这两天呢，就会有另一波更强的东北季风会南下齁，就是往台湾来啦，北台湾呢就开始会明显的转凉咯所以这个所谓的秋天的天气就会来到咯，低温可能会下探20度左右所以呢这个就会相对比较是秋凉的天气哦。好，那我们节目中比较少跟各位来关注另一项投资工具，就是黄金那黄金呢是这一两年来也是很多投资人的最爱那特别是一些比较保守型的人，这一波在黄金上面呢也是斩获颇大跟股市的涨幅也不

不遑多让了哈，可是呢，黄金的价格近期走势呈现一个疲软的态势哦。这一个礼拜一呢，这个一度重挫了将近4%，创下6月10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价格呢跌到了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并且已经触及了8月5号以来超过7周的一个低点啊，等于是7周以来的低点啊。随着这个全球油价的持续走升啊，通膨压力的升温，加上市场重新压住哦，联准会可能在这个月还会进一步升息，黄金这一项传统的避险投资工具呢，正面临了新的压力。所以呢，有这个研究机构已经指出哦，黄金可能这一波会，有机会再跌到4000点以下，甚至呢，可能会到每盎司3500美元哦。那这个是华国外贸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哦，他们的研究报告指出哦，在这刚才提到的这些悲观的情境之下呢，金价这一波最低呢可能会跌到每盎司3500美元哦。那即使说到3500美元还是相对一个高点啊哦。所以呢，这个这一则新闻讯息呢，最主要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手上是没有黄金的人呢，不要在这时候去追高了哦。那如果说你已经很早就进场了哦，那如果事实上搞不好这时候都还有蛮大的一个获利空间，可以看看你个人的一个理财的一个需求呢，是要获利了结或是要持续的报齁，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完全看你个人的这一部分的理财需求咯。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齁，9月份的这个房仲市场啊，蛮明显的是有在加温齁，因为这个央行离间式会议啊释放出了这个利多的信息啊，所以呢整个交易的信心或是说交易的热度呢有在加温齁。所以昨天有在节目中跟各位提到有一些黄仲的朋友呢可能最近这几天，特别是月底的这几天呢，都蛮忙的齁，都蛮忙的。忙什么呢？就忙着签约咯。像张老师住的附近呢，就有一家蛮大的连锁黄仲公司的签约中心啊，哇，到晚上齁11点12点还是灯火通明。那为什么灯火通明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签约嘛齁，那因为各房仲业者刚来上个在上昨天也有提到齁，很多做业务的人呢每到月底呢都要跟这个业绩目标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兑现或是这样的一个竞争齁。所以呢，如果在月底之前能够有签约的机会房仲业者当然呢拼死拼活的都要赶快把它签完齁，那这个就可以算到9月份的一个业绩里面哦特别是如果9月份一直都没有成交挂单的人，当然更是会这么一个努力齁，这个可能通宵达旦齁都在做这个所谓的见面谈，希望把这一个这一笔呢可能够成交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各仲介公司都大型的仲介公司啦，在昨天呢都有发布他们旗下的仲介店头的成交数据。那我们来看看有四家齁，永庆、住商、中信、台湾房屋这四大房仲公司他们旗下的这个店头呢，在9月份最新成交的数据显示，9月份的交易量呢跟8月份比较起来呢，虽然是这个都是互有小幅增长哦，都是小幅成长哦。不过呢，四大业者的交易量年增率呢都达到了有1%之多哦，跟上个月份比较起来是有小幅的增减哦，并不是说哇全面都是大涨，
啊、哦，可是呢，跟去年比较起来，已经是全面的成长了一成之多。那显示呢，我们之前大家担心的政策利空啊、这个因素呢，逐渐的退散啊、第四季起的话呢，房市渴望迎来啊、这个一个景气的曙光啊、哦。那我们来看看这四家业者他们是怎么说的啊、哦？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表示，九月成屋市场呢，上下半个月买气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上半个月呢，因为市场观望央行里监事会议的最后结果，房市交易量出现呢比较明显的观望，而且是量缩的情形。可是呢，到了下半个月哦，因为央行再度放宽了，特别是9月17号之后嘛，放宽第二屋房贷到70%，带动了成交量明显的上扬哦，显示呢这两年来房市的利空政策逐渐的退散哦，市场终于迎来了买气曙光，并有望呢在第四季持续的发酵哦，这个是住商不动产他们的一个观察。那另外呢，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也表示，这个。他们的这个交易量呢也是成长的啊、哦。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跟永庆房屋延展中心都说啊、哦这个在央行再度放宽第二屋房贷成数之下，九月下旬呢民众购屋的信心受到激励，成屋的市场呢抗屋意愿又增加的趋势，单日呢带看量呢创今年的一个新高哦，哇、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哦，也是可能业者都会蛮开心的哦。那大概有增加了20%左右带看量了哦。那显示呢换屋族有动起来啊、同步呢带动房市买气回升。那根据这四家业者的一个资料显示，最九月份的成交数据来看的话啊，这个因为九月底啊，这个央行是在9月17号放宽这个第二屋贷款成数嘛，可是呢九月底又碰到了中秋连假、哦、就是刚刚过去的这4天的中秋连假，所以呢也某种程度的影响了一些这个业者的成交、哦、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呢这个四大业者呢事实上是有增有减的哦。那跟八月份比较起来的话，永庆房产集团啊，以新竹县市的增加 15% 最多，其次呢是高雄市成长 14%， 台南呢也有增加 9%， 双北市呢则是只增加了小幅增加2-3%， 桃园市则是持平哦。那永庆房中信房屋的总经理张世忠也跟媒体表示，今年九月的交易量虽有传统民俗月的一个干扰，那可是呢大概他们的这个集团呢中信房屋呢大概还是有成交10%的成长空间啊、哦、那这个这个对于政策上面大家都会比较有乐观的一个期待，所以这个张老师在昨天的节目中已经大概某种程度的跟各位来预告了齁。那因为中介业者大概就是在月底齁，每个月的月底呢就会发布他们集团旗下的店头的成交概况齁，那这个也算是比较及时，比较算是当下齁这个的一个统计数据。那另外呢就今天呢六都会公布上个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可是呢这个是有一点点时间落差的齁。好，那我们到时候再跟各位来做相关的统计数据的一个报告，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这个台北捷运的这个路网呢越来越广了，越来越多。

那三莺线呢是今年新通车的哦，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搭乘过哦，有没有去试一下哦，这个三莺线啊到底的这个实际的啊这个沿途风光啊，好好的欣赏一下哦。那昨天就是四天的中秋教师节假期当中呢，也看到了一些朋友学弟妹哦，他们有去三莺线初体验哦，也算是他们自己的开箱了哦。那所以呢，三莺线通车的，对于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的便捷度哦，更加的延伸到了莺歌这一个地方齁，算是最南端的一个地方。可是呢，各位知不知道这个大台北的这个捷运路网呢，未来呢会再往南哦，更往南呢跟桃园的捷运线来连结在一起。所以呢，三莺线的延伸到桃园八德齁，这个工程呢也有已经很大的一个突破哦。我们来看看新北捷运路网持续向桃园来往南延伸，三莺线延伸八德段的这个工程呢已经获得了新的进展。新北市捷运工程局30号就是昨天宣布，就昨天哦，全线哦，就是说三莺延伸到八德哈，这一部分的路程呢，全线的机电系统跟地下段的土建两大工程呢，都已经同步哈决标了。预计呢今年底呢就会正式开工，哇，这个时间还蛮快的哦。目标2034年完工通车。那由于路线呢是从三莺线 LB12， 也就是樱桃福德站这个向西延伸，并在八德端跟桃园捷运绿线来衔接，沿线的房市呢当然呢也可能会因而受到一些激励带动的一个效应。其中呢，临近工程路廊的大南地区广丰生活圈，渴望成为八德段这个延伸段的这个建设，捷运建设优先受惠的区域了哦。那当然呢，我们不是工程的专家，也不是这些政府机关的相关的人员哦。可是以我们自己比较粗浅的了解，照理来讲的话，三莺线往南延伸，这个就已经是跨入到桃园的这个地界哦，就是已经跨到别人的领域里面去了。这个部分，这个桃园市政府允许这样亲门踏户吗？就是说，我盖的这个捷运呢，它跨到了你们家里面去，这个倒是蛮特殊的一个状况哈。照理来讲，我一般的认知应该是会桃园市政府自己来新建，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哈。像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好几次呢都有去评审这个桃园这个捷运工程局他们提报的这个捷运工程的车站啊，或是路线的一些施工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哈。那所以桃园市政府并不是没有能力来兴建。好，撇开这个张老师自己的疑虑呢，自己的疑问不管，我们来看看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三莺线的延伸八德段呢已经在去年2025年8月就已经获得行政院核定综合规划报告，今年呢5月26号就是过了将近一年呢，在通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经会审议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想要说所谓的逐捷运而居
哦，那这个部分这些所谓的捷运新建的过程哦，可能就必须要稍微了解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哎，政府在哪个地方哦要新建捷运，有这个新的工程的规划，有这个路线的规划哦，可是呢，有时候常常会是一等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没有结果哦，是我很多提想不见人下来哦，那最明显的就是。

民生汐止线嘛，哈，已经等了20年呢，都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动工的一个情形哈。那所以呢，刚才有提到的一个关键字哦，就是说这个捷运路线呢，必须要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经费审议，因为有钱了之后呢，你才可以去发包，才可以兴建。所以如果说这个经费没有着落哈，即使说政府规划了已经核定了综合规划报告，可是呢，如果没有这个经费审议通过，这个部分还是离要兴建或更不要讲说要完工，真的是遥遥无期呀哈。那这个已经经过今年5月26号经过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员会经费审议通过，那为了要确保工程的进度呢，是采分段招标的策略，将工程分为前线的机电系统标，还有地下段的土建标，还有高架段的细部计划设计三大标案啊。那这三大标案呢，现在就是已经都发标出去了，发包出去了啊。其中呢，高架段的部分已经在今年7月1号就已经启动了。其次呢，就是全线的机电系统包呢，这个工程呢，则是由意大利商日立轨道交通这个耗资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得标。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地下段的土建统包工程呢，则是由新雅建设这个跟俊吉营造公司联合组成的这个投标团队呢来取得哈、哦，等于三个标案都已经发包出去了哈、那这个预计今年年底就会开工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是已经八字有一撇了哈。有些真的是八字没有一撇，你在那边等等等齁、哦、很多人想说捷运还没有动工，这时候进去买齁、哦、可以买到相对低价。可是如果是像刚才我提到的，他如果都这个经费审议都还没有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那你就慢慢等吧齁、哦、就不晓得何年何月何日才会盖出来齁、哦。那根据新北市捷运工程局局长李正安表示，三鶯线延伸八德段呢，前线都是位在桃园市八德区、哦、所以这个也是我刚才为什么会有那个样的一个比较粗浅的疑虑啦、哦、全长呢 4.03 公里，规划了两座高架车站，还有一座地下车站，分别呢是这个他们的编号呢，我们就不讲哈、哦。那路线呢是从三鶯线樱桃福德站的这个预留的尾轨向西延伸，端点呢会在 LB14 站跟这个桃园线捷运绿线这个基林市站来衔接转乘哦。所以呢这个是本来就已经有预留规划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所以呢很多我们捷运的这些路网啊，很多民众可能都只是每天呢、哦、在搭乘哦，可能都比较不会去做一些这个细部的一个观察。实际上呢我们捷运路网哦，我觉得说是算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种规划。有时候呢这个地方你看到每个车站都已经通车了，可是呢你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一个站已经预留了未来可能跟某一条新兴建的捷运线要来做一个连结齁，或是来做一个转乘的这个动作。包括现在通车的这个三鶯线，三鶯线是从这个板南线顶埔站齁、哦、这边呢从地下往上来到了这个所谓的顶埔这个三鶯线的这一个站齁、哦。所以呢一个是在地下，一个是在地上。那可是呢当初就已经有预留了一些空间齁、哦、让这两者可以做一个这个转乘的动作。那这个三鶯线跟未来这个延伸线呢，未来也会跟这个
桃园绿线来做一个这个连结转乘，所以呢这个部分

0: 大概都已经有预留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空间哦，对于这个转乘的便利性会大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延伸最主要都是在巴德区啦齁，以前的巴德市齁。那对于巴德房市而言呢，当然啦、啊、受惠的就会是广丰啊、商圈还有大南一带，那因为最主要它是临近了啊、三鹰延伸线的巴德这个路廊齁、哦、而且呢也是既有的商圈生活机能也都成熟了齁、哦、所以呢这个当然成为市场上最关注的一个区块齁。那我们来看看以大南生活圈来讲的话，它包括了广丰东涌从化区啊、这几个区块，近一年来呢新建案的成交单价大概都已经来到了四字头以上哦，每坪呢大概 42.4 万元，目前呢也有八个新建案啊、在销售当中，所以呢很多建商啊也都老早就已经闻风而至，捷足先登哦，在这边都已经新推案了啊、这个算是这所谓的卡位啦齁，老早就卡位了。那大南生活圈的优势是最主要是在生活机能相对完整齁。那这个区内有哪些生活机能，有上哪些的这些卖场呢，包括有置地生活广场，那周边也有家乐福啊、迪卡侬啊、大润花、全年自由联盟、生鲜超市、特利屋齁、保养等等等等，这些大家这个点的出来的这些大的品牌呢，在这个地方都有他们店齁、哦、有开有所谓的他们的这个连锁店。另外大南公有零售市场、东涌黄昏市场，这些满足一些比较传统性的这些购买需求的话也都是非常的方便齁、哦。那区内还有多座的公园绿地，还有巴德国民运动中心啊、居住生活机能非常非常的完备。可是呢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在看房地产哦，这个价格的一个变动，记得啊应该也是几年前吧齁、哦、有以前的一个算是同事吧齁、哦、他甚至比较年轻的，他就是那时候就在问我说，诶张老师他想去巴德这个地方呢买预售屋，那时候的预售屋啊，我问他大概就是还不到二字头呢齁。可是呢想想诶、这个时间也过得蛮快的齁，经过这几年来呢这个地方的一个这些生活机能的逐步到位，还有一些交通建设的这个一一的投入或是逐一的完工齁，这边的房价竟然已经站上四字头了，站稳四字头，持续的往上在攀升哦齁。所以呢这个及早这个所谓的捷足先登的人呢，现在可能也都是变成是大赢家。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张老师刚才提到了齁、哦、你要确定哦，这些所谓的重大的建设，特别是交通建设，它必须要是会动工会兴建齁、哦、而不是说让你在那边等啊等齁、哦、这个等到天老地荒天荒地老齁、哦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在逐捷运而居的时候，可能呢也必须要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认知啦齁、哦。那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是让你等到的话，诶这个几乎房价已经是翻倍了齁、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个年轻的朋友齁、哦、那因为最近比较没有跟他联系齁、哦、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有搬去住或是只是想要投资而已啦齁、哦。好，这些讯息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解了。所以呢这一条三鹰线延伸到桃园巴德的这个延伸线呢，确实在今年年底就要动工哦。如果说还有相对低价的建案的话，也许呢就可以去卡位去逐捷运而居咯。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最新的一些房地产时事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不过就有一间新的潮州菜，你试一下菜啊，不过你请。
2: 好啊。
1: 之后啊，台湾出戏啊，又出新的戏，乌龙棒棒，欢你啊！
3: 因贩毒罪名而判监30年，有挥毫之称的毒贩伍世豪。

0: 有。
1: 我同你讲声，我听日去加拿大，
2: 一路顺风，
1: 一齐走啦。
2: 我系跛佬嚟噶，
3: 你俾我噶。
1: 讲来讲去，就系、是、救咗我条命，害咗你一生。
4: 你话如果俾我嚟多次，我会拣咩路嚟行啊？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听众朋友或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在买卖房子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呢，在

考哈。可是呢，在参考这个实价登录，不管是预售屋、中古屋，很多人可能都心里面还是会有疑问。什么样的一个疑问呢？就是说，哎，这个实价登录的价格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值得参考？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真的是必须要值得我们的主管机关或是各地政局呢，在这方面多花一些心思，把这个可能有一些物质的署名物质，以前我们当然都知道哈，报纸呢常常会提到，哎，这个因为署名物质呢弄错字了，打错字了哈，那因为以前都是用铅板这个要所谓的剪铅板嘛，去印这个报纸哈，那有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就是署名呐，他这个是要用手去抓嘛哈，所以呢，常常因为可能眼睛不舒服，或是说有稍微一点点的散神哈，就拿错了哈，这个刻印的这个这个刻板哈，那所以呢，就署名物质造成了印出来的错误。那这个实价登录会不会在申报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因为你在参考实价登录的时候特别是买房子的人跟卖房子的人一样啦最怕参考到假的这个实价登录的行情所以呢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啊他们也知道民众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他们也担心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不小心出的错误所以呢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已经全面的导入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技术了这个部分呢，各地方政府应该也都必须要这样来做来作为精进实价登录智慧检核的机制。那他们怎么样来做检核呢？最主要是利用大数据的模型呢，自动审查交易的价格跟区域的行情。这一套系统呢，使用到现在呢，已经勾机检核超过14万件的这个成交行情那有没有抓出错误的或是说异常的这个成交行情呢？成功抓出了有2558件价格偏离这个偏离这个当地行情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经过地政人员更进一步的严密查核之后，确定在2558件里面有74件申报内容有误，并完成了更正彻底改变过去单靠人工比对的这个盲点那个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指出，实价登录资料直接攸关民众购屋卖屋的市场的价格判断，资料的准确性呢至关重要所以呢台南市政府积极结合现在的最新的科技 AI 科技跟行政作业将大数据跟 AI 技术呢导入实价登录的比对那这样呢不仅能够大幅节省这个人工的人力，更能够帮助第一线稽查的人员呢精准锁定异常的案件，那公开更真实透明的房市资讯让市民呢在参考这些实价登录的这个行情的时候能够安心的来使用才不会有误判或是被误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台南市地政局局长这个陈淑梅算是学者出身的啦，他也说以往实价登录的申报量呢非常的庞大若是完全靠这个稽查人员呢一笔一笔的去比对，哇，这个真的是耗时又耗力又耗工可是呢还是会难免有一些疏漏的地方，还是难免会有一些挂一漏万的地方呢那现在呢台南市地政局已经将这个系统呢升级了会经由这个 AI 自动剔除亲友过户啦这个特殊急卖的啦或是瑕疵屋等这样的一个

跌滑参考价值的特殊案件，再透过大数据呢算出社区跟周边的合理价格带、哦、那再用这个合理价格带呢来做这个全面的筛选，一旦呢发现申报的价格呢大幅偏离了这个价格带、哦、正常等于是说比较正规合理的价格带的话，这个系统呢 AI 系统便会及时的发出警示 哦就会哔哔哔哔哔让你知道说哎这一笔好像有问题 哦那承办的人员呢就会把它抓出来，优先呢再来进一步的用人工来查核哦。所以这个部分呢确实齁、哦、这个政府机关呢也知道哎该怎么样来利用现在这么先进的 AI 的这个技术咯、哦。那台南市地政局也进一步分析被 AI 抓包的74件错误申报、当中呢发现呢最常见的错误样态呢包括了有交易金额打错是数字、哦、就是真的是金额打错了、哦、所以呢造成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误差，比如是多打了一个零，哇，这个或是少打了一个零，多打了一个零，少打了一个零，就差很多呢，哈、哦。还有亲友间的特殊交易忘记在备注栏间说明，哈、哦。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亲友之间的特殊交易啊，那个价格都会比市价便宜很多，哦、等于是我们常讲的半买半相送，哈、哦，半买半相送。所以呢，这个亲友之间的交易价格就没有参考的价值咯。那可是呢这样的一种亲友之间的特殊交易呢，他又没有在备注栏当中呢把它做一个特殊的注记、哦、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样态就是含车位的案件呢漏报车位了、哦、这个也是常常会看到的，可是呢这之间的差异就很大咯、哦、还有另外预售屋的公设面积呢没有扣除车位等等等等、哦、这些呢都会造成这个价格的一个失真，所以呢这个地政局局长陈淑梅也提醒民众哦，跟不动产业者在申报这个实价登录的时候呢，必须要仔细核对，仔细核对，哎，再看一下，再多对一下，哦，以免呢，因为一时的疏忽，影响这些实价登录的资料正确性。可能呢你自身也会被处罚 哦所以这个部分都是要注意的啦。那陈淑梅局长也特别强调 AI 发出警示只是第一步、哦、发出这个哔哔哔哔这个是我自己形容的啦、哦、会不会有这个声响我不知道。那最终呢仍然必须要他们这个地政局的专业人员呢来根据实际的这个实情呢做最终的一个裁决，所以呢透过 AI 只是先初步的筛选，人工再进一步查核、哦、等于就是有双重把关的这个机制、哦、能将有限的行政资源呢聚焦在高风险的案件上面，难免避免呢单凭价格高低来一刀切哦，也兼顾到行政效率跟专业的把关。此外呢地政局也配套推出预审的服务、哦、跟到期日的试算，从事前预防到事后的智慧AI 的检核呢建构完整品质控管，那民众呢查得到的资讯哦，就是实质真正的实际的成交价格哈、哦。所以嘿，大家的我们这一在讲这一则新闻信息，分享这一则新闻信息的时候，张老师就提到，很多人都会怀疑说，哎，实价登录的价格真的都是真实的吗？不会有错误吗？所以从这个台南市地政局长的地政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为齁，大家就知道诶确实齁有错误的这个实价齁错误出现齁，那这个他经过 AI 的初步筛选呢，在台南14万件的案件当中呢已经抓出了2558件，那经由地政人员专业的进一步严密查核之后呢，抓到了74件内容有误并
完成了更正。虽然说比例上面非常低啦，齁 ,14 除以74件除以14万件，哇，这个可能是 0.0 几吧，齁，没有去算。

可是呢真的是非常的低，可是让大家还是会担心，就是说因为我参考的如果是这74件的这个错误的成交价格的话，那我是不是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就是受骗上当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台南市地震局这一套的导入的 AI 人工智慧的这个技术呢，在实价登录、哦、用智慧检核、哦的这一套机制确实齁、哦、蛮值得赞许的齁、哦。好，那只是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那经过 AI 再经过人工检核之后还有没有错误的，我觉得还是会有齁、哦。那只是说那个比例又更低的啦齁、哦、又更低的。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台南市政府地震局会这样做，那其他的县市政府可不可以比照来办理呢？啊，有人会第一个想到说没有钱。可是六都齁，因为台南也是六都嘛齁，台北市也是六都啊，都是这种所谓的直辖市，经费资源都蛮多的齁，至少六都应该可以来比照吧齁。那更重要的就是诶，我们的中央主管机关内政部地政司齁啊，这个是不是应该齁在这个最后也做一个总把关的一个动作齁。那因为内政部地政司的资源更多了齁，所以呢这个是对于民众权益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大家都希望说参考的实价登录绝对是正确的正确的齁，而没有说被不小心给手名误植，或是说被这个填错了这个数字齁、哦、给误导了，不管是亲友之间的交易或者是含车位的这个价格，如果说这个部分民众参考到的话，那这个他个人的权益可能就会受到损害咯。那只是说假设然后这个就真的有人参考了这个错误的这个实价登录，那权益也受到损害，他自己会不会知道后续有没有救济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或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也都是我们的内政部地政司应该去思考的东西哦。好，这个这一则新闻信息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了。好，那这个基泰大池案大家还记不记得呢？2023年、哦、基泰大池、哦、在这边要新建一个都更案、哦、可是呢因为施工的时候不慎发生了这个工地的坍塌，波及了临房倾斜、哦、那事发到现在呢已经三年了，满三年了、哦、台北市政府呢昨天呢二度召开协调会议，基泰建设公司这个部分呢没有把它派人出席。另一方面呢基泰总经理孙伟志齁、在昨天呢也向25户的倒塌户发出了公开信，表示呢目前已有22户齁、这个倒塌户的齁、22户的跟基泰公司签订了重建合建的契约，另有三户还在诉讼当中，所以呢他也喊话、哦、这些这个三户没有同意的住户呢回到协商的程序，强调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谈，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协商，所以呢协商的大门永远敞开。那这个基泰大直这个损灵案呢是在2023年9月7号施工的时候不慎工地坍塌了、哦、造成临房倾斜，当然这个倾斜的这些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哦、最后呢有25户遭到了拆除啊，那受灾户呢顿失家园。那事故发生之后呢台北市政府协助受影响的住户紧急安置，基泰公司呢得提供了1亿元由市政府存入0908基泰大直公安意外救灾的修复安置专户，作为后续安置跟修复费用的来源、哦、那所以呢这一个这个所谓的损灵案呢还在后续持续发展当中啊、哦、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呢，那就看要这些不同意的住户还有跟基泰建设这一部分多多协商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步原则哦。
0: 药药，有哪三步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瑶瑶，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示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要要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

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our hom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ustin 在2010年所演唱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 Baby。 好，那时候呢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青少年，那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好，那就是时序来到了10月份，那相信很多人在这个礼拜都会觉得哇，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天气真的是高温炎热，大台北的高温还可以达到36度，但是晚上就会比较凉一点点了。那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天气预报指出呢，10月1号白天仍然是偏高炎热，那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然后接下来呢东北季风星期五也就是10月2号报到影响一天，然后下波东北季风从5号开始影响，北台湾高温将会降到27

气28度。那预计10月2号起，下周就是桃园以北啊，东半部地区啊，就会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好，所以好天气也是稍微珍惜一下下啦，好，不然接下来就是会下雨。好啊，但是呢，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温度降温哈，诶，可能这个换季的薄外套开始要拿出来了。啊，话说哈，我觉得如果说扣除掉材质这件事情哈，诶，有些薄外套哈，真的就是如果穿起来的话哈，太阳很大是防太阳哈，防晒啊，如果说那个晚上微凉哈，秋凉如水的时候，就是拿来当薄外套来用哈，所以就是一衣两用。好，那就是现在全台还是依旧非常的炎热，那接下来会有两段式降温，那尤其在第二波哦，那北部空旷地区低温会下探18度啊、哦。那另外呢，就是10月刚开始就有个台风生成哈、哦、啊，这个台风的名字还蛮琼瑶的哈、哦，叫做彩云呐、啊、哈、哦、啊，彩云台风已经在凌晨生成哈、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中太平洋也有这个跨界飓风一路好、哦，那所以其他的这个相关的台风动态啊，哈、哦，还有一些这个外围环流啊，哈、哦，大家就是在密切注意相关的资讯。好，那因为初秋的时候，哈、哦，就是秋老虎嘛，好、哦，大家都听过秋老虎哦，就是有一下热一下冷，哈、哦，好，那温差蛮大的，哈、哦，所以请大家要留意呼吸道的保养、皮肤的保湿啊。现在天气很热，不要就是中暑，哈、哦，像现在哈、哦，有时候就会听到有人讲说，哎，奇怪，我怎么觉得头有点痛，哈、哦，啊，如果说你平常没有什么病史哈啊，也没有去撞到啊，或做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啊哈。哎，如果你觉得有点头痛啊、哦，那有可能是因为中暑啦哈，因为白天真的是太热了，然后你可能又稍微进出冷气房没有留意到哈，就很容易会中暑哈啊。这时候老人家就会说啊，我帮你刮刮看哈，看有没有出痧啊。啊，如果有出痧，那就说啊丢啦，你这中暑啦。好，但是刮痧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哈，就是轻一点哈，轻一点，不要下手很重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震岳还有蔡健雅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思念是一种病》。

0: 来自于蔡健雅跟张震岳所一起合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好，那时序来到十月哦，也有些新制上路，在这边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哦。十月一号起呢，多项新制正式上路，从劳工权益、健康医疗、消费生活到交通管理都有变化。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包括劳工的婚假由八天延长到14天，哇，这真是太棒了哈！你就可以从那个比较近的国家的旅游延伸到那个欧美之类的国家旅游哈，因为去欧美光飞机上就要好几天了啦哈。好啦，另外呢还有这个卫福部的健康币正式上线，还有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好事多哈，熟食区改为餐前需要刷会员卡，另外虚拟货币转账、金门小三通也有这个新的改变哈，还有这个重大违规再犯奖席也有新规，另外还有台北市大型重机停车从10月6号起再放宽，所以呢就是生活上会有一些些改变。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稍微就是详细的说一下，首先就是这个婚假八天变14天啊，这个我觉得对于要结婚的朋友，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劳动部宣布10月1号起劳工婚假由原本的8天延长到14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新增6天工资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政府申请补助，那适用的对象涵盖适用劳基法的劳工，不分本国籍或者是外籍。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劳工在10月1号前已经完成结婚登记，但是呢这个原本是旧制嘛，好，那你八天的婚假还没有休完，人可以在请假期间好适用新制的14天婚假，但是如果你已经休完了好，或者是已经逾期了，那就不适用。那婚假原则上可以从结婚登记日前10日开始起请，好，那应该在登记后的3个月内休完，经雇主同意最长可以延长到1年。好，那所以呢即将要结婚的朋友，就是可以身家利用，然后在这边提醒大家，14天的婚假不必一次休完，以工作日计算，如果每周是5天，每天8小时制的，好，那这个也可以经由劳雇双方按小时计，好，总共有112小时。好啦，那这个，算是送给即将要新婚的朋友的礼物，那多了这些天，就很好运用了，那刚才有讲到说这个结婚前啊，前十日就可以起请，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产假有一点点像，像在哪里，像在那个有时候结婚前，你知道现在人其实真的很忙，当然就是那个所谓的什么抢饭店啊，就是抢那个仪式的场所啦，然后或者是说出国旅游这种比较大的，你可能事先就已经时间敲定了，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在结婚前还是很慌乱，有很多事情要瞧要做要准备，所以你可以在结婚前就先用这个婚假来处理你结婚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蛮好的，或者是有人，就是那个前几天就会很紧张啊，那个什么早上要迎娶还要看时辰啊，或者是那个新娘子早上要起来化妆，那有时候真的就是5、6点你知道吗，5、6点的事情啊，如果家里有拜拜的，有的更早齁，起来传齁，那个套炸规给灰啊就非常的热闹齁，所以这时候婚假给他请下去齁，前一天睡饱饱这样子齁，养个几天的精神齁，在这个容光焕发的去结婚，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 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1，掌声跳平台。

然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韩国的 Stray Kids 所演唱的 List and Light。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说时序来到了十月，也有很多的新制。那首先呢就是恭喜要结婚的朋友，婚假变长了，然后提醒大家婚假可以前十天，就是前十天就开始请，那你可以好好的运用就是结婚前啊，可以拿来准备事情，或者是精神养好一点，然后再来结婚。好，那接下来呢也有一个重要的跟大家讲，就是那个14天的婚假不用一次休完，你可以分开休这样子。好，那但是呢它有休的时限，就是三个月之内要把它休完。那接下来还有很多人关心的，就是之前大家换那个便利商店的，好，运动部的那个便利商店的50元运动币换得很开心。好，好，接下来是健康币。好，健康币也10月上线。那这是卫福部10月1号推出的健康币，那只要大家是年满18岁具健保资格，可以透过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来参与。那民众完成生活形态评估、成人健检、癌症筛检还有疫苗接种这些指定的健康任务，就可以累积健康币。那依照规划呢，你一开始登录的时候他就送你200，就有200的币，然后完成生活形态的评估有100，那成人健检会有800，癌症筛检会有1350，那接种流感疫苗可以获得450，新冠疫苗是900。好，然后健康币哦，这是一币抵一元哦，这个等于1:1啦，很多我们在外面那个累积点数什么的都是什么10点换一点啊，10点换一块啊，没有，现在这是1:1哦，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换算，而且感觉上哦，这就感觉上很大，对不对？哦，那累积满1000币之后呢，就可以在超商、药局、医疗机构、运动场所还有寿险业者这些合作的通路兑换商品或服务。那每笔健康币从取得日有效期限是2年，而且不得换现金或者是转让。好啊，其实我觉得那个不用换现金，其实你光可以去刚才讲到的超商、药局这些合作的通路兑换商品或服务，我觉得就非常棒了。因为很多人都有保险嘛，你就可以抵保险费。好，那很多人可能去运动场馆运动啊，尤其是一些就是政府的你可以抵扣运动的费用，我觉得这也非常的实用。好啊，超商就更不用讲了。好，超商对大家来讲，台湾的超商真的是让外国人来都觉得说，那家里方便啊，怎么到处都有。好，所以这个非常好。好，那所以呢，这样我们再回去看一下登录200就送200块的意思，我们现在就不用讲币，就是200块的意思，成人健检就有800块。好，所以

现在年底快到了，很多公司很多人会在年底的时候除了出国之外还会来做一次健康检查哦，这样就有登录加成人健检，你安内就探究几千块啊，哈，一千块也很棒呢，一千块买茶叶蛋可以买很多茶叶蛋呢。好啦，那另外12月还有加码活动哦，哈，完成绑定的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还可以获得 Apple Watch 之类的奖品啊，所以呢，今天才10月1号嘛，哈，早登记晚登记，赶快登记，哈，早登记早享受，好不好？早登记早享受。好，那接下来呢？对，那要提醒齁，就是有很多那种长辈朋友啊齁，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请帮他弄好不好，现在大部分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嘛齁，也把他登记一下齁，因为这些阿公阿嬷齁常常都在接种疫苗呢齁，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接种流感疫苗是450币新冠疫苗是900币齁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阿公阿嬷齁这个币值累积的更快一点点齁。好，那另外呢讲到疫苗齁，秋冬疫苗接种也在10月1号启动咯齁，所以2026年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同步开打，那第一阶段优先提供给医师还有卫生防疫人员，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安养机构受照顾者，6个月到学龄前的幼儿，孕妇，高风险慢性病患者，婴儿的父母，保姆，学生等11类对象，这个大家在那个疫情期间很熟悉了，好，简单的讲就是比较需要受到保护的，好，就是比较弱的，好，我们就是先让他公费来接种疫苗，好啊，如果你自己觉得想要打，你可以先付费去打，好，付费去打。好，那第一阶段是刚才讲到这11类对象齁，风险比较高的。那有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11月2号起就开放50岁到64岁齁，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齁，所以这个范围range也是蛮宽的齁，因为感觉上第一批都是64岁以上就已经涵盖在64岁以上65岁以上都涵盖在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些身份的人可以打，所以等于第二阶段就是50到64岁啦啊，50到64岁好，现在其实50到50岁也是蛮年轻的，人家刘德华也是齁，好，但是呢50到64岁你们就已经可以在第二阶段开打了齁。好，那疾管署提醒大家，流感跟新冠病毒持续变异，接种疫苗可以更新保护力，符合资格的可以依照公告前往合约院所或者是接种站施打。好，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正声电台呢也有访问到新北市卫生局的长官，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个口号叫做左流右心，什么意思，就是你左边打一个右边打一个一次打两个，就是那个流感跟新冠病毒，疫苗都打了，一次打一边，这样子的话等于是你不用跑两趟啊，不用跑两趟啊。如果你是新北市的市民，然后符合65岁以上的，除了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卫福部的好健康币好，请去领啦好，好啊，那个新北市的活动归新北市的活动，新北市卫生局好，它也是一样好，就是可以去抽黄金好，可以抽黄金好，所以两个活动一起参与嘛好，就是如果你平常就是要打的好，好，你就可以两个活动都参与，这样感觉上就比较gay 啦齁，最后是多的啦齁。好，那接下来呢有去美式大卖场的朋友齁，那因为好事多本来就是会员制的嘛齁，那以前他们西式餐饮部的消费方式，有些人就进去说啊我是要买东西齁啊，现在呢就是10月1号开始调整，就说这个会员购买热狗披萨好这些熟食的时候必须先扫描实体会员卡或者是手机数位会员条码，经过系统确认会员身份之后才可以点餐好，简单来讲就是它是佛会员啦好，佛会员，那这个新的规定就适用在全台门市好，那但是台中南屯店不在这个新规定的范围里面好，所以如果大家要到这边用餐的话好，你就是要有会员卡好，那就是要结账前先准备好会员卡跟手机条码。那再来呢就是金融方面呢，金管会修正虚拟资产服务业者防治洗钱及打击
资恐的规定。好，未来虚拟货币转账金额如果超过等值新台币3万元，转出者除了原有资讯之外，还要提供出生日期、住所地址等等资料供业者核对。那新规采分阶段实施，10月起先试用国内虚拟资产服务业者之间的转账，那预计在明年底前再扩大啊，就是国内啊，好，这个 VASP 跟国外 VASP 之间的转账，强化虚拟资产交易的身份辨识，还有洗钱防治。好，那接下来还有这个金门小三通齁，从10月1号开始呢，调整免费托运行李的额度，从原本每个人的10公斤缩减到5公斤，那超出的部分每公斤加收30元，不过随身行李仍维持2件，合计17公斤的规定。那另外呢，就是交通部也预告修正伤港法，针对以强迫、纠缠、跟追这些方式来滋扰他人的行为加强管理，违规最高可以处25000元的罚锾。那驾照管理也有新的变化，公路局从9月30号起实施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者需要接受6小时的讲习，那家长也必须一同参加。那酒驾再犯讲习则是从原本的12小时延长为15小时，那如果你曾经接受讲习一年内又再犯的，那讲习的时数就从4小时提高到6小时，估计有大概 2.8 万人受到新制的影响，借此强化重大交通违规的教育与驾照管理，那样听起来感觉上就是如果你再犯，上课时间就上久一点点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如何。我觉得上久一点点，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不会认真上课啦，好但是如果说那个没有驾照的爸妈要一起去上课，我觉得可能加减有点用啊，因为爸妈就是没有管好嘛，人家本来年纪就不到，不能上路啊，对不对？好，那再来呢，就是北市重机10月6号起可停收费机车格，协停两格，一次40元。好，那所以简单的讲就是就是整个台北市，大概有 6.3 万席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那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那它可以采协停的方式占用最多两个机车格，每次收费40元。那如果是车身比较大或加装侧箱的重机，仍可以选择停放汽车格，那需要依照汽车格的费率来计费。那特别注意的是，免费机车格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他就已经告诉你禁停了嘛，那你就是不能停，如果你违反的话，就被开罚单，600元到1200元的罚锾。那接下来就是路边停车的朋友，10月起台北市也优化了智慧停车单服务，大家收到停车单之后，只要扫描单据上的 QR Code 生成的缴费条码，就可以直接到超商柜台缴费，不用再透过什么超商多媒体事务机来操作，那停车缴费的流程会更简化。好，那另外呢，营业用的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从10月1号起开征，那原定是10月31号为止，但是因为刚好遇到假日，所以顺延到11月2号，所以如果营业用车辆的朋友可以透过线上查缴、行动支付、信用卡、 ATM 或金融机构缴纳，税额3万元以下的也可以到四大超商缴费，如果逾期当然就会有加征滞纳金，如果超过30天没缴就会强制执行，所以大家收到税单的话要留意期限。好，另外呢，新竹县，有7处的电动车停车场启用，所以它是给电动车停车场嘛，好，所以就会有69支的充电枪上线，那就是这边有快充有慢充，61支是慢充，8支是快充，那慢充每度电上限8元，快充每度电上限14元，所以呢 time is money 如果你要用快充的，每度电比较贵啦，每度电比较贵。好，那但是呢，就是这个充电专用的车格仅限充电中的电动车使用，快充限时30分钟，那如果你没有充电占用可处600元到1200元的罚锾。好啦，那反正充的时候人就在旁边，不然的话
感觉上就是车停在那里，有点是充电的钱外加停车费的感觉啊、哦。但是如果照他这样讲，快充限时30分钟，意思就是应该30分钟内就可以充完。

0: 好，那这个新竹的朋友哈，就是新竹市敬老爱心卡升级。好，简单来讲，就是每月的社福点数从800点增加到1200点，农会及药局的使用上限也由200点提高到300点。那符合资格的民众不用换卡，好，系统就会直接套用新的额度。那现在国旅有加码的哈，如果要去国旅的朋友哈，苗栗县他们住宿再送500元的苗栗币。好，所以如果要去的朋友可以再多加利用。好，那另外呢，中台湾八个县市集章开跑齁，也是为了拼观光齁，啊有一些集章去集满六张就可以抽住宿券。好，那台中的朋友爱心搭计程车每趟最高补助100元。好，那这都是10月份的新制。好，当然有些不是你生活的县市齁，但是 calling 例如促逼不能讲触屏，例如朋友亲朋好友，好，你也可以告诉他，或者是你有到这个县市旅游的话，相关的补助你也可以特别的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资讯哦。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坚晴所演唱的《当世界遗落你》。好，那讲到伍坚晴这个团体呢，就是有五个男生。好，那我觉得像他们唱的歌，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感觉上就是一群很热血的年轻人。好，好，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好，现在十月份好看。其实是从9月份开始齁，就连续好几个连假，对不对齁？9月份有这个中秋教师连假是四天，那接下来呢就会有国庆连假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连假在后面等着我们，所以很多人都说啊，今年的光辉十月啊，过得还蛮开心的啦齁。啊，很多人呢就会做一些旅游的规划齁，啊旅游就会住饭店嘛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齁，入住饭店的时候，在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床铺上，常常会看到床尾横放着一条细长的布。啊，很多人就以为它是装饰齁，那也有人睡觉前就会先把它拿掉齁。啊，大家知道这个布是怎么来的吗齁？基本上我个人觉得齁，那条布放下去其实还蛮定调整个房间的风格，拍照也很好看啊。常常就是很多那个饭店啊、房间啊，他们的床单都会铺白色的嘛，好啊，接下来放上面可能会点缀抱枕，好啊，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那条布啊，通常呢抱枕的颜色跟那条布的颜色会呼应嘛，等于是整个白色的床单上面齁啊，通常房那个饭店的房间都会蛮素雅的齁，然后只要这条布给它放上去齁啊，那个抱枕的颜色给它放上去，好，你知道那个整个就很有那种氛围，对不对？好，那其实这条布是有正式的名称，好，那最初的功能是跟鞋子有关系的哦，好，那基本上都放在床尾啦，好，床尾常常见到的那条长条布，正式的名称呢叫做 bed throw 哈，或者是 bed runner， 或者是 foot throw 哈。翻成中文的话，我觉得这个翻起来就还蛮好笑的哈，因为就会你如果要翻的就是照字翻的话，哦，就是床丢，好，不然就是脚丢。就是床袍，好啦，反正呢，它大概的意思起源齁，就是你知道那个以前就是会穿鞋子进入室内的生活文化嘛齁，所以最近大家看到一些国外的剧啊，或者是 AI 剧啊，都会觉得说，奇怪，他们进房间怎么不脱鞋齁，他们就是真的鬼周厚厚就进房间这样子齁。好，那过去人们可能直接就穿着鞋子齁，然后就躺到床上齁，所以就会在这个床尾上铺一条布，那主要是避免鞋底的脏污直接弄脏床罩或床单齁。但是现在大家齁就是都把它变成是室内设计的一部分啦齁，希望用不同的颜色材质为房间增加视觉层次，那部分的饭店也有使用齁，那饭店本身则是

希望旅客进入客房之后脱鞋，包括上床的时候也不要穿鞋，不然的话你看就是整个那个床单都是白的，弄脏真的感觉很不 OK， 很难洗呢，虽然他们是送洗的。好，那既然最初是为了避免鞋子弄脏床铺，那么入住饭店之后可以直接把包包或其他的行李放在上面吗？好，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好，那不过实际入住饭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大部分都会有行李架，或者是放行李箱的那个柜子，你就直接放那边就好了。那另外有些人就会说，那我睡觉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把这条布拿掉？那我只能觉得说，你会有这样的困惑啦，但是不一定要那么乖嘛，拿掉就拿掉，只要没有带回家就好了，好，那其实饭店表示，没有硬性规定啦，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睡眠习惯决定。那如果你觉得脚边多了一条不舒服，或者是翻身的时候容易受到影响，睡觉前直接拿掉就可以了。那完全不介意的就可以直接就不要管它，所以就是以自己觉得舒服为主。好，那至于就是用了之后，有没有什么礼仪呀？我觉得就是你就拿好放在旁边就好了，就是不要散落在地板啦，那就是让感觉上也比较干净整洁，然后人家打扫的话也比较方便，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就是等于让大家知道说，这一条布它原本的起源，还有它正式的名字，好，它到底要怎么使用，不过我个人哈。就是最近去住饭店的时候，我比较不习惯的一件事情，这个困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解答。我觉得以前去住饭店的时候，就是当然床单那个床罩或者是枕头套也都是白色的，基本上也是白色的，但是我觉得最近去住的时候，我很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为什么现在的就是那些寝具组饭店的都是有声音的。大家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以前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住饭店的时候那如果说你是住比较好的饭店，你都会觉得说哦，那个饭店的床真的很好睡，就觉得说哦，他的床组真的有那个弹簧床真的有比较好，或者是说他枕头真的有比较好，好到很多人就是睡得好之后，他就说会去看那个牌子，回家想要买一样的，或者是直接买枕头，有没有？另外就是他们的那个床罩组虽然都是白的，可是以前他们用的那个支数其实都蛮高的，可能我这么讲好了，如果你今天去夜市啊买那种很普通的床罩什么之类的，大概是30只，好，就是如果用它的单位是30只，好，只是牛郎织女的织，好啊。如果说你自己去买寝具，买的稍微好一点点的，好，大概普通的大概是200-300只，好，200-300只，好啊。如果是饭店等级的啊，真的摸下去觉得很顺，好啊，可是不是天丝材质哦，好，纯棉材质的，摸起来很顺，然后你再看那个织。那个布的时候看不太到那个孔洞啊，好，它织得非常的密的，好，那种很舒服触感的纯棉的，好，那个大概是600只，好，所以就是舒适没有动耐洗可以用很久，好，大概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近期去住饭店的时候，那个睡觉的时候你只要一翻身，你一拉那个棉被都有声音，好，你都会觉得感觉上就是有那种塑胶成分在，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可能是要防尘螨啊，或者是比较清洁卫生方便，好，就是反正我就觉得以前的棉布摸起来就是松松软软很舒服啊，现在翻身都会有声音，好啊，如果说你跟别人同一个房间啊，要么你的声音吵到人家，要么别人的声音吵到你啊，如果不是很好睡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困扰啦，好，所以材质上有点差异，而且我觉得越来越频率很高，去哪里都会遇到有声音的床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告五人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呢叫做带我去找夜生活，一起来欣赏。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刚才有讲到十月份的新知，要去美式大卖场的话，哈，就算是吃熟食也要有会员卡，哈。好，那在这边也提供大家一个资讯，哈。现在那个又是麝香葡萄的季节，那相信大家去一些市场也会看到，哈。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麝香葡萄大概有分韩国的，

0: 好，有分日本的，好，那当然日本是最贵的，好，它的价钱比较贵一点点啦，好，那跟大家讲，好，近期美式大卖场两串葡萄，好，麝香葡萄由日本来的，好，那价格，好像是500多块就有了，所以算很便宜哦，好，那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吃吃看，那我们就下次见，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拜拜。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头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头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未来秋季的挂 Q 吧。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纳卡西被他揪落去不？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3: 对对，
2: 嗯，
3: 就是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2: 哎，真的耶，
3: 嗯
2: 嗯，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3: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哈，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2: 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3: 对，从9月到10月底。
2: 哇，欸，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9月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3: 欸，对
2: 对
3: 对
2: 对，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3: 对，刚才讲的9月19、10月17、10月31，
2: 啊，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3: 小白蛇，
2: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一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3: 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产这边。
2: 嗯。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

0: 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1: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他们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0: 嗯嗯，所以哦，这个
1: 我到6号下来就到了。对、
0: 哦，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1: 哎，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0: 哦，所以哦，那个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1: 对，
0: 我们要去清
1: 境，
0: 哎，我们要
1: 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啊。
0: 嗯，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台，中台
1: 嘛。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0: 嗯，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1: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哎，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百元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臂轿车的这个、哎、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啊，在温泉季当、哦、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0: 哇，大家有听到哈、哦、所以你看看埔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埔里泡汤之外，都来到埔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埔里的温泉。他哦哦，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1: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0: 嗯，所以哈、嗯、不用赶，不用赶，哈，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1: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0: 嗯，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讲讲讲讲。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诶，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0: 嗯，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1: 啊，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
0: 嗯，
1: 不然火把节
0: 是
1: 在清
0: 境，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1: 是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我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布农
0: 哦，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嫩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0: 嗯，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啊，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1: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0: 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也是原乡，还有客家乡，这边蛮特别的。
0: 嗯，就是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嗯、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都原乡了。
0: 嗯。
1: 而且
0: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嗯、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嗯，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哈，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好，所以呢大家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没找我？
2: 没
1: 啊。要走吗？
2: 要啦。
1: 没找我？
2: 没啦。
1: 要走吗？
2: 要。
1: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有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魅力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这个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3: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2: 哇，但我们现在齁，大家很喜欢你啦齁，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

0: 过人家大家真的有照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就是小旅行啊。如果保利龙那个是
0: 用抽的，对，那个是抽的，
1: 嗯，对对对对
0: 不一样。
1: 嘿嘿，
0: 嗯，
1: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0: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
1: 会乱掉。
0: 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最后一天了，所以九月份开始哈，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刚刚讲到保利龙哈，哎，那个保利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哎，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
0: 嗯，
1: 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个我们那个网页哈，
0: 就
1: 到我们官 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嘛，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
0: 嗯，
1: 好，那边完成的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0: 嗯，
1: 你把它那个减碳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在那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抽乐。
0: 嗯，
1: 啊，那扭蛋车抽日，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个保利龙，哦，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都还蛮充足的。
0: 嗯，
1: 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保利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
0: 嗯，
1: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
0: 嗯，
1: 不一定可以得到保利龙。
0: 嗯，是，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1: 哦，
0: 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保利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1: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0: 我跟你说，
1: 会不会太直接？
0: 我跟你说，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哦，所以
1: 嗨熊也是
0: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但是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保利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哦，所以大家不要抱过，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0: 抽
1: 可以来玩哈，
0: 嗯，
1: 那点单的，
0: 嗯，
1: 啊，这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0: 付费的
1: 付费行程的哈，嗯，我们在月就是六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0: 没错，
1: 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哎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0: 真的
1: 就是剩下有2条。好，哦，有2条哈，哦，我们讲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
0: 嗯，
1: 哦，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
0: 嗯，
1: 啊，大概21公里，哦，它就是它是比较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0: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个，
1: 嗯，
0: 嗯，
1: 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啊，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
0: 哦，
1: 啊，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
0: 嗯，
1: 哦，啊，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
0: 嗯，
1: 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0: 抵用券，
1: 地方结合，嘿，
0: 嗯，
1: 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形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哦，那就是沿着那个双溪河这样骑，
0: 嗯，
1: 慢慢骑，那秋高气爽之后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0: 嗯，
1: 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0: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哦，
1: 对啊，从福隆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啊，就是可以往北骑哈，哦，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
0: 嗯，
1: 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寮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

0: 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行道路到贡寮车站，在贡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贡寮老街，然后再回来芙蓉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啊，慢慢
1: 一整天。那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0: 中午哈，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啊，所以说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这两条，
0: 这个还有，对，还也是699，还是五个名额啊，目前是
1: 反正就是各五个就对了啦，
0: 对啦对啦，哎。对，啊，9月13是宜兰端的哦，宜兰县的哦，哈，这是路线，路线4，也是699，它也很好玩，它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了了，
1: 对，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
0: 对，把它打
1: 开，外加，再加五个。
0: 再加五个，对，
1: 再加五个嘛，你不要跟人家说网游，但我也会完蛋，我跟你讲。
0: 对啦，对，
1: 他没办事是会被拆台，我跟你讲。
0: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说啊，怎么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长生那边，不行啊，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1: 会被 K。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0: 这条
1: 路线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0: 不一样，对。这条路线是在宜兰。宜兰哈，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湾河口，他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一直就是骑到壮尾了。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可以吃午餐。关老爷那边也还有草坪，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埔旭日观景平台，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还蛮惬意的。那都是自行车道了，不会有那个汽车包包叫。这当然是乡道那边会有啦，去关老爷那边新南那边。也是都是乡村道路啊，不会像那个大卡车，那么多，蛮有趣的，
1: 所以再次提醒，一个9月19，一个9月13，好，现在你赶快哦，我们现在打开的，好，待会呢，如果你再点不进去，就表示又没了，我们先讲好啊，不要害我啊，
0: 对，有了，现在在 iQ Pass 上面，
1: 对，
0: 还可以进得去，
1: 好，进得去哦，哈，请大家赶快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了，简单来搜寻这几个字比较快，好，或者东北角之友，
0: 对。
1: 这是最快的，我觉得这样比较快。而且除了我们这一次的小旅行，我们还有一些自由的玩法，对吧？因为我们有出套票。
0: 对，现在好要讲9月份每天都可以的，几点慢旅自主骑乘活动。这个呢，这个有 A 套票150块，那就是有含租车券哦，所以你不用自己带车来。租车券哈，然后还有那一个，抽奖的账号，然后还有优惠券，还有平安险晚起好礼，这个还晚起好礼，也不错有那个多功能头巾，还有环保水杯，2-1，或者是150，那还有一个299，299当然也是有那个脚踏车租车店，就租赁券，然后刚刚讲的之外呢，还加一个便当。
1: 哇，你看，
0: 芙蓉便当几碟？起码几碟？100块呢，
1: 很贵。然后
0: 还有另外还有100块的那一个观光消费券，那还有这个秋季游费券，就跟地方合作的了哈。还有刚好还有2-1都有，这么好康，你看啊，怎么上去怎么报名呢？第一个方式就是报名连结，那还是一样那个 iQPass 那边，可是它只是5-6日。因为怕大家来这边等啊，怕大家来这边等啊。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四，甚至说礼拜一到礼拜日，也都可以到芙蓉游客中心。

0: 来现场，
1: 嗯，
0: 来现场这边啊、做那个报名都可以，
1: 嗯，
0: 啊，所以今年还比较方便，去年也是只有假日啊，今年赶快就应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动，平常也可以来，好啊，就是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做这个自主骑乘的活动，
1: 嗯，
0: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扣回来这边那个一鱼双吃啦，你在拍照完之后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保利龙那个活动，
1: 对，扭蛋，
0: 哎、欸嗯，对对，扭蛋那个可以，这个除了玩这个之外，你拍那玩那一个碳排放计算器之后呢、嗯，啊，就可以来抽扭蛋，
1: 嗯，是
0: 方便。
1: 黄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扭蛋是现场扭吗？
0: 对啊，现场扭啊，
1: 你就看你会扭到扭到什么而已啦。
0: 我们不是大颗的那一种，不是外面的头30-50那一种，不是啊，我们是桌上型那种小颗的啦。
1: 哦，就看那个啦，看里面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小，
0: 对对对，
1: 有一个小签呐、啊，幸运签呐、啊。
0: 对对对，幸运签，看看抽到什么。
1: 嘿呐，哈、哦，这个
0: 透露一下好了，有那个有那个宜兰笔，哦，
1: 嗯。
0: 还有那个
1: 自
0: 行车的帽子等等，哎、
1: 嗯
0: 欸，还蛮
1: 实惠，然后又
0: 对
1: 呀、啊，然后又很当地，嗯、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
0: 对对对，
1: 又有机会把我们的保利龙带回家，你看看。
0: 嗯、对，
1: 他说没有福气龙吗？周先问。
0: 福气龙已经玩过了啊，已经到
1: 这个月底了。哎呀、啊，
0: 我从六月一直玩到八月底了。
1: 哦，就白玩到今天呐、啊，今天呐、啊，最后一天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哪哦边？哎 ，Hello。
0: 你们共聊。天气还不错、欸
1: 嗯，真的，真的，气
0: 爽的，骑车很
1: 舒
0: 服，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一个是9月13，这个是探索路线，对不对？地质的部分，然后9月19就是那个小镇共寮双溪的，好、哦，山海线，
0: 对对对，一条、哦、一条，
1: 对，因为呢，这两个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两个都是有包餐。哦，一定要特别听、
0: 嗯、
1: 啊！吃的那个餐食哈、哦，两条路线不一样，所以他们所用餐的点也不大一样哦。所以呢、
0: 嗯，
1: 这个请大家要看清楚哈、哦，就是呢、嗯，你要看你是要选哪一个哈、哦，就只有这两天有而已，剩下都没有了啊。剩下的就是自主的，好、哦，自主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九月份的部分，好、哦，可以让大家自己来选择。看你是要用套票的方式，不要自己带自行车也可以。那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他那个活动虽然是有小旅行跟自主旅行哈、哦，
1: 嗯，
0: 还有那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保利龙，如果在这边的话，其实不用自己开车啦，但是我们也可以结合那一个台湾好行，像要怎么玩呢？
1: 嗯、
0: 因为，比如说你来这边就是早上骑完哈、哦，早上骑完车在福隆，好、哦，那福隆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
1: 嗯
0: 哦，那台湾好行可以搭到马钢那边，好、哦，马钢那边呢再换一个绿十八，还是856改成绿19，就是东北角宜兰线，东北角海岸线，好、
1: 嗯，
0: 好、
1: 嗯
0: 哦、啊，这个呢各买一个套票，啊怎么？像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那个黄金福隆线的套票、哦
1: 嗯、
0: 或者是搭汤的线，或者是搭就再买一个礁溪的温泉的套票，
1: 嗯、
0: 哦、这样子加起来不到500块就可以骑脚踏车，又可以那个又可以泡温泉，然后再从礁溪直接回家，这其实是还蛮实惠的玩法啦，
1: 嗯，
0: 就是说时间点要
1: 抓紧，对，
0: 你要抓紧，比如说你在三角角那边可以玩久一点，三角角就是我们国境之东嘛，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最东边、哦
1: 嗯、
0: 那边其实还蛮值得
1: 漂亮、
0: 对对，蛮
1: 真的很漂亮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用我们的自行车骑进我们的东北角山海老街故事啦，还有真的让大家呢、真的叫做齁一起骑遇见齁，在我们的山海漫旅的部分，不过因为大家要进我们的直播时间了，所以也要非常谢谢齁、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齁、我们只有开放齁就各5名齁、请大家赶快齁、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友齁、赶快上 FB。好像是最快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保利龙，不是保利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气好不好好，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气好不好咯，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
0: 好，欢迎大家、谢谢，
1: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你。

0: 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带大家哇，这个秋游在我们的云嘉南不只是好玩，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五百五波比啊，要有灵验感，要来去体验的就是我们的昆生王平安圆寂咯。而且这一次要跟着悠悠来一趟祈福观光小旅行，从一粒盐再看到300多年的信仰，再吃美食采柿子走盐田祈福平安，最后呢感受到我们好有故事的云嘉南，你们觉得很感动呢。所以啊，在台南的北门有一个地方，有一片大海，有一片盐田，都是一人一边啦。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王爷的信仰很重要，爷爷的文化跟地方居民的生活都

0: 后哦，其实就是盐记的背后，其实也还有很多深厚可以让我们挖掘的宝物，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
1: 我们昆生王平安盐记今年是即将在11月7号到11月8号举行，就只有这两天哦。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南昆生代天府，还有金仔角瓦盘盐田。那活动呢，把台南北门的海岸地景、王爷信仰还有盐业文化结合在一起，那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观光活动哦。那在我们平安盐记的核心，就是要让游客透过祭典来认识北门的传统信仰还有盐业文化。那今年的祭典呢，更是我们继续以请盐、祭盐、谢盐这三个重要的仪式，那呈现盐从盐田来，然后进入到祭典，最后还要回去土地与文化，去那个海洋的文化循环。那但如果只是参加祭典呢，我觉得可能只有看到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次也安排了深度的小旅行。那第一天呢，从嘉义开始，那第二天再进入我们的北门，从南昆生代天府信仰，从金仔角瓦盘盐田的产业，那甚至到北门游客中心的地方故事，那慢慢的把人、土地、信仰还有盐业串联起来，那我觉得这就是这趟旅程最迷人的地方。
0: 嗯，而且呢，你可以用两天的方式哦，而且秋天的季节啊，可以说是在这个柿子季啊，大家可以想到柿子，嘉义也没错，不要忘了，其实嘉义还有柿子节哦。那么当然，先从嘉义的农村开始哦，整个秋天，然后超有感的，然后那个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这个玩法呢，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呢，让这个佩敏来告诉大家怎么玩，才会让你感觉上不只是新鲜感，还可以求得心灵上的一份支持，以及有最大的感动，深深满满的回忆带回家。
1: 是我们第一天啊，希望大家走的是人文慢旅行。那我们如果从台北车站出发，那会先到他里雾的文化园区，然后享用地方的风味午餐之后，我们还会安排番路乡的市园导览以及采市体验。我觉得这非常难得哦，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非常有秋天的味道。那因为番路也是柿子的重要产地，那我们认为说，旅客不是只有买一盒水果，他也可以走进产地，那看看柿子是如何种植啊，如何成熟，然后再亲手体验采果的乐趣。那对于亲子来说，小朋友可以认识水果不是从超市长出来的，那对大人来说呢，就是能够感受农村季节与土地的生活。那第二天呢，我们则是进入到北门的盐乡文化体验。
0: 嗯，
1: 那我会觉得说，哎，这两天安排这样农村文化再加美食的玩法，其实很适合，就是适合深度旅行，然后又不想整天赶景点的人，
0: 非常重要。因为我发现现在大家哦，如果真的要来这样子玩法哦，然后又加上了现在各地政府哦都有所谓的在加码补助哦，就可以很放心的玩，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嗯，对，所以请刚刚这个片名跟大家讲的哦，不是只是说让大家哦好像很赶的时间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有游程是已经有专门安排人带着走吗？
1: 对，我们游程其实它已经有安排旅行社上架。那其实很简单，在 Google 搜寻那个平安盐记，然后雄狮旅游这些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有上在合法的旅行社上架的游程，都是来可以来选购，而且非常的优惠，我超级推荐。
0: 真的，而且把盐跟平安放在一起哦，不是只是让你哦认识，然后呢拍个照就离开，我觉得这是个重点。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要带大家看我们整个瓦盘盐田，它虽然是北门的第一座盐田，但是它也是我们的白金岁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也做了一个白金岁月走读，对吧？
1: 哎，对，有这个走读的小旅行。
0: 那
1: 因为其实金仔角瓦盘盐田是北门第一座盐田，然后也是目前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盐田遗址。那其实从1818年到现在，它已经有208年的历史了。那我觉得它最特别就是它在传统制盐的方式是在盐城铺设那个碎瓦片，然后再引入海水，那透过

0: 阳光的蒸发让盐结晶在瓦片上，所以在从远处看，你会觉得哦，这个盐田就像一大片的马赛克的艺术。那因为后来因为人工成本的关系有停止晒盐，那近几年我们又重新把它复育，那又重新让传统的晒盐景观可以回到大家的眼前。那现在游客呢可以到艇仔角瓦盘盐田体验晒盐、漂盐、收盐这些传统的工作，那让盐业的文化从课本的文字那变成可以亲眼看亲手做的体验。那我觉得这一站是非常适合拍照，也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可以让下一代知道诶，我们餐桌上的这一小撮盐其实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产业的历史。
1: 嗯，而且呢也会了解哦，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瓦盘盐田下哦来晒盐，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盐到底有差别多少。可是如果说你走了这一趟以后，你会发现哦，盐对我们来讲不是只有身体很重要需要盐分之外，它盐可以产生好多、跟我们的食衣住行都有相关，对吧？包含碗 对吧？
0: 是是是，没错。我们现在盐田啊，就是大家可以亲自到下面去晒盐，可以去挑盐，并且我们已经有发展出许多盐相关的产品，例如说有食用盐啊，有特色的调味盐，还有盐卤，还有盐味的零食。那甚至呢，我们还有推出盐的洗发用品，然后沐浴乳，还有甚至还有牙膏。那我们这么多的那个伴手礼吼，就是这个它品牌我们也研发了叫做成功盐系列商品。那我们强调是利用北门盐田的特色还有传统盐业文化延伸，那大家在购买盐产品的时候可以就是不要只看咸不咸，还可以了解它来自哪里啊，然后是怎么制作，然后有哪些特色。然后我们的伴手礼不只是只有单纯是买，而是把北门的这个产业故事是可以带回家的。
1: 真的，而且呢可以让大家更认识盐的文化，变成是打造了你常常会听到我们讲的成功盐，它是一个品牌哦， 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嗯，而且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就可以从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做一个中心，就很像我们开启北门的一把钥匙一样哦。怎么先了解怎么玩，当然这个北门游客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故事性哦，是吧？
0: 是那我们北门游客中心啊，它是利用北门洗涤盐工厂的旧建物群的仓库来做改建的。那它除了保留原本的建筑特色，那我们同时也将云嘉南滨海地区的主题来介绍盐业的历史，还有湿地生态，还有宗教人文，还有地方产业，还有我们这里的很厉害的文学艺术等等的内容。那这个对第一次来到北门的旅客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北门不是单一的景点，它是由海还有我们盐业还有信仰还有生态共同形成的地方。那我建议是先在游客中心能够理解我们北门的历史，然后再到艇仔角瓦盘盐田看盐田，然后再到南昆生态天府认识王爷的信仰。那整个旅程呢就会从看景点变成读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北门盐乡。那如果带小朋友啊或者是年轻人来，也甚至可以把这边当作是一个户外版的地方文化课程。那我相信来了之后，大家就会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盐田景观是非常值得被保存。那这也是这趟文化小旅行最大的教育价值。
1: 嗯，是哦。林先生说像您刚刚讲到了这是两天的这个活动，那如果说他是要参加这个游程的话哦，基本上是不是连同住宿那些都有，然后基本上哦这个价格在哪里可以去查询，然后是怎么算，然后如果自由行自己开车的话有没有可以顺游的一个好好玩的一个这个图板可以帮他们做整理。
0: 是，那我们这个游程我刚刚到官网看，它就是两天哦，包含住宿目前是3500元。那
1: 两天哦，两天一夜哦。
0: 对，两天，没错。

0: 然后有含住宿，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那大家可以先去搜寻雄狮旅行社，
1: 嗯，
0: 然后再加一些北门王爷或者是平安岩记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那我最推荐当然就是让旅行社统一安排，那这样是最方便的。那另外如果要自由行的话，也可以搜寻在 Google 地图搜寻金仔角瓦盘岩田或者是南昆生态天府，就可以很方便的到达我们这些地点。
1: 嗯，
0: 就是交通就是非常发达的。
1: 嗯，
0: 那另外自由行我们也整理了一个必玩的攻略。
1: 哦，
0: 那第一站呢，对，嗯，第一站我们就建议就是先到那个嘉义的番路，
1: 番路乡，嗯，
0: 对，来进行柿子季的，
1: 它刚好是，对，它刚好是这个季节，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办活动，你看又省钱，对吧？
0: 对啊，对啊，没错，就可以体验最当季的水果。那第二站呢，当然就是要来到我们的南昆生态天府，认识我们的北门王爷信仰以及地方历史。那其实我偷偷推荐一个，就是我自己就是很喜欢，
1: 嗯，
0: 去那边万善爷求发财金。
1: 哎，对，
0: 个人
1: 我们大家好像都是一样哎，然后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定要取盐回来，干嘛晋升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作用，真的真的。当你身体对不舒服啦，小朋友家里有小孩啦，家中啦，或者是这个感觉上要去到哪里哦？其实它就是你自己做一小包盐，其实就带在身上，然后洗澡的时候就拿来搓一搓就好了。真的就是550波比啦，那个是心诚则灵。
0: 我每年都一定要去平安岩地，就是把这些盐带回家，
1: 嗯，
0: 背着。对，
1: 真的真的，这个哦，都是有祈福来的哦。卢小姐说，原本那个 FB 她现在在线上有看到有所谓的那个盐骑士，现在还有吗？
0: 盐骑士
1: 就是领骑士啊，盐的领骑士，
0: 哦，
1: 那个
0: 不盐骑士
1: 对。
0: 护盐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很热门，所以都已经
1: 爆满了，额满了，
0: 截止了。
1: 你没看，我们两个都不敢讲，就是因为已经没有了。然后，但是你可以跟着一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可以来骑游一下了，对吧？
0: 是是是，没错，还是可以一起来请盐，
1: 对，
0: 然后参加祭盐，那以及第二天的谢盐。
1: 嗯，没错哈，我们整个流程都是开放式的哈，只是说让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礼物啊的，没有办法报到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齐，好，这点请大家不用担心。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佩明哦，来跟大家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哦，那首先呢是活动资讯的部分。第一个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风景区的官方网站来做搜寻。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上我们 FB 的粉丝专页云嘉南好好玩，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把活动的最新消息放上去。那这个是活动消息的部分。那以及昆生王平安岩记，我们的日期就是定在11月7号。以及11月8号,
1: 8号、嗯、
0: 然后对，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的南昆生代天府还有金仔角瓦盘盐田。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想参加这个我们北门文化小旅行，就是到 Google 搜寻雄狮旅游还有我们的平安岩记，就可以找到这些游程咯。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吕佩明，我们的佩明呢本来不辛苦帮大家整理好，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平安岩记见咯。
0: 好，
1: 嗯，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5: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4: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市大安区的光武里。如果说常常在我们大安区哦，常常会听到很多跟光武里有相关的事物，尤其如果说你常常听到瑶瑶说在顶好，我们有活动哦。没错，这边有一个非常热心的里长。那么说到了马路好行呢，我们的热心公益奖这一次的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其实说到了分享哦，一条路的改变呢，看到一个里长的公益跟坚持之外，我们可以从哪里发现？从居民的反应，从

0: 民众还有行人走的反应，还有他亲自非常的这个所谓哦，应该是说很温和的来去做很多很多的协调，那包含了呢里长如何让我们的光武里越来越好走，越来越好行，生活呢也越来越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路。好，说到了这个路呢，我们要来看看龟公哦，在我们后面的推手啊，就是里长愿不愿意跟地方多走几步路，来听听每个人的故事。那当然看到了人行拓宽，不管是道路重铺或者是绿廊道，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个是各地方县市政府的工程，可是没有想过哦，其实这都会牵扯到居住环境的居民、行走的路人，还有包含了邻里长。所以今天呢，不只是问做了哪些工程，而是要问到是一个里长究竟有哪一些的工程是需要他做的，还有在地方上到底呢做了这么多，大家都看得到吗？这也是个重点哦。所以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听到他的名字，大家觉得不陌生。他是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韩修和里长。我们先让修和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我们台北东区商圈，我们这商圈发展学的理事长。
0: 哎，不止哎，你好像不止哎，你做了很多很多长哎。
1: 没有没有，做这两长就不错了。
0: 哦，最好是啊。不过倒是很多的公益场所，然后公益活动，还有很多的幕后哦需要协调的，大家都会听到一个名字叫做韩修和，大家都会说哇。这个是非常非常热心公益啊，不只是热心，有时候呢，哇，不管是这个人家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不过说到里长，大家没有想到你还会跟国土牵扯到关系啊，真的是很厉害。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知道里长呢，到底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还有就是不是就是处理里民的陈情吗？或者是我们的环境问题，或者是我们这个社区的大大小小事，你怎么把这个人行环境也带进来了？
1: 对啊，其实人行环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事情啊，因为居民每天，我们居民每天都在使用嘛，大家常常谈到道路，可能会比较容易想到车子好不好停，好不好开，但是真正住在社区里面就会发现，行人是需要非常多元，长辈走路需要更需要安全。包含小孩上下课的安全嘛，那还有我们推婴儿车啦，都需要连续性的人行空间，还有我们的身障朋友们，坐轮椅的、辅具的，那更需要注意到社区的道路有没有高低落差，有没有障碍路的道路，所以我在地方服务这么久，那发现每个民众反映的事情，几乎跟一件事脱离不了关系，就是人行。因为人行空间太窄啊，车子临停啊，行人必须绕车道走，不同的路段人行道无法去衔接，所以像大家常看到我们的绿色步道，它突然变来变去，就是很奇怪。所以这些问题的处理每一个点，效果都一定都有限。所以我就会慢慢认为说，其实处理每一个个案后，要从不同的环境去做改善。所以因此市府有关于道路的人行环境的计划，我就会积极去了解，不从这地方去了解，也协助着把地方的需求反映上去。我也希望最后改善不只就一条道路，而是让我们的居民啊，真的能感受到，我住在这个地方，行走道路会比以前更安全、更舒服啊。
0: 不过呢，我很想问一下里长，因为可能大家对他不熟，我对他很熟。他走路是横着走，真的。而且呢，他只要是这个，不只是里民有需求啊，他还把地方创生，还有地方改造，包含了他还会注意周边商家到底呢，有没有赚钱啊，等等，就把这里当作哦，好像是他的家园，他希望这里是好，还要更好。因为他这个地方呢，相信大家对于以前这个东区顶好啊，这大商圈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以前的收购百货后面这个公园啊，常常办活动，不管是这个公益活动也好啊，或者是社区活动也好，那当然这时候呢，就会实际上就会看到里长的出现。不过里长，你是 当地人吗？还是说你是在这边长大的？

0: 应该是说我是北漂
1: 哦，
0: 但是我很早就北漂到东区来住了，所以我大概在这边待了将近快30年了。
1: 所以你是北漂哦？我们看不出来，我以为你是东区人呢。
0: 每个人都是这样讲，感觉我很在地化
1: 啊。对，非常。
0: 当选市长的时候，大家都有是在地人，在地很久了。
1: 是啊，我们都一直以为你是在地很久嘞，所以不是。
0: 不是不是，我是真的是北漂。高中上来就到台北读书，就住在东区了。
1: 哇、哦，不过为什么因缘际会想要做里长啊？那么年轻呢？你不要看我们，我们的修和他是很年轻的哦。嗯，
0: 没有没有，其实在台北读完书就在东区创业了。那东区创业之后，其实当时东区是非常热闹嘛。
1: 对。
0: 那在这几年，我当里长之前就开始没落了。那附近的住户跟店家希望说年轻人来扛这个责任，就大家就是希望我出来选，来振兴这个地方。
1: 哦，这次真的，因为这个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好像大家都一定要找你讨论一下，哪怕是说两句也好。不过里长，实际上在服务过程中哦，通常怎么去发现问题的？还有就是他们来反映的时候，你实际上我发现不用人家讲，你都会自己先去观察过，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两种都有了，其实两者都不能缺一不可。居民反映的问题，我觉得我当作非常重要，因为他每天都使用的人都不一样，他们也知道说哪里最不方便，因为每个居民都知道，他们都会去使用嘛。
1: 嗯，
0: 每个哪一个时段就都会发生问题。但我们里长也不可能坐到办公室等着居民来跟我澄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让大家觉得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会出去走，我会让大家看到去所有每个地方需要改善的地方，我一定会去看，听到你们的需求。所以尤其是在尖峰时段、上下班时段人潮最多的时候，
1: 嗯，
0: 站在行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风土层面是一回事，真正走起来其实又是一回事。
1: 嗯，
0: 所以我每次常常想说，如果今天我是70、80岁的长者，我是爷爷奶奶的话，我走到这路上会不会害怕？
1: 嗯，
0: 或是我是我的太太，或是一些妇人推着婴儿车的时候，会不会顺利通过？
1: 嗯，
0: 那如果今天下雨了，像公园、像马路边，会不会积水影响到行人走？要跳着走过去，那坐轮椅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代表这路能不能连续性的通行很方便。当我们愿意站在不同的人位去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叫人本的环境嘛，我们才去做改善，才跟政府知道说我们的需求在哪里。
1: 嗯，不过你一直在协助我们市府很多项的工程哦，你觉得困难的地方是不是不是说怎么盖，而是说地方的沟通，还有就是你们那边的道路是有限的耶？
0: 对对对，没错，我真的很佩服你讲的非常对。工程本身就有专业性的工程团队负责，
1: 嗯，
0: 但是公共工程一旦进入了地方，它不可能只有工程问题，跟生活是非常有连结性的。所以因为道路在施工会影响到居民回家、店家营业，就像我们柳工里长在做的时候，真的影响很大，车辆的进出、物流配送，可能甚至影响到长辈原本习惯在这边的生活，
1: 不
0: 影响到大家，而是要把工期做到什么程度，一定要跟大家沟通清楚。所以我在地方协调的时候，通常先去听居民，他们会担心什么，店家最在意什么，工程单位的限制，会把所有的想法去听清楚，再找问题去解决方式，去解决掉。那个时候里面会问啊，为什么要做这样改变？店家也会问，施工期间我的生意怎么办？我的客人怎么进来？
1: 而且你那边还有百货公司哦。
0: 对，他说百货，这很正常的啦，每个人都会因为站在各自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嘛。
1: 嗯，
0: 所以我的角色就是要把这些不同的声音串在一起。
1: 嗯，
0: 我不会认为说政府要做，所以大家就要接受，不可能啊。
1: 嗯，
0: 一定要大家共同去承担嘛。
1: 嗯，
0: 我是希望让大家了解这工程的目的。
1: 嗯，
0: 那到底要做什么？让这工程单位，也要让工程单位、施工单位知道说地方真正的困难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啦，公共工程最怕不是有意见，
1: 嗯，
0: 而是没有沟通，
1: 嗯，
0: 你要愿意坐下来谈，就很多事情可以顺利的找到平衡点。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工程，我们就去做公听会的。
1: 嗯，不过你知道吧，你那边有点复杂事，你知道你那边是前面是大马路，然后呢又有十字路，然后又有路叉，又有百货公司，又有店家，你后面还有夜市欸。哎，然后那边还有个小公园哦，不要忘记了。
0: 对对，
1: 小，然后呢，公 然后公车站牌旁边又是一个艺文特区哦，然后又是一个上下的这个所谓的捷运的出口哦。你知道你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去做太多的规划、欸。
0: 对。
1: 可是我这最近只有去看了，我发现你路有拓宽了耶。
0: 对、欸、我们大安路跟柳荣公园都有拓宽，大安路进行到一半了。
1: 没错，而且不只是拓宽，而且我觉得不要那个路平都是那都是还好，我是觉得应该是说人车共行的地方，还有走进大安路那个地方，因为你的大安路是斜角的，你那个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改善跟串联？
0: 对对对，其实那个大安路的，你刚刚非常重要提到这，我们另一侧做好了，已经没有在斜角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另一侧做好的时候非常利于人的通勤。所以在地方上也是获得非常多的支持。
1: 嗯，所以我就说很多东西不是我就是说为什么要改善，所以你都会讲说要做公听会嘛，对不对？
0: 对对，没错。
1: 但是你的停车还有你的车道你怎么解决？
0: 其实停车这方面我就跟居民和店家一直有宣导说，就是东区这整个的公共运输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我觉得让不管是你员工上班，甚至于居民他的上班的过程中，我觉得搭捷运搭公车是对于他们来说非常方便。所以我们跟店家就讨论嘛，你怎么让客人进来？我这是额外话说，我跟客就协会小路跟他讲，你让客人进来，只要搭众运输交通工具的话，你就给他做打折。
1: 哦，哎、欸，这个好哎、欸，嗯，
0: 对，所以很多店家包括烧烤店、包括火锅店都会去做这样打折。
1: 嗯，
0: 对，都会这样打折，然后其实效果是非常好，所以。在我的理念，汽车停车位，我在当里长的时候，这八年减少了72个汽车停车格，但是负面的声音是很少的，
1: 嗯，
0: 大家是支持的。
1: 而且
0: 那汽车格也是，
1: 汽车格也是吗？
0: 汽车格也是，接着我们在整个我的理念，接着总共是872个，我去算的，这当时，现在我的接着加剩588个。
1: 哇，这个怎么把它做一个减少的、啊？这个很难得哎、
0: 欸。对，其实这个我们就跟包含住那个我们的居民宣导，还有我们的店家宣导，其实一直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哎、欸，这个就可以让其他这个社区来学习一下，因为再怎么样，这边也是一个指标性哦，东区的指标性哦，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边的改变是可以改变，不是不能改变的哦，对吧？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嗯，不过还有一个就是哦，我觉得就是在你们那边的绿廊道，就是柳公绿廊道那个人行环境改善哦，很有代表性。站在地方来讲哦，我们以地方来说，你觉得它改变的是道路，还是他们的生活习性，还是说两者都有，还是说他们已经变成说一种改变已经变成习惯了？
0: 对，其实我觉得两者都有啦。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最深层的改变，我觉得会是应该是公共空间的使用方式的改变。
1: 怎么说？
0: 对，以前有些地方的像是道路啊、停车空间或是后巷，它有各自存在的意义，人的行走动线会比较零碎。
1: 嗯，
0: 那我们在逛街的时候，其实早期就发现人走的道路是非常零碎的。
1: 嗯，
0: 那经过改善之后呢，把原本分散的公共空间，我们去做整理，加入共享的广场绿化。还有我们依水花园的设计等等，让大家不只是从这边经过，而是愿意停在这边。就像我们现在假日，我们柳公绿廊边人非常的多，只是休息聊天，这种差别是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公共空间，不应该只是交通，不应该只有交通功能啦、
1: 啊。
0: 它应该要成为居民的休息、聊天、散步啊等等的地方。尤其在城市这个土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
1: 嗯，
0: 如果能把原本的比较封闭的零碎空间，我们把它转换成绿廊、人行间距的环境，那我相信居民住户的感受真的会比以前不一样。对我自己最大的成就感啊，就是像以前大家可能匆匆忙忙从这边走过了，哦，现在就真的会有愿意停下来，哦，看一看，哦，当作开始有人行的使用，他才真正感觉这个地方是活起来了。
1: 嗯，没错，而且呢，也有参与一些这个假日的一些艺文活动嘛，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假日都会在绿廊办很多非常的艺文活动。
1: 嗯， 是，不过说到了柳公绿廊到完工之后哦，你没有停工，你还在协调那个周边呢，百货公司那个清洁问题，好不好？清洁很重要，为什么工程完了，这个里长还要管？你管很大呢。
0: 对，其实啊，我觉得认为啊，工程它就是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结束之后，后面的维护清洁才是重点。
1: 嗯，
0: 所以工程建完之后。建设完成不是只是服务的结束哦，
1: 嗯，
0: 你看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地方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经费、心力，终于把一个环境改善得非常漂亮，
1: 嗯，
0: 那后续有没有去维护？垃圾增加，环境脏乱，设施的损坏，几年后居民又觉得这里又不好了，又变老旧了，
1: 嗯，
0: 那我们前面的这么多的努力，那不是会打折扣了？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公共空间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所以我也会思考说这个地方不只有。以办公处或是我们政府做的使用，而是周边的店家、商家、企业、居民，每个人都应该要共同维护这个环境嘛。
1: 嗯，
0: 所以透过周边的共同投入环境维护，哦，我们不只是落单在一个单位身上，例如像落单到你办公室，落单在清洁队，不可能嘛。
1: 嗯，
0: 而是形成一个大家一起顾的一个概念。
1: 嗯，你怎么说服？说服啊？对啊，
0: 对，其实，在公共工作的时候，其实。反弹声最大的就是搜狗百货，
1: 真的。
0: 对，那盖完之后，最支持这边环境整洁、认养公营的环境灯数还是搜狗百货。
1: 问题差在哪里啊？到底？
0: 其实我跟搜狗一直讲说，如果我们后面做出一个很好环境，未来你们，爸爸妈妈带小孩去逛百货，说爸爸可以在后面休息，
1: 对，
0: 让太太跟小孩去逛，就真的是这样子的。
1: 现在真的是这样啊！你看到很多都是停，都是在后面，对，聊就坐在那边乘凉啦，对啊。
0: 对，那我跟搜狗的高层总经理谈啊，他们就把这边定为他们的搜狗后花园。
1: 哦，对啦，也是他们有时候吃饭啊休息的时间。
0: 对，所以他们就很乐意去认养环境。他们认养环境不是只有早上打扫，他们是24小时从营业时间每个小时派人去打扫那环境。
1: 那真的很棒哎，难怪你那边那么干净，都没有什么垃圾哎。
0: 对，所以他们一直居民说：“里长你好，你很认真都在打扫。”说没有，是抽狗认养的。
1: 那个真的就差很大哦，因为第一个环境整洁哦，可以带动周边的。你看哦，少了很多的那个蟑螂啦、蚊子啊，就会让人家会想要来到这个地方，想要坐下来，应该这么说对吧？
0: 对，那其实在这一年受认养之后，其实效果达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休息桌椅那边，它是在星巴克跟 Seven 的前面，
1: 嗯，
0: 所以相对星巴克跟 Seven 的员工，他们会定期出来收桌上垃圾。
1: 哇，这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我觉得，而且
0: 对，
1: 而且在傍晚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夜间照明的部分也有改变呢，对吧？
0: 对，我们晚上有水波纹绿廊，还有我们水雾，所以晚上真的很多人在那边。打卡拍照，甚至海拍过墙，那边像一个仙境。他们讲像一个仙境哦，
1: 嗯，
0: 所以观众听到可以来看看走一走，你就知道我讲那个梦幻仙境是非常美丽的。
1: 嗯，真的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时节哦，夏天要入秋的时候，又不会太热，好，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
0: 对，没错。
1: 好，这个真的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市也是大安区的光武里哦，韩修和里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里长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 安心过好每一天。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悠悠宝贝啊，来到了国土计划组，而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由蔡长展署长也特别出席了环境敏感地区单一窗口查询作业的一个成果发表暨颁奖典礼，同时也特别说明到环境敏感这个地区单一窗口的平台，那么在查询从105年1月就上线了，至今已经满10周年，累计超过了受理案件有11万件以上。而为了奖励这个各机关的图资维护跟查复效率，特别公开表扬图资更新查复效能的一个评比绩优，总共有145个机关。而过去呢，受到了民众在查询环境敏感地区的部分需要自行是备妥所谓的纸本公文，至少42个主管机关来开立个别申请，每个案件平均要等上1到3个月。现在有了环境敏感地区单一窗口的查询平台，将原本的纸本申请呢来压缩成一线，就所谓的一次到线的线上查询，你可以透过图资整合，透过线上的查复以及系统界面的优化，让我们的民众不用再逐一跑机关还有等公文的往返，这样也成为国土规划跟土地使用还有政府的政策的重要辅助性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0: 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wow, 这首大船田馥甄的歌曲哇、wow, 听到这些歌我想大家就知道是玉轩回来对好因为他的歌我都会唱没有是玉轩会唱不是我会唱所以呢下次呢玉轩在节目里面也可以让他唱给大家听好虽然他是走文青路线的诶人家田馥甄也是文青好吗可以的他行的你们要对玉轩有信心好当然呢回到了 Your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这时候呢回到了悠悠30秒我们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之外有还有这个天气的问题啊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哦、要来看看就是由交通部公署、哦、在、哦、9月1号正式起跑的住宿奖励那么整个活动呢是到11月30号那么一般地区呢是连住两晚最高抵2000离岛呢可以达到2500目前已经有222万人次完成登录咯齁所以你还没登录的赶快登录。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各县市纷纷寄出了加码花莲最高可以获得7000元的优惠台南台东台中澎湖呢推出的是 Mengui 啦免费住哦那还有游程折扣跟交通补助。所以在这里呢交通部公署也特别提醒大家经费有限各县市在推出的一些方案呢大家在出发前一定要先上旅宿网、哦、因为全部搭配都是合格的、哦、是合格的合法的民宿或者是旅馆、哦、或者是背包客等等好那这个是旅宿网去看看是不是是合格的然后是有参与这一次活动的旅宿业者好详细的规范要看清楚。另外就是国旅生日券在9月8号已经截止。那建议有计划的朋友一定要赶快规划要把握平日的住宿优惠透过中央跟地方的双重加码你才更享有 CP 值超高的旅游体验。那么这一次呢各地的一个这个超强啊不是超强还有那个我看到、哦、新北完成指定路线打卡另外再拿1000元的住宿优惠耶好住宿券就优惠券然后新竹是每一房每一晚再优惠1000哇、哦、杀很大台东呢是住满、哦、再加满再高1500中央补助跟各县市加码如何搭配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呢10月11号10月跟11月你入住台北市的合法旅宿要上网登录好发票或收据就有机会参加总价值超过百万的抽奖北投另外推出说久就走北投的是夏日住宿抽奖活动是即日起到11月30号那么完成指定的章及章呢入住北投合法旅宿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日本来回机票等等、哦、真的很大新北完成路线打卡这个1000元的住宿券就是你要先下载我的新北市 APP、哦、APP 然后呢指定的这个路线、哦、进行打卡完整的路线就可以获得1000元相关的路线住宿券、哦、这个领取方式包含的合作旅宿还有使用期限都需要在新北市政府的活动网页跟 APP 公告为准桃园市的部分是入住合法旅宿抽百万大奖好，那也是透过呢我们在看到刚刚有说到了就是要到旅宿网哦，一定要有这个方案参与的才可以参加百万大奖抽奖奖品总价值超过百万还有电动自行车三 C 住宿券餐券等等那桃园跟旅行社也有推出20多条的优惠轻旅行所以也有结合了桃园的购物节消费抽奖所以住宿补助延伸一直到第一方的景点购物消费新竹呢是每一房每天晚上住宿的话再折1000好一直到12月31号每房每晚可以折1000共提供2000个名额那住宿消费也可以搭配我们的新竹购物节符合条件可以享5倍的抽奖机会名额有限新竹县市加码500元的旅游券是到10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住宿符合旅游补助的 另外再获500元。那么新竹县是准备4000份的旅游券，数量为止，可以搭配使用店家领取程序，使用期限活动办法都在新竹县政府的网站。台中市只要你有住宿证明可以换糕点优惠，还有另外烘焙优惠，享有购物折扣之外还买一送一。台中还有结合旅宿一加一二加一，不同饭店设有不同的房型，入住的时间跟连住的地点呢，以这个旅宿公告为主。台南市是连住三晚，第三晚免费，有36家合法旅宿。那么从即日起到10月这个指定的旅宿连住三晚，第三晚就免钱。另外还有限量的卡比巴拉，就那个卡比巴拉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提灯。不会吧，他们今年要做这个哟。好，屏东县哦，补助入境团跟银发族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针对外国旅客入境跟国内我们的银发族提供住宿交通的相关补助哦，跟一般的自由行的旅客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请看清楚。那花莲我说到住宿高到7000是怎么算法呢？就是第一晚跟第二晚最高补助2000，第三晚到第12晚每晚补助500，那满的话呢最高加起来就领7000。好，他们是用这样子来算的啊。那另外呢，县民有专属的加码，入住第一晚可以补助1200，实际申请是以身份证为主。台东县第三晚加码1500。那么另外澎湖是免费搭公车体验文化走读。金门县呢是住宿加码送高粱。是赠品，每人限领一次，要满18岁。那么请大家注意了啊。如果不是很清楚的朋友一定要问清楚。生日券呢已经停止登记了，所以你有申请的朋友呢一定要上网去查询。那么也提醒，中央补助地方加码跟旅宿业者优惠不一定会合并使用，这也是一个重点。还有他可能有设定指定日期房型订房通路名额，才有事前的登记要求。好，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好，来，我们的天气如何也来告诉你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今年第26号哦，这个是彩云。好，彩云台风要来了。好，不过呢这是走太平洋高压边缘90度北转哦，它是现在我们看到那个眼哦，是往北移动哦。不过对台湾跟日本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至于中南部地区呢，因为它是背风，好，东北季风背风会受到影响，还是会有限的。现在在南部地区还是炎热，好，北部东北部地区呢，东北风好，云量会增多，有局部性的降雨。那周末的话，南北天气相差会比较明显，好，北部东部地区呢比较舒缓，中南部维持就是天晴，好，就是提醒大家一下了。好，当然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东北角哟。

0: 一样的体验，哇，要让你爱上东北角，而且来一趟艺术之旅，而且呢，我是要跳到龟山岛，因为我们这次的龟山岛很有意义哦，是由康木祥老师哦，这个是一个艺术家，他的无限智慧的智，看到的时候就开启你的智慧。好，这是同览艺术走到我们的山海，为了龟山岛带来艺文新的不一样的亮点。你走到海上就像走进了艺术馆，一下登岛以后你就会觉得天哪，感觉好像不大一样了。好，那个海风吹过那个脸庞，你会有那个轻轻的海风，远远看到龟山岛，越来越近的同时你会看到火山地景，然后历史遗迹，然后进入了下登，应该是说下船之后呢，你就会慢慢进入到，也感觉好像有那种很特别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国际艺术家哦，这是雕塑艺术家的康木祥老师无限制的同览艺术作品，让艺术跟山海来结合，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在我们的东北角的山海间呢来趟艺术之旅，可以让大家住下来，好，来体验一下到底有多么的不一样。好，就是把心境转换一下，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一下哦。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咯。
1: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呦，听说今天我们的福哥怎么没有力气啊？怎么了？
1: 没有啊，怎么会呢？轻一点，
0: 原来是要有气质。那你应该要讲话要有一点文绉绉，有点气质感。大家好，我是阿福，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龟山岛。好，今天我知道快要吐了。福哥今天真的要带大家去龟山岛，而且真的啦，我跟你讲，那个登岛到下，就是登岛出航的那一刻，完全是一个不一样感觉。一直到我们抵达目的地一下来以后，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种艺术充满的往你身上，哇，回应中。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感受，跟从空中去体验一下，请教一下阿福科长。
1: 好，那我们龟山岛呢，之前都是就是定调为生态之岛啦，齁，大家去就是除了我们那个每天有总量管制1800名游客上岛，齁，还有这个就是冬季会关岛3个月这种让生态休息之外呢，那现在我们登岛齁，就是刚刚主持人有介绍这个康木祥大师齁，他本来是木雕闻名于国际啊，那后来就是有跟101大楼齁，那个退役的那个电梯钢缆那边齁，有做合作齁，他做了好几个系列齁，三个系列的作品。那这次的作品钢缆是无限制齁，也是用那个钢缆作品，那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那个如果去过的话，是岛孤人不孤齁，那个地标的旁边的那个平台啊，都是老师自己去把它塞的，他看景，他把它看景之后呢，把它放在那边。那我们就很轻易的说，我们去看到这个作品啊，要跟他合照的时候呢，就可以跟我们这个龟山岛还有那边海景整个融成一体。好，那我们就随便拍随便漂亮这样子。
0: 哇，真的讲起话来就是那种有那种艺术气息感了。好，所以呢，听众朋友不要不习惯，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艺术感觉，让大家体验一下，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展览空间会展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去登岛可以亲眼欣赏，而且要记好日期哦。虽然它日期长，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我们龟山岛不是全年开岛的，对吧？
1: 对，我们齁，这个龟山岛是每年的12月、1月、2月齁，是风岛齁，风岛期间啊，那个东北季风也太强了，我们搭船去也不安全啦齁，因为也不舒服不安全这样子齁。啊，那去的话齁，这个展览齁也可以到2年，所以会到2018年齁，所以还时间还蛮长的，所以说明后年都还有时间齁，还有机会去欣赏这一个钢缆的作品。
0: 嗯，所以不用担心。不过刚才提到康老师了，其实如果认识他去上网 Google 的朋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人都很喜欢去一个地方，或者是喜欢这样的事物。

0: 的时候会去查到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文献资料啦，或者是他的艺术作品。像康老师，听说他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在这里有留下了漂流木的作品，是真的假的？
1: 对啊，他在跟他结缘是在2001年，然后他2001年桃子台风过后呢，那很多漂流木哈，那时候其实全岛都很多漂流木。被漂流木所影响，那龟山岛上面也相当多啊。他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然后去龟山岛住一年呢，一年啊。所以什么？据他讲说啊，那边岛上生活非常的多彩多姿，一个人也可以很多彩多姿啊。那就有机会，我们再找他来亲自谈。那谈非常风趣，非常非常风趣，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他把那些。作品做好之后，那部分会部分的作品哈，也是他的工作室目前是在三义啦哈，苗栗的那个
0: 对苗栗木雕，
1: 对啊，所以他做这个雕塑哈，在龟山岛做的雕塑，其他有一些作品哈，有运处理之后哈，有运到这个福隆这边来，比如福隆游客中心，所以我们福隆游客中心有很多他的木雕作品啊，大家。如果看了除了这个龟山岛上这一次的特展是钢缆之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福隆游客中心来做看木雕。
0: 真的，我觉得很棒。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哈、哦，一木一钢一路一岛这样的一个对照，而且是在我们福隆游客中心哪里呀、啊？这要讲清楚啦，对吧？
1: 一二楼都有啦啊，大部分那个一楼就可以看到了。
0: 啊，如果要登岛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大家说清楚，免得大家
1: 对了，看木雕到福隆游客中心来。
0: 对呀、啊，你这样子，你看，
1: 当然那一颗，
0: 汤先生问我说两边都有，我说哦不，没有，我们要先讲好，对，木雕是在我们那个我们福隆哈，我知道
1: 坐火车就可以到。
0: 对啊，那个龟山岛是要登岛哈，
1: 对，要到乌石港去登岛。
0: 对，
1: 那个作品哈、是放在岛孤人不孤旁边的平台。那岛孤人不孤其实台湾有三个。那最早之一个呢是在金门的大胆岛，那是蒋经国先生写的岛孤人不孤的字样。好啊，那后来马祖大邱岛也有，然后第三个地点就是我们宜兰的龟山岛。所以这就是岛孤人不孤。啊，斌哥都说那个叫鸟抓人不抓啦。
0: 真的耶。这个我第一次听过耶。
1: 鸟抓人不抓吗？
0: 真的。
1: 对啊，但是远远看就是那个字就像鸟抓人不抓，不知道会不会被锤，被叮咚。
0: 不是我讲的。
1: 文静啊，要变成这样这么粗俗，你还当过兵的知道，就当兵比较无聊一点，就会大家想一些
0: 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如果说要登岛的话，现在还看得到那个海豚吗？然后她想说去大家看，然后顺便也看到你讲的会有这个看到创作啊，有没有现场一些导览啊等等，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这个时节到龟山岛会不会太热啊？或者是说这个作品呢、怎么拍才好看？一次问很多呢。
1: 没关系啊，这个都是可以。好，那现在去。海豚其实一年四季都有了，
0: 而且他们现在不怕人呐、真的。
1: 对，不怕人吗？是蛮多的、会跟你。
0: 他会来，他会挑衅，我都会故意不。我跟
1: 你说，看到你漂亮才会。
0: 你待会会被打哦，不要害我。
1: 可爱才可以。我没有被挑衅过。
0: 是你没被挑衅过了，对呀、而且我跟你讲，它是成群，现在还有，对吧？
1: 还有啊，对啊，哎呀，天气好天气啦，当然是坏天气，连我坏天气那就
0: 另当别论了。
1: 对啦，坏天气我们也不建议就去登岛啦。比如说天气天后不好的话，我们就会封岛。这个提前常常要看气象报告。那个去了之后呢，他们那个我们那个协会哈、他们会轮流会有一个前哨船去看有没有那个，如果好天气的话，看有没有海豚。那他的前哨船会回报，有的话我们就会赶快去看，因为那个海豚也不是固定在那边嘛，它一群一群会游来游去。所以他有看到的话。就会请大家就是赶快开船去看，再登岛也可以。那上登岛之后，那个导览解说，那个随船的人员都会来跟大家说介绍生态，还有那个新的作品。 这样子。

0: 都有那个水船的每一个船都会降。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哈、哦、不用担心，对不对？
0: 对对。
1: 嗯，真的啦，真的就放心啦。他说，请问一下，那个401如果是搭配这个一样，还是要先登记，对不对？
0: 对对对，401步道哈、哦，每天只开放100位，那、啊、这个要先跟船家讲一下，因为他不会在那不可能一整个船在那边等，好、哦，他可以跟你约定一个时间，约定一个时间哈、哦。啊，那401步道。它的高是398公尺啊，然后再加一个瞭望台3公尺，变成401公尺，所以401高地是这样子。
1: 这样来的，对不对？
0: 对对，它总共1706阶哦，1706阶的阶梯。好、嗯，他、哦啊、去的话，如果说跟船家那边登记，请他帮忙登记好之后呢，就要记得啊，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带补给品，像饭团啊，好、
1: 哦
0: 哦、香蕉啊，好、哦、香蕉，或者、
1: 哦、对，这个很重要。
0: 那饮料、嗯、这样子，嘿，啊，不然去那边会太饿了、嗯，血糖太低，等下走不下来。
1: 对，我是因为还有那个阿福可以背，对对对对对，嗯。
0: 你一定要我在讲，等一下被观众说。好啦，这样子比较符合的个性。
1: 对啦，这个而且大家也很喜欢听我们两个这样子。你如果太那个的话，大家会觉得啊，你不合适啦、
0: 哎。
1: 你看，你看，你看，吴先生说我们两个每次说要带我们出，要看我们去哪里玩，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很久没有看到图片。那个不是不用啦，我跟他只能泡温泉，然后吃美食哈、哦，而且头城有很多好玩的，这个美食路线、
0: 啊、对
1: 呀、啊，你可以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旅宿优惠哈、哦，搭配我们的龟山岛跟头城好不好？好，吴先生，好，我们会近期的把龟山岛加头城的跟大家讲，对呀、啊，因为我们现在又有优惠，对不对？地方政府又有加嘛，当然是要这样。好好的留下来啊、嗯、对吧？
0: 对啊对啊，就是去玩龟山岛，那
1: 乌石港、头城、外澳，你看多好。
0: 对，最简单的就是在外澳那边，那个外澳服务区，如果下船回来，在
1: 那边要停下来喝咖啡、吃海鲜，
0: 对，对，一个下午
1: 玩水，真的、
0: 啊、如果说哎呀，如果还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到礁溪啊。
1: 没错，就是泡汤住一晚哦。对，
0: 那边还有，对、啊，还可以再
1: 深入
0: 抹茶山。
1: 嗯，
0: 一个下午。
1: 我觉得
0: 行程，
1: 我觉得你不要故意这样子害我，然后到时候大家又在下面留言说我什么时候出门？
0: 抹茶山，要、啊、不然那个好一点，那个五峰起步道，五峰起瀑布。
1: 我是公主。
0: 五峰起瀑布啊！
1: 我是公主。
0: 是啊，你在那边，我给你那个山峰一下，然后那个瀑布这样弄下来，这样子 take 很漂亮、啊。
1: 坏蛋，最后30秒是不是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嗯，
0: 好啊，这个我们还是回到赶快
1: 文青，对
0: 对对对对对，康老师的作品啊，康老师其实他在他的作品哈、啊，其实在法国。
1: 很多国家，
0: 日本很多都有串联过哈、
1: 嗯。
0: 那在龟山岛，他也很有感情，所以才来摆。那所以说，希望说旅客在欣赏山海的同时，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龟山岛。
1: 嗯，
0: 反正摆 pose 随便装文青都很漂亮的，不用怕。
1: 没错，
0: 角度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就要跟着庆福科长来去文庆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就相约来去感受龟山岛的艺术哦，拜拜，
0: 欢迎大家，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好棒哦，我们嘉玉一讲话哦，你不要看他的脸、你光听就感觉到他是在笑。
2: 对啊，都快得糖尿病了好多糖哦，
1: 真是
2: 血糖开始浮动
3: 要我把甜甜的滋味传达给听众朋友，
2: 所以以后嘉玉讲话前我都要吃酵素这也酵素可以让我的血糖波度不会那么大
3: 对对对，很好很乖
1: 真的真的，这里提到很多很多、酵素可以改善体质、改善体质的功能、让体质呢酸碱平衡，强化细胞的功能、酵素可以净化肠道，帮助消化。我刚刚最近的早上几乎除了该做的事情赶快做，弦歌啦什么等等，该很紧急的事情赶快处理完，其他都在清我的手机。要不然人家打电话完全听不见。都不响。哦，好多电话都不响。
2: 搞不好手机是太了解你了。是怕打扰你，自动帮你删除掉某些。
3: 真的好 AI 哦，
1: 真的。
3: 对，
1: 我这里面还提到青霉菌，我们酵素里面就有青霉菌嘛，那他说青霉菌可以预防癌症，还提到说青霉能够逼迫癌细胞自杀。
2: 自杀。
1: 在癌症的治疗的时间里面可以提供一臂之力。这就是我。这两天清出来的，从旧的资料去清出来的。我有几个视频，是一个是我换手机之后，名字还在，那个 LINE 还可以用，储存我一些资料。还有一个是我 Mindy 的，你知道吧？我们两个人的啊，这两个里面都可以装好多资料。
2: 对
1: 啊，过去都在用了两个LINE 在看资料。结果后来我换了。换了之后呢，这两个里面的资料好多我都没有挪过来，你知道，就觉得好可惜哦。这里面还提到说，青霉可以发挥预防

0: 结石的作用。
1: 嗯，对啊，这个你实际有
0: 这
1: 个效果
0: 的。哦，这是我实际，这就是因为我自己有肾结石嘛，
1: 对，
0: 去做过两次的体外震波，所以我才会想到说，好，在我们的青梅，青梅很有效，所以从开始喝青梅，开始吃青梅是因为我们隔壁，我们以前住了七楼的隔壁，阿芬，他啊，你结石啊，我送给你东西啊，其实他没有了，再去买，因为他是买给他爸爸吃，他爸爸也是结石，严重，很严重，结果呢，就他不晓得从哪里知道来的，要吃这个青梅，
1: 青梅精，
0: 哎，就这样。单独的青梅精有多难喝就多难喝，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心里想说啊，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哎，那我来问一下帮我们做这个酵素的这一家
1: 可不可以加，
0: 可不可以加，他说当然可以，这是属于食品的东西啊，
1: 对，
0: 当然可以啊，
2: 对，
0: 还有凤梨酵素，你知道吧，
2: 对，
0: 这两样是后来才加进去的，
1: 对，
0: 你知道吧，啊，日本没有来定的嘛，日本来定的话他们的固定的形式就是那些，那这两样是我们后来请这家厂说可不可以，他说当然可以，这都是食品嘛，
1: 是，
0: 好，所以说我们变成就是单独做，没有跟就等日本来订我们才订，没有，单独做就比较贵啊，
1: 对，
0: 真是的，
1: 但是有效最重要，
0: 对，他说从实验中间呢可以证实血液中的钙质一旦跟柠檬酸结合，石头就很容易溶解，
1: 是
0: 哦，柠檬酸哦，我不懂，柠檬酸是不是就是青梅精这个酸
1: 类似啊？就是所以我说，其实酸类的食物其实对身体真的是蛮有帮助的。
0: 这、就是青梅精可以达到预防结石的效果。
1: 对，
0: 这新出来的的内容，好久没说了，
1: 是
0: 啊，这是人家报道，不是我哈、我没那么厉害。OK， 来啊、今天我吃得很饱。几天来没吃这么饱、昨天你知道我人不舒服，跟前天不舒服到什么程度，
1: 就因为咳嗽嘛，胃食道，
0: 对、胃食道逆流，我终于昨天前天你跟我讲说秋华姐赶快看医生，听众朋友你都不知道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啊是吃什么，你知道龙角散，含在嘴里面、要不然我是从头会咳到尾，被一个燕窝加错了东西，因为家里没有冰糖、我们玛丽安给我加的是糖，
1: 是，
0: 而且是红色的糖，你看、
1: 红黄的那种、
0: 对，所以就更
1: 听说是更甜，还是
0: 不是更甜，更热量，热量火气会更大、就是这个意思、完了就这样，只有吃这样东西就让我这样子咳到不行，然后胃食道逆流，我本来搞不清楚我到底是胃痛还是喉咙痛，我弄不清楚，你知道吗、所以正前天咳到已经不行、你看到我这个过程一直偷偷在吃、这个龙角散，
2: 对，
0: 龙角散一含下去就少许停一下、我就可以跟听众朋友说话，所以听众朋友你这个过程也听到我偷偷在咳嗽，有没有、好，嘉玉都看不下去了，秋华姐你赶快看医生、我说我现在都不知道看哪一个医生，
1: 是
0: 像我这到底喉咙痛还是胃痛，
1: 但是后来找到原因了，
0: 好，后来就我们他是我的贵人，为什么呢、他下班 他跟我讲说，秋华姐我要先离开、
2: 对，
0: 因为家里孩子有什么事情啊等等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去看医生 我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要看哪个医生，他说你隔壁那个叫做立光，
1: 对、
2: 对，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立光看看，
0: 对呀、因为他上次有陪我去，
2: 对，我有陪秋华姐，
0: 对呀、对呀、干干净净的、帮跟李医师人很好、然后我才突然想起来说哦，对哦，就在隔壁条的街啊，博爱路啊，
2: 对、
0: 就这样隔壁条街
1: 是
0: 就可以看得到医生、就尽快去，要不然如果再去问中心诊所或者是、这个仁爱医院啊等等，都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马上轮椅一推，还有我们那个宇飞就马上帮我，开车子过去，
1: 对，
0: 那车子停在楼下等我们，
1: 嗯
0: 哼，那李医师也很好，真的很棒，看到我咳成那样子，来，我先帮你看，其实还有其他人在等，先帮我看，真的很好，
2: 然
0: 后
2: 好贴心，
0: 然后就帮我看看喉咙，之后他说，按照道理来说，从你这个状况，应该是胃食道逆流， 你有吃到什么甜的？
1: 嗯，
0: 月饼吃太多吗？我说我一口都没吃，我真的没骗你。到现在为止，我一口
1: 有了试吃的时候，是不是有吃一点点？但那时候反而没事。你那时候不是有去试吃的那一天？你说哎，还有吃了好几个种类
0: 哦。
1: 去买月饼的那一天
0: 哦，对，在那个叫什么
1: 金华
0: 酒店。
1: 可是那个时候你没有咳嗽的状况，
0: 嗯，没有怎样，嗯，奇怪。这糖加在燕窝里面也不行，
1: 嗯，
0: 好了，真的很开心。李医师开了两种药给我，一个是化痰的，
1: 嗯
0: 啊，一个就是反正就是胃食道逆流的，
1: 避免有胃酸，
0: 啊，对对对，嗯嗯，啊，那对，还有消胀气的，
1: 嗯，
0: 另外一种小小一颗，嗯，
1: 是
0: 小小一颗，
1: 嗯
0: 啊，真的很棒，嗯，吃的真的有效，
1: 对，
0: 现在没有咳得那么严重，
1: 嗯，
0: 所以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1: 对啊，找到原因了，啊，
0: 找到原因，吃的药又有效，
1: 嗯，
0: 那我不知道这个药是短时间有效还是长期有效，就是吃了这一个礼拜开一个礼拜，
1: 嗯，
0: 这一个礼拜的药吃完是不是 就 OK 了，
1: 嗯，
0: 还是一种临时性的，就是马上帮你止咳一下，
1: 嗯哼，
0: 我不晓得这个药是什么药，
1: 应该就是你自己可能生活上要注意啦，就知道说对那些真的太敏感了，嗯，那如果那个又来的话，欸，至少你知道怎么解决，嗯，
0: OK，
1: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吃得非常饱，吃得很开心，吃了一样很棒的东西，这是我Mindy特别做给我吃的，所以他有教我，因为好吃然后又蛋白质很高，
2: 嗯
0: 啊，所以听众朋友等一下，今天是菜根香吗？
1: 对
2: 对
0: 哦，我可以教听众朋友，
1: 好，
0: 真的很棒，
1: 啊，
0: 真的很棒，很好吃，
1: 嗯嗯，
0: 重点是好吃，
1: 是
0: 你知道吗，而且我又不用吃多，像昨天这么不舒服，
1: 嗯，
0: 回到家，
1: 嗯，
0: 我就只有吃那么两小块，哈，
1: 是
0: 那Mindy做的这个两小块的那个，我不会是讲这吃该怎么取它的名字哈，好吃两块，
1: 嗯，
0: 然后吃一点点青菜，
1: 嗯哼，
0: 做了一块鱼，是中午要吃我没吃的，
1: 嗯，
0: 他又帮我热出来，我买一碗热出来，
1: 嗯哼，
0: 要我吃，我也没吃，
1: 是
0: 只有一点青菜跟那两块，我就赶快跑去躺下来睡觉，
2: 嗯，
0: 因为很累，
1: 嗯，
0: 真的让我睡着了，
1: 哎，
0: 睡到差不多将近快八点，
1: 嗯，
0: 醒来了，
2: 嗯，
0: 这个时间该吃吗？这个时间我觉得不应该吃东西，我会怕，
1: 嗯，
0: 胃会食道更严重的食道逆流，
2: 嗯，
0: 后来呢，嗯，我只有吃还是一样，就是吃Mindy做的那个。本来是吃两块，
1: 是
0: 啊，只有吃一块，
1: 嗯，
0: 就这样子而已，
2: 嗯，
0: 真的很棒。我待会儿再告诉听众朋友。
2: 好，待会秋华姐的菜根香时间来了，
0: 啊，先听第一首歌曲。
2: 好，第一首歌曲呢，好，我们家秋华姐啊，她就算是有一点不舒服，但是依然皮肤还是水当当哦，所以要为大家播放这一首哦，《Pretty Woman》美丽的女人呐，啊。
0: 对，老师在讲佳玉。

0: 提提我们，就是讲我们佳玉啊，
1: 嗯，
0: 曾经20年前是环球小姐第一名哦，
1: 嗯，
0: 你说漂不漂亮？真是美呆了，真的。
2: 加上我现在有在用我们家爱迪斯的产品，当然是更美啊！
1: 回春，
2: 哎，自己称赞自己，
0: 皮肤变亮，好亮，额头好亮，
1: 没错，
0: 额头亮代表就是运气来了，
1: 没对
0: 对，啊，整个脸都亮了，
1: 我运气爆了，
2: 对，运气爆棚，
1: 对，炸了，
2: 对，
1: 好到炸，
0: 我自己唯一哦。欣赏自己只有一个脸的皮肤，
1: 嗯，
0: 只有一个脸。
1: 不会啦，你身体的皮肤也很棒啊！你女儿有证明过啊，之前跟你去洗三温暖的时候啊，
0: 洗三温暖，
1: 对，
0: 哎呦，
1: 她说我妈的整体的皮肤都很好
2: 啊，
0: 哦，你好了，你听她乱讲，好，
1: 那问梅子姐也知道，
0: 啊，没有，皮肤还 OK 的，身上皮肤还 OK，嗯，但是两只手就不能看啊，
1: 啊，那是瘦。那就是皮肤的问题啊，
0: 难看死了啦，皱纹这么多，然后又晒到这么黑，啊，我很想把它做掉。
1: 太瘦了，
0: 嗯，还好我涂了指甲油，啊，就好多了，就把它 cover 掉，
1: 啊。
0: 然后呢，没有涂指甲油，我现在保养我的指甲。
1: 嗯，
0: 指甲太长，涂指甲油，
1: 啊，
0: 是很脆弱的，
1: 对，
0: 你知道吧？很容易
1: 断，没有呼吸啊。
0: 对，嗯，所以我现在保养，所以都不涂指甲油，好丑哦，真的。
1: 嗯，
0: 嗨，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刚才我们讲到 Pretty Woman 美丽的女人啊，嗯，我要跟大家聊一下最近在时尚界这些美丽大家是怎么样看待的哦。在今年2026年啊，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国际品牌哦，嗯，他们开始拥抱这种熟龄还有高龄美哦。因为什么呢，哦，我们可以从啊，像前几期有一个 Vogue 的封面杂志，
0: 嗯，
2: 对的封面杂志，它采用了76岁的模特哦当做封面，嗯，再来是 Chanel 的高级定制服的大秀开场啊，他们让一个50岁的一个模特，还有一头灰白的头发，
1: 哎，
2: 哇！开场第一个走出来的就是他，欸，
1: 嗯，
2: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品牌他们已经开始啊认同这种熟龄女性的美，
1: 嗯，
2: 因为他们发现啊这些熟龄女性啊对于品牌的忠诚度更高。
1: 我还以为说因为这些熟龄女性消费能力特别强。
2: 也是也有，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跟年轻人比起来，嗯，年轻人通常就是哎，这一季有什么新的衣服穿一穿就丢了，
1: 嗯，
2: 但是熟龄女性呢他们会更愿意投资一件好的衣服，对，她穿了10年啊看起来是这么优雅，
1: 或者是有一些熟龄女性是买回家都不穿，
0: 哦，他在讲我我还用一个，现在假如要二手货要卖很贵哦，啊，
1: 对，
0: 皮箱是 LV 的，
1: 对，买那个是衣柜贵族的衣服当 ETF 再买
2: 真的，就那个很保值起来很有价值哎，欸。好，所以呢，他是说，因为这些熟龄女性啊，她们非常的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颜色、什么样子的剪裁，她们不会去跟着流行跑。那一种我知道我自己是谁的自信啊，就是最美的时尚感。哎，嗯，我觉得秋华姐其实非常符合这样子的形象。
0: 哦，
1: 对，
0: 这一件是680，
1: 嗯，
0: 这一件，
2: 嗯，
0: 是 Mindy 看到了。他说这个颜色我会喜欢，
1: 对，
0: 然后我又喜欢宽宽的衬衫，
1: 嗯，
0: 然后前面有两个口袋，嗯，偷偷告诉你们，有时候喜欢前面有两个口袋，有时候我只有穿背心，
1: 嗯，
0: 我没有穿胸罩，
1: 嗯，运动背心嘛，
0: 因为不舒服嘛，
2: 嗯，
0: 哦，就穿那种
2: 束缚感，
0: 就是运动的那种，
1: 嗯，
0: 一种背心，
1: 对，
0: 就这样子我就直接穿这样两个口袋，
1: 嗯，
0: 这样就上班了，
1: 嗯，
0: 你知道，在这里讲这种话很好笑，
1: 其实是好的啊，其实到了某一定年龄就。

0: 健康为主。
1: 对，
0: 因为以前是听过说女性如果常常出那种胸罩的话，好像对乳癌的提升率会高诶。
2: 对，会。
0: 所以他
1: 们真的吗？
0: 对，所以他们鼓励就是说，到女性到某一定程度没有那么在意的时候，其实尽可能是宽松、舒服为主。
2: 对，对，有时候材质也会，它可能也是属于这种环境荷尔蒙啊，也会传导到皮肤上。对，所以现在其实就用最天然、最舒适的方式生活是最好的。那我跟大家举例几个哦，在国际上很有名的，已经是属于比较高龄的模特，像在目前现曾经是1960年代 Vogue 的封面杂志，他现在已经80多岁，还活跃于时尚跟文化圈的意大利的传奇模特，他叫贝内黛塔。他跟大家说啊，我不是银发模特，不要这样称呼我，我其实就是一个模特。所以他鼓励所有的长辈啊，不要被社会标签化哦。他说变老啊，不是失去，而是累积，你累积了智慧还有经验哦。
1: 好棒，
2: 非常好的一个分享。
1: 可是也有人累积了一大堆的
0: 疾病，那是没有好好保养身体，没有在用我们的东西。
2: 是，对，所以再来我要分享一个，是英国的，他是目前最高龄的模特，他90岁了，他是全球对最高龄的一个年长超模。
0: 姐输了，人家90岁还在上班哦，秋华姐要再加油。
2: 对，他叫达芙妮·塞尔夫哦。他说他每天都会做一些伸展、瑜伽，保持身体的柔软跟活力。他也鼓励所有的长辈说，不要因为你年龄大啦，就觉得自己要消失在人群当中，你依然可以美丽，可以成为全场的焦点。那我觉得当然啦，搭配我们家爱迪斯的产品，就是一样，不管你几岁，你依然可以像他说的，可以美丽，也是全场的焦点。
0: 对，
2: 走在路上就很像在走舞台秀，就
1: 真的没错。我们的美白真的太受欢迎了，
0: 是
1: 太受欢迎了。两个星期给你完完全全的变一个样子的皮肤，我真的感觉到这一次的美白真的实在太棒。听众朋友，你一定要用用看，但是一定要记得哦，擦完之后稍许休息一下下，然后让它马上吸收，它马上吸收，然后你再用我们的爱迪斯提达，加几滴的这个我们的爱迪斯的这个顶级一支精华。把它和在一起，
0: 是，
1: 然后再擦，擦第二层，哇，真的亮到不行，
0: 对，
2: 修复力啊，
1: 对，
2: 滋养度都更升级。
1: 当然了，眼胶保湿一定要的，
0: 没错，
1: 你没有出门，你就在家，你就用厚厚一层的保湿，因为80沫很大一瓶，然后你就好像在用面膜的意思，
0: 敷的，
1: 那面膜是20分钟、半个小时一定要拿掉的，
0: 10分钟哎，
1: 对，那你不能见人。假如家里有客人来，你怎么去跟他们见面？
0: 吓到人，
1: 你一定要拿掉，对不对？面膜就是这样子。
0: 对，
1: 但是保湿就不一样，
0: 没错，
1: 照样擦一整天，到了你收脸洗脸，然后再擦，没有洗脸你就一直保持，
0: 让它吸收，
1: 对，慢慢吸收，鼻子下吸收你的水分，自然不会有皱纹，就这么简单。
0: 对，
1: 那出门就不一样哦，出门一定要用的就是防晒隔离霜，
0: 没错。
1: 很重要，我们的颜色很自然，
0: 是
1: 有擦像没擦一样，但是显得比较亮比较白，
0: 没
1: 所以呢皮肤看起来就真的是很棒，
2: 对，很自然透亮。
1: 好，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轮到我就是讲广告，
0: 酒醉的蝴蝶，
1: 对，连蝴蝶都想要来亲你一下。

0: 醉的蝴蝶。
1: 嗯，喝酒都不好了，
0: 这都不是好事。嗯，好，你们两位。
1: 好，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刚讲到拥抱哈，那个贵就是高级名牌啊。嗯，我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是高级名牌拥抱 AI 科技，嗯，我觉得这个很棒，以后大家就可以很方便。嗯，什么呢？那是香Gucci。嗯，然后呢是一个女生，她到一个 Gucci 的网站哦，嗯，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她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的平板有摄像头的话，嗯，你就可以打开摄像头。嗯哼，打开摄像头以后会怎么样呢？你是不是就进来了？
2: 对，
1: 然后她就有一个图标要你对准你的脸跟身体这样子。哎，嗯，等一下有一点回授，好，小声一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对到了之后，然后他就会说你对到，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他们网站上任意的选择模特，嗯，然后模特的衣服就会穿到你的
0: 身上
1: 、哦，而且不会像以前那个傻傻的，嗯，就是说那个头固定，嗯，然后衣服只是放在，没有，嗯，因为 AI 的
0: 连衣服都可以帮你，
1: 对，就是你怎么动衣服就是仿佛就在你的身上，
2: 嗯，像真的穿，
1: 而且连你自己在按衣服的时候衣服的纹路都会出现，哦，就非常的真实，嗯，所以呢就会让人家就是真的会有想要购买欲。
2: 对，
1: 因为你可能你之前连进去你都在考虑说，哎呀，我有没有空啊，嗯，或者是说啊，我这个进去会不会有店员怎么样，哎，现在不用了，全部在家里面都搞定。
2: 对，
1: 然后甚至你直接就下标，嗯，他就寄到你家。
0: 哎，怎么会串音？
1: 就那个你的那个开太大声，那我再关小声一点。嗯，
0: 我的麦克风。
1: 对，因为你的那个耳机，好，我把你的耳机关小声一点。好，那这个就是他拥抱科技，所以我觉得很棒。嗯，以后呢，可能在这种服装类啊，大家都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了哦。嗯，那另外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说这个身体健康的部分啊，嗯，我那天刚好看到一个什么劳保达人还是什么一个他好像是做会计的，嗯哼，然后呢他就常常会有很多 YouTube 在讲那个有关投劳保啊，然后退休你要怎么去拿这个退休金，嗯，然后怎么换算啊，嗯，是最划算的，嗯，然后呢里面呢我就觉得感觉到有趣，我就稍微看了一下，然后另外呢我也看就跟 AI 聊了一下，嗯，就是啊有的好复杂啊，你到底哪一年退的啊，哪一年什么的，嗯，然后我才知道说第一哦，就是劳保的给付如果你是像秋花姐好像就是按年按月份给予嘛，对不对，嗯，

0: 是就是你退休以后，你不是一次拿完，你是每个
1: 哦哦，
0: 月
1: 对，
0: 拨
1: 每
0: 给
1: 个
0: 你
1: 月，
0: 嘛？
1: 对，
0: 好，因为我之前不晓得听过什么的说法啊，后来已经澄清这是误会，就是你活越久拿得越多，因为之前有人说好像只能最多拿30年还是20年哦，有这个说法啦。
1: 哦，啊，现
0: 好，
1: 在呢？
0: 没有没有，就是你有办法活到1000岁，你就可以拿到1000年
1: 是
0: 啊。目前的法规是这样，当然以后人类会不会到1000岁？如果人类到1000岁，我看法规也要改了，拿到破产。
2: 对，
0: 好，那当然，另外有一些人就是啊，不要，我要一次拿哦，因为那个投资嘛，第一啊，我这个投资我搞不好可以去投资更大的获利啊，啊，
2: 对，
0: 你每个月拨款给我，我又没有获利啊。好，那到底怎么拿是最简单方便的呢？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这笔钱我们不讲增值的话，就这笔钱是一笔死钱，大概每个人大概拿到200万左右吧。
1: 这么少啊？
0: 就是对，200到300不多，一次拿的话。所以呢，
2: 就如果你选择一次
0: 一次
2: 拿，
0: 拿只有这样子。好，当然他会去拿去投资嘛，比方说，年利率增长如果是10%、20%啊，他可能会觉得更划算呐，啊，对不对？我拿这个10%、20%过日子，因为如果你是拿月领的话，也大概才2万多到3万。
1: 我领的是26000啊，2万6
0: 对。
1: 左右，26000。
0: 那你
1: 为什
0: 看，
1: 么？
0: 如果今天他觉得他200万可以获利到50%以上，那他是不是就觉得我不要月领？好，那我刚刚已经讲说，基本上是以不会有增值的状况。好，那你要活多久？好，
2: 对，
0: 很短呢，8年。就是你只要从退休到往生超过8年，你就是每个月领比较划算。哦，有够简单的哦，都这样就知道了哦。但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是看那个就是那个女生在讲的啦，她就说到底几岁退休是最好？如果你觉得你的寿命很长的话哦，尽量就是在65岁以后。为什么？甚至就是65，65你就退休。原因是65以后你的那个资金不会增加。就到顶了，但是呢，那你就会说，那我干嘛要退休？不，你退休完以后，不要忘了，现在政府还有二度就业，
2: 对，
1: 二度就业也有吗？
0: 重新算，
1: 哎呦，
0: 就是你就像是一个全新的人，然后你又重新开始保劳保，
1: 哇，
0: 两者之间不冲突，所以你可以先退休，退休完之后你就领那个劳保金，然后你又再投入工作。然后又开始重新累积你的劳保，当然，如果你真的有办法又累积30年，哦，你100多岁还努力在工作，那你
2: 厉害，
0: 可能你就可以领到2笔的劳保退休金啊。所以我就觉得
1: 太
0: 听
1: 好
0: 起来
1: 了。
0: 其实蛮有趣的，对现在的人来讲，可能也都要稍微有一点了解。不过
1: 所
0: 呢，
1: 以身体要健康啊，
0: 对，所
2: 对
0: 以那
2: 啊，
0: 个时候
1: 都
0: 我
1: 重要。
0: 刚刚讲到说健康，我就等于完全不用考虑嘛，啊，65岁退休。啊，至少活8年，OK 的。对，现在这样保养身体，我估计90、100都没有问题。
2: 对啊，你就想说，哦，好好活着，哦，那很好，那我要赶快订购善士的产品哦，电话
0: 对，
2: 打起来，这样算起来，其实真的
0: 划
2: 很划
0: 算。
2: 算
0: 对，
2: 呢。
0: 你
1: 要让自己长寿。
0: 领多少啊？对不对？
1: 啊，电话2751-9911哈，2751-9922是李仁武的电话，所以健康有多么的重要。
2: 对。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都在吃什么，你知道吗？我在吃胶原蛋白，我在吃优抗磷，
0: 对，
1: 还有在吃优固力，还有照顾眼睛的尤女士。我懂大家的心，
0: 是，
1: 这是童安格为大家所唱的。

0: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童安格的歌曲。好，听众朋友，我现在不晓得要跟听众朋友说什么。我发现我最近真的是有一点头脑弄不清楚，
1: 嗯，
0: 到底我现在要找歌，还是要找资料？不知道，很忙，一整天早上忙翻了。
1: 嗯，
0: 等一下这里电话，等一下那里电话，等一下又是哦，我真的忙翻了。你们帮我算一下，我不太会算哦，划得来划不来。今天接到上海电话，
2: 嗯，
0: 哦，对，听众朋友，先进到我们的 LINE 跟脸书看一下，有一个人出现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
2: 哦 ，LINE 没有了
0: ，LINE 没有了，
2: 因为那个公司的小陈跟我说、嗯、，LINE 在前天因为改制，所以他们现在不能 po
0: 啊，真的
2: po 了，
1: 嗯，
2: 对。
0: 哦，只有在脸书，
2: 只能在脸，对，新的规定、
1: 嗯、
2: 除非你是商业的用户。
0: 哦，真的
2: 啊，其实他在准备赚钱啦、
0: 啊、
2: 因为我之前朋友有讲说啊，这个他都要求转成商业用户，然后商业用户光是发讯息他都有限、
1: 嗯、
2: 啊，比方说100则要多少收多少钱。
1: 对，我知道。嗯，
0: 我把宇飞用 AI 做的，他在算塔罗牌的样子，他刚烫了头发，
2: 嗯，
0: 烫得很漂亮，
1: 很有型。
0: 我、哦、不能讲漂亮，讲有型。
2: 嗯、
0: 你讲得真好、嗯，真的很有型，
1: 嗯、
2: 有型的漂亮。
0: 帅 哥就在我们的脸书里面出现，
2: 嗯、
0: 好不好？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现在正在跟你对话的宇飞，
2: 嗯，
0: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2: 是，
0: 你说帅不帅？好不好？
2: 嗯、
0: 哦，进去看一下、
2: 嗯。
0: 好，我刚刚就说，我现在算术有问题，大家都说我的心算很厉害，
2: 对啊，
0: 但是
2: 超厉害，
0: 我到现在搞不清楚，因为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知道、
2: 嗯、
0: 今天早上突然接到电话，
1: 嗯，
0: 跟我讲说我们在上海的一个房子，
1: 嗯哼，
0: 然后呢大概坪数以台湾坪来计算差不多35坪左右，
1: 嗯，
0: 那35坪呢，它是大陆的坪数，很实在，它没有所谓像台湾有公共设施什么占18%-20%啊，没有。
2: 哦，它就是室内坪数，
0: 实际的。
2: 哦，
0: 你看35坪就有三个房间呢。
2: 哦，那不容易耶。
0: 两个大房间了，一个小房间了。
2: 台湾的话，可能就报道说可有60坪。
0: 然后呢，是我这个人笨，我是交给、那个管理这个社区的一个女生，
1: 嗯
0: 哦、叫嘉玲。我就交给他，
2: 嗯哼，

0: 啊，我干女儿跟我讲说，干妈，你那个房子
1: 价位有问题，
0: 不应该是这个价钱。
1: 嗯，
0: 那我心里想，我们旧没有去装修等等，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说没关系，要不然光去花一笔钱再去装修又没有时间，
1: 嗯，
0: 啊，又不了解大陆装修的费用等等，
2: 嗯，
0: 要花很多精神，没关系啊，我就认为说便宜也就算了。
1: 是，
0: 好，他打电话来跟我讲，本来是租给他，两年，13000。
1: 那，他算二手吗？
0: 怎么二手？
1: 不，有，哦，他代租而已。
0: 有中介，
1: 啊，
0: 他介绍中介给我们，让，
1: 嗯，
0: 那中介来帮我们租出去，
1: 哦，
0: 要给他抽费用。
1: 是，
0: 好，好，没关系，13000，一万三。但是呢，他突然跟我讲要再续约，但是呢，问题出在有白蚁，
1: 嗯，
0: 所以必须要整理，
2: 嗯，要处理，
0: 所以是地板也要换掉，
1: 嗯，
0: 要不然呢，光是处理白蚁，
1: 嗯，
0: 就要敲掉一大部分的这个地板，
1: 对，
0: 所以干脆整个都换，颜色才会一致。
1: 嗯，
0: 我同意啊，
1: 嗯，
0: 哦，很好，
1: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好，哦，结果他估来的价钱，光是处理这个白蚁，
1: 嗯，
0: 就要10000多块了，
1: 嗯哼，
0: 就要差将近15000，这么贵吗？
1: 嗯，
0: 啊，如果是连地板的话，就将近要2-3万块，
1: 嗯哼，
0: 啊，2-3万块多少钱啊？台币？
1: 就说
2: 10万吧。差不多，
1: 对啊，10到15啊，对，
2: 现在
1: 不到十五，
2: 超过10万，
1: 四点几啊，嗯，
0: 哦，四点几，
2: 现在
1: 我看一下，嗯，
0: 现在四点几，所以我不知道。他说，但是呢，我必须要签2年，所以呢，必须要降1000块，变成12000，本来租给他13000，
2: 嗯哼，
0: 啊，所以他要帮我处理，所以变成12000，啊，到底怎么样？我们自己去处理好，还是给他处理好？
2: 嗯，
0: 哦，头好痛哦。
1: 你说3万吗？
0: 对，
1: 14万。
0: 14万，刚好14万。
1: 嗯，
0: 那14万，嗯，2年，如果1000，2年24，2万，是不是？如果是2年的话，
1: 嗯，
0: 那1个月多1000块人民币。
1: 嗯哼，
0: 2年多少？24个月。
1: 24，2万4。
0: 2万4。
2: 嗯，
0: 啊，算起来
1: 11万。
0: 对啊，啊，所以说给他去处理比较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只是用心算了，
2: 嗯，
0: 我认为 给他们处理，那事实上是不是真的那么贵我不知道，
1: 嗯，
0: 我也懒得去打听了，也不好意思叫我，干女儿，干女儿就是张树林的女儿，
2: 嗯哼，
0: 她是住在就是刚好就以前旧的那个，
2: 社区的附近，
0: 不是旧的飞机场，
2: 哦，
0: 啊，旧飞机场这边，离我们这个叫美丽华差的不远，我也不好意思叫你去帮我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样子，啊，等到弄好了之后是什么样子，
1: 嗯，
0: 他有没有真的换还是假的换我不知道，
2: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没有办法去看，啊，没空，嗯，所以呢今天就在为这个事情头痛得不得了，
1: 嗯，
0: 该怎么样好，结果到最后我简单用心算啊，好，算了没关系的，12000就12000，
1: 嗯，
0: 这样决定就这样继续租，
1: 是，
0: 然后就这样，
1: 嗯，
0: 啊，续租也很重要，
1: 嗯，
0: 不然的话，你看，假如说我没有答应，
1: 嗯，
0: 那再耽误个1个月，
1: 嗯哼，
0: 你不是也是吃亏吗？
1: 然后到时候再找到新的客户，还要给他一个中介费嘛，
0: 嗯，哦，这个也是要，再重签啊，嗯，
1: 重签也是要，
0: 也是要，
1: 哦，
0: 嗯，也是要，
2: 嗯，
0: 所以呢，我这个人呢，真的是没有什么数学概念，
1: 嗯，
0: 马马虎虎啦，你有房子租给人家，你是出租的人。代表你还有房子，
1: 对，
0: 人家对方跟你租房子，他是没有房子的人，
1: 嗯，
0: 所以你就让一点没有关系，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是，
0: 我在台北也是一样啊，
1: 嗯，
0: 我台北也是一样，一个做烧烤的啊，你知道那个小女孩，她去帮人家做到她已经懂了，
2: 嗯，
0: 她自己就要开，
2: 嗯哼，
0: 要开之后来跟我租房子，那本来租给她，比如说10万，好，结果呢？我们的三角窗啊，
1: 嗯，
0: 给他稍微一半，
1: 嗯，
0: 那结果呢，租给他10万，他就很开心的，因为蛮大的，
1: 嗯，
0: 啊，就10万，他就很开心就住了。到了疫情的时候，我主动降价，
1: 嗯，
0: 降了2万块，
1: 嗯哼，东区的房东听到没有？啊，只要大家都愿意降价的话，东区就可以再起了，
2: 对，
1: 嗯，
0: 就变8万，
1: 嗯，
0: 他开心到不行了，跟我签约的时候一直

0: 来抓我的手，谢谢、嗯、谢谢，一直讲谢谢、
1: 嗯、
0: 我说不要客气啊、年纪这么小就想要自己做生意，代表你真的很有能力、
2: 嗯
0: 哦、所以呢我一定要把你推一把、
1: 嗯、
0: 这样子，结果呢做到现在今年的年底就到期了、
2: 嗯、哼，
0: 他自己主动打电话给我、
2: 嗯、
0: 跟我讲说啊，我们年底就要再续约。

0: 没有影响吗？
1: 嗯，
0: 他说多多少少会啦。
1: 嗯，
0: 不过我们这条巷子哦，就是二二三巷，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2: 嗯，
0: 华新大楼就是二一六巷的对面那一条。
2: 嗯哼，
0: 要往那个市民大道走的那一条。
1: 嗯，
0: 然后呢，他说我们这条巷子好像集中了不少是属于像这样的店。
1: 对，
0: 所以呢，爱吃这样的东西的人大概都会往这一条巷子来。
1: 嗯，
0: 所以我们生意算还可以，
1: 嗯，
0: 过得去。
2: 嗯，
0: 哦，我说好，那你过得去就好。
2: 嗯，
0: 哦，你说什么都 OK。
1: 对
0: 啊，继续就好了。
1: 嗯，
0: 免得很麻烦。
1: 嗯，
0: 哎呀，真的，我想想自己觉得好庆幸哦。小时候妈妈帮我看病说我有房地产的命。
1: 嗯哼，
0: 还好在。几十年前以来，只要有钱就想要买房子，
1: 对，
0: 只要有钱就想要买房子啊，这、
2: 嗯、
0: 做对了、嗯，真的很棒。
2: 对，
0: 所以有时候看命，你不得不相信。
1: 是啊，
0: 真的，包括我们怡飞的塔罗牌，
1: 嗯，
0: 你不能不相信。
1: 好，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菜根香
0: 啊，这一段我讲太长了，
1: 嗯，
0: 不好意思。
3: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2: 好，今天我们菜根香的时间啊，要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林泰老师哦。哇，林泰老师要针对我们现在秋日海鲜好滋味，教的我们三样菜哦。第一道是韭菜花炒套秋，还有猪肉片；第二道是酱烧秋刀鱼；第三道是鲜蚵豆腐海鲜堡。欢迎林泰，
1: 林泰老师好。
4: Hello， 雨飞、佳玉、秋花姐，大家好。
1: 哎，
2: 你好，
1: 林泰老师的口味啊，老师，请问一下，你今天教的三道菜，你都爱吃吗？
4: 喜欢吃啊，而且你看秋天来了，其实就是、
1: 嗯、
4: 我都是选那个鱼，就是海鲜的料理，
2: 海鲜类的。
1: 哇，
4: 对，我觉得就秋天鱼啊，海产也会比较肥，我觉得可以开始吃海鲜了。
1: 哇，老师选的菜都是我也爱吃的、欸。
2: 而且
4: 就是很重口味。
2: 而且那个林泰，我有个问题哦，就是你这次中秋的时候，你有没有烤肉啊？
4: 我跟你讲，我有史以来今年就没有烤肉
1: 啊、
2: 哦！真的、啊，
1: 刚好忙吗？
2: 嗯，是因为要
4: 不是因为
2: 书的关系吗？
4: 刚好家里面有一点事，就是不比较没办法烤肉，然后我就跟先生两个就去阿里山去住了一晚。嗯
2: 哦，
1: 那
2: 有另类的方式，
1: 没在那边烤吗？
4: 没有，我因为我们就是在外面玩嘛，就不太可能会去、
1: 哦、
4: 会去、嗯，就上山去赏月。
1: 哎呦，
4: 嗯，
2: 另外一种那个赏月的中秋方式。
1: 那阿里山那一天山上是否有一些烤肉摊呢、啊？因为有的人就是会有在这个时候，哎，想说有的人不烤啊，就加减卖啊这样。
4: 因为我们不是去露营区，
1: 哦、你如果
4: 去露营区，
1: 嗯。
4: 你如果对我们也算是就是去健行而已。你如果去露营区啊，应该我想应该是每家每户应该都在烤肉才对。
2: 嗯，对，应该是，嗯。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海鲜菜是，我觉得也挺适合烤肉的。我还想说，林泰是不是就是中秋烤肉玩的，是那个现在当季的，不是剩菜，是我们可以延续下来。
1: 对，
4: 欸、有道理耶、欸，我倒是没有这样想到哎、欸，对哦。
2: 我是因为想说，哎、哦欸，这些都好适合那个之前中秋烤肉的这些海鲜类，
4: 烤完的，
2: 对对对、嗯，可以延续下来。
1: 嗯、好，
4: 将计就计，不错。
1: 嗯，那开始哦，我就来教哦。第一道菜哦，菜名好长啊，
4: 韭菜花炒臭偷跟猪肉片。
1: 嗯，
4: 因为啊，一般我们市面上吃到的就是韭菜花炒臭偷，那个透抽而已。
1: 对，
4: 就是你要炒什么小卷都可以，你就自己取代。
1: 嗯。
4: 那我这边会加猪肉片，是因为比如说我觉得有一点肉味好像也不错，然后也适合我们中秋节烤肉，肉片没有烤完一起加进来烤。
1: 哎、欸，对对
2: 对
4: 对，
1: 套抽也是没烤完的、啊，套抽有些也是没烤完的。
4: 对呀对呀、啊啊，然后这个韭菜花，我们就是准备你自己喜欢吃的量，大概就大概一把，市面上就买个大概这种手圈起来那一把，然后你把它洗一洗之后切断。然后透抽就是看，就是大概我们都要抓一只的量，那你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内脏拿掉，然后切圈，
1: 嗯，
4: 然后猪五花就是五花肉片啊，或者是什么你喜欢的那个肉片， 就大概准备个就是跟透抽大概一样的比例，那、嗯、你要

0: 吃多就加多。
1: 对，
0: 那调味料的话，我就用酱油膏，就大概一大匙左右。如果刚刚这些食材的量，嗯，然后加一点点的米酒，米酒可能给他来个，如果小孩子要吃就不要加酒。
1: 嗯，
0: 然后我会调味，再给他一点点糖，可能就大概四分之一匙左右。如果你不想吃甜也没关系，因为我台南人比较喜欢吃甜。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先那个用一个锅子，然后五花肉下去啊。那因为五花肉本身呢，我们如果用三层肉，它本身是有油脂。
1: 嗯，
0: 那如果你用梅花肉，我还是会觉得加一点点油。那你先把肉片炒熟之后，然后你可以切一点蒜片加进去爆香。
1: 嗯，
0: 然后再放透抽。
1: 嗯，
0: 透抽很快就熟了。然后你在最后我们加入韭菜花拌炒一下，
1: 嗯，
0: 然后酱油膏下去大火炒一下就起来了，
1: 嗯，
0: 就大概一分，就这道菜应该大概了不起大概炒个三分钟吧，
1: 哦，
0: 就好了。
2: 对，好方便又香又下饭，
1: 而且男生也喜欢有韭菜，
0: 韭菜花，嗯，对。
1: 好，再来第二个，这个酱烧秋刀鱼。这个秋刀鱼这是用烤的吗？
0: 哎，对啊，如果我们烤肉的话，就是用烤的。
1: 哇，那要技巧哦，因为一个不小心，那个秋刀鱼都烤得碎烂烂的。
2: 嗯，
0: 我自己，我觉得现在我们如果烤肉会放锡箔纸之外，我觉得就烤秋刀鱼有一个，就烤鱼类啊，有一个技巧就是，其实你不要急着翻面，然后那个火啊，你那个炭火其实也不要太大火，因为它表皮会焦掉，哦，你就其实就用温的火，然后先让表皮干掉之后你再去翻面，它比较不会掉皮，那个几率会比较小。
1: 哦，让我想起那个什么黑白大厨，有几个那什么扇子高手，哦，看他们在那边扇火，好，那个控火候很厉害，哦，就是让它有那个颜色然后温度，感觉他们自己好像身上有带那个控制温度的器具，
2: 哦，
1: 他们控制都很好。
0: 嗯，其实烤鱼的真的是很需要技巧，那你真的不会烤，其实我觉得就是锡箔纸铺一铺，
1: 啊，可是锡箔纸就没那个味道了，就少了一个炭香，
0: 所以你就要把那个火控制好。
1: 嗯，
0: 就是火你真的不要太高温啊，
2: 嗯，
0: 就是你不要那种熊熊烈火在那边烧，其实就是鱼就很快就超会搭。
1: 嗯，
2: 火候的控制很重要。
1: 嗯，
0: 对，那没关系，我们鱼没有吃完没有烤完，我们就来酱烧它，
1: 好
0: 好吃。
1: 嗯，
0: 那秋刀鱼我们准备个两尾，然后你一般我们买到其实都已经如果我们烤肉，其实我是不会去把内脏火开，我就整条然后下去烤，烤完之后我才会把内脏取掉。
1: 嗯，
0: 因为就是你这样烤鱼比较破掉机会比较少。那我们今天要酱烧它，我就是把内脏都挖掉之后洗干净，然后准备一些姜片，然后葱段啊，辣椒，可能就是装饰，有一点点味道就好。
1: 嗯，
0: 那酱汁的话，我会用酱油两大匙，然后味淋两大匙，然后米酒一大匙，然后大概半碗的水。
1: 嗯，
0: 那你用一个平底锅把秋刀鱼先煎到两面金黄，用一点就是那个会要放油，我们用不粘锅好了，比较不会粘皮。
1: 嗯，
0: 你就把鱼煎到两面金黄之后，把刚刚讲的那些调味料就是加进去啊，葱段啊，姜片，辣椒就全部都放进去。
1: 嗯，
0: 然后盖上盖子，你开中小火。
1: 嗯，
0: 一直收汁，大概应该十几分，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左右。然后让那个酱汁就是把那个鱼身都包，就是已经把它包裹有味道入味之后，其实就好了。因为鱼肉其实也很快就熟。嗯，
1: 是。
0: 那有人去店煮秋刀鱼的话，你就是时间要再水分要再更多，然后时间要再拉长，把那个秋刀鱼就是煮到都已经化开，你入口就化开。
1: 嗯，
0: 这其实时间控制的问题。那你如果说我们只是要做个简单的红烧，就酱烧的话，其实就大概在十几，大概一二十分钟就好了。
1: 等一下，刚刚林泰老师，你用了一个词，听不太懂，什么叫做电煮秋刀鱼啊？
0: 就是一直煨它，就是一直去收汁，一直收汁，就慢火，然后一直去熬它，熬到那个鱼肉啊，甚至鱼骨头都化开。嗯，
1: 它是哪个电呢？
0: 佃农的佃，一个那个人字旁。
2: 哦，一个田。
0: 对，电煮。
1: 我还想说，因为我家好像有一个就是电烤盘，我还想说，哇，还要特别拿去电煮一下。
0: 不是、
1: 哦，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日本的那个传统烹调的方式，就是用酱油跟砂糖，然后慢慢的熬煮到它收干，
1: 哦，
0: 就让那个 就让那个食材收干，
1: 哇，一定好吃啊！
2: 嗯哼，
0: 就很下饭啊。
1: 对，
0: 那这个东西是自己做，花一点时间其实都不难。
1: 嗯，
2: 而且这样煮出来那个鱼肉是很软嫩的，连骨头都已经可以碎碎的碎掉的那种口感，
0: 都是就入口即化的口感。

0: 对。
1: 好，那最后一个是我最爱的鲜蚵、豆腐、海鲜，把这三样我都爱。
0: 嗯、真的哈、哦嗯，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秋天来，我们的那个鹅啊，我们的牡蛎也是开始就是很肥的时候，因为我们夏天比较容易有台风啊，或者是雨水。嗯，那你如果台风什么，那个鹅啊它就会吓到，就变小颗，所以就不肥美。嗯，那秋天开始雨水比较少，台风也比较少，我们就是鲜蚵的好季节。
1: 嗯，哎，鲜蚵它从这个诞生到出厂它要花多久的时间啊？
0: 我觉得每一种的那个蚵仔的它那个什么生长的时间不一样、欸、
1: 因为这样听起来好像可能一个月或一季就有了、
0: 哦、我觉得它一年四季应该都是有，只是品种然后地点不一样哦。
1: 因为刚刚讲说台风就特别小颗、
0: 对啊对啊、嗯、因为它就是会被吓到啊。嗯、对。大概一般那个牡蛎啊它生长期大概四个月到半年左右应该就可以。嗯、就是可以采收。嗯哼对。嗯那但是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季节的关系啊，那它太小可能渔民也不愿意打捞啊，因为可能卖
2: 就
0: 要你要捞很多才能卖很多钱。嗯对对对。
2: 好，
0: 然后我们就是准备个鲜蚵，大概比如说150公克好了。那我这边会用到一些猪脚肉，也给它50公克。嗯哼。然后我会配豆腐，就是嫩豆腐一盒。然后我酱料的话用蚝油一大匙，然后酱油大概一小匙。酱油取决于你用的酱油，因为有的人就是用很咸的酱油，你就自己斟酌。嗯。因为蚝油也很咸，那你如果酱油也是咸的，你其实酱油就可以舍弃不要。那如果你是淡酱油，其实给它一点点酱油的味道，因为跟蚝油的味道还是不太一样。那我这边如果你想勾芡，可以准备一点太白粉水。嗯，好、哦、啊，如果可以不要勾芡，就是这样汤汤的吃也可以，汤汤水水的吃也可以。那你蚵仔那个鹅啊洗的技巧，我有一个小技巧可以提供给大家。那个鲜蚵我们一般就是可能想说妈妈都是用流水，然后手在那边抓抓抓，有没有？嗯，可是我都会用，就是鲜蚵你买回来之后都先不要洗，你就放进去，然后倒进，你就是挖可能两三勺的盐巴，然后你就用手去轻轻拨它，你会发现那个鲜蚵越来越黑，就是那个黑色的，就是脏脏的东西会一直跑出来。嗯，然后等洗完之后，你再用滤网，然后把那个就是脏的东西洗掉，你会发现那个牡蛎要变得非常的白，非常漂亮。
2: 哦，有一个就是清洗的小 paper。
0: 对对对，试试看，就用盐巴先去抓它，那轻轻的去抓它。嗯，然后就洗完之后我们先把鲜蚵先穿烫一下，就是大概放进去热水里面3秒就捞出来。嗯，然后我取一个热锅先炒香，就是先爆香我的猪脚肉，要加一点油，然后炒猪脚肉，然后再切一点蒜末也加进去，然后沾进去之后我再加入直接加入我的高汤。你高汤如果没有就加白开水，然后加入豆腐，然后蚝油去微煮它，豆腐稍微让它微煮个3-5分钟让它入味。嗯，之后最后面再放上我们的鲜蚵，因为鲜蚵我们之前已经有先穿烫了嘛。
2: 对，
0: 穿烫过后其实它那个我们因为我们不要那种就是鲜蚵煮起来可能整锅都是很海鲜嘛，那我先烫过了，你最后再放入我们烫好的那个牡蛎，然后你要勾芡的话，最后再勾上，再淋上我们的太白粉水，勾一个薄芡。那你如果不淋的话，你就是这样水水的吃也可以。那最后面撒上一些葱花，就是点缀一下，这样就好了。
1: 嗯，太棒了，整锅我都可以把它嗑光光。
2: 对，而且我也很爱吃豆腐，我只要听到有豆腐料理，我眼睛就会，
1: 而且又是饱，就很顺口，
2: 对，饱、啊、也是很下饭的。
1: 好，
0: 是的，
1: 谢谢林太今天的上线，
0: 谢谢大家，
1: 谢
0: 谢。
1: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今天感觉林太是个肉食主义者，但是林太的上一本书是抒情歌，
2: 抒情歌，林太的抒情歌，对。
1: 好，所以我们吃点肉也是要吃点蔬菜的哦。
0: 对，是的。
1: 好，谢谢林太。
0: 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谢谢，
2: 拜拜。
1: 嗯，很好。林太，其实因为他之前有一些受伤，所以没有办法爬山，很开心他又开始可以登山了。嗯、
2: 对啊，我也有在 follow 他的脸书。
1: 我以为你说我也有想要登山的欲望。
2: 哎，目前没有，
1: 你
2: 我只是有在，
1: 不像那样的人。
2: 没有，我觉得我不是登山派的。
1: 虽然说你有一些打破我既有形象，比方说你喜欢走路骑单车
2: 哦，真的、哦。

0: 啊，这点跟你的外在形象是
1: 不一样，
0: 不太一样的、嗯。对，
1: 我是喜欢运动，但是我不是走登山派的那种，是其他的
0: 武当派，
1: 武当派
0: 好，
1: 也可以峨眉派啦。
0: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啊、哦，《月琴》由郑怡带来的歌曲。

0: 好，月琴，月琴也就是代表着我那个恒春嘛。
1: 嗯，
0: 其实这首歌曲是写一位，哎，那个创作者是谁？就是一个老歌手的，唱那个苏阿香阿 key，
1: 我不知道，
0: 思想起啊。
1: 对，我知道，我知道
0: 你听过这
1: 首
0: 歌
1: 吗？但
0: 是
1: 我不晓得创作
0: 是谁，唱他的故事。
1: 哦、
0: 就是他的背景故事，所以后来写了《月琴》这一首歌曲。
1: 嗯、哦，写这首歌、嗯、好。刚才我们是蔡根香的单元嘛？
0: 哦，哎、欸，好好，不要再唱
1: 了，因为你 cue 他，他就马上在回应你。好，让我且让我再说一段。OK， 刚才蔡根香的单元呢、啊，讲到就是下厨这部分嘛。那我要提到啊，目前呢、啊，在国际上的研究报道，居然说下厨啊，也是对大脑一个绝佳的运动，哎，帮助大脑可以做运动。你、嗯、怎么说呢？是日本啊，他们有一项追踪超过万。

0: 名以上哦，年龄是65岁以上的长者，连续6年的研究发现呢、越常自己料理食物的长辈啊，长者，他们的失智风险降低的越低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发现烹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需要做一些时间上的管理，还要一些前置的规划，还有一些应变上的这个能力，这些是全方面的可以刺激大脑的多个区域哟、哦。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多增加一些烹饪的频率的话，你的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也会在大幅的降低。所以他们这个研究强调是说，对于日常活动把它融入在生活里，
1: 对。
0: 可以预防失智哦，对这个非常的我觉得推广是属于我觉得是生活化，让我们大脑可以运用到减少失智的发生。再来是另外一个，甚至是美国阿兹海默症协会，还有国际失智症的协会，我这两大协会，他们也提倡说把烹饪纳入失智症的预防的一个方式哦，就是属于多模形态的生活方式当中，因为他说这种烹饪啊，是属于多感官的刺激，譬如说你必须要调动啊，视觉上怎么说？你要看食谱，你又要观察火候，再来嗅觉上，你又必须去闻出它的那个味道，还有触觉上。那刚才林台也有讲到说，哎，我们是不是可能要去抓一些什么配料啊，然后再去揉它啊，然后帮它撒一些什么样的酱料啊？还有你前置作业的这些切菜啊，这些都是属于触觉上的一个感知，还有听觉上，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可能在
1: 啪
0: 油
1: 叽啪
0: 锅里，
1: 叽，
0: 对，啪啪啪啪啪滋啪滋滋滋滋，或者是说，哎，它你视觉上也要去想说，它是看起来熟透了没有，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对，
0: 还有味觉上，你最后你也要稍微尝一下味道嘛，哎，这个调味到底好还是不好？
1: 哎，五感全用嘞，
0: 对，所以他说这种多感官的刺激是可以全面刺激大脑的，难怪他们特别的想说要把它提倡纳入烹饪，
1: 而且，
0: 预防失智。
1: 当你这个烹出来的东西大家都觉得难吃，你却觉得好吃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像我以前啊，有一个朋友他开西餐厅，然后呢，他就发现了那个老厨师啊，到后来煮出来的意大利面跟酱料口味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主厨啊，他很喜欢吃重口味，然后
0: 对。
1: 呢，有抽烟的习惯，所以呢，他等于他的味蕾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他会觉得，这样刚刚好啊。但是出来以后，大多数的客人都说，有一点偏咸哦，你们的口味有一点重哦。其实记者就是要提醒这位厨师，就是你要关心自己的健康，就代表说你的身体刚刚讲用到五感了嘛，
0: 对，
1: 所以你的五感判断已经是有问题的了。那一
0: 是。
1: 个就是修正你自己，第二个就是调整，就是你觉得味道不够，可其实已经够了
0: 对，
1: 啊，等等的这样一个状况。
0: 对，其实从做菜当中可以提醒观察自己本身的一个身体的状况。那另外也会提到说，其实失智症有时候也会伴随一些属于忧郁症的这个情况。
1: 哎，
0: 所以他说，如果失智症可以把烹饪纳入生活里面，你可以帮自己还有家人准备这样饭菜的话，你会带来比较强烈的成就感，
1: 是，
0: 还有被需要的这个感受，也可以降低忧郁症，还有一种成就嘛。
1: 对，
0: 然后再来是他鼓励是说，如果你发现长辈因为记忆力减退，在厨房啊出现一些小失误，
1: 对，
0: 就是你可能你刚刚讲的类似那样的状况，专家建议说，我们不要直接禁止这个大厨啊，就失智症的这些
1: 不
0: 主
1: 做
0: 厨
1: 了。
0: 下厨，对，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起来烹饪，全家或是家庭或是子女陪伴长辈一起烹饪。
1: 对，
0: 他说这本身也会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也还是可以持续的让长辈、让大脑保持活跃，那也可以确保他的安全。
1: 对，
0: 就还是要让他在大脑保持活跃，就是运作的方式哦，就不要禁止他，而是改成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1: 因为我之前看那个讲到失智症的书籍，他就在讲到说如何正确的对待家里已经有失智症的年长者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不要太溺爱他，这跟孩子一样。
0: 是，
1: 如果一个孩子他有任何的状况，你就跳下去，没关系，妈妈帮你解决。你是爱嘛？
0: 对，
1: 可是最后就会变成他什么都不会，
0: 对，他就学不会。
1: 失智症的年长者也是一样、嗯、我觉得所有的家人会出自于好心、嗯、啊，这样会危险、东西可能会破啊，你可能会做不好、
0: 嗯、
1: 没关系我帮你做，可是做了以后你等于断掉了他还有可能在动动脑跟学习的能力、
0: 嗯、
1: 所以他们发现这样子的有爱的家庭往往那个年长者他的退化速度会非常快，
0: 嗯，
1: 所以因为想帮助反而害了他，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有一点冲突啦，
0: 嗯，
1: 就是你明明看到他做的不好，但是你就是要让他做，
0: 嗯，对，啊，你这有一些小失误，
1: 对你真的想要帮他的话，就帮他买优康宁就好了，
0: 对，
1: 对，你可以根本的帮他解决问题，嗯、比方说他晚上没睡好，就帮他换一个床垫呐、啊
0: 嗯，
1: 啊，花点钱买床垫啊，吃太白。啊
0: 嗯、
1: 就是不要去影响他本来有能力可以去完成的事情，
0: 对、嗯、就是在对外的话还是让他实际的可以去操作，那我们在他生理的帮他辅助的补充这些营养、
1: 嗯、对，
0: 要就要采吃我们的优康宁，
1: 没错，
0: 还有胎盘素、
1: 欸、
0: 让他好好的睡觉，
1: 对，
0: 有深层的睡眠、嗯、就可以让他那个贝塔类淀粉，
1: 而且家里有失智症的人哦、
0: 嗯、
1: 那个胎盘素跟优康宁一定可以吃到两优康宁跟胎盘素对一定可以吃到两颗，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为什么？
1: 因为他吃完一颗以后隔一阵子他就会说诶我今天好像没吃诶、
0: 欸、哎呦记忆力变好了
1: 再给没有没有他就会忘记
0: 哦
1: 没有真的其实失智症的人这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家里如果有失智症的朋友、哦、你们的药盒一定要买
0: 嗯哼
1: 因为他们真的会忘记自己吃过了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人会过量用药
0: 了
1: 那过量用药对他的身体是非常大的负担、
0: 嗯、
1: 所以他必须要有药盒知道说哦，我早餐的吃了中餐的吃了、
0: 嗯、
1: 等等的、
0: 嗯、
1: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想要让他多吃一些保养品、
0: 嗯、
1: 你就给他啊，对对对没吃对就他就会再继续吃
0: 其实是在帮他加强
1: 对帮他加强好就看
0: 这个方法好耶
1: 看大家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要懂得跟他们相处没有什么对与错、嗯、
0: 对
1: 而是你真的要家里有这样的人以后你才会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
0: 嗯、
1: 我知道大家一定会先经历一个很痛苦的时间、
0: 嗯、
1: 比方说会觉得这个人以前很聪明啊啊现在怎么讲话都不听啊、
0: 嗯、
1: 啊但是刚刚说你之前讲了吗他的事实跟你的事实本来就不一样、
0: 嗯、
1: 他还觉得你都不听呢
0: 对、
1: 啊、
0: 就他的世界他觉得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他
1: 对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这样顺着他可以吗、
0: 嗯
1: 啊、绝对可以
0: 我觉得可以
1: 因为顺完一个小时以后他就不记得了
0: 哦、
1: 啊，
0: 对
1: 所以什么叫做台北顺起来不用失智症先顺起来最重要啦、
0: 哦、我们自己家里先顺起来
1: 对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刘家昌跟黄莺莺合唱的云和、欸
0: 哦、好特别哦、
1: 嗯

0: 好云和啊，提醒大家哦，最近呢有一个这个跟我们有密切相关的新闻哦，什么呢？就是公费流感疫苗10月1日就要开打咯，而且今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台湾啊首度引进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给长照机构。安养机构里65岁以上的长者来接种，所以呢，这是亚洲的先例哦，总共采了20万剂。那我们这一次为什么要采所谓的加强型哈？因为疾管署说明说，高龄长辈因为免疫的老化，打一般标准型的疫苗，身体产生的抗体会比较少，所以呢，要打加强型，就是把抗原剂啊提高到标准型的4倍。那我在想说，那是不是副作用也会比较大？因为大家知道疫苗的概念嘛，就是它是把一些小病毒，但是不会危害到你身体的，先打到你身体里，然后让你产生抗体嘛。
1: 是，
0: 它是多了4倍。
1: 对，
0: 或者在疫苗添加佐剂去唤醒、放大你的免疫系统的反应。反正它是Pro版啊，就跟我们的这个保养品一样啊，有Pro版，就是不断的改进啊，所以呢，大家要把握机会哦。那它比标准的还要高出25%到30%，它的保护力，保护的时间也比标准型6个月更长，能够涵盖整个流感季。所以呢，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大家不要紧张，因为加强型疫苗在国际上已经使用很多年了，严重不良反应的几率和标准型其实没有差别，就是它效果更好，但是并没有更大的副作用哈。那哪些人可以打呢？刚刚讲了，第一阶段是从10月1日开始，包括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55岁，哎呀，可惜呀、差一点点岁数，而且我不是原住民
1: 哦，这给原住民、
0: 原住民、安养以及长照机构的受照顾者和工作人员，因为工作人员其实你接触的也危险嘛，
1: 是，
0: 还有孕妇，然后6个月以上到小学入学前的幼儿，有潜在疾病的高风险慢性病人，幼儿园以及托育机构的人员，还有国小，你们家有，国小、国中、高中职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是大染缸，
1: 对，都有
0: 一个人得到，全班一起得，所以很重要，要预防，以及医事与防疫相关人员哦。那第二阶段就是从11月2日，所以你们家的小朋友是属于第一阶段，秋华姐家的小朋友也是第一阶段，都可以赶快去打哦。那第二阶段就是开始放到像我50岁到64岁没有慢性病的成人。那大家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是这个绑在一起的，就是10月1日起啊，健康币同时上路。大家知道健康币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好，其实跟我们之前那个鼓励大家去运动有一点概念，它是鼓励大家都去打疫苗，去做这个健康的检查，就是你只要是公费的，不管是健康检查、癌症检查、打

0: 疫苗等等都可以累积健康币。
1: 嗯，
0: 那这个健康币呢并不是所谓的虚拟货币，但是它的健康点数齁会绑在你的健保卡，然后之后呢可以换赠品。
1: 嗯
0: 啊，那哪些赠品呢？我觉得我可以到时候给访问一下或研究一下。
1: 好，
0: 我觉得这都是蛮好的，就是鼓励你去预防。
1: 对，
0: 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因为如果你现在去花这些钱，诶，鼓励你有健康币啊，的确可能我们有一些公帑会有消耗，但是呢这些人如果真的生病了，哇，那健保局就要消耗更多了。所以还不如提前，诶，这符合我们节目的宗旨。
1: 对，预防胜于治疗。
0: 对，
1: 不停的在做预防的这个宣导概念。像我们家的产品也是啊，就是让大家在提早预防自己，不要让自己，譬如说你有一些什么慢性的疾病啊，你身体上一些慢性的发炎。所以像我们在优康里面啊，就有 98% 的姜黄素，因为你自己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你吃进了什么，或者是你被什么
0: 都在发炎
1: 的一些环境荷尔蒙，对，导致身体发炎，那还不如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自己提早先保护好，建构好自己的健康，然后你让自己那癌细胞睡觉，哎，不要醒来，让那个慢性发炎压下去。因为其实现在国外的医生他都已经说，基本上所有的现在疾病都是从慢性发炎引发出来的，所以他们基本上已经现在把所有的疾病都已经纳入，就是怎么去预防慢性发炎这个概念宣导非常的重要，要推广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尤其是长辈们，好，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有在吃我们家优康宁的，欢迎大家要继续吃哦，因为健康是一个保养细水长流的，不能终止。我们这个不是药，不是说停了啊就没事，而是要让自己的细胞，让那个浓度在你的细胞里开始架构起来，
0: 对，
1: 嘿，这样子你
0: 对抗坏东西。
1: 对，那你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的那些什么，比如说对状况，你就可以马上的避开掉。对，或是你马上其实就复原起来了，
0: 闪身步
1: 啊，对，
0: 最近
1: 对，吓我一跳。
2: 看到一篇真的是很感动，这是一位中介，常常跟我联络。最近呢，我有个房子要出租，他也来参与，而且呢，
0: 参与是也想租吗？
2: 不是，他要他也来当中介嘛，他的布条还拉的最大，还花了钱去做布条。那结果呢，不是他租掉，是别人租掉的。他每天呢都会传很多篇他自己制作 AI 做的一些图片还有文字。那刚刚我看到了他内容写的，按照道理来说是前两天的事情。
0: 中秋吗？
2: 中秋隔一天。
0: 嗯，
2: 他写的是说，妈妈你忘了我没关系，我会永远记得你。明天是妈妈的农历生日，妈妈出生在中秋节的第二天，也就是农历的8月16号，一个月一个月圆一个月亮依然又圆又亮的日子。好，明天早上10点我要去疗养院陪妈妈过生日。妈妈失智了，有时候不认得我，看着我熟悉的脸却是眼神呆滞，问我你是谁，我心里很难过。可是她是我的妈妈。她不认得我，我永远记得她。好，再来，所以我特别呢用 AI 把妈妈跟她的闺蜜阿姨变成美丽的嫦娥，一起奔向月宫，也陪着小兔兔在桂花树下玩耍的意思。哎呀，看着这一篇我真的心里蛮难过的。真的，所以不能失智。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了，你看我会将来还会有失智的机会吗？
0: 不会，
1: 秋花姐绝
2: 对不会。
1: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认为我不会？
0: 一直在动脑啊，然后保养的又好啊。
1: 一个礼拜上6天班，我真
2: 的蛮害怕的呢。
0: 你去看的医生可能他们都比你早失智。他们会说你谁啊。
1: 你就跟他说我有来过啊。
2: 所以呢我这一篇呢正准备把它放到我们的 LINE 上面，然后不知道是脸书，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跟妈妈的那个什么帮妈妈

0: 做的那个 AI 做的，
1: 嗯，
0: 妈妈的朋友跟他嫦娥奔月的照片一起放上去，
1: 嗯，
0: 我明天会放在我们的脸书，
1: 嗯，
0: 听众朋友你看好不好，真的很感人，
1: 嗯，
0: 这个长得粗犷但是呢文字非常好，每天都一两篇，
1: 嗯
0: 啊，有时候 一给我就四五篇五六篇又长，
1: 嗯，
0: 我说拜托马燕不要那么多，
1: 啊，
0: 我的手机快爆炸了，
1: 嗯，
0: 所以我刚才没练完，要不然的话还很长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啊，那秋小姐你用三星的，
0: 哦，哎呀用的是，啊，不要说了，
2: 不会了，
0: 贪便宜
2: 啊，苹果啦，
0: 贪便宜，嗯，因为可以打折，因为梅子跟我一模一样，
2: 是，
0: 因为他的妹妹的儿子在美国是苹果公司工作，
1: 嗯，
0: 他回来台湾的时候在苹果买总店，
1: 嗯哼，
0: 买苹果手机
2: 折扣很大，
0: 可以打很大的折扣，
1: 嗯，
0: 所以贪便宜啊，所以我就跟梅子买一样的，
1: 嗯，
0: 重的要命，好重哦，
1: 嗯，
0: 啊，真的，所以我今天换皮包了，
1: 嗯，对，新的
0: 新的皮包，嗯，
2: 感觉比较大，跟你之前的
0: 很大很多，
1: 嗯，
0: 但是呢
2: 可以放的东西多了，
0: 它里面四条的拉链
2: 哦，分门别类，
0: 啊，里面又有其他的格式，
2: 是
0: 哦，可以放很多东西，
2: 主要是帮你分开，嗯，很方便，
0: 真的很棒，
3: 嗯，
0: 而且呢不大也不小，
1: 嗯，
0: 我那个是太小了，
1: 嗯，
0: 然后袋子又细，
1: 是，
0: 所以肩膀会有一点痛，
1: 嗯，
0: 你知道，
1: 嗯，
0: 今天拿这个又轻，
1: 对，
3: 嗯，
0: 今天真的是很棒，
1: 嗯
0: 啊，我是买真的进样本啊，
1: 嗯哼，先试着看看，
0: 准备这个年底要送给听众朋友，
3: 嗯，
0: 所以呢你知道我很累，光是进这个样本哦就要进很多次，
1: 多，嗯，
0: 很多次，
3: 好用心哦，嗯，秋花姐也要自己亲自筛选，
2: 对，啊，
3: 跟我们家产品一样，每个配方秋花姐都要亲自要过她的关，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播先来播这一首歌，就是我们这个马先生啊，他提到妈妈失智的事情，所以我特别在这里念给大家听，失智带给家人有多么的痛苦，心疼，知道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有失智的机会，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
1: 是，
0: 好，哦，是不会失智。要怎么样保养呢？听众朋友都知道嘛，
3: 嗯，
0: 对不对？哈，哦，好，忘了我是谁，连儿子都认不得了。
1: 嗯，
0: 你看看，我讲的都要哭了。
1: 嗯。

0: 是一直渴哎，怎么办？
1: 嗯，
0: 进到节目里来了，赶快就停下来，赶快吃一点点那龙角散，
1: 嗯哼，
0: 就稍息停一下，要不然出去外面就一直渴。
2: 嗯，
0: 怎么办？昨天开前两天开的药会不会是只是压制而已？
2: 嗯，
0: 没有办法根治。哎呀，我嘴巴这么乖，什么甜都不敢吃。家里你看，各种月饼都是我爱吃的，通通不敢碰。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可能身体太敏感了，只要一吃不对东西，
0: 好乖哦，
2: 马上就感受到。嗯，
0: 好，明明看到啊，对，我要教一道菜，对不对？
1: 哦，对，菜根香扣肉版加强版。
0: 不好意思，我现在每天都在吃啊。
1: 嗯，
0: 是 Mindy 他想出来，他说这个是很棒的蛋白质。
1: 嗯，
0: 啊又好吃。
1: 嗯，
0: 它是什么你知道吗？鹰嘴豆。
1: 对，没错，
0: 鹰嘴豆半碗，好洗干净啊，泡两个钟头，这么久。
1: 嗯，
0: 他下去泡两个钟头之后，倒入这个叫做豆浆机。
1: 嗯，
0: 哦，豆浆机，那大约十分钟，哎，大约要再加十颗的这个腰果提味。
1: 嗯，
0: 他说为了提味加十颗的腰果，然后500cc 的水，
1: 嗯哼，
0: 好，清水，然后按照打豆浆的模式，
2: 嗯，
0: 因为豆浆机嘛，
2: 对，
0: 用打豆浆的模式，
1: 是，
0: 哦，去把它打，哦，打完之后呢，还要倒入什么？倒到容器，这个容器一定要有棱有角的，以前比较好切。
1: 哦，它会凝固，
0: 凝固会凝固，哎，对，比豆腐还要硬一点点，
1: 是，
0: 但是它很固定，
1: 嗯，
0: 哦，不会像豆腐，
1: 嗯，
0: 豆腐还软软的，
1: 嗯，
0: 你稍许碰到它就已经碎了，
1: 嗯，
0: 对，它不会，
1: 嗯，哦，
0: 所以呢，你就是要按照这个模式去做，然后呢，这里面写，然后我们写的好麻烦哦，然后倒入之后呢，盖子盖起来，要盖盖子才会上面不会有一层硬的，
2: 对，
0: 哦，盖起来之后。哦，避免凉了以后上面变硬，哦，啊，稍微之后等一下下之后啊，冷却再放入冰箱，
1: 嗯，
0: 四五个钟头之后就可以享用了。
2: 嗯，
0: 那吃起来我不会形容，真的很好吃，直接吃我连沾酱油都没沾。
1: 嗯，鹰嘴豆泥啊，我也爱吃鹰嘴豆泥，
0: 它不是泥，
1: 它不是泥，比泥还要再硬一点，
0: 对，它硬一点，所以呢可以切成一块一块，
1: 嗯，
0: 这个是蛋白质很高，
1: 没错，
0: 真的，所以听众朋友
2: 可能像冻状一样吧，
0: 嗯，
2: 就比泥再更固体，
0: 固体
2: 冻状，
0: 对对，鹰
2: 嘴豆冻，
0: 对，很好吃。
2: 嗯，
0: 我现在早上也吃，然后下午回去，
1: 嗯，
0: 肚子饿，我也当点心吃，
1: 嗯，不错，
0: 因为了补这个
1: 蛋白质
0: 嘛，
1: 嗯
0: 嗯，所以说这变成是我的点心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这样也无形当中给我省很多钱。
1: 嗯
0: 因为我下班肚子一定会饿，
1: 嗯，
0: 然后就会到地下街乱吃，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哦，那如果说真的一直有做这样的东西，我不要啊，我回家吃啊，
1: 嗯，
0: 我就吃我爱吃的，真的很好吃，嗯，
1: 对，
0: 所以
1: 而且在外面吃鹰嘴豆餐好贵，嗯，所以后来我有一次去那个饶河街那边，
2: 嗯，
1: 那边有一家中东餐厅，
2: 嗯，
1: 因为鹰嘴豆在中东人来讲是他们的主食，
2: 嗯，
1: 就像他们的饭一样，
2: 对，
1: 嗯，啊，他们就拿来当鹰嘴豆泥嘛，
2: 嗯，
1: 然后我就去吃，他那家是吃到饱的
0: 啊，
2: 好棒哦哟，
1: 对，所以换算下来，如果你很爱吃的话，
2: 嗯，
1: 那 OK 划算，
2: 嗯，
1: 可是也
0: 带我去，
1: 有困难，因为他没有电梯，他在二楼，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反正去探探路啊，对，然后但是如果你不喜欢中东的食物的话，你会觉得吃得很，因为他没有其他的，
2: 嗯，
1: 他全部都是中东餐，
2: 嗯哼，
1: 啊，但是蛮特别的，
2: 对，
1: 就是你平常在其他的地方会吃不太到，
2: 嗯，特别的餐点，
0: 好，我们来吃尤尼士，让眼睛永远看得清楚，
2: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这是

0: 徐志安为大家所唱的，
1: 对，
0: 看清楚。
1: 那等一下就准备开放现场哦，今天有开放现场的塔罗牌，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0: 一定要看清楚哦，
2: 好，
0: 就是要吃尤尼斯才能看清楚哦。

0: 塔罗牌开始喽。
1: 23712350。
0: 好，我先抽一张可以吗？
1: 好的，你要问什么呢？
0: 我这个咳嗽跟那个胃食道逆流，
2: 嗯，
0: 一直吐痰吐不停的。

0: 对，
1: 什么时候才会好？我选第六章。
2: 好，接下来一周看看有没有状况怎么样。
1: 我已经在吃药。
0: 第六章。
1: 为什么？
0: 所以先看一周。好，先看一周。
2: 好，继续延续。对，不会康复，对，还是持续的跟他和平相处吧。
1: 哦，拜托，
2: 反反复复，
1: 哎呦，真是的。
2: 好，所以自己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好，我们接下来接现场电话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1: 喂，
0: 你好，
2: 是你好，你打电话进来喽。
3: 哦，那想问一下，有一那个。保证
2: 你的那个收音机是不是开着？请把它关掉。
3: 好，
2: 谢谢你，
0: 谢谢，
2: 不然会有这个串音的问题。
1: 对，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一样，先关收音机哈。好，
2: 好，
3: 好，我想要问你说，有一套那个保证营养品哦？
2: 还是你有关吗？还是会有串音哎？
3: 我们先关，我这边已经关了。
2: 那奇怪，为什么会？
1: 对呀、
2: 啊，
3: 我们那边会不会？
2: 好，那我把背景音乐往下拉。好，请说。
3: 就是有一套保健营养品哦，对我是不是有帮助？
2: 好，请抽一张牌，
3: 12号，
1: 有人在卖，要卖给你是不是？
0: 是家人要买给你吗？
2: 好，这笔钱可以省下来了，
3: 可以省下来哦。
2: 对，对你来讲没有帮助，对。
3: 完全都没有吗？
2: 可应该是完全都没有，不用浪费钱。
1: 哎呦。
3: 哦，完全都不等于帮助都没有。
2: 对，所以我说可以省下来了。
1: 哦，
3: 哦，
2: 好，
1: okay,
2: 谢谢你，
1: 谢谢，
2: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是不是我等一下我们这边的回收
1: 问题在哪里？
2: 我在打秋华姐的耳机。也不是啊。好 ，OK， 没有，我们这边关小一点就可以了。好，喂，听众朋友你好。
4: 宇飞好。
2: 是。
4: 好，
1: 那我完全听不见。
2: 对，我们这边几乎听不到。
0: 听不到。
2: 好，那请问要问什么？
4: 我现在就跟秋华姐一样，胃食道逆流啊。
1: 哦。
4: 时好时坏。
1: 对。
4: 我现在就是，好像吃甜的比较会严重一点。哦，我现在说过去就是什么病，还有健康问题。
1: 健康的什么问题？
4: 健康就是我不知道了，就是胃食道逆流比较
1: 严重、
2: 啊、所以你想问什么呢？
4: 胃食道逆流很快好，
1: 能不能快？
2: 什么时候好？是不是好？我先看一样，我们来看，你是想要看这一周，还是要看这一个月，还是要看这一季？
4: 这季好了。
2: 这一季好，你抽一张牌。
1: 这么可怜、那我也一样这么可怜哦。
2: 几号？1到22。
4: 1到22呢？几号好？
2: 1号吗？
4: 1号
2: 好，再抽一张牌。
4: 3号。
2: 好，应该在这一季就能够解决。不过呢，应该是在尾端的时候，而且你出现的牌呢，是你找到了好的医生。
4: 哦，好棒！
2: 所以呢，你必须去对外求助。而且你的这位好医生呢，年纪可能有一点大，然后是男性。
4: 男性，他年轻哦。
2: 那可能不会是这一位医师。
1: 你就赶快换医
2: 生。因为你的牌第一张牌是说他解决的时间是比较在后面。
4: 哦。
2: 所以应该是另外别的医生，所以你可以考虑再看别的医生。
4: 哦，别的医生会比较好吗？
2: 对，但是记得你要挑选年纪大一点的哦。
4: 哦，比我现在看的年纪大一点了。
2: 对。
4: 我这个很像是50几岁吧。
2: 反正你就是挑年纪大一点的，对你比较有利。
1: 经验比较够。
2: 对。
1: 可能是这样。好 ，OK。
2: 好，谢谢你。
4: 好，
2: 午后两点你好。
5: 谢谢。
1: 哎，你好。
2: 你好。
0: 好。
1: 声音好小，听不见。
2: 要问什么？
5: 因为我上次跟你说，
1: 听不见。
5: 带我出去，你说不要让他
2: 在。
5: 那如果我找别人可以吗？
2: 你说什么？
5: 哦，都是上一次我跟你问说肌胡炎啦。
2: 对。
5: 过2个月以后，他说要带我出去啦。那我抽一个牌，你说不好，不要让他带我。那我如果找别人可以吗？
2: 好，请抽一张牌。
5: 那我要8号。
0: 啊，好，你是要出去做检查吗？
5: 就是最热门。

0: 本人啦，最近
1: 好可以找另外一位就比较恰当，因为上一次你好像说这个位居服员其实他自己好像身体也有一些状况，
0: 他手有受伤、
1: 啊、对，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那你找一位另外别位居服员然后身体状况好一点的就会平平安安了。
0: 哦，是哦
2: 好
1: 对 好，谢谢你，
2: 谢谢，
1: 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2: 嗨，你好，
1: 是，请问要

0: 但是这一张股票看起来都是短时间的财，所以它应该是有波动，
1: 哦，
0: 所以你等到再起来适当的时机就把它卖掉，
2: 嗯，
1: 好
0: 就不适合长期持有啦。好，谢谢你，
2: 再
0: 拜拜。
2: 来，
0: 午后亮点你好，喂，
2: 喂，你上线喽，
0: 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是你好，
1: 我想请问一下身体的，就是我那个甲状腺哈，需不需要去做那个冷冻切片？
0: 好，你抽一张牌看这个动作对你恰不恰当？
1: 我恰不恰当？
0: 好，
1: 好，哎，九号好了，
2: 九号，这是医生建议您要做切片吗？
1: 哎，对他建议耶。
2: 哦，好，
0: 这个切片是算是检查还是医疗啊？
1: 因为之前有做过超音波了，他是说好像有一点异常啊，所以要再进一步，
2: 哦，
1: 再进一步
2: 检查。
0: 你这张牌我会建议去做
1: 啊，
0: 我会建议去做。
1: 哦，要去做，
0: 因为它其实并没有凸显到说，是不是就有代表疾病，而是说你可以把心里的疑惑给解除。
1: 哦，
0: 你的这张牌的意思。
1: 哦，要去。做才会解除我
0: 心里的疑惑，对，那当然
1: 这
0: 个疑惑解除不见得是没事，也不见得是有事，
1: 哎，对对，
0: 至少你的心，你的心就不会浮在那边的了，
2: 不会悬在那边。
1: 可是我会害怕，因为那种切片好像有点可怕。
0: 可是你今天不切你就一直害怕。哦，
1: 哦，一直害怕，
0: 因为你会一直都觉得是不是有事，
1: 嗯，对对
0: 对，
2: 心，
0: 所以还不如就直接赶快把那个到底怎么样知道。对，
1: 哦，那会不会到时候是，会不会有危险？
0: 这张牌没有出现危险与否，但是这张牌就是鼓励你去把这个心魔给先消掉再说。
1: 哦，心魔消掉，哦，
0: 对，那之后对于你来讲一定是有帮助的。
2: 是的，
1: 哦，这样子哈，哦，嗯，好，
0: 好，谢谢你，
2: 最后一通，
1: 谢谢，
0: 好，最后一通，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0: 是，请问
3: 要
0: 问什么？
3: 我女婿在玩期货，
0: 期货，
3: 啊，夫妻就吵得很厉害，
0: 嗯。
3: 这样会不会离婚？
0: 你好，我抽一张牌看他们的婚姻状况的维持是怎么样，好不好？
3: 好，
0: 好，请抽一张牌，六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是在经济上产生了意见冲突。
3: 对啊，他就是在玩期货，女儿不管他玩，他就两个人就在赌气啊。
0: 我必须说，他们不会白头偕老。
4: 哎呦。
0: 因为你今天你的定义是他们会不会离婚嘛？
3: 啊，
0: 那不是不见得是针对这一件事情，不，所以我们的定义是他们能不能走到最后？那他抽到的牌是不能。
3: 是啊。
0: 对，所以他们应该会在某一个时机点就是会分开。
4: 嗯。
0: 那彼此有一个心理准备就好了。
3: 哦，好。
0: 好，谢谢你，
4: 改变吧，
0: 拜拜。
4: 来，我也想问，我现在看这个医生会。可不可以？
0: 还是要再问一次吗？
4: 好，
0: 可是算不算同一个问题？
4: 对，同一个问题。
0: 好，
4: 就胃食道逆流。
2: 嗯，哦，
4: 那我现在在看这个医生，可不可以帮我治愈？
0: 好，请抽一张牌，
4: 十三号。嗯，不好意思，
2: 哦，你问的是说，前几天那个诊所的医生，
4: 对，就在我们博爱路上。
2: 嗯，好。
0: 好，看起来是因为哈，你的这个疾病应该是没办法很快。做好，因为这张牌是好的，
2: 嗯，
0: 但是它也牵扯到跟刚刚的牌一样，嗯，是需要长时间
4: 哦，
0: 所以它绝对不会是一个短时间就能够完全根治。啊，不过你必须，如果你持续的找这位医师，他确实对于你的康复是有帮助，
4: 哦，
0: 但是不是很快啦。
4: 哦，嗯，OK， 了解啦，
2: 好，
4: 好，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0: 嗯，
4: 好，我安排是西洋歌曲哈，哦，这首很少播，叫做。狮子今晚睡着了。
0: 嗯。

0: 狮子今晚睡着了。
1: 嗯，
0: 好啊、刚刚明明早上我在看手机的时候，哎，脸书上面都会有一排那种照片，啊，谁的照片？很久以前的照片，有动态的，有静态的都有。
2: 对，
0: 然后哎，转过去一直把它播往前播，看到了谁？看到了我干儿子。
1: 嗯，
0: 美国的 Richard。
1: 美国的 Richard，
0: 对，跟他爸爸合拍的照片。
1: 嗯，
0: 他爸爸就是赵世尧，
1: 嗯哼，
0: 台视以前得过金钟奖的这个导播，
1: 是台视还是中视？
0: 台视，
1: 哦，
0: 台视。好，他妈妈叫做什么？
1: 青龙，
0: 青龙。
1: 嗯，
0: 我差一点讲低音。你看我头脑有问题了，青龙，
2: 两个
1: 都唱歌仔戏的，
2: 对，
0: 真的可爱极了哦，青龙。然后呢，这个狗子呢跟他爸爸合拍的照片，
2: 嗯，
0: 很年轻的时候合拍的照片，早上有看到，哎，就在上面一排这样很多，哦，然后打啵啵啵的看到，
1: 嗯，
0: 那现在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1: 嗯，
0: 那张照片我看起来很喜欢，因为很年轻嘛，
2: 嗯，
0: 那个时候刚好可以讲说是Richard 就是刚好认我，他叫赵青云，
1: 嗯。
0: 让我当干妈嘛，
1: 嗯，
0: 然后加上赵世尧跟我们那个时候也蛮密切的，
1: 是，
0: 可以几乎跟夏威啊几乎每天都会有见面的机会啊等等，嗯，所以大家感情都非常好，所以看到那张照片，哎呦，我好想把它留下来，
1: 嗯，
0: 可是不见了，不晓得怎么找才能找得到，
1: 嗯，
2: 他可能是脸书自己先跳出来，嗯，
0: 对，往往会这个样子，早上都会啊，
2: 嗯，
0: 很多很多照片，好，所以说听众朋友。好好保留你过去的照片，
2: 嗯，
0: 我正在找我要留跟不留的，哦，那才能够让我去回忆，
2: 嗯，
0: 当初我这张照片是怎么拍的，
2: 嗯，
0: 是怎么情况之下去拍的，
2: 嗯，
0: 好，最后安排了一首歌，
1: 嗯，
0: 歌名叫做黄昏的晚霞，是不是，
1: 但是等一下，因为秋华姐你看哦，真正没大人欧露诶，欧露一个就不出来啊。
0: 刚刚那首歌就是用 MD，
1: 对，
0: 那我们 MD 的机器呢，
1: 常常都不出来，啊，对，跟秋华姐一样，不想回家，想要在外面溜达，
2: 对，
0: 放进去，他就现在播完了要拿出来很难，
1: 嗯，
0: 来，我们听这一首。
1: 可是刚刚那一张出来就出来，然后秋华姐就说：“哎呦，今天挺不错的哦，
2: 对啊，有进步哦。”
1: 结果一夸奖就不
0: 出来了。现在要买这个机器已经买不到了，
1: 哎，没有了。
0: 我有一个是那个谁送的
1: ，ND 的，
0: 嗯 ，ND 的。
1: 我之前有帮你买一台小台的 ND 啊，
0: 真的，
1: 啊？对啊，因为你说想要回家可以试听，
0: 哦，真的，啊，
1: 有一台小台的 ND，
0: 我也会去找。
1: 嗯
0: 嗯，好，这首曲子呢是叫啊
1: 黄昏尽晚霞。

0: 这么好听的歌，只能听一半。好，谢谢听众朋友耐心的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以飞，你少说半闽南语好不好？
1: 有够烂，
0: 你讲的比我好。
1: 我刚刚不是讲闽南语，我刚刚是讲笑话
0: 啊。
2: 我们是要让听众心情好，
0: 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2: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如果雨之后》，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哦。10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台股多头再度发动，加权指数早盘开高之后一度翻黑，最低下探 47,893.42 点。不过午盘过后，电子权值股买盘重新回笼，尾盘一路拉升，中场直接收在今天的最高点48,353.49 点，上涨 413.36 点，涨幅 0.86%， 改写历史收盘新高，成交金额是 8,374.31 亿元，贵买指数同步收红，中场是来到了 418.82 点，上涨 1.75 点，涨幅 0.42%， 中小型电子股维持轮动。日本股市气势更强，受到美光财报优于预期， AI 记忆体需求持续热络带动，半导体设备与科技股全面走高，日经225指数早盘已经大涨了 1,602 点，来到了 68,355 点。好，那截至台股收盘前后，大概是已经在涨幅 3% 左右，成为今天亚洲科技股最强的市场之一。台湾这个台股大型电子股成为尾盘创高的关键，台积电2330收在2510元，上涨30元，涨幅 1.21%， 联发科2454收4980元，上涨60元，涨幅 1.22%， 台达电2308收1905元，上涨15元，涨幅 0.79%， 其中联电2303表现最强，收在 161.5 元，大涨7元，涨幅达到了 4.53%， 电子类股整体上涨 1.24%， 抵消了金融股下跌 0.84% 的压力。盘面上最亮眼的是被动元件，资金明显回流低基期的电子零组件，国巨2327盘中攻上涨停，华新科2492，华龙5328，密旺石8043纷纷大涨，日电茂3090，利隆电2472，凯美2375同步走高， AI 伺服器对 MLCC 高阶电容需求成为主要题材， PCB 还有 ABF 载板则是接棒面板题材，南电8046早盘一度大涨超过 7%， 星星3037、锦硕3189同步走强， AI GPU ASIC 还有高阶伺服器带动了大尺寸高层数载板的需求，持续吸引市场资金。前一天大涨的面板及封装玻璃基板今天转为分化，友达2409、群创3481成交量仍大，但是涨势明显降温，反映资金从面板封装题材转往载板还有被动元件。记忆体则是相对震荡，尽管美光公布亮眼财测，旺宏2337、利基电6770、群联8299早盘反而一度走弱，南亚科2408、华邦电2344盘中则是逐步回稳，显示市场仍在消化前波大涨之后的高档筹码。细光子、光通讯维持个股轮动，光盛6442、联雅3081盘中于平盘附近震荡，而市场另一个焦点落在利基电，这个时候与比利时iMac 洽谈光通讯技术授权，细光子、高速互联还有 3D AI Foundry 的题材持续发酵，公司对于相关市场传闻则是表示不回应。今天全球科技股最大催化剂就是美光的财报，最新财测显示 AI 伺服器 HBM 还有 DRAM 需求仍强，直接带动了日本半导体股大涨。另外方面，美国8月的核心 PCE 年增 3.0%， 通膨低于市场原先担忧，也降低了 FED 短期再升息的预期，但美债殖利率仍然是在高档，市场多空拉锯尚未结束。台股最重要的讯号则是48000点从压力转为短线支撑观察区，今天盘中一度翻黑，尾盘却拉到最高点收盘，并且刷新历史高点，显示低档承接力道仍强。后续除了台积电能否守在2500元之外，被动元件 PCB、ABF、记忆体、面板及封装还有细光子能否持续健康轮动，将是台股挑战下一阶段高点的重要关键。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西洋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Pure， 一起来欣赏。

0: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突然好想你》。好，那刚才呢就是音乐好稍微有点状况，所以换首歌播放。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哦，台股今天是10月首个交易日收在最高 48,353.49 点。好，那算是有人说是10月的开门红啦。好，好，那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 292.53 亿元，那其中外资是买超219.37 亿元，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补台股达到 527.94 亿元。分析师指出，美国8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升幅低于预期，促使外资将联准会 FED 的升息预期延至12月带动资金回流台股，但是呢这波买盘还是要用短线回补来看待。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We don't stop the DZ
1: all night。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

0: 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1: 02-2361-7231，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歌曲来自于 BTS 所演唱的 Barter。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哦，就是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买超 292.53 亿元，其中外资买超 219.37 亿元，连二买。好，那连二买呢，就总共买了 527.94 亿元，那投信则是买超 56.57 亿元，累计连续三个交易日买超台股达到了 145.27 亿元，自营商合计买超 16.59 亿元，同样呈现连二买，其中自行买卖买超 32.37 亿元，避险操作卖超 15.78 亿元。台股10月首个交易日开高之后震荡，盘中一度翻黑失守48000点，接下来买盘回流，中场是上涨413.36点，收在48353.49点，再创收盘新高。但是呢，上市股票当中下跌的家数仍然多于上涨家数，显示买盘集中在全指股还有部分强势族群，成交值是8698.74 亿元。启发投顾分析师丁彦均表示，外资近期操作与美国通膨及利率预期密切相关，先前市场是担心联准会10月会再度升息，部分资金因而撤出台股回流美国。如今纽约联准银行总裁威廉斯表示，9月升息后不必急于再次调整利率，再加上美国8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增约 3% 低于预期，使得市场转向评估升息可能会延到12月，外资也重新回补，买超规模与大盘走势大致符合预期。那这一波回补能否延续，丁彦均认为台积电预计在10月15号召开法说会，市场对于营运表现还有后续展望保持

是期待外资在这个期间可能会持续布局台积电等 AI 半导体相关个股，不过也提醒，如果法说会之后出现利多出尽，或者是年底升息预期再度升温，外资仍然是可能会逢高获利了结，因此这个阶段呢以解读为短线回补。好，那就是呢，当然网络上的朋友就会讲说啊，今天冲上了 48K 齁，然后呢三大法人狂买292亿，那网络上的网友就会说散户砍在阿呆股齁，好，那三不五时就是阿呆股齁，啊不然就是那个鲜奶皂齁，一开始觉得不知道在写什么齁，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是谐音梗齁，意思是台语的新来皂啦齁。好，那很多事情齁都是事后论啊齁，那当下是不知道，如果当下知道早就齁牙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大家听刚才我们没有听到的那一首 Pure。

好，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今天有很多人关注的就是这个 ETF 齁 ,0056 的配息齁，那这个166万的股民有齁，那应该是蛮

高兴的哦。他们在今天公布了配息，每受益权单位预估配发的金额是 1.72 元，是史上最高。然后在10月22号除息，那0056今天收盘价是 56.85 元来估，单次配 3.03%， 年化配息率是 12.1%， 10月22号除息，股利是在11月11号入账。那回顾0056近几年的几次配息，去年的第一季、第二季是除息 1.07 元，但第三季起降息到 0.866 元，连三配。那到今年好4月配息才调升到1元，那7月是 1.35 元，那这一次调升到 1.72 元已经是连三升。那根据吉保结算所最新的统计哦，一直截至到9月24号为止，0056手上有的受益人数呢达到了1,661,306人，相较前一季除息前的1,628,840人增加超过4万人。那如果跟去年底1,539,640人来相比的话，大幅成长超过13万人。那0056历次除息顺利完成填息，那今年以来它的股价其实涨幅已经超过60%了，那规模已经突破8000亿元大关，也创下台湾首档达到这个里程碑的高股息 ETF 记录。好，那这个呢就是0056的消息啊。好，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存0056齁啊，有些是小资族啊，有些齁是那种大户，有没有齁，就是他们现在也觉得说诶存 ETF 也蛮好的齁，所以诶真的是人比人齁，永远就是有上有下这样子齁。像这个 PTT 这些社群平台上齁，留言区简直一秒就变成张数大比拼，那有大户就直接说噢，他有448张齁，所以呢这样子配 1.72 这样算起来的话，数学算一算他就有77万齁，哇这一次配息就77万真是羡煞一票网友啊。好，好，那这个他是季配哦，所以表示他季配领到77万，他一年不就要乘以4，好，如果说都是按照这样的配息水准的话，好，那接下来呢每次在这个高股息 ETF 开奖的时候，永远都少不了左手换右手配本金的论战。好，那简单的讲啦，好，这个现在大家还是会讨论啦，好，那就是但是呢大家最生气的是齁，就是左手换右手齁，看能不能够扣税不扣税不缴补充保费。好，那这个一句话戳中逻辑的痛点齁，那有不少股民强调会填息才是重点，只要能够填息左手右手不重要齁，就是实打实的获利啊，但是因为不见得会获利嘛，就是那个逻辑上就是你就是配一次息就已经被政府扣了补充保税齁，补充保费齁。好，那另外呢也有人齁，就是比起抽象的殖利率或者是年化报酬率哦，有网友更喜欢把这个股息实体化。然后呢有人齁刚才讲到说他可以拿到77万嘛，这种是大户齁。那有些人呢就说他就说哇他这次呢可以拿回一台 iPhone 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布拉格广场。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

0: 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1: 02-2361-7231，02-2361-7231。

欢迎回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os 所演唱的 New Trick。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呢这个劳工退休金他们都会发布最新的绩效。好，那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投资股票的，好，但是你有劳动基金在被运用，好，那你就可能也是有赚到钱的哦。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10月1号公布最新的绩效，截至8月底整体劳动基金累计收益达到了2兆3227亿元，收益率是 29.45%。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市场表现热络，其中台股在半导体 AI 相关族群带动下回升，也挹注了基金投资的表现。那劳金局指出呢，台股在经历7月剧烈的修正之后，8月在半导体还有 AI 相关族群带动下反弹，劳动基金国内持股主要布局基本面，持续看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龙头，相关持股对整体绩效贡献比较多。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也包办劳动基金史上单月收益前五高，那今年四月是史上最高的单月收益，那接下来是五月、二月、一月跟八月，那史上的前五大都是发生在今年，所以显示今年市场的行情是相对热络的。那如果拉长时间来观察，整体劳动基金近十年的平均收益率达到 12.14%， 那近五年呢是 15.55%， 那一直到8月

仍取决于各类资产还有实际持股的表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We Don't Stop， 一起来欣赏。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之前还记得要普发一万吗？好，那普发一万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领？那行政院首度松口，好说，诶，目标是在明年农历年前发放。好啊，但是是目标，好，现在是还不知道啦，好。好，那这个行政院已经在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列预算2357亿元，用于普发现金一万元。那近期财政部只是公股银行预作准备，并且向行政院申请动支第二预备金，缩短采购程序。那对于具体发放时间，行政院今天首度松口，希望立法院尽快审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那目标就是在农历年前开始发放。那总统赖清德今年八月宣布，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决定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增列2357亿元，明年普发现金每人一万元，让 AI 的红利全民共享。那财政部也编列了2357亿的预算送立院审查。那如果顺利三读，民众最快渴望在农历春节前领红包，那最慢呢，则是在元宵节前。但实际情况仍然得看立法院预算审议进度而定。好，那我觉得春节前跟元宵节前，好，那理论上是只有差不到一个月嘛，好，不到一个月，好，但是有些人过年前是需要用钱的啦，好，那这个。

个就是行政院上午举行院会后的记者会，那媒体就问说啊，行政院说普发现金10000元，好，但是立院国民党团却喊出加码普发20000元，那政院的态度如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政府规划 AI 红利普发现金，经过缜密财政计算，并且衡量国家财政能力，提出负责任而且全面性的计划，现在已经编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啊，如果立法院能够尽早审议完成，财政部就可以展开相关的作业，尽早完成发放。哦，那个意思就是说要按照规定来啦，那个10000的这个计划已经送出去了嘛，齁啊，没有20000的，20000是你们在提的啦，齁。好，那不过呢，就是针对为什么这个就是国民党齁提出说就是普发20000啦，齁。好，那我们就是先用数学来算啦，齁，数学来算。这个最新的审计部今年上半年结算查核报告出炉哦，今年1到6月的税入较分配数超增4871亿元，那其中光是股市所得税这些就增加4756亿元，那如果以全民2300万来计算的话，光今年上半年超增的税收确实好，用数学来算是够普发20000元的，好，够普发20000元的。好，那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么讲，好，就是钱够好不表示一定要全发，好，因为你看嘛，家里有时候有些钱也不是都要拿来花光光啊，有时候你也要存下来下次用啊，那开公司也是一样啊，公司有些就是你要有一些紧急预备金，好啊，你现在今年赚比较多啊，谁知道明年怎么样，好，有时候总是要稍微留一些底啦，好好，不过齁，就是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就是政府它的这些税出税入齁，尤其是税入的部分到底它有哪些收入的部分。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有税客收入，好，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税，好，比如说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关税、货物税、证券交易税、期货交易税、烟酒税、特种货物、劳务税、营业税这几个，好，好，那就是这个就是应该是说近年来好，因为股市市场热络好，所以这个证券交易税也会增加，好，证券交易税也会增加，好，那当然就是大家赚多钱了啊，所得税也是会增加的嘛，好，好，那第二个呢就是那种罚款跟赔偿收入，好，那就是一些罚金啦，好，没收的财物啦，好，这些的，好，好，那大部分都是以违反公平交易的相关法规，好，所收进来的钱。啊，再来就是规费的收入，好，包括行政规费收入、司法规费收入，还有使用规费收入这三项。好，那今年也是有增加的，好啊，主要的是因为厂商缴纳的专利年费增加。那再来呢，人家国家齁，我们国家也是有财产的齁，好，所以你才会听到什么国有财产局之类的嘛，对不对，齁，那人家也是有地有房子的齁，那所以也是有财产收入的齁，包括财产孳息、财产售价、财产作价，还有废旧物，这个旧物资拿去卖，好，这四个那个项目齁，也是有钱可以赚的齁。好，那再来就是营业盈余跟事业收入，好，就是这些也是可以赚钱的，好，好，那再来就是捐献跟赠与收入，好，那这个就很少，好，因为这是民众自发性的捐款，所以在所有的赚的钱当中，好，它是比较少的，好，那一直到六月底为止，好，其实是只有62万哦，好，只有62万，好，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好，像是什么学杂费呀、杂费收入啊这种的，好啊，当然好，这个项目也是在整个金额里面算是比较少的，好，所以这就是政府整个税入，好，它大概有这几个进来款项的方式，好，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哈，了解一下，这也是一个知识啦哈。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

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是10月1号，十月份第一个这个交易日，十月份第一天。好，不过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哦，来看一则国际新闻。我们比较少看国际新闻，因为这个是劫机事件呢。今天呢，有一架从阿联酋杜拜要飞到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它其实是9月30号呢，在它飞到一半，然后在天空当中呢发生疑似劫机的事件。那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美国他说呢，面对这场惊魂事件，他说美国的这个有线电视 CNN 报道说呢，川普当天呢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说，他有注意到这则新闻，注意到这则劫机的新闻，他还特别就这件事情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给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然后呢他有关注到，而且他说呢，他认为在这个当天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整个突发事件呢，有一个人很勇敢因为在这个乘客当中呢，有一个人勇敢的去解救了这场危机。那川普呢就特别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好，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就当然他们还会再进行详细的调查。那目前得知的是说，似乎啦是说这个副驾驶，目前知道的是副驾驶可能是就飞机飞机的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而且呢是副驾驶呢可能原本要让这个飞机坠毁，就副驾驶本来应该是要好好开飞机的，但是呢他似乎是他是始作俑者。他说呢他这个这架航班当时是杜拜航空，然后呢飞机上载有174个人，大部分是以色列公民。那这个副驾驶呢，他在机舱里面他居然呢就刺伤了机长，他就把正驾驶给刺伤了，然后而且一路呢就要让飞机这个垂直就急速的往下坠。那这个客机呢在不到30秒之内呢就急速的下降了1.4万英尺。那整个那个飞机上所有的乘客啊还有空姐啊什么，大家都想说天哪，那就是要跟这世界说再见了，这样子就突然间就知道要完蛋了。然后乘客跟机组人员呢就当下都吓坏了嘛，大家都吓坏了，然后就有人呢就冲到驾驶舱看，要想要知道看看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然后才发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个机长会倒在血泊中，然后原来是副机长杀了机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剧情这样子那这一阵扭打，那机中另外两名杜拜航空飞行员就要接管飞机，可是呢就是大家就一阵的在扭打当中那其中呢川普为什么会特别的讲到这件事情呢？他说因为呢在乘客当中呢有一个人就很勇敢因为这个乘客原本是一个，我看因为这个新闻当中还有刊登出来说那个纳坦雅胡还特别就立刻接见了这个乘客，因为这个乘客呢赶紧跳出来这个帮忙，就是他这个乘客是一个水管工，那个水管工跳出来帮忙，他说他没有开过。

飞机，也很少坐飞机。好，可是呢，他上前，他冲到那个驾驶舱去哦，然后，他去试图的抓住那个操纵杆，把他拉起来。然后他说他为什么知道这么做？因为他压根也没学过开飞机。他说因为他看过电影，我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但那有可能啦哈。他说他看过那个电影《空中浩劫》，所以就知道说反正就是那个杆子要把它往上拉。然后川普都觉得非常的佩服他哈。那然后因为他就拯救了整架飞机呀、啊。所以纳坦雅胡立刻就接见他这样子哈，然后就要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整艘飞机上的人其实真的都是就是下来之后全部人都还没有平复那个状态。哦，我看看，有就是被刺伤的是一位印度籍的机长哦。哦，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惊。就是命捡回来耶，真的是命捡回来。而且那个飞机那么快短的时间之内，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哦，就快速下降。他真的就是救了174条人命，而且那个机长也被救回来了。那个机长哦，被刺的那么严重哦，身上都是伤哎，然后也被救回来了，真的是挺厉害的。嗯，好，那至于那个副机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莫名其妙要去刺那个机长啊，好，他们还要再去调查。所以你说哦，这个那后来飞机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个，就是说不可能那个水管工人他真的可以，他只是把他拉起来嘛，第一时间冲去制服那个凶手，他制服那个凶手然后把他拉起来。那你说他真的会开飞机吗？好像也不是，是因为后来整个那个飞机上幸亏有另外一个在休假的飞行员哦，他接手再去继续开飞机。哦，好哇，你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好。嗯，哎，我就突然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今天就看到那个新闻有在跑，国际新闻有在跑。以前哦，以前小的时候，大家以前小搭飞机会觉得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吗？莹莹小的时候啊，觉得搭飞机啊，印象中看到很多，就是偶尔看到很多那个飞机的空难新闻，所以小的时候就会觉得搭飞机是一件好可怕的事情哦。就搭飞机好像就是一个赌命的行为。对不起，我讲是我小时候，那真的是很几十年前的事啦。现在不会，现在搭飞机那个就是人家不是有统计过吗，搭飞机的安全的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出事的比例其实不会高于你平常走在路上啊，或者搭其他交通工具，所以真的不用太过担心。但以前小的时候，你只要看到比较重大的飞机的空难事故啊什么，因为它太就是那个画面哦，都很让人觉得害怕这样子，然后伤亡人数都很多，那个报道都会在我的那个脑海当中哦一直盘旋不去。所以小时候对搭飞机这件事都觉得天哪，好像就要先把该说的话说完，该交代的事情交代完。现在已经好多了，现在的这个科技进步啊还有什么，而且现在大家搭飞机，很多人搭飞机一年搭了这个很频繁啊，已经真的是安全多了。好，但也是要小心安全。台北股市今天呢，诶，我转得好快哦，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呢终于是又站回了48000点。又站回了48000点。等一下我们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中场站上了48353点，成交量还是只有8000多亿元哈，量跟昨天差不多，好，量跟昨天差不多。另外我们先来看一下，先来预告一下下个阶段的重要新闻。0056十月份要配息配多少呢？很多人都在等哦。新闻出来了，0056这一季配。

0: 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时间5:25，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看台北股市哈。今天讲到了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呢站回了48000点，在台积电跟联发科全指股的这个拉抬之下呢，中场大盘上涨了413点，收在48353点。好，那今天成交额8374亿哈，8374亿。台积电今天收盘的时候齁，是收在2510块，上涨了30块。那联发科呢，今天的涨幅也有 1.2%。台达电、鸿海跟日月光呢也是收红的。联电今天涨了 4%, 齁。那今天呢 ,ABF

五宅板三雄呢也都是上涨的。锦硕今天呢盘中有冲过1000块哦齁，他有没有办法站稳千金股齁，还要看看 ABF 宅板哦是不是继续会跟着48000齁，49000，如果继续这样走上去的话， ABF 宅板可能至少会出一只千金股啦齁。好，那被动元件的部分今天非常的强齁，国巨齁喇叭龟科锁在涨停板，而且没开盘没有多久就锁紧了齁。国巨这个听说呢日本的被动元件哦出货创了新高，所以盘中被动元件相关的利多消息就出来，所以包括了国巨跟华新科都亮灯涨停，和生堂还有华荣千如，反正几乎齁被动元件十多档全部通通都涨停，所以整个看起来一整个族群哦，整整齐齐，一个都没有落下来，一个都没有落下来。哎，这样子整个看起来哦，是有一点点样子，就一个族群一起强的话，看起来就是好消息。那高价股的部分呢，股王信华今天涨了 1.5%， 那但是呢，股后川湖今天则是跌了 1.8%。其他的部分哦，昨天很强的面板股今天就不行了，群创跟友达今天是收黑齁，这样子就不太妙，因为通常一个族群要强，你要至少强个好几天，连强好几天，这样子才会有一点气势齁，延续的气势，你不最好不要强个一天两天就走弱，这样子呢很容易这样子，这个大家呢就短跑，或者是很容易去追高的人一套齁，然后在冲高的时候大家就想要解套，这样就不没有什么续航力哦。另外呢，今天台塑四宝都走弱了齁，台塑化跟台化也是也是跌的，所以最好要有一个族群是续强，而且呢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齁走得远，所以呢一个族群一起走，不能只涨一天两天，最好要涨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族群呢要让它发酵齁，要发酵一小段时间，这样子齁，整个包括全指股一起带的话，才有办法让指数齁真正的往上冲。好，那另外再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天齁卖超，三大法人今天我看看的嘞，好，外资今天买超219亿，连两个交易日买超，那么自营商呢是小买了19亿，投信也买超56亿，三大法人合计今天买超292亿，那其中我看看，在外资的部分呢，外资今天买超最多的是哪一档个股？伟创，外资今天买超第一名居然是伟创哦，买了29000多张。然后呢，再来也扫了国巨，扫了非常多哦，国巨跟华新科都在外资的买超前10名当中。

看一下，刚刚有讲到哈，零零五六今天下午公告了第四季他们的配息哈创新高，零零五六真的是一个很爱护这个很爱护他的股友们的 ETF。元大高股息真的是高股息，目前零零五六的受益人哦，大概有166万人，所以他公告了之后，今天下午很多人都蛮开心的。他第四季的配息呢，1.72块钱，上一季配了1.35块，上一次配1.35块，这次配1.72块，多很多呢。所以呢1.72块呢是创下他挂牌以来的新高，那他今天的收盘价是 56.85， 所以如果以 56.85 块来算哦，他配

2.72块，它的配息率高达12%，的确是高股息哈。好，那除息日定在10月22号，10月22号还挺久的啦哈。那想要参加除息的人呢，就要在10月21号之前哈买进。那除息发放日是11月11号。好，那这个0056哈是说，他们在9月18号的时候，0056的规模已经正式突破了8000亿元大关哈。那然后他们0056到8月底为止，半导体跟电脑周边设备的占比，就是他们所有的核心持股当中哦，半导体跟电脑周边设备占比41%，金融保险类占了25%哈。然后，所以呢，他们在这一次就在这一季当中哦，获利非常的好，所以呢，全部可以好分配给这个受益人，受益人好1.72块，恭喜大家。雷代他说呢，到9月底为止哦，0056今年以来好，光算今年呢、哦，今年以来含息的报酬率就高达66.5%。好，再来看一下哈、哦，受惠于台股上涨。劳退基金其实也是大赚的。劳动基金运用局他们也公布了最新的绩效，截至8月底，劳动基金累积受益有2兆3000多亿，收益率29%哈。所以呢，这个劳退基金说呢，虽然7月份的时候哈、哦、台股下跌，那7月份的时候呢是有回档修正，但8月份呢在这个台股回升之后呢，劳动基金的整个收益率其实又往回走了。那整体劳动基金近10年来平均的一个收益率是12%，近5年来的收益率有15%。那截至8月底呢，整体劳动基金的规模已经有9兆1092亿。好，那这个8月份呢，整个看起来呢，劳动基金的收益前八个月啦，今年前八个月收益就有2.3兆，史上单月前五高全部都在今年。今年呢，2026年哦，让劳动基金是获利满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但是我们还是有凡人的执着，谢谢各位。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最新的统计调查。现在呢，各行各业其实都会觉得征人很难哈，虽然呢大家觉得说哎找工作也不容易，不过呢你只要在这个求职网站当中哈，看到求财网站上面看到经常一个职缺哦刊登了好久，同样一个职缺哦会一直空在那里，好挂了半天呢也找不到人。那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了哈。那现在呢最新的一个统计出来，服务业真的是大缺工，每一个职缺只有 0.16 个人去应征哈。那近百万个工作机会啊其实都空在那里。当然这个这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啊，这几年来台湾工作大家愿意做的工作哈，其实真的是很明显的是不平衡的。那太辛苦的工作，太劳力的工作，的确是找不到人哦。那高科技的产业呢，当然薪水多，那有些高科技当然也不轻松哦，但至少他的这个报酬率回馈率是高的。可是呢有一些像是餐饮业啊齁服务业，或者是你看这些旅宿业很辛苦齁，那个薪资水平呢基本上也拉不高哦，那这个怎么样都很难找

到人哦，所以呢，民生服务业缺工的问题还是很严重。那根据呢1111人力银行他们最新的一个资料库，就发现说啊，民生服务业现在一个供需的比例，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哦，大概供需比哦只剩下了 0.16， 就是我们刚

中呢，最少最少的就是家事跟清洁服务人员，哇，这个非常少。家事，你要征个帮你做家事的或这个办公大楼办公大楼打扫的清洁人员，一个工作开出来哈，只有 0.02 人来应征，这紧拍催哈，一个工作开出来只有 0.02 人。那如果是汽车美容业，汽车美容业一个职缺开出来只有 0.01 人来应征哈。那再来美发相关工作，美发业相关工作甚至一个职缺不到 0.01 人。那宠物相关的服务职缺呢，至少还有 0.05 人。反而呢，现在宠物相关的这个行业，可能大家喜欢狗狗猫猫啊，或者是其实现在一些宠物的宠物住宿，或者是宠物的美容美发啊，宠物美容美发嘛，对，有送狗狗猫猫去洗澡啊，去美容，其实现在的收费也不低哦，哈，而且一些现在宠物美容的地方。他们的设备呀、啊、或者是环境其实也都装潢的蛮好的，蛮高级的这样子。所以这些，而且他们现在有专门的那个系所齁、哦、培养人才。所以反而要去宠物美容的人工作的人齁、哦、意愿比较高，去给人洗头的意愿比较低齁、哦。所以呢，这倒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哦。那在这个最新的人力银行资料库当中也显示哦，今年九月份哦，民生服务业的工作机会哦，整个大爆发，就是需要工作的数量非常多，超过百万哦，已经达到了96.8万笔哦。那显示说，其实工作的职缺又开出来哈、哦，尤其是民生服务业相关哦，很多都被视为是比较基层的工作。可是因为基层工作，它的薪资哈、哦、开出来哈、哦，基本薪资都没有办法太高，这也是为什么就很难找人的原因呢、哦。那主计处说呢，整个我们2025年全体的所得收入平均每个人的可支配所得，主计处公布哦，哈，平均可支配所得是636,000多块，那么中位数是518,000多块。其实呢，然后其中这个住宿餐饮业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是61万元呢、哦，虽然比这个平均的全体所得稍微低一点哈，但是高于这个中位数，而且年成长率也稍微高达12%哦。那这个批发零售业每人可支配所得也由这个64万提升到了70万左右。但是整体这个是主计处他们所公布的一个数字，但是整体看起来哦，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愿意担任这些第一线的服务业？民生服务业呢，社会容易把它觉得说，哇，这个低薪，然后呢时数很长，流动率很高哦，然后呢这个投资报酬率很低。从这个人才市场来看哦，产业其实在发生变化。这人力银行的这个公司他们就在观察分析说，最近这些年呐、啊，台湾为了要因应缺工，不少民生服务业哦，他们实在是找不到人，所以呢，当然也会想办法调高薪资，改善福利哦，因为没办法嘛，你为了公司要开下去，例如说你餐馆要开下去，你美容美发业要开下去，你一定要想办法要找到这个员工，所以他也有的公司，他们确实有调高薪资，或者是改善他们的福利来吸引人才。可是呢，供需比依旧是非常的大哈。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可能在于职务内容不符期待，或者是呢，这个求职者对于产业前景跟升迁机会哈，非常非常的这个觉得没有办法符合自己的愿景啊。他说呢，从可支配

费所得成长来看哦，住宿餐饮还有这个批发零售的增幅，虽然这一两年呢，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呢，他们的所得有稍微成长啊，表示说，这些服务人员呢，他们的薪资所得的确有稍微增加一点点，再加上哈，这个劳动部上两个礼拜呢，不是才通过说啊，那我们明年的最低工资呢，要调到了三万出头，好，薪这个时薪呢，也要超过200块了。那真正受到影响的当然呢是可能部分的这个餐饮啊零售批发或者是住宿的这些服务人员呢，他们会这个时薪稍微再调整一点，或者是一些兼差的人哈，兼职或者是时薪人力的产业，真正去兼职的人呢，他如果换算下来他的一个月的收入的确会稍微增加一点点哈，但是呢整个看起来其实会不会让真正第一线缺乏人力缺乏工作这个人员的人呢可以大幅的找到工这个员工呢，其实倒也未必，因为呢整个看起来其实呢这个工资虽然有办法整个基本工资超过三万，但是呢大部分的人还是对于比较需要真正每天在那边端盘子啊，或者是真正在厨房里面很热的环境里面齁，在那边很辛苦的工作，那你说每个月只能领这个三万多齁，四万跟一般的上班族，哇我只要吹冷气坐在办公室齁，那也是领个三万多四万，一般人还是觉得说那他宁愿轻松很轻松的齁，就去领同样的薪资这样子齁，然后还可以随时打扮得漂漂亮亮，类似这样的一个观感呢，所以在台湾呢，人力银行还是认为说，其实台湾长期很多的工作找不到人，在于说我们对于很多的工作呢，长期是没有办法给予太高的薪水，而台湾这几年来啊，对于这些慢慢的引进，尤其是很多的工作，虽然一些比较辛苦的，比如说营建业呀，哈，或者是制造业这些比较辛苦的劳力工作呢，或者是看护工作，已经引进了这些外劳哈，就是说国外的人力来替代，但是呢，国内有一些第一线的这个服务人员，我们基本上还是习惯于我们自己台湾的这个从业人员来服务嘛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薪资水平没有提高的话呢，基本上这第一线呢90几万的缺工哦，很难哈在太快的时间上把它补足哈。好，所以呢，什么行业最缺人？服务业，服务业很辛苦，但是呢，服务业的薪资水平还是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不太容易的齁。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呢提供了最新的人力银行的一个分析报道。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1号，哇，时间过很快哦，2026年呢已经到了最后一季了，剩三个月就要结束了呢。我们常讲十月是光辉的十月，过去我们讲光辉的十月是因为我们在十月份呢有很多假可以放，今年的十月呢一样有两个连假可以放，一个是双十国庆，一个是光复节，不知道大家做好准备了没有。好，那在十月份的第一天呢，今天的天气还算不错啊，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讲过，好天气可以再把握今天一天啊。那今天呢各地的高温是32到35度，那西半部呢局部地区有36度的可能，甚至会这个升破36度哦，所以白天还是呢紫外线蛮强的哦，你如果怕晒伤的话呢要做好保护好，然后呢要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清晨跟夜晚低温比较低一点点，在24到27度啊。那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几个县市发布了高温橙色灯号的警告，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跟屏东县啊。那另外呢有一个台风可能会形成这个关岛一带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其实已经形成了，今天凌晨就已经升级为第26号的台风，叫彩云齁。距离台湾还很远，而且可能侵袭台湾的几率也非常低啦齁。它是朝日本方向前进齁，今年日本的台风好像特别的多齁。好，所以如果你未来有要到日本不管是旅行也好或是公出也好齁，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向啦。好，那今天的天气再把握一天，明天开始呢就会开始变天，气温会比较明显的下降，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关心一下美股的天气又是如何呢？美国股市呢昨天是在9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呢有涨有跌，不过呢不管是涨还是跌呢幅度都并不大，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443.87 点，跌幅是 0.86%， 来到 50906.05 点。 S&P 500指数呢也是下跌，跌了 0.25%， 跌了 19.30 点，来到 7651.5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4%，涨了 63.65 点，来到 26861.0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小跌了 0.54 点，几乎是维持在平盘，来到 12628.62 点。好，那昨天整个市场呢影响的因素包括了昨天公布了8月份的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指数，这个是联准会在决定汇率决定他们的政策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那这个8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 PCE 呢年增率 3.4%， 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3.7%、那排除了食物跟能源的核心 PCE 月增率是 0.2%， 年增率是 3%， 也比市场来的预期要低那就表示说呢通膨的数字有稍微的改善一点点那这可能也降低了 大家对于美国的联准会将要升息的这样一个预期哈，可能昨天这个数字公布之后呢，本来有一些人预期说十月份开会还会再升息一次哦，那现在呢，这样的预期呢就降低了啊。好，那这个是昨天影响盘面的因素比较大的其中之一啊。另外一个就是最近的美国股市呢，跟美国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也是有一些关系的。美国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呢，十年期呢盘中呢昨天就升破了 5.3%, 这可能还是造成了美股一些压力所以多空的因素在这个纠缠昨天美股的表现相对呢比较平稳，在9月份整个表现来讲的话算是还不错的就是了以这个纳斯达克指数来看的话呢单月上涨了 1.9%, 标准普尔S&P500 指数则是下幅了 0.5%, 道琼只是下挫了 4.3%, 所以整个9月份来讲呢，美股的表现有好也有坏好坏掺杂就是了那昨天呢，除了刚刚讲的 PCE 的数字，还有一个数字呢，就是关于就业方面的数字根据 APT 的ADP 的报告显示呢，美国9月份的民间企业新增了9万个就业机率比8月份的 3.6 万个呢要来得高表示呢就业市场依然呢还是蛮热络的所以整个市场的表现就随着刚刚讲这些消息呢来做起伏齁。好，那其实呢昨天呢还有一个事情大家也非常关注就是呢记忆体晶片的制造商美光齁昨天虽然盘中的这个股价是维持持平齁，但是盘后呢因为呢他公布财测那他的财测呢第四季营收呢到了 542.3 亿元齁调整了每股的盈余是 33.42 美元这个都比市场的预期要来得高那当然了这个消息对美光来股价来讲盘后似乎呢没有太大的激荡，但是造成了盘后的这个价格呢有一些震荡就是了齁。但是这样的预期也表示说 AI 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的畅旺就是了齁。好，那除了美光这家公司呢，苹果最近呢这个股价也蛮受欢迎应该说蛮受注目的因为它新的产品出现了嘛，对，昨天呢它的股价是收高的那在9月份呢涨幅呢也还不错那还有另外一家公司是脸书齁脸书呢在9月份的股价总共上涨了 27%, 这是2022年11月以来的单月最佳的表现齁为什么它表现最那么好呢？因为它推出这个 AI 代理的 Muse 非常受到市场的欢迎所以呢也带动了股价的上涨了。好，那昨天呢在整个盘势的表现上面呢都还不错啦齁不过呢台湾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呈现下跌的走势台积电下跌了 0.16%, 绿光也是下跌了 1.88%, 联电也跌了 0.93%, 好，这是昨天美国股市的相关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其他的数字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油价的部分因为最近油价的波动也是让大家这个蛮关注的齁。那昨天的油价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 ,11 月份的期货合约是到期上涨了91美分涨了 0.9%, 来到每桶 103.5 美元。那12月份的期货的则是涨了 1.9%, 涨了 1.87 美元来到每桶 98.03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上涨了 1.2%, 涨了 1.04 美元来到每桶 90.42 美元。好，这依然就是看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目前还是停滞还有这个霍姆兹海峡的不确定因素，还有OPEC这些产油国家呢可能在11月维持他们的产量，这些因素呢都影响到了油价的表现就是了。 好，这个是昨天油价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昨天对主要货币来讲啊，主要是持平啊，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则是来到 101.47 哦。至于其他的货币，欧元兑换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33 美元，日元呢依然是徘徊在157左右的价位啊，目前的价位大概是1美元兑换157.33 日元啊。好，这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那金价的部分呢，金价昨天啊，现货是下跌了 0.7%， 来到每盎司 4152.86 美元。那至于期货的部分只是收高了哈，收高了 0.2%， 来到每盎司 4186.70 美元啊。这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啊，这金价的部分啊，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其他的财经讯息呢，我们来关心一个事情哈，就是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一直都希望很多的企业到美国去设厂齁，实现他的美国制造的计划齁。那各个国家

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迫齁，好像也不得不配合就是了齁。那最新的消息呢，是南韩将要大举来加码美国的能源跟基础建设的投资哦。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呢，南韩将会投入最多2000亿美元在美国的战略项目哦，包括了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的计划，以及核电厂，还有德州天然气发电设施等等呢，说要做投资齁。看到这个消息联想到就是说，那台湾会不会接下来也接受美国的要求比照办理呢？不知道齁。尤其是这个阿拉斯加天然气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之前呢其实有一些争议存在啦齁。但现在南韩要投资了，那台湾会不会跟进呢？我们就看我们的政府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韩国要到美国去投资的相关的讯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齁，把焦点呢转回到台股齁。先帮大家看今天台股呢开盘之后，目前呢涨了145点来到48092点齁。好，那昨天呢这个台股呢是大涨的齁，涨了308点齁，来到47940点，很可惜还是没有站上48000点啊。不过盘中呢一度来到了48379点啊，来到的史上的次高啊，大涨了748点。不过因为可能昨天是最后一天啊，第三季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呢可能在后半段呢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出现啊。那至于三大法人昨天合计买超了403.8亿元，外资买超308.5亿元，好，外资还是对台股蛮有信心的，这样看起来啊。那投信呢买超了82.9亿元，进商则是买超了12.4亿元。好，这个是台股的部分。不过今天台股呢刚开盘的时候有一些卖压出来，不过现在呢这个指数呢悄悄的往上涨齁，就希望今天是不是能够真的站上48000点，要不然呢屡攻不破啊，这个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啊，这个气势如果都没有酝酿起来的话，就很怕齁，这个盘久必跌的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啊。好，那昨天的台币的部分呢，这个台币啊，在昨天也是9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是升值了 2.4 分来到 31.852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不过整个9月份呢，台币总共贬了 1.86 角啊，贬幅是 0.58%、啊、那整个第三季呢则是贬了 1.5 分，贬幅是 0.05%、啊、所以最近台币呢贬值的走势啊比较明显一点点。那就看看接下来会不会有些变化呢，我们会帮大家持续来追踪。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要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今天到了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所以待会呢我们也会送金周刊给大家，我们待会也会采取开放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我先把这个电话报给大家，大家把它记下来齁，待会有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哦，02-237-2920 02-237-1920，记下了吗？待会我们送杂志给大家，请大家广告过后要仔细来收听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167点，来到48108点，目前是都在48000点以上了，不过呢已经好几次了，48000呢盘中看到，可是收盘的时候呢又跌回48000以下了，希望今天真的能够一举攻上48000点，在10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给个好彩头齁。那今天是10月1号齁，马上就是进入第四季齁，最后一季的决战时刻了齁。那到底在第四季的台股会怎么表现呢？该怎么布局呢？专家们怎么来看第四季的台股会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呢？今天呢在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刚好呢这一期的金周刊呢就邀请了一些投资的专家

0: 包括了投资团队哦，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第四季的投资展望哈。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金周刊记者林怡文，怡文早安。
1: 金周刊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你们访问了这些专家，来先跟我们讲这些专家的结论，第四季怎么看这个台股呢？
1: 是，其实第四季市场还是有一些杂音，包括联准会的这个利率政策。我们看到昨天就是美国公布了 PCE。其实 PCE 这次 PCE 是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低，不过其实在美股的部分并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攻，因为其实对比于七月的 PCE 数据是没有太大的减幅的，所以在通膨这一块还是相对于比较紧俏一点，所以在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第四季还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杂音。不过好险的是，就是对于这些投资机构而言，利率政策它并不会去影响整体 AI 基本面的长期的趋势，不过确实会影响他们在现阶段可能在于一些策略布局上面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因为今年的整体台股企业盈余是渴望达到七成左右的状况，那明年来看的话是有望达到三成，所以如先前所说的不会去影响整体AI 的这个长期的展望，不过现阶段的话他们可能会从一个过去从一个比较看产业的这样的方向转为去一个挑个股的方向。以上半年来看的话，可能他们在看产业的这个部分他们会采用 80% 左右的布局，那个股的部分会 20% 左右的布局，那现阶段的话主要就会逐渐去转换成为在产业的部分会转换成大概40%的布局，那个股的部分就会提高到60%的布局。
0: 是，
1: 那整体来看的话，在比较进入细节的这个产业次产业的部分，他们相对于看好就是受惠于比如说 AI 规格升级的 CCL 啊，然后还有 PCB 电路印刷电路板这一块，另外还有就是电源供应器、散热测试界面跟 CPU 这些产业板块。那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是代理式的 AI， 这些也是这些投资机构相对看好的产业方向。
0: 是，好，那刚刚这个怡文已经帮大家做一个概括的整理，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细谈哈。你们这次邀请到的都是这个投信业的还蛮专业的经理人来分析这个行情。我们先来看看你刚刚讲到就是外部的因素，有特别提到美国的升息的部分哦。那你们访问的专家怎么来看关于美国的升息，还有在这个美国的可能会有什么样其他的影响呢？
1: 是，整体来看的话，在第四季因为现在目前市场预测还联准会还会有一次升息嘛，那十月底有一次利率决策会议，十二月有第二次的利率决策会议，那基本上目前专家是预估会落在十二月，因为十一月三号就是美国的期中大选，所以市场普遍预期联准会不会在十月份有一个比较大的升息的动作，但是如果倘若联准会在十月去做升息的动作的话，那代表对联准会而言，通膨已经来到一个他们不得不进行连续升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0: 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对市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承压。
0: 是，所以因为你的意思说，如果台股碰到美国在十月份有升息的话，可能会有波动就对了哦。这个推论对吗？
1: 好，相对于十二月
0: 是好。那你刚刚既然讲到美国的期中选举，那你访问的专家里面对美国的期中选举怎么看呢？他对美国股市甚至台股的影响度又是如何呢？
1: 是从如果是对台股而言的话，他们其实过去有做一个回归的分析，他们去统计从2002年到2024年六次的期中选举，它对于台股市场的影响。其实影响并没有很大，甚至在期中选举年台股的这个涨幅是有到1%左右，是有到1%左右，所以其实它的影响并不是太大。
0: 嗯，
1: 那对于美股这一块的影响呢，他们认为在选前特别是十月份川普开始进行一个巡回的演讲，那川普的发言有时候就是会对市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震荡，因为他就是口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对市场带来一个 在选前

0: 会有一个短期的波动，不过在选后整体的不确定性因素消除之后，其实是市场还是会回归到基本面。那基本面在投信业者来讲的话，他们是看好的，所以还是会持续的成长。
1: 那其实最近市场上还有另外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最近这些日子以来哈，美国股市的波动哈，跟债券市场似乎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债券市场的殖利率一直在攀高哈，似乎大家对未来的形势呢稍微有些疑虑哦，这个情绪也波动到了这个股市。那你访问的专家里面有没有针对这个议题来发表他们看法呢？
0: 是，其实美债殖利率这一块，以30年期来看的话，就是主要受到于美国财政赤字的影响嘛。那美国财政赤字看起来短期是无解的一个状况，所以30年期美债殖利率势必会持续维持在一个高位。那另外的话，在10年期或者是更短天期2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它就比较受到联准会的这个利率政策影响。那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至少到年底来看的话，它还是一个比较落在一个上行的一个区间。所以在中短天期的这个美债殖利率，目前预期还是会落在5%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其实在这样无风险利率持续位在一个高位的情况下，那就可能对美国的股市或者是台股这种风险性资产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不过就是如果通膨有一个比较降温的表现的话，那也有助于这个中短天期的殖利率回落。那么对于就是在台股或者是美股后续的发展，就比较不会压力那么的大。
1: 嗯，是，所以这是台股在面临第四季外部因素影响的几个主要可以观察的方向哈。那你刚刚有讲了美国的其中选举跟台湾的影响，从历届的经验来看可能影响不大，可是讲到选举，不是只有美国十一月有选举哦，台湾十一月也有选举哦。每年到了这个选举季节，不能说每年每一次啊，不过我们大概也是每年都有选举，就是这个每次选举大家就会想到说啊，选举前啊会不会有选举行情，或者是对台股会不会有影响。你们访问的专家有没有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呢？
0: 有，其实就如基夫哥所说的，就会一选举就同样在十一月登场。那其实对于这些投信业者而言，他们认为选前势必会有一些跟美股一样一些比较不确定性的因素存在，那会短线上会对股市可能带来一些短线的震荡。不过他们认为在选举过后，不确定性因素消除之后，其实是有利于市场氛围的。那在选后的话，台股还是有机会呈现一个偏多的表现。
1: 那他们意思是说在选前台股会呈现震荡的走势，是这个意思吗？
0: 是
1: 哦，那所以十月份要小心一点就是了哈，因为我们十一月才选举嘛，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整体的关于外部的还有选举因素的影响。不过我们在讲这个投资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对产业的部分。那刚刚这个伊文也稍微帮我们大概分析一下他们的看法，我们再细部一点来看哈，对于产业方面的看法，这些专家在第四季怎么看呢？
0: 嗯，是刚刚有的稍微提到，就是在企业盈余这一块，台股今年的企业盈余其实是有望成长到70%的，那明年的话也有望成长到30%。那另外在美国的企业获利年增表现的话，明年是有望达到大概36%左右，那27年今年是有望达到36%，那27年也有望持续维持大概10%左右的水准。
1: 嗯，
0: 那整体来看的话，其实目前可能在市场部分比较担心在 AI 企业这一块，他们可能过去的这个债务融资的现象导致他们的自由现金流可能受到影响。不过从业者角度来看，他们认为目前云端业者他们的这个 AI 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语言模型、云端跟软体这几个范畴。那无论这些巨头选择怎么样的业务组合，有些他们可能三大范畴都有投资，有些可能投资两项。那无论他们选择哪些业务组合，他们的投资报酬率都可以。

0: 介于20%到60%之间，所以它整体来看还是具有获利空间的。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从这些科技巨头，特别是四大 CSP 业者的这个员工的营收来看，就是他们的薪资水准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的近三年还是持续成长的。
1: 是，
0: 那特别是 Meta 的部分，它的这个员工的薪资成长是有来到89%，所以这其实就是反映企业在营收的这个部分其实表现很好，所以员工才可以在薪资的水准上可以逐年的去提升。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其实在23年底这个人均 token 的消耗量可能每周到大概数千左右，但是到25年底的话，人均 token 的消耗量就大概达到每周30万左右的这样的水准。其实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些投信业者他们对于 AI 的长线发展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基本面这一块是没有任何的疑问的。那回到就是到配置这一块，其实在 AI 的基础建设依然会是他们布局的主要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主轴。那再来的话，在 AI 供应链包括 AI 伺服器升级的，受惠于 AI 伺服器升级的这个 CPU 晶片啊、ABF 载板啊、被动元件，这些都会是投信业者在第四季持续布局的一个重要的主轴。那另外的话就是还有软体这一块，就是 AI 进入到基础建设发展完之后，进入到这个应用的层面，AI 软体这一块会是一个未来他们在进行新的投资布局的时候一个新的一个重点，这样。那特别是近期在资安这一块，也是市场开始琢磨的一个重点。那这些也同样会被投信业者纳入他们未来布局的一个方向。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一文呢继续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在这次金周刊对于第四季投资展望邀请专家来做分析的内容哈，还有哪些在第四季投资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的事项。当然啦，市场永远会有风险，那第四季投资的时候要注意其他什么样的风险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行情哦。哎呀，台股现在的涨势呢，渐渐在缩小，目前只涨了29点，又跌破了，不能说跌破，又回到了48000点以下了哈。到底这个48000哪一天才可以站稳呢？大家都很期待哦，尤其呢，台湾这个股市呢。今年表现真的还不错哈，很多人都期待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看到50000点的行情，到底有没有机会呢？来，今天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金周刊的记者林怡文，刚好这一期的金周刊里面呢，也有一个企划呢，是在访问了台股的王牌的基金经理人哈，来聊第四季的行情。刚刚这个疑问也帮大家分析了专家们的说法哈。接下来问一下林疑问哈，就在这个我们知道基金经理人在布局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策略，他们第三季跟第四季的策略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吗？还是维持第三季的基准？因为我们也知道过去这2年讲投资都讲 AI， 可是 AI 这范围越来越广哈，到底这些专业的经纪人在 AI 的布局跟过往会不会有不一样？

0: 地方还是维持，那会来投资在第四季在哪一个部分的 AI 产业呢？
1: 在第三季跟第四季的不同，主要是如刚先前我们刚刚所说的，在利率这一块的不确定性，会让这些基金经理人在策略布局上第四季会有所调整。那特别是在选股时，他们可能会去缩短这个过去这种成长故事的这个预期的时间长度。过去我们可能在对于本梦比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比较拉长线的预期，那他们现在会去缩短这个时间的长度。那目前的话，比如说过去可能在远期成长故事的这些 AI 概念股，例如说 CPO 啊，或是 CoPass， 或是之前市场非常追捧的这个 MPO、XPO 这种，这些股价可能过去它是基于2019年、2030年这样的获利预期而创造的这个涨势，那他们目前的话就会去收敛这个预期时间的这个长度，去比较聚焦在一个可能在一两年内他们的获利成长有望去在就是获利表现上有望去交付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个股。
0: 是
1: 在下一个阶段的话，他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在实体 AI 或者是在这个 AI 应用落地带来的一个这个机会，比如说像是机器人供应链啊，或者是 AI 医疗、 AI 生技应用，这个方向也是未来他们会去扩大布局的一个新的方向。
0: 是，那AI 的产业现在真是越来越广了哈。我想这个趋势仍然在哈，但是趋势也会变化的时候，你刚刚说可能他们在布局上面也会跟过去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向哈。不过市场上关于 AI 的杂音也一直都在有啊。那请问一下，你在访问这些专家的时候，有没有问到就是说第四季在产业的风险上面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是其实10月底就是不管是台股还是美股，都是企业财报公布的一个旺季，特别是十月底的时候，这个美股超级财报周又遇上了这个超级央行周，所以相对来看的话，市场在十月底其实会不确定性会相对的上升。那其实我们从过去几次的这个财报公布季的这个经验来看，只要企业财报公布，他们可能出现一个比如说交期延长啊，或者是营收表现不如市场预期，其实还是营收表现还是非常好，但就是不如市场的高标准的时候，
0: 是
1: 可能引发市场短线上的一个修正。不过这都不是基本面的一个风险。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还是回归到基夫哥刚刚有提到在美债殖利率这一块的影响，就是如果第四季美债殖利率又进一步的上修，特别是在通膨水准可能是持续的升温，或者是呈现一个僵固性，让联准会不得不加大他们的升息的力道的话，那可能导致美债殖利率持续的上修超过 5% 以上的水准的话，那对于风险性资产来讲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逆风。
0: 但 AI 相关的产业一直有的一些杂音，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在 AI 产业的供应的方面，有人担心比如说像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 AI 产业的供应链，这部分经理人有没有一些说法呢？
1: 对经理来讲，其实他们认为中国这一块的崛起不至于去影响整个美国在 AI 产业发展的这一块的趋势。是
0: 好，那整个AI 的产业方面哈，当然了，因为已经帮我们大家做了很仔细的分析了。那我不晓得哦，就除了 AI 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产业可能也会是第四季度布局？我所谓产业就是说黑马，因为很多人担心说，哎，涨那么多了，涨高还要继续追嘛？哦，这个我相信这些经理人应该也被问到很多次这样的问题，他们怎么看呢？对，
1: 是，其实在AI 产业，因为如基夫哥刚刚说的，其实 AI 产业它是不断的在扩张的。那其实在近期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发展，他们其实包括 Anthropic 他们的那执行长都出来说，他们认为AI 的发展可能要 放缓速度，那主要就是对于资安这一块的疑虑。所以在资安这一块，经理人认为在未来也是会是市场去布局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因为资安的发展势必还是

0: 就是商品。那在美债在后市可能风险比较大的状况下，高殖利率的金融股也是成为市场特别是投资人布局的一个主轴。
1: 哦，所以金融股也是可以注意就是了，是不对？是，好，我想经过今天怡文帮大家所做的分析哦，大家对第四季台股的投资呢，应该有一些概括的方向可以来掌握了哈。那至于台股有没有机会在第四季真的冲上五万点，我先问一下怡文，你自己觉得呢？有没有机会呢？
0: 目前已经差不多到48000点，已经回归到市场六月的这个高点了。
1: 嗯，
0: 那我们采访的投顾他们认为是有机会上看五万点的。
1: 嗯，所以他们还是蛮有信心的，就是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是
0: 对他们预估大概是会落到高点，有机会来到53000点这样的区间。
1: 哦，最高看到53000点了。哇，那听起来真的是蛮乐观的，就是好吧，希望这些人的金口可以成真就是啊。好，今天非常谢谢怡文来帮我们做了这么棒的精彩内容的分析，谢谢。
0: 谢谢技术哥。
1: 谢谢。好，来，我们按照惯例啊，我们跟金周刊合作呢，我们就会有最新一期的金周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我们先讲游戏规则啊，讲清楚之后呢，你再打电话进来啊，等一下我们会采取 call in 赠送杂志的方式来送给大家金周刊啊，我们有3本的机会啊，送完为止啊，待会呢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02-237-2920, 还不要打，现在打没有用啊，好，等我把这个规则讲完 ,02-237-2920, 那我们呢如果幸运中奖的听众朋友的话呢，今天齁，等一下下完节目齁，节目结束之后就可以来我们电台领取齁。那这个领取时间呢，我们可以到10月8号下午5点之前齁。为什么定10月8号呢？因为9号开始要放假。好，那当然了，因为它也是周刊齁，我们不能放太久，就一周的时间齁。希望大家呢有中奖的话赶快来看看这一次的这个金周刊的精彩的内容齁。那另外呢，如果你自己本身啊没办法来领取的话呢，你要请别人来代领也是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通知姐夫哈，告诉我你代领者的姓名跟电话，然后呢你来领取的时候一定要报你的姓名还有电话啊，以及你要来领取什么要讲清楚哦，我们的工作同仁才能够把金周刊送给你，因为呢我们工作同仁不是只有处理姐夫的这个赠奖活动，还有其他的主持人也会有一些好康要送大家，所以你不要来说我不知道拿什么，这样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讲是一个困扰，一定要把你来拿什么，你的留的电话姓名是什么讲清楚，这样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拿到我们的赠品了。好，那当然了，金周刊这一次送我们有3本的机会，待会呢我说可以开始打的时候再打我们的电话就是了。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来领取杂志的时候呢，这个跟工作人员的互动呢我们就要互相来尊重齁。对，有时候这个你没有讲清楚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真的没办法给大家齁，所以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就是了。好，来，我们现在开始打公益电话 ,02-237-2920, 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一期金周刊的话呢，赶快打电话进来，3本齁，送完为止齁。那领取的时间到10月8号下午5点。那提醒大家一下齁，因为我们午休时间呢工作人员不在，所以没办法帮大家服务齁，所以如果你要来领的话避开齁，12点半到1点半这个时间齁，我们的工作同仁要用餐休息齁，请大家互相体谅囉。好，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机会幸运中奖齁。好，来，再关心一下其他的相关的讯息齁，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台股吧齁。台股呢今天表现呢这涨涨跌跌涨涨跌跌，目前都还是维持在平盘一下，只不过呢48000呢一下失而复得，一下又得而复失啊，目前呢涨了38点来到47976点啊，有一点点这个可惜齁，好像今天有点地道不太够齁，公48000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就是了齁。好，希望大家呢今天都能够赚钱齁。另外呢有一个好康要报给大家了齁，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健康币齁，这个是我们政府所推出的一个给大家的好康的一个措施齁。那卫福部宣布呢从 10月1号，也就是今天早上10点。

开始呢，如果民众呢来使用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健康存折 APP 呢，首次登录健康币专区哦，就可以获得200的健康币哦。那完成生活形态评量的表格呢，你可以再拿100的这个健康币哦。那合计呢最高可以拿到300健康币哦。鼓励呢这个民众哦可以透过日常的健康行动来累积点数。我觉得这个不错齁、哦、就跟之前运动部推出的这个这个好康齁、哦、都是鼓励大家能够注意健康多运动齁。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没事的话等一下10点就可以来登录齁、哦。然后呢健保署也表示说健康币呢将会把公费成人的预防保健啦癌症筛选啦以及疫苗接种等等健康行为都纳入累积的机制齁、哦、所以有部分的自费的疫苗的接种也可以纳入所以以后你只要去做这个疫苗的接种啦癌症的筛选啦等等齁、哦、你都可以来在这个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币当中呢做累积齁、哦、那如果没有使用过健保快易通的民众呢需要先完成身份的认证齁、哦、透过行动电话或者是装置码等等方式来登录齁、哦、那登录之后呢就可以查询个人的健康币的累积情况好你累积完之后呢怎么兑换从12月1号开始可以来兑换商品跟服务齁、哦、那你可以透过 HealthGo App 齁、哦、来找寻合作的这个厂商包括超商啦、啊、量饭店啦、啊、社区药局啦、啊、医疗机构运动场域寿险业者等等齁、哦、很多好康等着大家来拿齁、哦、我觉得呢大家不妨呢就等一下来登录一下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齁、哦、有好康可拿何乐而不为呢又可以顾到健康一举数得啦齁、哦、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政策大家共襄盛举咯。好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零。

0: 02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创新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看看时间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今天已经是十月份的第一天，所以呢从应该昨天还是前天开始吧，就在网络上面呢、在

短影音上面就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跟九月告别、跟十月致敬的这样的一个短影音的一个这个片子哈。那这个我想，好像我们过去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仪式感哦。可是现在呢，在这个网络的时代、短影音的时代呢，好像这个仪式感呢越来越注重哦。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跟九月来说再见哦。那感谢九月发生的一切美好，然后也跟这个十月份来这个说好，说一声好，希望十月份呢这个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发生啊，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一种仪式感，然后也同时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好，首先我们先来关心天气概况喽。各地当然从这个你起床到现在应该还是感受到的，就是这一个礼拜以来的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就是典型的秋老虎的天气哦。那根据这个气象署的预报吧，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哦，都来可以来到30度以上，32到35度哦，这个已经是是夏天的典型天气咯。西半部地区呢，甚至还可以达到36度以上哦，哈，这真的是会把人晒晕了齁，这个可能都会有中暑的情形，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的话。明天呢，东北季风会增强一点点，大台北跟东北部地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中呢东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哦。那东北部是哪里？当然就是宜兰地区咯齁，那高温也会略略降到32度齁，那这个算是开慢慢接近30度了齁，可是还是在32度以上。那下礼拜一到礼拜二也就是10月5号到6号这两天呢，就会有另一波更强的东北季风会南下齁，就是往台湾来啦，北台湾呢就开始会明显的转凉咯哦，所以这个所谓的秋天的天气就会来到咯，低温可能会下探20度左右哦，所以呢这个就会相对比较是秋凉的天气哦。好，那我们节目中比较少跟各位来关注另一项投资工具，就是黄金哦。那黄金呢是这一两年来也是很多投资人的最爱哦。那特别是一些比较保守型的人，这一波在黄金上面呢也是涨获颇大哦，跟股市的涨幅也不遑多让了哈。可是呢，黄金的价格近期走势呈现一个疲软的态势哦。这一个礼拜一呢，这个一度重挫了将近4%，创下6月10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价格呢跌到了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并且已经触及了8月5号以来超过7周的一个低点啊，等于是7周以来的低点啊。随着这个全球油价的持续走升通膨压力的升温，加上市场重新压住联总会可能在这一个月还会进一步升息，黄金这一项传统的避险投资工具呢，正面临了新的压力。所以呢，有这个研究机构已经指出哦，黄金可能这一波会有机会再跌到4000点以下，甚至呢可能会到每盎司3500美元哦。那这个是华国外贸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哦，他们的研究报告指出哦，在这刚才提到的这些
悲观的情境之下呢，金价这一波最低呢可能会跌到每盎司$3,500哦。那即使说到$3,500，还是相对一个高点啊哦。所以呢，这个这一则新闻讯息呢，最主要是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是手上是没有黄金的人呢，不要在这时候去追高了哈。那如果说你已经很早就进场了哈，那如果事实上搞不好这时候都还有蛮大的一个获利空间，可以看看你个人的一个理财的一个需求呢，是要获利了结，或是要持续的报哈。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完全看你个人的这一部分的理财需求喽。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哦，九月份的这个房仲市场啊，蛮明显的是有在加温哦，因为这个央行里监事会议啊，释放出了这个利多的信息啊，所以呢，整个交易的信心或是说交易的热度呢，有在加温啊。所以昨天有在节目中跟各位提到有一些房仲的朋友呢可能最近这几天，特别是月底的这几天呢，都蛮忙的齁，都蛮忙的。忙什么呢？就忙着签约咯。像张老师住的附近呢，就有一家蛮大的连锁房仲公司的签约中心啊，哇，到晚上齁11点 ,12 点还是灯火通明。那为什么灯火通明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签约嘛齁。那因为各房仲业者刚才上个在这上昨天也有提到齁，很多做业务的人呢每到月底呢，都要跟这个业绩目标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兑现，或是这样的一个竞争哈。所以呢，如果在月底之前能够有签约的机会啊，房仲业者当然拼死拼活的都要赶快把它签完哦。那这个就可以算到九月份的一个业绩里面哦特别是如果九月份一直都没有成交挂单的人，当然更是会这么一个努力哈。这个可能通宵达旦哦，都在做这个所谓的见面谈，希望把这一个这一笔呢能够成交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各仲介公司都大型的仲介公司啦，在昨天呢都有发布他们旗下的仲介店头的成交数据。那我们来看看有四家齁，永庆、住商、中信、台湾房屋这四大房仲公司他们旗下的这个店头呢，在九月份最新成交的数据显示，九月份的交易量呢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呢，虽然是这个都是互有小幅增长啊，都是小幅成长啊。不过呢，四大业者的交易量年增率呢都达到了有一成之多哈，跟上个月份比较起来是有小幅的增减了哈，并不是说哇全面都是大涨啊，可是呢跟去年比较起来已经是全面的成长了一成之多。那显示呢我们之前大家担心的政策利空这个因素呢逐渐的退散。第四季起的话呢，房市渴望迎来这个一个景气的曙光啊。那我们来看看这四家业者他们是怎么说的啊。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表示，九月成屋市场呢，上下半个月买气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上半个月呢，因为市场观望央行里监事会议的最后结果，房市交易量出现呢比较明显的观望，而且是量缩的情形。可是呢到了下半个月因为央行再度放宽了，特别是9月17号之后嘛放宽第二屋房贷到七成带动了成交量明显的上扬显示呢这两年来房市的利空政策逐渐的退散市场终于迎来了买气曙光，并有望呢在第四季持续的发酵这个是住商不动产他们的一个观察。那另外呢，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也表示这个他们的这个交易量呢也是成长的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跟永庆房屋延展中心都说这个在央行再度放宽第二屋房贷成数之下，九月下旬呢民众购屋的信心受到激励，成屋的市场呢抗屋

医院又增加的趋势，单日呢待看量呢创今年的一个新高哦，哇、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哦，也是可能业者都会蛮开心的哦。那大概有增加了20%左右待看量了哦，那显示呢换屋族有动起来啊、同步呢带动房市买气回升。那根据这四家业者的一个资料显示，最九月份的成交数据来看的话，啊，这个因为九月底哈、啊，这个央行是在9月17号放宽这个第二屋贷款成数嘛，可是呢，九月底又碰到了中秋连假哈、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4天的中秋连假，所以呢，也某种程度的影响了一些啊这个业者的成交哦、啊、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呢，这个四大业者呢，事实上是有增有减的哦。那跟八月份比较起来的话，永庆房产集团啊，以新竹县市的增加15%最多，其次呢是高雄市成长14%，台南呢也有增加9%，双北市呢则是只增加了小幅增加2-3%，桃园市则是持平哦。那中信房屋的总经理张世忠也跟媒体表示，今年九月的交易量虽有传统民俗月的一个干扰，那可是呢，大概他们的这个集团呢，中信房屋呢，大概还是有成交10%的成长空间啊、哦。那这个。这个对于政策上面大家都会比较有乐观的一个期待，所以这个张老师在昨天的节目中已经大概某种程度的跟各位来预告了齁，那因为中介业者大概就是在月底齁，每个月的月底呢就会发布他们集团旗下的店头的成交概况齁，那这个也算是比较及时，比较算是当下哦，这个的一个统计数据。那另外呢，就今天呢，六都会公布上个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可是呢，这个是有一点点时间落差的哦。好，那我们到时候再跟各位来做相关的统计数据的一个报告。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在。

0: 为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台北捷运的这个路网呢越来越广了齁，越来越多齁。那三莺线呢是今年新通车的齁，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搭乘过齁，有没有去试一下齁这个三莺线啊，到底的这个实际的啊这个沿途风光啊，好好的欣赏一下齁。那昨天就是4天的中秋教师节假期当中呢，也看到了一些朋友学弟妹他们有去三莺线初体验也算是他们自己的开箱了那所以呢，三莺线通车的对于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的便捷度更加的延伸到了莺歌这一个地方算是最南端的一个地方。可是呢，各位知不知道这个大台北的这个捷运路网呢，未来呢会再往南更往南呢跟桃园的捷运线来连结在一起。所以呢，三莺线的延伸到桃园八德这个工程呢也有已经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们来看看新北捷运路网持续向桃园来往南延伸，三莺线延伸八德段的这个工程呢已经获得了新的进展。新北市捷运工程局30号就是昨天宣布，就昨天全线就是说三莺延伸到八德这一部分的路程呢，全线的机电系统跟地下段的土

建两大工程呢都已经同步哦决标了啊，预计呢今年底呢就会正式开工。哇，这个时间还蛮快的哦，目标2034年完工通车。那由于路线呢是从三莺线 LB12 也就是樱桃福德站啊，这个向西延伸，并在八德端跟桃园捷运绿线来衔接，沿线的房市呢，当然呢、啊、也可能会因而受到一些激励带动的一个效应。其中呢，临近工程路廊的大南地区广丰生活圈，哎，渴望成为八德段哦，这个延伸段的这个建设，捷运建设优先受惠的区域了哦。那当然呢，我们不是工程的专家，也不是这些政府机关的相关的人员哦。那可是以我们自己比较粗浅的了解，照理来讲的话，三莺线往南延伸，这个就已经是跨入到桃园的这个地界哈，就是已经跨到别人的领域里面去了。哎，这个部分，哎，这个桃园市政府允许这样亲门踏户吗？就是说，哎，我盖的这个捷运呢，它跨到了你们家里面去，哎，这个倒是哎蛮特殊的一个状况哈。照理来讲，我一般的认知应该是会桃园市政府自己来新建，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哈。像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好几次呢都有去评审这个桃园这个捷运工程局他们提报的这个捷运工程的车站啊或是路线的一些施工的这样的一个奖项齁、哦。那所以桃园市政府并不是没有能力来新建。好，撇开这个张老师自己的疑虑呢自己的疑问不管，我们来看看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三莺线的延伸八德段呢已经在去年2025年8月就已经获得行政院核定综合规划报告，今年呢5月26号、哦、就是过了将近一年呢，再通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经会审议，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想要说所谓的逐捷运而居，那这个部分这些所谓的捷运新建的过程，可能就必须要稍微了解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哎，政府在哪个地方，要新建捷运，有这个新的工程的规划，有这个路线的规划，可是呢有时候常常会是一等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没有结果，是我很多提想不见人下来，那最明显的就是民生汐止线嘛，已经等了二十年呢都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动工的一个情形齁。那所以呢刚才有提到的一个关键字哦，就是说这个捷运路线呢必须要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的经费审议，因为有钱了之后呢你才可以去发包才可以新建，所以如果说这个经费没有着落，即使说政府规划了已经核定了综合规划报告，可是呢如果没有这个经费审议通过，哎，这个部分还是离要新建或更不要讲说要完工真的是遥遥无期啊，那这个已经经过今年5月26号经过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员会经费审议通过，那为了要确保工程的进度呢是采分段招标的策略，将工程分为前线的机电系统标，还有地下段的土建标，还有高架段的细部计划设计三大标案，那这三大标案呢现在就是已经都发标出去了发包出去了，其中呢高架段的部分已经在今年7月1号就已经启动了，其次呢就是全线的机电系统包呢这个工程呢则是由意大利商日立轨道交通
这个浩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得标，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地

下段的土建统包工程呢，则是由新雅建设啊、这个跟俊吉营造公司联合组成的啊、这个标投标团队呢来取得哈、哦，等于三个标案都已经发包出去了哦哦，那这个预计今年年底就会开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是已经八字有一撇了哈。哦，有些真的是八字没有一撇，你在那边等等等齁、哦、很多人想说啊，捷运还没有动工，这时候进去买齁、哦、可以买到相对低价。可是如果是像刚才我提到的，他如果都啊这个经费审议都还没有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那你就慢慢等吧齁、哦、就不晓得何年何月何日才会盖出来齁、哦。那根据新北市捷运工程局局长李正安表示，三鶯线延伸八德段呢，前线都是位在桃园市八德区、哦、所以这个也是我刚才为什么会有那个样的一个比较粗浅的疑虑啦、哦、全长呢 4.03 公里，规划了两座高架车站，还有一座地下车站，分别呢是这个他们的编号呢，我们就不讲哦。那路线呢是从三鶯线啊樱桃福德站啊、哦、的这个预留的尾轨向西延伸，端点呢会在 LB14 站跟这个桃园线捷运绿线啊这个基林市站来衔接转乘哦，所以呢这个是本来就已经有预留规划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所以呢很多我们捷运的这些路网啊，很多民众可能都只是每天呢、哦、在搭乘哦，可能都比较不会去做一些这个细部的一个观察。实际上呢我们捷运路网、哦、我觉得说是算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种规划。有时候呢这个地方你看到啊，每个车站都已经通车了，可是呢你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个站已经预留了未来可能跟某一条新兴建的捷运线要来做一个连结齁，或是来做一个转乘的这个动作，包括现在通车的这个三鶯线。三鶯线是从这个板南线顶埔站齁、哦、这边呢从地下往上啊来到了啊这个所谓的顶埔这个三鶯线的这一个站齁、哦。所以呢一个是在地下，一个是在地上。那可是呢当初就已经有预留了一些空间齁、哦、让这两者可以做一个这个转乘的动作。那这个三鶯线跟未来这个延伸线呢，未来也会跟这个桃园绿线来做一个这个连结转乘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都已经有预留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空间哦，对于这个转乘的便利性会大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延伸最主要都是在巴德区啦齁、哦、以前的巴德市齁、哦、那对于巴德房市而言呢，当然啦、啊、受惠的就会是广丰商圈还有大南一带。那因为最主要它是临近了三鶯延伸线的巴德这个路廊齁，而且呢也是既有的商圈，生活机能也都成熟了齁，所以呢这个当然成为市场上最关注的一个区块哦。那我们来看看以大南生活圈来讲的话，它包括了广丰、东涌、从化区这几个区块，近一年来呢新建案的成交单价大概都已经来到了四字头以上哦，每平呢大概 42.4 万元，目前呢也有八个新建案在销售当中，所以呢很多建商啊也都老早就已经闻风而至，捷足先登哦，在这边都已经新推案了这个
算是这所谓的卡位啦齁，老早就卡位了。那大人生活圈的优势是最主要是在生活机能相对完整齁，那这个区内有哪些生活机能，有上哪些的这些卖场呢，包括有置地生活广场，那周边也有家乐福啊、迪卡侬啊、大润花、全联、自由联盟、生鲜超市、特利屋齁。

0: 保养等等等等这些大家这个点的出来的这些大的品牌呢，在这个地方都有他们店啊、有开有所谓的他们的这个连锁店。另外大南宫有零售市场，东涌黄昏市场，这些满足一些比较传统性的这些购买需求的话，也都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区内还有多座的公园绿地，还有巴德国民运动中心居住生活机能非常非常的完备。可是呢，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在看房地产这个价格的一个变动，记得啊，应该也是几年前吧有以前的一个算是同事吧他算是比较年轻的，他就那时候就在问我说，哎，张老师他想去巴德这个地方呢买预售屋。那时候的预售屋啊，我问他大概就是还不到二字头呢可是呢想想这个时间也过得蛮快的经过这几年来呢这个地方的一个这些生活机能的逐步到位，还有一些交通建设的这个一一的投入或是逐一的完工这边的房价竟然已经站上四字头了，站稳四字头，持续的往上在攀升所以呢这个及早这个所谓的捷足先登的人呢，现在可能也都是变成是大赢家。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张老师刚才提到了你要确定这些所谓的重大的建设，特别是交通建设，它必须要是会动工会兴建而不是说让你在那边等啊等这个等到天老地荒天荒地老所以这个部分是在逐捷运而居的时候，可能呢也必须要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认知啦那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是让你等到的话，这个几乎房价已经是翻倍了就是我刚才提到了那一个年轻的朋友那因为最近比较没有跟他联系，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有搬去住，或是只是想要投资而已啦。好，这些讯息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解了。所以呢这一条三莺线延伸到桃园八德的这个延伸线呢，确实在今年年底就要动工如果说还有相对低价的建案的话，也许呢就可以去卡位去逐捷运而居咯。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最新的一些房地产时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不过就有一间新的潮州菜，你试一下菜啊，不过你请。
2: 好啊。
1: 之后啊，台湾脱你啊，又出新的戏，乌龙棒棒，悭你啊。
3: 因贩毒罪名而判监三十年，有挥毫之春的毒贩伍世豪获得提前释放。

0: 同你讲声，我听日去加拿大。
1: 一路顺风，
0: 一齐走啦。
2: 我系跛佬嚟噶，
3: 你俾我噶。
0: 讲来讲去，就系救咗我条命，害咗你一生。
4: 你例如果俾我嚟多次，我会拣咩路嚟行啊？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听众朋友或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在买卖房子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呢，在之前或是做决定之前呢，可能都会去参考实价登录，因为实价登录已经上路十几年了，现在累积的这个成交的件数呢也非常的可观哈所以像如果说你想要买某一个社区的这个房子的话那也有跟仲介公司在带看你可能呢就必须要自己呢到实价登录上面以这个社区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来搜寻它历年来的一个成交价格作为你自己在议价的时候的一个参考可是呢在参考这个实价登录，不管是预售屋、中古屋，很多人可能都心里面还是会有疑问，什么样的一个疑问呢？就是说，这个实价登录的价格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值得参考？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真的是必须要值得我们的主管机关或是各地政局呢，在这方面都花一些心思，把这个可能有一些物质的署名物质，以前我们当然都知道报纸呢常常会提到这个因为署名物质呢弄错字了，打错字了那因为以前都是用铅板这个要所谓的剪铅板嘛，去印这个报纸那有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就是署名他

这个是要用手去抓嘛，哦，所以呢常常因为可能眼睛，哦，不舒服，或是说有稍微一点点的散神，哦，就拿错了，哦，这个刻印的这个刻板，哦，那所以呢就所名物质造成了印出来的错误。那这个实价登录会不会在申报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哦，因为你在参考实价登录的时候特别是买房子的人跟卖房子的人一样啦，哦，最怕参考到假的这个实价登录的行情，哦，所以呢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啊他们也知道，哦，民众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他们也担心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不小心出的错误，哦，所以呢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已经全面的导入，哦，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技术了，哈，这个部分呢各地方政府应该也都必须要这样来做，哈，来作为精进实价登录智慧检核的机制。那他们怎么样来做检核呢？最主要是利用大数据的模型呢自动审查交易的价格跟区域的行情。这一套系统呢 使用到现在呢已经勾机检核超过14万件的这个成交行情，哦，那有没有抓出错误的或是说异常的这个成交行情呢？成功抓出了有2558件，哦，价格偏离，哦，这个偏离这个当地行情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经过地政人员更进一步的严密查核之后，确定，哦，在2558件里面有74件申报内容有误，并完成了更正，哦，彻底改变过去单靠人工比对的这个盲点啊，哦，那个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指出，实价登录资料直接攸关民众购物卖屋的市场的价格判断，资料的准确性呢至关重要，哦，所以呢台南市政府积极结合现在的最新的科技 AI 科技跟行政作业，将大数据跟 AI 技术呢导入实价登录的比对，哦，那这样呢不仅能够大幅节省这个人工的人力，更能够帮助第一线稽查的人员呢精准锁定异常的案件，那公开更真实透明的房市资讯，哦，让市民呢在参考这些实价登录的这个行情的时候能够安心的来使用，哦，才不会有误判或是被误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台南市地政局局长，哦，这个陈淑梅，哦，算是学者出身的啦，他也说，哦，以往实价登录的申报量呢非常的庞大，哦，若是完全靠这个稽查人员呢一笔一笔的去比对，哇，这个真的是耗时又耗力，哦，又耗工，哦，可是呢还是会难免有一些疏漏的地方，还是难免会有一些挂一漏万的地方呢，哦，那现在呢台南市地政局已经将这个系统呢升级了，哦，会经由这个 AI 自动剔除亲友过户啦，这个特殊急卖的啦，或是瑕疵屋等这样的一个缺乏参考价值的特殊案件，再透过大数据呢算出社区跟周边的合理价格带，那再用这个合理价格带呢来做这个全面的筛选，一旦呢发现申报的价格呢大幅偏离了这个价格带，正才等于是说比较正规合理的价格带的话，这个系统呢 AI 系统便会及时的发出警示，就会哔哔哔哔哔，让你知道说，哎，这一笔好像有问题，那承办的人员呢就会把它抓出来，优先呢再来进一步的用人工来查核，所以这个部分呢确实，这个政府机关呢也知道，该怎么样来利用现在这么先进的 AI 的这个技术的，那台南市地政局也进一步分析，被 AI 抓包的74件错误申报，当中呢发现呢最常见的

的错误样态呢，包括了有交易金额打错是数字啊、哦，就是真的是金额打错了啊、哦、啊，所以呢，造成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误差。比如是多打了啊一个零，哇，这个或是少打了一个零，多打了一个零，少打了一个零，就差很多呢哈、哦。还有亲友间的特殊交易，忘记在备注栏间说。

备注栏当中呢，把它做一个特殊的注记。齁、哦、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样态，就是含车位的案件呢漏报车位了齁、哦、这个也是常常会看到的。可是呢这之间的差异就很大咯齁、哦。还有另外预售屋的公设面积呢没有扣除车位等等等等齁、哦、这些呢都会造成这个价格的一个失真。所以呢这个地政局局长陈淑梅也提醒民众哦，跟不动产业者在填报申报这个实价登录的时候呢，必须要仔细核对，仔细核对，哎，再看一下，再多对一下哦，啊，以免呢因为一时的疏忽，影响这些实价登录的资料正确性。可能呢你自身也会被处罚 哦，所以这个部分都是要注意的啦。那陈淑梅局长也特别强调 AI 发出警示只是第一步、哦、发出这个哔哔哔哔，这个是我自己形容的啦、哦、会不会有这个声响我不知道、那最终呢仍然必须要他们这个地政局的专业人员呢来根据实际的这个实情呢做最终的一个裁决。所以呢透过 AI 只是先初步的筛选，人工再进一步查核、哦、等于就是有双重把关的这个机制、哦、能将有限的行政资源呢聚焦在高风险的案件上面，难免避免呢单凭价格高低来一刀切哦，也兼顾到行政效率跟专业的把关。此外呢地政局也配套推出预审的服务、哦、跟到期日的试算，从事前预防到事后的智慧AI 的检核呢，建构完整品质控管，让民众呢查得到的资讯哦，就是实质真正的实际的成交价格哈、哦。所以，大家的我们这一在讲这一则新闻信息，分享这一则新闻信息的时候，张老师就提到，很多人都会怀疑说，实价登录的价格真的都是真实的吗？不会有错误吗？所以从这个台南市地政局长的地政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为齁，大家就知道确实齁有错误的这个实价齁错误出现齁。那这个他经过 AI 的初步筛选呢，在台南14万件的案件当中呢已经抓出了2558件，那经由地政人员专业的进一步严密查核之后呢，抓到了74件内容有误，并完成了更正。虽然说比例上面非常低啦齁 ,14 除以74件除以14万件哇，这个可能是 0.0 几吧齁，我没有去算，可是呢真的是非常的低。可是让大家还是会担心，就是说因为我参考的如果是这74件的这个错误的成交价格的话，那我是不是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就是受骗上当呢、哦、所以这个部分台南市地政局这一套的导入的 AI 人工智慧的这个技术呢，在实价登录、哦、用智慧检核、哦的这一套机制确实齁、哦、蛮值得赞许的齁、哦。好，那只是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那经过 AI 再经过人工检核之后还有没有错误的，我觉得还是会有齁、哦。那只是说那个比例又更低的啦齁、哦、又更低的。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台南市政府地政局会这样做，那其他的县市政府可不可以比照来办理呢？有人会第一个想到说没有钱。可是六都齁，因为台南也是六都嘛齁，台北市也是六都啊，都是这种所谓的直辖市，经费资源都蛮多的齁，至少六都应该可以来比照吧齁。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央主管机关内政部地政司齁这个是不是应该齁在这个最后也做一个总把关的一个动作齁。那因为内政部地政司的资源更多了齁，所以呢这个是对于民众权益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大家都希望说参考的实价登录绝对是正确的正确的齁，而没有说被不小心给手名物质，或是说被
啊，这个填错了这个数字哦，啊，给误导了。不管是亲友之间的交易，或者是含车位的这个价格，如果说这个

部分民众参考到的话，那这个他个人的权益可能就会受到损害咯。那只是说假设然后这个就真的有人参考了这个错误的这个实价登录，那权益也受到损害，他自己会不会知道？后续有没有救济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或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也都是我们的内政部地政司应该去思考的东西哟、好，这个这一则新闻信息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了。好，那这个基泰大址案大家还记不记得呢？2023年齁、基泰大址齁、在这边要新建一个都更案齁、可是呢因为施工的时候不慎发生了这个工地的坍塌，波及了临房倾斜齁、那事发到现在呢已经三年了，满三年了齁、台北市政府呢昨天呢二度召开协调会议，基泰建设公司这个部分呢没有把它派人出席。另一方面呢，基泰总经理孙伟志在昨天呢也向25户的倒塌户发出了公开信，表示呢目前已有22户这个倒塌户的22户的跟基泰公司签订了重建合建的契约，另有三户还在诉讼当中，所以呢他也喊话这些这个三户没有同意的住户呢回到协商的程序，强调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谈，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协商，所以呢协商的大门永远敞开。那这个基泰大址这个损灵案呢是在2023年9月7号施工的时候不慎工地坍塌了造成临房倾斜，当然这个倾斜的这些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后呢有25户遭到了拆除啊，那受灾户呢顿失家园。那事故发生之后呢，台北市政府协助受影响的住户紧急安置，基泰公司呢得提供了1亿元由市政府存入0908基泰大址公安意外救灾的修复安置专户，作为后续安置跟修复费用的来源齁。那所以呢这一个这个所谓的损灵案呢还在后续持续发展当中了齁。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呢？那就看要这些不同意的住户还有跟基泰建设这一部分多多协商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0: 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了，今天是10月1号礼拜四，很快的来到了10月份啦。那其实也代表说今年只剩下最后的应该算是最后的3个月啦，就是10、11还有12月哦。那很快的感受到即将要迎接这个秋冬的气息。不过呢，在十月份啊，让人很开心的应该是会连续碰到两波的这个3天连续假期哦。所以说应该有些人已经安排好你的假期要去哪里玩吧。好的，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歌手 Cassie 的作品，这首歌曲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Cassie 的作品 Too Soon， 就是实在是过得太快啦，今年2026年很快的就只剩下了三个月的时间哦。那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呢还是有一些连续假期，那大家有规划无论是国旅或者是出国旅行呢，应该都还有一些时间哦。那下个礼拜呢就是适逢我们双十节的连续假期嘛，那可能最近啊大家有看到一些跟国庆大会有关系的新闻。那首先呢像是在昨天哦，这个国防部呢在昨天上午的时候有为国庆大会来进行空中的操演，然后展开了第一次的半兵力训练。那所以说呢，如果这几天你刚好住在台北市区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可能早上啦会听到一些战机的引擎声哦。但如果你有听到这个引擎的声音，不需要太紧张啦，就是这个国庆大会正在进行兵力的训练。而除了昨天早上有一次的这个训练之外呢，在明天也就是10月2号的早上6:05到7:40，以及在下周一也就是10月5号的同一个时段一样会来进行这个全兵力训练。那到时候呢台北市区的民众啦应该就会听到这个半空中有战机飞过的声音哦。所以如果你早上有被声音吵醒的话应该不需要太过紧张啦，它就是一个演习而已。好，那如果说下个礼拜是我们的这个国庆的典礼，国庆大会哦，那如果说你很想要去观礼的话我看了一下目前观礼的这个登记抽签呢已经在9月份中旬的时候结束。那如果说你在当时有去登记而且是很幸运有被抽中的话呢，他目前哦已经公布了这个抽签的结果，然后争取跟候补确认呢已经在9月份下旬的时候截止。那这个观礼证他说是从9月29号开始会陆续的寄发，所以说大家应该这几天可以稍微确认一下我有没有收到这个观礼证。而如果说你很可惜啊没有办法亲临现场去观礼的话，那没有关系哦，每年的国庆大会呢也是会有这个直播啦，所以说你也可以看直播感受一下整个国庆的氛围，还有感受一下今年有哪些精彩的表演。好，那除了台北市有这个国庆大会早上的国庆典礼之外，那在新北市呢他们也一样有举办了这个国庆晚会哦。那晚会的部分是在10月9号礼拜五的晚上6:00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举行。那他虽然说是免费入场啦，但你是需要去做事先的锁票，那我觉得应该已经差不多也都锁完了，所以说如果你很幸运有拿到这个国庆晚会的票的话，就记得当天

天要到板桥去参加。那这个晚会呢，一样也是会有直播的部分哦。啊，这个晚会上会有很多精彩的表演，所以说，也可以感受一下，从直播呢去感受一下这个国庆的整个气氛喽。不过呢，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大家啦，因为这个国庆大会。然后在国庆大会的前几天呢，应该台北市的尤其是总统府附近可能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部分，所以说在这个国庆连续假期之前，如果你刚好开车要经过总统府附近的话呢，可能要先注意有没有相关的交通管制，那注意时间啊还有地点等等，那以免造成你交通上的不方便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作品《台湾心跳声》。好的，那刚好讲到台湾，最近呢，除了是下个礼拜是我们中华民国的115年国庆日之外，那在最近，如果说有关注体育新闻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没有错过，最近我们正在比亚运啊。好的，那这一届的亚运呢，其实差不多这一周就会结束了，就是它是从9月19号一直到10月4号。那其实接下来呢，台湾还是有一些相关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包括了电竞，还有柔道。

道跟拳击以及羽球等等，那这些应该都是大家会去特别关注的这些赛程哦。那尤其像是羽球呢，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是蛮爱看的啦，而且它里面出战的选手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不过呢，其实接下来应该说这阵子啦，就有看到很多关于亚运的捷报哦，就是我们这一次中华队这一次的 Team Taiwan 呢，其实也拿下了不少的奖牌，那包括了像是在软网的赛事，那还有像是在游泳的赛事以及田径的部分呢，就看到这些项目获得了金牌，就恭喜他们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另外呢，在银牌跟铜牌的部分，其实我们也获得了不少面的奖牌，那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我觉得应该算是很难得可以看到有台湾选手的项目啦，比如说像是武术啊，还有滑板等等，以及呢像是我们的电竞，其实也获得了不少的奖项哦。所以说电竞不只是外国，不只是日本跟韩国厉害啦，就我们台湾的电竞选手也非常的厉害哦。那讲到这一次有夺牌的项目当中，其实有一个我印象还蛮深刻的。那首先呢，这个比赛其实在之前奥运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酷的，因为首先滑板它就是一个很考验我们的核心，然后很考验我们的反应速度的运动嘛。那之前在应该是巴黎奥运的时候嘛，就那个时候也有滑板的比赛，然后因为里面的选手年纪看起来都非常小，而且大部分都是日本选手哦，所以说我印象还蛮深刻的。那在这一次的亚运当中呢，我们有两位来自于台湾的选手，而且他们年纪都很小哦，一位是14岁的林亦凡选手，以及另外一位是12岁的辜永彦选手。那其中呢，这一位辜选手啊，他是这个亚运当中就好像是台湾选手在亚运当中最年轻的夺牌记录，那他们两位呢都拿下了，就是分别是辜选手是男生，所以是男子组的银牌，然后另外一位选手林亦凡选手呢是女生，所以说他拿下了女子组的银牌哦。那所以说我们台湾的滑板也是蛮厉害的，那也期待他们以后啦，是不是会在其他的跟滑板相关的赛事上再夺下更好然后更厉害的成绩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亚运还是有其他的赛程啦，就接下来有像是这个羽球，还有像是拳击跟柔道等等，然后电竞好像也是有持续的在比赛当中，所以说就请大家持续的在这个无论是电视机前面还是在直播前面呢，为我们台湾，为我们中华队听台湾的选手们来持续的加油跟应援咯。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ars23 还有戴爱玲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Our Dream， 那它也是今年2026年亚运还有帕奥的应援主题曲咯。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那刚才在稍微结尾的时候，跟大家聊到了我们今年的亚运嘛。那可能是因为这阵子就是正在比亚运吧，所以说很多人在讨论我们台湾的一些体育项目，一些体育的赛事跟选手。那刚好呢，前阵子就看到有人在问说，就台湾除了台积电之外，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是世界第一呢？诶，有一个东西哦，它不是东西，它是一个比赛项目，然后它非常的冷门，而且是冷门到也许你是因为这个话题才知道，诶，原来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比赛项目。那这个运动呢叫做巧固球，然后我一般看到它的中文写法，诶，是巧克力的巧，然后固是固定的固。那台湾的巧固球呢，这个男子代表队哦，是长期稳居于世界排名第一，然后是名副其实的台湾之光啊。不过呢，这个巧固球啊，它还算是比较冷门一点的这个运动项目哦。所以说除了是你很少会在像亚运或者是奥运之类的这么大型的国际赛事上看到之外，那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一个隐形冠军嘛，就它的讨论度的确是没有那么高的哦。而这个巧固球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运动，那为什么台湾的代表队可以稳居于世界第一呢？首先呢，这个巧固球啊，它是由一位瑞士的生物学家，他叫做 Hermann Brandt。 那反正呢，他在1970年代的时候发明了这一项运动。那为什么会叫做巧固球呢？它的英文名字好像是从法语来的，那念法应该是叫 chunk ball 吗？那为什么叫 chunk ball 呢？因为他说球撞到球网的声音很像是法文的 chunk， 所以说才被这样子命名哦。那所以说中文呢就把它音译为巧固球。而巧固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运动呢？那我看到维基百科它是写说，它是一种没有身体碰撞的运动。那基本玩法呢，是球员会在3公尺半圆的禁区之外射球，那球反弹出禁区或者是落于场区内，而且中途没有被对手球员接到球的话，那就可以得分。而且比赛中途呢，你是不能去抢对手的球，然后你也不能阻碍对方传球跟射球哦。那如果说你去找这个巧固球的比赛的照片或者是图片的话，感觉有一点像是手球。

味，因为手球也是有点像是用手玩的足球，就我也是要去射门嘛。但是它的网子跟手球的或者是足球的那个球门，长得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网子哦。那总之呢，这个是巧固球这样子的一个比赛项目啦。然后以台湾来讲呢，台湾是非常厉害的哦。男子组呢，从1980年代以来，在从参赛以来呢，是长期称霸在世界排名第一。而且不只是男子组哦，我们的女子组选手们呢，也是名列世界前茅的。而除了台湾之外哦，巧固球在新加坡、还有中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跟马来西亚，那这些国家也是有稳定正在发展的国家球队。而且其中呢，新加坡跟中国啊，是台湾代表队在亚洲的主要对手哦。那另外像是意大利跟瑞士呢，他们是以精准的战术还有扎实的基本功，是相当的有名的。那到底为什么台湾可以在巧固球这样子的领域当中是非常的厉害，而且还可以称霸世界第一的呢？那首先啦，其实巧固球呢，在台湾的发展跟一些基层学校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特别像是国小跟国中阶段哦，其实有不少学校呢，把巧固球列为正式的体育课程，或者是学校的校队。那就让很多的年轻选手，他们可以从小就开始培养技术。此外呢，台湾是从1980年代开始，就是有开始接触巧固球，而且迅速发展成竞技项目。那当时呢，全球的巧固球竞争对手其实不多，所以说台湾呢就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可以确立了领先的地位。那虽然说巧固球它的确是比较冷门啦，就不像是我们的棒球或者是篮球是有这个比较完整的职业联赛，但是呢，其实台湾有相对完善的青训系统，包括了从学校的校队，到这些全国性的赛事哦。其实这些巧固球的选手们呢，他能够累积足够的竞技经验。那虽然说巧固球在台湾，不对，台湾在巧固球这个领域当中呢，算是世界级的佼佼者，可是呢，因为它还是蛮冷门的哦。那为什么这么冷门呢？其实主要原因刚才有讲啦，就是在台湾呢，巧固球它是比较没有一些成人联赛或者是职业发展的管道，所以说很多的选手啊，他可能高中毕业之后，就可能不会继续参加这样子的运动，所以说选手们呢，可能会在成年之后就逐渐的流失。那同时呢，巧固球的媒体曝光率也是比较低的啦，因为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报篮球啊，或者是棒球之类的，所以说吸引关注的程度也不高，而且再加上资源跟赞助不足哦，所以说有一些民间企业啊，或者是公部门政府的支持也是有限的。所以说，种种原因啦，就造成了巧固球。虽然说我们台湾是非常厉害的，但是至今哦，还是偏比较冷门的运动项目。但是呢，经过我们今天的介绍跟分享，相信大家都知道，巧固球，台湾的巧固球选手是非常的厉害哦。所以说，日后啊，大家要看到一些巧固球相关的比赛。或甚至，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有一天巧固球可以进入奥运或者是亚运这一些非常大型的国际比赛项目当中哦。那如果说有的话呢，请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关注，这是我们台湾非常厉害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哦。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由伍佰所演唱的《世界第一顶》。那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其实台湾的这个项目叫做巧固球呢，其实在世界级的比赛当中，因为我们台湾的代表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常年霸占在第一名哦。那刚才我去查了一下巧固球的比赛的影片，它其实长得有点像是手球这个运动的比赛。然后因为其实手球在台湾应该也算是大家蛮熟悉的，就很多可能国中国小阶段的校队也会有这些相关的运动训练嘛。那所以说啦，虽然说有一些运动项目可能大家在一些国际赛事当中是比较不会去关注的，然后以台湾的大众来讲可能稍微冷门一点，但有时候冷门的项目呢，其实可以意外发现，因为我们台湾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选手。那在这次的这个亚运当中啊，其实除了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门项目，就比如说棒球啊，还有像是我们这一次田径跟游泳也拿到了蛮多不错的成绩。那除了这些传统的项目之外，本届的亚运当中呢，也有很多新兴的运动项目哦。那到底什么是新兴的运动项目呢？它的定义啦，可能就是跟一些比较传统的运动比起来，就是它出现的时间，或者是成为运动项目的时间，发展的历史，就相对来说比较短一点。那比如说像是大家会听到的这个花式跳绳啊，还有像是台客球跟匹克球呢，它其实也算是新兴的运动项目之一哦。那在这一次亚运的比赛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些新兴的运动被列入了亚运当中的正式竞赛项目，比如说像是台客球跟另外一个很酷的比赛叫做佩斗球，也是这一次亚运当中去新增的。那其实这个台客球还有另外一个叫佩克球，它其实还蛮酷的，就是它整个规则啊，然后整个比赛的状况应该很多台湾人是没有看过的哦。那首先呢，像是这个台客球，它是真的是蛮新的，它是2012年的时候由匈牙利的前职业运动员还有当地的科学家去共同发明的。那台客球要怎么打呢？它是一种把足球跟桌球结合起来的运动哦。就如果大家去查这一次亚运台客球的比赛的影片，你就会发现，这。

0: 个台客球的选手们啊，他们就是站在很像桌球桌的这个两边，但是呢，他们手上没有拿球拍哦，他们就是用脚来踢球，就很像是在桌球的这个桌子前面来踢足球的感觉哦。那这个运动真的是非常的酷，而且除了是用到脚之外，还可以用到他们的手臂呀、啊，还可以用头、胸跟腿等等，那就是可以隔着球桌和对手来进行攻防的比赛。而这次亚运的台客球呢，它其实跟桌球很像，就是它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还有像是男女的双打以及混合的双打等等。所以说除了考验到个人的技术，那双打项目呢一样是考验到选手们的搭配还有他们的默契哦。那除了台客球之外，另外一个球类运动的项目叫做佩斗球，那它也是近年来啦在世界各地快速发展的一个新兴运动。那它的发展时间呢稍微比较久一点点哦。其实呢，佩斗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也其实也算是还蛮就是历史蛮久的，只是说它可能到近几年呢才慢慢的变成就是正式的一个竞赛运动项目。那佩斗球要怎么玩呢？它融合了网球还有壁球的元素哦，它会在一个有玻璃或者是网状墙面的封闭场地来进行。而这次亚运呢是设置了两个小项哦，那都是双打，就是分别是男子双打还有女子双打。而佩斗球的计分概念呢其实跟网球还蛮相近的，只是它跟佩斗球的应该说它跟网球最大的不同哦，就是它外面的那个墙壁呢其实也是比赛的一部分。比如说呢，像是网球或者是羽球之类的，我们的球打出界了，或者是打出这个场地之外，那它落地之后就是得分嘛。只是呢，佩斗球啊，因为它旁边会有那种玻璃墙，所以说如果你把球打过去，它打到了这个场地周围的玻璃墙，其实还有可能会继续形成有效的回击哦。所以说啊，这个选手啊在比佩斗球的时候，他不只是目标要把球打到对方的这个场地当中去得分之外，我其实也可以利用墙壁呢来去形成他们的这个比赛的策略，而且也必须要判断就是对方打过来球在碰墙之后的反弹方向。而且呢，佩斗球的场地啊，它比网球场还要更小哦。然后它这次亚运当中的比赛都是比双打嘛，所以说除了是个人的技术，那我还要跟我的选手搭档来去做配合，然后还要善用到墙面，去改变我的球路，然后去做更多的攻防。所以说呢，这个是佩斗球和网球它最大不同的特色哦。那也可以看到很多选手们非常厉害的这些击球啊还有防守的这一些技术。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次的亚运当中啦有一些叫做新兴运动的竞赛项目哦。那当然呢，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两个球类运动之外，还有像是这一次有人在比电竞啊，还有在比这个 BMX， 就是自由式的自行车单车。那所以说有很多蛮特别的比赛，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比如说像 YouTube 啦，或者是到网络上去看看这些比赛的画面跟影片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

0: 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播放的这一天啦，是10月1号哦。除了当然是正式进入我们的十月份之外，那其实在今天呢有一个蛮特别的纪念日哦。那这个纪念日叫做什么呢？叫做国际咖啡日。那如果说你平常就有习惯去喝咖啡，或是你每天早上上班前一定要到超商去买一杯咖啡的话呢，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今天是国际咖啡日哦。因为各大超商啊其实有推出跟咖啡有关系的优惠，那譬如说呢可能有推出了那一种我可能一次买7杯咖啡，他就再送你7杯，或甚至是买10送10之类的。那很多人早上都会习惯喝一杯超商的咖啡嘛，那有些人就是为了省钱，也干脆一次就订个10杯，订个好几杯，那剩下当然就是寄杯在超商里面，然后下次就是可以直接去领货哦。那总之呢，像这样子的优惠啦，在这几天还蛮多的超商有推出的，所以说如果你平常就有习惯在喝咖啡，而且你有习惯喝超商咖啡的人呢，也许去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优惠活动，就稍微省一点咖啡的钱啦。那今天这个10月1号国际咖啡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然后设立这个节日，我们到底是除了要纪念喝咖啡这件事之外，它还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哦？那首先呢，10月1号它是由国际咖啡组织的会员在2014年的时候决议，而且在2015年的时候正式启动的纪念日。那他们呢在米兰的世博会举办了首届的世界咖啡节，所以说之后啊都统一定在每年的10月1号来庆祝。那当然呢，国际咖啡日除了是跟大家再次的分享喝咖啡的乐趣，那大家会看到很多跟咖啡有关系的优惠活动之外，那也是希望啦可以提升大众对于咖啡相关产业链的认识，而且去推动公平贸易还有咖啡产业的永续发展。那其实呢这一天呢、不只是大家会来庆祝一下咖啡文化哦，那其实也是关心咖啡产业未来的重要时刻。因为呢咖啡豆啊它其实现在还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作物，所以说呢它们影响着数百万家庭的生计，但同时呢其实也影响着环境哦。那为什么咖啡产业会跟环境会跟永续发展有关系呢？那其实可以跟大家讲到一个词叫做公平贸易。那什么是公平？

贸易呢，其实就跟字面讲的一样啦，就是它指的就是说，希望啦，在交易这一些经济产品的时候，同时也能保障到开发中国家这些比较弱势生产者还有劳工们的权益。那其实呢，咖啡啊也算是公平贸易当中常常被去讨论到的一种产品哦。因为过去呢，可能是因为咖啡豆它是一个很大量有大量需求的经济作物，可是有时候呢，有些公司有些企业，它也许为了追求便宜，那也许对于最源头的这些生产者，对于这些咖啡农民呢，他们也许会以比较低的价格去收购，那可能会有一些压榨和剥削的情形哦。所以说呢，随着人权的重视啊，公平贸易这件事情呢，也逐渐的浮上台面。如果说呢，大家有在关注一些永续相关议题的话，那应该会听过所谓的公平贸易咖啡。那这样子的咖啡呢，它注重的就是第一个要保障合理的收益，第二个就是推动永续环保，第三个呢就是透明的供应链。那其实这些事情啦，不只是要保障到最源头的生产者，其实同时也是在保障消费者哦。因为呢，毕竟我们都不希望喝到一些来路不明的产品嘛。那咖啡豆当然也一样。如果说呢，你今天喝到的这一杯咖啡，我可以去追本溯源，去关注到说，这个咖啡豆它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那它是什么样子的农夫去种植的？那它整个供应链呢，经过了哪些地方哦？消费者呢，可以清楚的追溯咖啡豆的来源，那同时也是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除了是我们可以喝得安心之外呢，也是保障到最源头的这些咖啡农，那让他们呢，也可以获得合理的收益，让整个咖啡产业的产业链呢，可以变得更加公平，还有更加的透明。所以说啊，国际咖啡日这一天哦，不只是要庆祝，就是可以喝很多好喝的咖啡之外，也是提醒大家啦，要注重咖啡文化，还有咖啡产业的这些公平发展。好，那不过呢，回到我们的日常当中哦，大家最在乎的应该还是国际咖啡日这一天，就有不少的，不管是咖啡厅啊，或者是超商哦，有推出相关的优惠。但也许呢，你下次在买这些咖啡，或是有些人是买咖啡豆，那你在购买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买的这一家品牌，它是不是所谓的公平贸易咖啡，或者是公平贸易的咖啡豆？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啦，去多多购买这些有经过认证的产品，除了来源是比较安心之外呢，同时也是在帮助整个咖啡产业的永续发展哦。

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告白气球》。那刚才就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今天是10月1号国际咖啡日，所以就是有很多还蛮酷的活动啦。那大家如果平常要去超商买咖啡的话呢，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些跟这个有关系的优惠哦。那讲到咖啡，虽然说我对于咖啡是没有太多的研究啦，但像是现在我去，比如说我去超商买咖啡来喝好了，这个咖啡豆的来源好像还是以进口居多嘛。那比如说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产地，可能像是什么伊索比亚啊，或者是瓜地马拉，还有一种叫做什么阿拉比亚咖啡之类的，就有各种不同的外国产地嘛。而且呢，不同产地的咖啡豆啊，它喝起来也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就你可能喜欢比较酸的，那我就是喜欢喝某某产地的咖啡。那如果说我喜欢喝一些比较特别的香气，也许有花香啊，也许有一些坚果焦糖或者是什么巧克力的香气之类的，那我就可以挑选就是有这些特色的产地的咖啡豆哦。那不过呢，我们台湾的咖啡呀，不只是这些外国进口的咖啡豆产品，其实呢，台湾自己国产的咖啡也是非常的不错哦。那讲到台湾的咖啡产区，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在云林古坑。就云林古坑的咖啡应该算是相当的有名啦，而且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台湾咖啡的整个文化也是非常的深厚。而且呢，古坑的咖啡啊，喝起来有一种他说是坚果、可可跟焦糖的味道哦，喝起来是相当厚实，而且也是非常的耐喝。那除了是台湾咖啡的发源地之外呢，它在这几年哦，也逐渐的迈向精品化，那也打造出了非常好的口碑，非常好的品牌。那也是很多人呢，讲到要喝台湾国产咖啡的时候，算是一个首选。而再来，除了云林古坑之外，台湾呢其实也有其他的咖啡豆产地哦。比如说呢，讲到阿里山，大家第一个想到应该还是茶叶嘛。但是呢，其实阿里山也是有产出咖啡哦。那其实呢，在高海拔地区啊，所种出来的咖啡豆啊，当然会有不一样的风味嘛。比如说呢，嘉义的阿里山，还有像是眉山呢，也是台湾咖啡的产区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那高山的云雾让咖啡果实可以缓慢的累积香气，所以说阿里山的咖啡喝起来呢，有一种花香，喝起来有一种柑橘的味道，还有柔和的甜感，以及呢，有人说喝起来有一种在喝茶叶的感觉哦。所以说阿里山不只有好喝的茶叶，也有好喝的咖啡。再来呢，像是如果再讲到别的台湾的咖啡产区，那除了像是阿里山这些比较高海拔的地方之外，其他地区中低海拔呢也是有咖啡的产区。那以台湾来讲呢，大多分布在屏东、台南，还有南投、台中、彰化跟高雄，其实蛮多地方都有的耶。那中低海拔的咖啡豆呢，跟高海拔比起来哦，它这里的风味呢，少了那种明亮的酸质，可是甜感呢，是更加的饱满。啊，如果说你很喜欢喝那种有一点焦糖的味道，有一点巧克力味道的咖啡呢，其实中低海拔台湾产的咖啡豆啊，就有这样子非常的非常明显的特色哦。那讲到中低海拔的产区呢，其实有几个代表的地方，比如说像是屏东的太武、三地门还有春日，是台湾中低海拔咖啡崛起中最亮眼的范例。那在这些原住民的部落当中呢，以手采、严选还有小批次处理作为核心，喝起来呢有一种融合的果酸味，还有巧克力、焦糖跟甜橙的味道哦。所以说在台湾的这个全国性的咖啡比赛、咖啡的评比当中呢，也是常常得奖的咖啡豆。好，那所以说呢，其实台湾也有很多好喝的国产咖啡啦。

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非常爱喝咖啡的人呢，就平常啦除了喝一些外国进口的这些咖啡豆之外，其实偶尔也可以尝尝我们台湾所产出的咖啡豆。那除了是支持台湾的农民们之外呢，也可以喝到非常特别而且具有台湾特色的这些咖啡味道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4，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随着时间很快咻一下就过去了，我们来到了10月份。当然呢，十月份啦，有很多的不管是新制，还有像是10月1号也开始打这个公费的流感，还有新冠肺炎的疫苗嘛。那如果说你有符合资格的人呢，就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做公费的施打哦，这样子才可以获得完整的保护力。那获得完整的保护力之后呢，虽然它不能100%让你不会得到流感啦，但至少是你在万一真的中标的时候，就演变成重病的几率呢，才可以压到比较低。那当然呢，十月份啦，也有一些其他的，像是我们国庆，还有像是光复节的连假，那可能也有一些假期相关的消息，就后续呢，还会持续的跟大家来更新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那最后我们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朴树的作品《平凡之路》。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

0: 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望。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又不是诗。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在今天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进贤。朋友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我爱山茶花，我请董云君小姐唱我爱山茶花。

我爱山茶花，这是董玉欣小姐所唱的。吴珍丽，嗨，是一位报道。马轩，你好。舅舅，好久不见，好舅舅。我还记得上次你到那个三重一村啊，还是什么？谢谢你啊。魏千浩，午安。林品珍，你好，你来听歌了啊。Sandy崔呀，你好。还有伊瓦田，谢谢你。陈雨茹，庄建真，对，又是一个礼拜，快了，太快了。艾米赫，谢谢。Post you 宝珠，有宝珠，李先生，还有陈月娇，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听我们节目，麻烦你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在那个手机上面按一个分享，让你的朋友来听我们节目，麻烦朋友了。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姚丽的老歌，重回你的怀抱。我请杨

0: 重回你的怀抱。各位朋友，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多数唱一些怀念老歌，因为怀念老歌在平常很少听得到了，只有在我们节目里面可以让我们回忆一下。所以比较新的歌啊，就抱歉了。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1: 顾小姐。
0: 是顾先生。
1: 我想点一首《一年又一年》。
0: 一年又一年，好，谢谢哈，谢谢。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吴老师，午安。
0: 啊，邵先生你好。
2: 你好，那个如果老师没有其他安排的话，我想选两首崔萍的歌。
0: 哎。
2: 一首是《只有一个梦》。
0: 只有一个梦。
2: 对，或者是《丢不了的情谊》也可以。
0: 好。
2: 好吗？
0: 好的。
2: 好，谢
0: 谢。
2: 谢
0: 谢邵先生。
2: 谢谢老师。
0: 丢不了的情谊。我为你歌唱，你好。喂，
3: 喂，老师，我是月娇
0: 啊，月娇，
3: 哎，我今天点一两问，
0: 问怎么唱啊？
3: 啊，老师唱啊，问了，那个陈淑华唱的，
0: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3: 别让你心动，别让你心痛，来点。
0: 哦，别让你心痛，好，谢
3: 谢
0: 啊，
3: 谢
0: 谢。
3: 啊，
0: 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4: 喂，哎，吴老师，午安。
0: 哎，你说。
4: 对，吴老师你好。我想点一首《访英台》。
0: 访英台。好，好，黄梅调。
4: 好，谢谢。
0: 谢谢，哎，明珠，谢谢啊。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5: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祥善。
0: 祥善。
5: 我点歌。
0: 爱在花园里。
5: 对，阿姨的花园。
0: 哎，好，
5: 我吃饭叫范小姐，我跟我先生肖龙回来了。
0: 好，
5: 不急着，我是想再见。
0: 好好，再见。好，谢谢朋友们啊，非常感谢。我们来听歌。马娟啊，今天演唱的是演唱情愿深深，上个礼拜演唱的是情人山。好，我们先唱上个礼拜的好不好？我请小麦方为您唱情。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刘先生在上几个礼拜演唱的一首《渔家女》，由我吴敬贤为您演唱，《渔家女》。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建筑足以改变城市的样貌，人的未来生活。
2: 九年机构秉持善与人同、服务为本、谦冲自牧的企业文化，
1: 致力打造最优质的建案。曾参与十大建设、桃园机场、苏花公路等重大国家建设。
2: 建筑品质荣获国家金石、白金石建筑金狮奖的肯定。
1: 打造文化、质感、美学的建筑，
2: 蓄积改变城市的力量。
1: 九年机构。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正声现场播出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啊，向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是好消息。喜欢唱歌的朋友，我们第八届因为疫情的关系呢，还有三堂课没有上。那这三堂课我们将会在3月7号、3月14号、3月21号，我们补这三堂课。当然朋友要报名的啊，要提早来报名的也是非常欢迎。我们报名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我们随时都有人在那边接您的电话。然后我们四月十一号是第九届开始，那提早报名也可以啊，朋友，3月7号就可以来。非常欢迎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歌唱班，大家其乐融融啊，不相信来试试看，真的是很快乐，又唱又跳，不是我跳，是你们跳，是金鹏跳。好，我们来听歌。
6: 那我们就来跳一下好了。
0: 王静你好，你要听惜别的海岸，这是台语歌啊。我们这边唱国语怀念歌曲。何云生，你说又到正式来听歌了啊。马军也是。凤贤，爱我三千宵这首歌唱太多了，我们晚一点再唱啊，晚一点时间再唱。李淑慧，谢谢。月娇，你了不起，这首问了，我都问过他们了，从来不会唱这首歌。我教唱过，可是我教完以后呢，没有谱，我根本没办法唱啊。月娇，对不起啊，月娇。何云生，还有 Cindy 谢啊，对不起，我刚刚念错 ，CSE 是谢是吧？谢小姐，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新朋友要唱什么？跳的，
6: 你是要跳，那我们就来跳一下，
0: 好吧？
6: 双双对对，
0: 恰恰，
6: 我怀念一下。
0: 好，来，我陪你唱。

0: 正儿掰，
1: 你掰呀掰呀掰呀掰呀，
0: 快把那个正儿掰，嘿！
2: 这首歌真的是很轻快、很活泼的一首歌啊。吴森丽、陈韵如、陈月娇，你们说棒，谢谢啊。钟早欣，你好喜欢云香你这首歌，对，我也很喜欢，我觉得他那个歌词很优美，而且很有画面，好像真的是在海边也好，河边也好，摇着船，男的摇着船，女的没有化妆，两个人很恩恩爱爱，我有这种感觉了。还有你说你在家听老歌，熬锅，羊腿肉骨汉方大补汤，哇，身体真的是健康很啊。好，宝珠，宝珠你好，谢谢。邱顺仪，你说好棒，可以上课了，你会来吗？顺仪，我非常想念你啊！欢迎你来哈！你希望要学什么歌？告诉我，老歌、新歌、中古歌、台语、国语，统统 OK， 但是不能太新的歌，太新的歌我没办法唱，你也没办法唱。好，这边。苏云倩，你说将来我们口哨拿下来唱歌一定更好听，当然这是一定的，你不是我们喘气都喘不过来了。倩怡，你说瑜伽你好听，真的吗？你要学什么歌你告诉我哈，七号我等你啊，七号等你，还要等校长一起来哈。吴胜利，谢谢你。黄立信、林品生，你说瑜伽女字正腔圆，哈哈，字正腔圆，谢谢。艾米克，何银生，

好，非常非常谢谢朋友您的鼓励。我们来听歌，吕美欣小姐她的抒情歌唱得非常有感情，现在她要为我们带来这一首《梦中人》。

梦中人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艾米珠演唱了一首《访英台》。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访英台》。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罗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建筑足以改变城市的样貌，人的未来生活。
3: 九年机构秉持善与人同、服务为本、谦冲自牧的企业文化，
2: 致力打造最优质的建案，曾参与十大建设、桃园机场、苏花公路等重大国家建设。
3: 建筑品质荣获国家金石、白金石建筑金狮奖的肯定。
2: 打造文化、质感、美学的建筑，
3: 蓄积改变城市的力量。
2: 九年机构。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现场直播，我是吴敬贤。想到3月7号，我和很多的我们的爱唱歌的朋友见面，我就很兴奋。完了，今天开始晚上要失眠了。好，3月7号不要忘了啊！那个老同学回来，新朋友参加，谢谢。啊，报名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如果没有报的名字的话，3月7号来就好了啊！3月7号，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刚刚邵先生所演唱的是《只有一个梦》，我请蒋满芳小姐为您唱。

诗人和梦，我好听了一首歌啊。郑建真，你要听着明月缺你寄相思，上扬了一把才唱啊。啊，何云正有的一条桥，我们常常唱。那陈月娇，你说你要听问，我们不会唱。那雾蒙蒙，好，我试试看啊，很久没唱。雾蒙蒙，由我吴静娴为您唱。雾蒙蒙，折三张，我请你一块听这首歌。雾蒙蒙。这首歌平常好像

0: 雾蒙蒙，折三张。你说这首歌很少听到，对啊，其实还有好多很好听的歌，慢慢唱啊。金鹏啊，金鹏，
1: 去喝茶。

上两个礼拜都唱过啊，所以你说不唱一首歌没有了，每次都马军马军啊，不会的，我们不会了，好听的歌我们就会唱。新朋友，我们唱一首《笑的赞美》啊，好热闹。

你这样笑完让我吓到人了。陈月娇、李淑慧、吴珍丽、马娟、钟早欣、林品珍、易瓦田、李其珍、何银珍啊，孙子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马娟，谢谢你们说雾蒙蒙好听，非常非常谢谢，好听的很多啊。啊，胡丽云、吴珍丽、林品珍、丽丽马小姐，哎呀，你手机坏了，修好了，没关系，可以重听啊，重听我们节目。好，艾米克、吴珍啊、品珍啊，谢谢。

我觉得你说雾蒙蒙第一次听到，很多歌慢慢唱啊。好，还有点时间，我们听赵先生所演唱的《丢不了的情谊》，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时间差不多了哈，吴俊贤在这祝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周五再见啊。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喂，
1: 爹，莫先托你讲啦。
0: 啊，
1: 啊来我门口啦。
0: 啊，门口。
1: 嘿啦。
0: 要去，
1: 我你。我搬啦。
0: 哦，莫托你讲要甲你搬咯、哦。
1: 哈啦。
0: 哦。
1: 啊，因为我就提两粒白蜡啦，一粒柳丁安尼挂开安尼吼。
0: 嗯。
1: 啊，伊挂起吼。
0: 嗯。
1: 无介意的款啦。
0: 无介意哦。
1: 啊，佮把酒。
0: 嗯。
1: 我就佮行出去啦吼。啊，就怎走啊啦？吼、嗯，骗袂去就怎走啊？我门都拢无甲开啊吼。
0: 嗯。
1: 啊，拄只过一个啦。
0: 嗯，过一个哦。
1: 嘿啦。
0: 安尼。
1: 是毋是迄个安那拢在骗人诶？安尼啊。
0: 过一个交，过一个我安那同款是毋？
1: 无。
0: 无在创啥？
1: 伊讲摕一寡迄毋啥物单，讲分互人安尼啦。
0: 好。
1: 啊，讲迄我。
0: 后人袂晓看啦，哦。
1: 我无爱。
0: 安尼，我再甲你讲吼。
1: 嘿，
0: 好，
1: 多谢，
0: 好，来，啊，这不是讲骗啦，都要揩油啦。这一挂贪无价的人吼，要去点啊吼，啊，今啊吼，点个为人塞啦吼，啊，为什么伊咧残障的啦，啊，摕钱阮创一张单啦吼，啊，点个伊是大学生啦吼，伊是咧为着什么社团，为着什么啦吼，啊，出来安怎啦吼，啊，有要咧叫恁捐款帮助啦，啊，起码都要起大庙啦。哦，啊，这个托你讲，这个叫做无安心之地啦，真，这个咱人真无自卑啦吼，啊，请大家吼，阿弥陀佛啦，化缘什么啊？我讲听吼，这拢是叫做卡油啦，这个叫做孙娘小卡油啦，吼、哦，啊，这款呢，就是无头路，啊，不排探监，啊，社会在有诶无诶是安尼来。我甲你分析是安尼，啊你既然吼、哦，伊这大条袂甲你骗，伊都在你若150以上就甲你退啦，你若摕10块，可能讲你咧甲糟蹋，伊袂见底啦，安尼甲你讲啦，哦，啊你。

0: 来哦，啊，当这个暗时十点加十二点的节目，吴倩阳底下好不哈？喂，
1: 哎，吴老师你好。
0: 好、
1: 哦，啊，我们一首歌。
0: 哦，
1: 套秋风陈百强唱的歌。
0: 什么啊？
1: 哦，
0: 套秋风哦。
1: 哎、欸，那陈百强唱，陈百强唱的歌。
0: 套秋风了哈。
1: 哎、欸，那什么陈百强唱的歌哦？
0: 哦。
1: 好、哦，谢谢。
0: 哦，谢谢。哎、啊、嘞。拜几有人点迄个解酒吼，解酒啦吼，啊，我先甲你报一下吼，欠你遐久啊，歹势吼，解酒嘿，啊，阿弥长圣经，哦，啊 ，Q 天，啊 ，D 三 D 三拢真需要加呢 ，D 三哦，伊个安尼规定加落去，大家拢，我那拢普遐真好用吼，嗯，哦，拜几迄间店诶，讲我做解酒啦，解酒哈，现在解酒干唔好，解酒干唔好。来。

0: 喂，
1: 喂，可不可以？
0: 好嘞。
1: 喂，
0: 你好。
1: 吴总裁，你好。
0: 你好。
1: 我要点歌。
0: 好嘞。好。
1: 吴总，喂。
0: 你要点啥？
1: 点里面的《无力的夏季》。
0: 为啥？
1: 无力的夏季。
0: 无力的夏季哦。
1: 嘿，阿哥，你唱的。你是为调啊，做你的往事，你调啊，袂歹听。
0: 是，
1: 是。你调看，你要，你要先收到一条拢好啦。
0: 好啦 ，OK。
1: 哦，
0: 好，我也
1: 谢谢。
0: 好，谢谢。
1: 好，
0: 喂，
2: 喂，吴先生，
0: 你好。
2: 你
0: 好。
2: 做博，做博就唔是解酒啦。
0: 嘿嘿嘿，伊就啊，解，无啦，解博啦，解博啦，唔是解酒啦。
2: 还是说不该酒，该酒就唔要
0: 食啊！向阳佮佮讲着该，
2: 啊我你下晡就该酒好无？
0: 该播啦，哦。
2: 我你下晡就该酒好无？
0: 原来有该酒的哦。
2: 哎，
0: 哦好啦，看看拜托顺来别个找一下哦，好，好，好
2: 谢
0: 谢，
2: 谢
0: 谢，谢谢。啊，这歌有够水，呵呵，袂完啦，来今来都，今日都有东西啊，来，这歌那都。都即马有当时啊，一挂哦，即马一人一路做吼，啊都诶歌名呢，好到有当时啊足歹找啦。因为伊这拢爱用国语诶发音啦。你若要找啥物，你讲解酒，就爱解酒，也是解酒。啊，你若唔对，都富贵包呢。啊，即马你要解酒诶吼，看顺来别。孙阿兄也是啥人吼？阮这阿女嘛是拢有啦，不过阿女拢伫咧听服务电话吼，恐惊会较无用啦，啊，所以吼会较无用，较无通去找吼。啊，2553-0899嘿，即马就是来。
1: 讲讲我心中，和阮个教授，甲我用药用唔对，我心中都唔好去吼。啊，所以我。中医叫我食参，即过完去食落去哦，起码变成我中道是唔免食参啊吼，啊个精神真好，啊个一款的血氧拢保持真好啊。较早血氧有阵时我较不好的时候，我会走来九十二吼，啊我食落去吼，起码我这个血氧我拢保持95-96呢。
0: 哦吼，
1: 真正即过完去吼，我都我即阵点直接讲我讲。那要保养的人，真正吼，真正食了真有关系啦。尤其年纪大的人吼，顶日啊，某人讲啊，有一龟仙姑，而且根本软哥哥啊那样啊。啊，我有当时啊，可以我就考袂入去啊。我今仔日就两箱两个，两套啦。
0: 好，
1: 啊，谢谢，谢谢。
0: 过完期间嘛，即嘛暂时无去呢，暂时无去啦。中存款发多，这拢无好做吼。来哦，啊，顺来兄，透秋风啦，啊，有你的城市啦，啊，解酒啦，吼、哦，安尼啦，即看都是，看法多，顺来兄，即阵唔知有咧困无，应该伊拢，若无出去，伊拢会啦，无出去，伊拢咧甲恁监听，监听咱的节目啊，先刷过甲恁，倒车歌啦，伊知影讲我。一个人对付遐多吼，可能较无用啊呢嘿。好，啊来，这个珍珠精，阮的珍珠精潘家，潘家吼，伊有一日咧讲吼，伊这潘家是真特殊呢吼。伊迄个我看迄张单伫倒，伊讲吼，因潘家是安怎吼？因阿因伫南。

0: 老爷啦，伫咧做，伊伫咧做迄啊，南投伫咧做迄个水果的批发啦，水果的批发啦。啊，因拢爱出车吼，卡车，因六个员工吼，有两台卡车，剩的拢是迄个叫做到运送的。结果有四个人丢了癌嘛，啊，到尾啊，一个去要死去。啊！因遐一个老先生，一个伊就甲讲啊，你去买番茄啦，买番茄吼，紧食番茄。应该是癌呢，唔知啥，我说不起来。讲的迄阵吼，啊，伊吼，伊讲为啥那番茄你爱买纯的哦？伊稀释落去，伫巴肚内底有杀菌消炎啦，吼、哦。迄啰啊，隔壁吼，因。四个丢啊，一个回去，三个拢基本拢正健康。讲啊，这咁那安尼，伊杀菌是咩啦？哦，啊，迄路有效无效，我唔知。喂，
1: 吴老师你好。
0: 好、
1: 我头拄点迄条歌是陶秋芳陈百潭唱的歌、
0: 啊，陈百潭哦。
1: 嘿，陶秋芳陈百潭唱的歌哦。
0: 好。
1: 再麻烦一下哈。
0: 好。陈百潭呐、啊，我迄个陈百潭的歌啦，好，啊，即马看，我看顺来配也袂入来，伊来入来，伊就甲倒算出来，我都看有啊，我咧也袂看到吼，好，来2553空白QQ。有影，下晡迄个。下晡对，下晡迄个啥人？下晡一个高阳也对，啊对了啦，刷落陈律师啦，你讲名唔对啦，你讲半醉半清醒，迄就是江蕙唱的，甲你咧讲的洪明无同款，洪明是一半心酸，一半什么啦？迄才是啦，啊所以我找几部我都无咧，到尾吼。我才车子讲啊，原来是这首得着吼，刷那个陈律师啊，来刷那个陈律师，来，等你哦。

0: 这阮同行的洪明先生唱的，吼、哦。喂，喂，喂，你好。
1: 诶，
0: 喂。
1: 哎呀，那声声也不听。
0: 啊？
1: 哎，我等下要好哈。
0: 好啊，好。
1: 我想要拜托你。
0: 好。
1: 哎，我一个朋友吼，腰闪着吼，啊，在住下住袂好，爱爱叫。
0: 哎哎。
1: 也有听到华山妹在讲报讲，客人外口干唔在上面。
0: 食腰闪
1: 着诶，安尼，诶、哦欸哦，啊看，吼、哦、花山妹唔知有听拜托诶，有来讲者，啊若无看听又有人听着来讲者咧，安尼，
0: 好、
1: 哦、拜托拜托，
0: 好
1: 好
0: 好，
2: 喂，喂，吴老师哦，
0: 你好，
2: 你好，他说我点一条套曲，我是专门来唱诶歌哦，
0: 好啦，你讲几下遍，唔免搁直直卡直讲，
2: 吼、
0: 哦，来迄、那个今仔日吼，昨我有咧讲哦，做咱。今天开始有一个暗时八点到十点齁。八点十点那是为那个换过来啦。为那个一点钟的那换的啦。换过来就对啦。因为五点到六点啊到十点十一点那换过来这样。那跟你本来在听这都无关系啦。少啦，因为这真少人在听啦。这齁、哦、这算飞碟中共赵少康的时段。换起来啦，哎，换起来吼，是八点十点，哎，恁有听无听不要紧啦，啊，咱的节目是原在啦，无差啦，咱的节目原在无差吼，安尼，咱的十点到十一点拢无改，下晡是五点到七点暂时拢无改吼，哎，二楼啦，二楼啦，改我会甲恁提早通报者安尼吼，谢谢，这先互恁了解者，嗯，啊，打2553-0899吼，我哟。喂，
3: 喂，
0: 你好，
3: 老师，我有要再讲话，我甲请教问题
0: 啊。好、哦、来哦，我甲你讲哦。
3: 啊。
0: 我甲你讲好啦。
3: 老师啊。
0: 有啊。
3: 我甲你讲，我甲你。
0: 啊。啊啊！你先去甲禁止，嘿，嘿，先去甲禁止。哦。
3: 有一个问题哦，我是我请教你，我都唔捌的。
0: 嗯。哦，啊，你讲，
3: 我甲你讲吼、哦，
0: 嗯，
3: 我是阮家房间那有一个仙人啊，
0: 仙人啊，哦，仙人啊，伊要甲你做伴，仙人爱食饭呢，
3: 哎，是歹个啊，好，
0: 好个啦，
3: 啊，不过伊是毋是也搁变好，
0: 啊，变好都踮伊伫咧伊个店边顶个数来数去讲个，
3: 我甲你讲一个代志哦，
0: 好，
3: 我莫名其妙，
0: 哦。
3: 即个哦，前人啊，伊咯，咱个冷气缸内底走出来哦。

0: 啊，倒转什么？倒转楼下骹面床骹面床底下啦吼。
1: 嗯。
0: 我半暝啊，一只神人啊在哭。
1: 嗯，伊在照判，吼、
0: 啊。在那个哭个现在。
1: 伊在照判啦，伊在好判啦。
0: 对啦，伊在搞好判个了。
1: 伊在照判啦，嘿，嘿一对红阿婆底下啦。
0: 哈、啊。
1: 嘿算红阿婆啦。
0: 还是来是好
1: 啊，歹。好来，袂紧，伊就是因拢要食迄个蠓仔啦，吼，食迄个虼蚻啦，还好啦，还袂紧啦。
0: 是啊。
1: 啊。
0: 我都爱听你唱歌。
1: 有哦，我逐工拢咧唱呢。
0: 是啦，你若唱，我听了到袂讲，确实不愧是个老书记个。
1: 吼、
0: 哦。啊，你看到你电视来，你讲哦，我嘛老难讲。
1: 哦，这老师哦，安尼讲话做一
0: 家真。嗯，好啦，你住几多？有啊，会
1: 使啊。好啦，啊，我这。
0: 就让我拜托你家手子，
1: 惊准人的顺境去。哦，惊准
0: 人的顺境去哦。啊，等你弄的。
1: 好，惊准人。
0: 拜托你。
1: 好。
0: 谢谢。
1: 啊，你好好好。哦，惊准人的顺境去啦，啊顺啊，惊准人。顺情曲，顺那边那像也无几摆哦。顺情曲嘿，安尼啊，离我我三空八九秒，哈哈。今日只有当时啊，听歌是好啦，听歌吼、哦、心情才会轻松，听歌对咱有帮助啦。人才有寄托吼，寄托。喂，
2: 喂，
1: 你好。
2: 你是吴清良哦。
1: 啊，对。
2: 哦，请问一下哈、
1: 哦。哦。
2: 那个那风。是正关节炎，说要长期看医生，
1: 吃
2: 药、哦、
1: 也
2: 要控制哦，
1: 也
2: 不然会越来越严重哦。
1: 当然，年纪如果说年纪高了，都会越来越退化嘛，哈、哦。是、啊，如果说您有吃保养的啦、
2: 嗯，
1: 那种东西要保养的啦。
2: 对啊，
1: 不是说光吃那个什么。止痛的啦，迄种较唔好啦，安尼啦。
2: 系啊，对啊，就是去看医生，拢甲你交代讲，你袂使乌白食，袂使乌白食。
1: 那当然，医生因拢不叫你袂使乌白食。
2: 啊，伊拢甲你开迄啥物消炎的遐啦，
1: 我今
2: 嘛就是讲安尼，不烦的，啊，唔知要安怎吼，啊，我则想着讲阿婆来问。
1: 袂紧，你都吼。
2: 不呢，看要系。
1: 你都一开，但你都无法度，你都食较少咧。啊，今嘛那问吼，今嘛因为。这个问这个严冰是电台界是吴清扬创作出来，无唔对啦吼。较、
2: 哦、
1: 早是好惊多人变变叫，啊！因为阵咧我干咧好诶，迄严冰诶单吼、哦，几啊百分咯、哦，几啊百。啊，我爱干咧假吼，安尼买有够多。啊，阮全省各地拢大家拢原来拢传落去啊，直直 copy， 直直 copy。啊，结果气候甲气候因甲我。甲我迄啰，哦，甲我讲啥，我咧安怎？啊，我那会，我这个人那会去共啊，所以啊，起起来啊，无卖啊，收起来，我先收起来呢。啊，尾啊，有真侪人原啊，拢会有真侪广播电台嘛，有人咧加减啊，迄啰啦，加减啊，接这资讯啦。啊，这你拢会使其他的电台，即马伊搁较灵气啊，即阵搁较袂啊。迄阵是马英九的时代哦，足严重诶。啊，即卖较无样啦。啊，你会使遮问啊，遐问安尼。你讲叫做类风湿嘛吼？吼。
2: 类风湿。关节炎。
1: 关节炎吼、啊，啊，拜托咱听友看有啥物较好诶，甲恁讲者好无？好。好。
2: 啊。
1: 好。
2: 安尼哦。
1: 好。好。
2: 所以即卖做啥弟弟要买物件，我拢唔敢食啊，
1: 都
2: 冻掉了呀。
1: 好好。好。
2: 啊，就煞变做家己煞。
1: 你食较保健的较好啦，这哦，嘿，那是食者，你若讲会疼，迄个是止疼，迄暂时的吼。
2: 好，不然就叫那个观众帮我。
1: 好，拜托，好，谢谢，好，谢谢。哎呐，啊，这都属于吼，过来，孙那边也不几百，我即马阿咪有咧到店嘛，这阿咪人我去甲补补的吼。我会甲你做些媒人互你，做些迄落做 是春梅和。

看好无安尼？啊，人伊即马都倒算入来哦，我看卖，嘿嘿，我看卖，诶、欸，先迄落啦吼，先哦，诶、迄、那个有你的城市啦，我甲你报几首就好啦吼、哦，你讲我。迄、那个什么内德往事唔免报几首就好吼，安尼较袂塞车嘿，较袂塞车，无足侪人要选。来，有你的城市哦，李明阳先生请。

0: 无出来，我这个手机啊，搁咧怪怪啊，袂紧袂紧，等下再去咯。我看看卖吼，是手咧报袂出来。该机我搁看卖，该机我搁报看会出来。我到该机报看会出来未？伊这网络怪怪啦。
1: 御茶园，
0: 网络怪怪吼，电脑铺袂出来吼。该机。

0: 喂
1: 喂啊新娘啊
0: 哟
1: 他都要一个讲我都想不到哈
0: 哦
1: 啊我都住下的因为人没杀你你叫他讲从应该人啊应该人家那个电动模啊电动模啊看我这些个应该人这个路啊冲了也是加多火啦
0: 也是这个神经的感觉都吃这样
1: 敢讲我都一个敢讲我都想到的
0: 哦，闪掉另外一个款啊！
1: 闪掉的啦！
0: 哦，闪掉哦，好，好，好。
1: 迄个电动马修哦。
0: 哦，好，好。
1: 哦，迄个买啊，迄骨的啊，空仓也在上个杨家人啊。
0: 哦，好，好。
1: 杨家人靠我婆婆啊，不过老老安上上下仓啊。
0: 嗯，好。
1: 嘿，
0: 好，好，谢谢。好啦。
1: 好，
0: 好，好，
1: 对对，
0: 好，好，好，谢谢。安尼啦嘿，啊，当都张前面有我咧曝光迄个台中龙井吼，迄、个东海别墅遐爷啦，倪文安，我下晡有联络着啊，我有甲之中恁遐有几位者吼，我有留电话互伊，我叫伊甲恁联络，可能反正有一半也有咧联络个款吼，安尼啊，看情形安怎吼。伊会甲恁，恁家甲你解爱了解者，啊，了解嘛爱看人者啦，唔能讲随便便咯，就迄啰嘛，迄嘛是无熟无识，啊，我唔是讲我咧做这个人，我袂晓诶，嘛唔是讲袂晓诶啦，吼、哦，迄啰，来，即工吼，咱咧涂老师你知啦吼，伊去。参加昨日啦，参加迄度，你听者。喂，
2: 哎哎，
0: 你好，
2: 涂老师啊，
0: 啊，涂老师啊，你好啊。
2: 那你刚去咧，你 N G 啊烤肉吼？
0: 哦，
2: 啊有等了迄个好好弟弟啦。
0: 哦，中秋哦，中秋节。
2: 啊，你我拢总有人买六罐啊呢。
0: 哦，你好，哦，安尼哦。
2: 哎，刚问讲，安尼喷了后，我讲，哎，我喷对咱困哦，睡眠敢那有效果。
0: 哦。
2: 好啊，我喷我是拢困，伊是假讲咧，他个心遐在喷较重的啦。
0: 哦，对啦，对啦，
2: 喷遐个喷那个拉哦吼，两个做红地遐滴啊吼，遐我冇喷，
0: 哦，
2: 哎，敢那困眠佫袂歹咧，
0: 哦，对，
2: 讲啊人有那无熟咧，伊讲安怎你知？伊讲迄你茫看一罐咧，迄一罐拢用几啊十斤的大豆去萃取的，
0: 系啊，
2: 有啊，你袂像咱迄三四年前无去迄个参观澳洲茶树园迄无喎，
0: 哦，对，
2: 哦，咱就去看伊拢话现场体验咧，有无？
0: 根据实验计啦，迄茶树精油洗发精哦，迄足好个。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刚迄个担当也冇来啊。
0: 有哦。
2: 哇，伊迄个啥物？好，慢慢来学了。
0: 哦，有啦，有啦，慢慢
2: 来。我看伊个头发怎么嘛，真正能学呢？
0: 啊，都讲迄种，迄较袂伤害到目睭，较袂伤害到脑啦。
2: 主去提炼呢。
0: 哎，那无迄脑吼，你若你头毛，你甲拢后摆头脑拢歹去啊。
2: 哎呀哎呀！
0: 啊，个细心啦，我过多说啊。好。
2: 好，再见。
0: 啊，这杜老师啦。伊讲完后去，咱台北港哦，伫咧办中秋节，啊，因外头规定拢亲相拢见面着。

杜家杜老师哦，一讲周日啦，温度第二七一讲啦啊，第五股咧办这中秋节嘛啊，拄啊，完了咱北区的厂商啊个几间啊店面的拢去，伊拄到迄个合作好基地的，因咧讲啊，你有伊前后那个无效，伊那有买六组的礼物。买六罐，六罐就是两组安尼，伊有效嘛？啊，伊就是涂老师真信任我嘛，伊伫遮真久嘛，伊人袂讲，伊袂我嘛，佮讲唔通，伊足关注的嘛，袂讲唔通讲骗啥拢袂使。伊都足注重迄实力吼，啊，伊讲看迄、那个好基地的广告安尼变变了，啊，即摆吼好基地的今日来一部分啦。来一部分外部拢伫咧专程伫咧送出去啊！各地全国性。

拢有卡电话吼。你若有接到，你都讲好。啊，唔知啊，当伊足简单嘞，尽量喷头壳啦，喷面啦，啊，阮脖子拢可以，迄较特殊嘿，迄拢会反应。伊迄那像干脑会甲叫醒安尼吼，叫醒。哦啊，其他的部分接过来。2553-0899，啊，即马顺来白咧困的款。过一首叫做《行船人的顺境曲》，《行船人的顺境曲》啦吼。这人选的，咱就尽量甲播上吼。来，啊，佫我看这首啥？这首叫做《透秋风》好，来，你要听《透秋风》来。

哎，啊，即马即个，像讲好记伫个吹个就会，今日吹嘛吼，吹个因会派人来咱台北店，当场要来服务。服务是啥服务呢？恁落电话来就好啊，电话来问，啊，电话阁互恁咨询吼，啊，都差不多爱停真久啊，哈。好记伫个。十米路哦，啊，关于讲迄个叫做欧洲咧，欧洲精吼，迄精神体态咧真好有影。迄欧洲精吼，但起码都要等啊，伊讲明仔载专车到位，等啊来才要讲欠人有够多，唔是欠人啊，都顶落去无系统，让恁拍摄啊。啊，等啊来吼，咱才过来甲各位推广。迄吼，当时我问中医师伊讲。哎呦，迄个是人因的技术较好啊，无咱干阿买迄个来炖来炖，你都人都拢一般都拢咧炖呢，炖补枸杞啦、乌醋啦之类的，嗯，哦，真好啦，真方便啦，吼、哦，过会当掺到菜，当当塞塞，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二，后来啊，即卖人要点的是有啥物？迄个叫做来，恁点要听这首歌。看一下，我看，真心。

0: 好听，无别行。哦，好啊，我再来讲，我嘛有呀。
1: 哦，容易哈，好好。
0: 即摆退票时，我买十桌噶。哦。啊，因提去食，食了拢袂歹。啊，即嘛算讲因拢伫大陆上班嘛，哦。哦。即嘛讲，看恁有个特价啦，有特价吼，买三箱啦。伊大陆上班上足侪年有啊吼。啊，食拢食油，搁食咸嘛。啊。啊，算讲肝功能就敢那迄个脂肪较悬，啊，食食拢袂歹，啊，有生迄。这小脂肪吼，拢消下安尼啦。
1: 好。
0: 啊，有时啊，有时啊，我无听到节目噶，哈。
1: 啊好。
0: 大家好。
1: 好，谢谢。好好谢谢。喂。
2: 吴先生啊。
1: 哟。
2: 你个牛仔裤吼，足济人啊，迄问你人唔知吼，我拢我知啊。
1: 哦，你知哦。
2: 阮一个亲戚红班吼，食解毒，我甲你讲啥话都好。
1: 好。
2: 阮一个即下会走运吼，红班几年要一个。一个武装的犯啊警察吼、哦、来做地军兵，拢食好个呢，啊袂伊若要食迄早就死啦呢。
1: 嗯，
2: 我知影牛肠骨头，恁甲侪人啊问你讲去食哪样？
1: 哦，对啦。
2: 我甲恁买啦，搁叫台北阮的亲戚买买。
1: 好好好好。
2: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喂。哦，
3: 吴先生啊。
1: 有啊。
3: 我想要拜托你甲我介绍一个。什么人要抓阴妹啦？我们家有一个阴妹啦。
1: 一个什么阴妹？
3: 鬼啦。
1: 一鬼哦。
3: 人啦。
1: 那是什么鬼？我到这。
3: 我讲，我是无看到啦哈。
1: 啊，是查甫的鬼，也是查甫鬼。
3: 哎，查甫的啦。
1: 拢点啊？点
3: 啦？
1: 点在咧跟你做对心。
3: 哎啦，伊咧跟我做对啦。
1: 哎是拢跟你。
3: 你听我讲啦哈。
1: 讲啦。
3: 猪头，我是唔知我们家有这个物件啦哈。哎，一摆我唔到这。也切了蒜头哈，一碗水全给他倒了外，蒜头碗来这啦。
1: 给你做了，啊，你有看伊伫边啊？
3: 都无看到咧，啊，后尾我去别位所在，去问人家讲是查某的，你给我听我讲落去啦，哈。
1: 好好好。
3: 啊，我若买迄个面霜哈，一罐迄个。

0: 2500块了哈。
1: 哎呦，嗯，
0: 哎哎，伊这两家拢把它冲冲掉了。
1: 伊提起不爱款
0: 啦。三关啦啦。
1: 啊，伊迄只贵提起不爱款哦。
0: 啊啊，我唔知啊啦。啊，我点歌哈，
1: 嗯，
0: 煮饭的哈，饭煮些，3点依然啊，无紧提个，伊就给他做一挂水臭臭啦。
1: 嗯嗯。
0: 啊，我足痛苦的，我这面霜也无抹，啥物拢无抹啦。
1: 啊。

0: 只要是有一个算命，讲要甲我创啊。
1: 哦。
0: 甲我创，我想讲，伊唔知是要甲我拐钱啊，我唔是，我唔知啊咧。
1: 嗯，你唔知，迄种拐到到底足侪钱哦，空空。
0: 我讲要万二块啦。
1: 哦，安就要廿贵哦。
0: 哎
1: 呀，伊唔知，哦，而且创真侪卡消去哦，迄可能爱找超速啊啦吼。也是滚阿靠，爱去围阿无就是切迄个布袋啊！
0: 我想讲，那你知呀？你甲我介绍一天是真正好人，唔是迄落歹人讲。
1: 恁兜敢干阿你一个鸟？
0: 啊呐！
1: 哦，这算讲伊欺负你俩，就对啦。啊，你都担心妇孺阿无依法安尼啦。哎啊！你啊除了只是啊暗时会甲你吵未？
0: 暗时吼，吵是袂啦。
1: 哦，袂哦。
0: 今晚我有请一个别位啊，三林埔一个查某甲我创吼。
1: 哦。
0: 啊，从伊有送我一个迄落香粉袋啊吼。
1: 哦。
0: 啊，香粉袋啊，我毋着挂你颔棍嘞吼。
1: 哦。
0: 我暗时去困，伊拢逐工拢甲我拔落来。
1: 甲你拔落来哦。
0: 啊。啊，免得甲拔落来，啊，所以我去了，我干脆把它拿下来。
1: 啊，你无去报警察？有无？
0: 我无去报警察哪有法做啊？
1: 咁警察有钱呢？
0: 伊啊有钱哪有法做？遐无法做啊，警察无办法啦。
1: 警察嘛无法做吼。
0: 因为我一个算命的，拢要甲我创讲万二块啦。
1: 啊，咁创好？
0: 啊，我想讲伊唔知要甲我怪钱啊，唔是咧，我系佫惊着咧。
1: 哦，这我看吼，这江苏嘛大哦。
0: 真正一个查某甲我创哦，伊讲要超多啦哈，
1: 啊
0: 超多拢都2000块，我2000块开了，结果一输好年拢无啦。
1: 原来无法度吼。
0: 啊。
1: 就真系，这唔是价钱的问题啦，这吼你佫摕20万嘛无效啦。
0: 我
1: 这反正老下吼，反正老下都200块就好啊，唔能乌白开，啊且听人讲看卖吼。
0: 好，拜托哈。
1: 好，拜托，好。
0: 啊，谢谢。
1: 好，提供参考者吼。
0: 嗯。
1: 你都30有准吼。
0: 嗯。
1: 安尼，都那有大经庙师去行者去拜者，啊去透早透暗吼。那有人有伴吼，去山顶啦，带人种菜啦，爬山啦，吸收新鲜的空气啦吼。啊，食较清油嘞，因为鱼肉食较少嘞，因为鱼肉食多吼，伊会费劳费苦，爱踢掉迄精神，啊，你就较会袂困，乌白想，啊，你就食较清嘞。啊，那有闲点厝的，看会晓念什么经啊，念啊个坐禅吼。啊！直直想，迄个灌注一个讲哦，这有神哦，啊！咧保庇咯，安尼直甲想着，唔免开钱，安尼啊，安尼豆豆啊，凡事改变啦。
0: 拜托你，你打听一下啦。
1: 好啦，看天佑有较简单的办法啦，吼。好。
0: 我拜托你，你打听一下，问问一下啦。
1: 好，
0: 谢谢哈。
1: 哎，来。
2: 啊，拄仔咧讲。你讲那个叫廿几个啦？
1: 廿几啦哈，廿几。
2: 我是听伊吼，安尼讲哦，可能伊的道具哦，用较真侪钱啦。
1: 都是诶，用平
2: 面啦，无迄个贵的
1: 在平面。我讲无，
2: 什么？
1: 我无咧讲，叫伊着精神相
2: 近。化妆品，
1: 化妆
2: 品，
1: 咱爱个
2: 化妆品。
1: 导演吼，可以讲来去运动，伊精神相
2: 近，种种问题。我咧讲，迄是伊本身的问题啦。那是讲贵哦，贵伊也是刺激啦。
1: 嗯。
2: 袂讲提遐物件啦，
1: 无
2: 迄个理由啦。
1: 嗯。
2: 所以伊若要相信哦，我咧讲啦。伊若是讲家己咧动，我嘛是家己一个，我是独居老人。
1: 嗯，
2: 我勇敢失明。
1: 嗯，
2: 我今年70岁，我嘛是一个独居老人。
1: 嗯，
2: 对不？
1: 嗯，
2: 伊若要相信啦，伊若是讲袂哦，家己哦，伊个做啥？录音带，哦，这道经声还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道落去。
1: 嗯，
2: 在这就是老的啦嘛。
1: 安尼吼，
2: 贵伊买，他上也贵伊买走。
1: 嗯，安尼吼，
2: 在你本身用的中间。你煮迄个水，你就念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念，阿弥陀念念咧，你暗回向，不管一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在哦，我身边完成这事，一打一日来离破这路，你嘛无爱在混乱呢，啊，是讲有影真正贵，伊袂讲钱啊，要占迄个痛苦的所在，伊来这趟解脱，伊嘛要解脱，所以讲唔好安尼算上哦，要掠贵哦，大家嘛要掠贵，也掠贵。
3: 好啦，妇孺实在是精神上问题啦，吼、哦，咱唔敢直接讲。

你精神上问题啦，什么的鬼，哪有可能吼？好来，你要插播啊？你我讲三空八九九，第三啊，阿弥长寿经最爱吃，真正有影吼，也搁较优质较好。我来问好基地的，好基地的来啊吼，起码前年呢，今年了啦吼，前年呢，今和您来使用。现在开始滴滴散出去啊！全国真侪所在拢有接到哦，足侪好基地哦，迄真特殊的物件啦嘿！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吼。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对，
1: 我来探讨一个讲，咱人过往啊，甲这个运行，甲这个迷信啦，意思就是讲迷信啦吼。
0: 迷信啦吼。
1: 过去较早古早时代，大家拢也无遐尼侪庙师，也无遐尼侪迄落啊，足认真啊，今麦只个讲。哦，做像安用安尼年纪，安变变旧路，安尼变变旧，安尼国泰民安那搭个无安置啊。
0: 对，哦，
1: 这是种一种迷信啦。我是要来呼吁讲，哦，吴天良你，哦，你较迄，你较，互你来支持一个啦吼。我是讲，感觉讲我嘛是一个幸福的人啦吼。啊，是讲一般啊过往的人吼，话是像话人是念经念。那过往了后吼，过开了后，就开始一直念念经，念阿弥陀佛，念持四小时安尼啦。啊，煞来搁爱定念，定念念经就少啦。
0: 嗯。
1: 即卖时代伫个市内中心，啊，厝边隔壁安尼吵，刚吵甲伊也讲无困，伊也讲无困，规暝吵甲困袂去，伊也讲规暝吵甲困袂去。
0: 嗯。
1: 啊，像即款方式。安尼这一款嘞，安尼咁，咁真是讲安尼咁对，不用西方安尼咁解好。
0: 嗯，
1: 啊，你为着你一个人，过往啊，他哦厝头尾安尼，逐工甲念经念阿弥陀佛。哎呦，这住这个就是呐，迄个过往拢，因咧做念团拢叫济人嘛。哦，安尼规间安尼都啊哩好。
0: 嗯。
1: 啊，别暗时啊，今日细个点念到天光。四小时的呢，念二四小时的呢。
0: 嗯。
1: 啊，左右邻居嘛有基督教、嘛有天主教啊，你像安尼，来差足济人的呢，唔是差，唔是干那因家己，伊安尼包括因家己一个人过往精神都哩无好啊。
0: 嗯。
1: 啊，大家人佫互大家人左右邻居佫对咧精神无好无困，啊，大家爱上班赚钱。
0: 嗯嗯嗯。
1: 啊，像安尼，大家若去上班。因为通灵的，安怎安怎技术安尼的时候，一挂上杀人，就用这来捏捏捏上手就好啊。我是感觉讲这敢是一挂迄个的，用这来捏上手就好啊。敢在的，这警察多的查案，什么的查案？啊，那这放虎啊，这国民党甲民进党，因大家都去请高明的虎啊先来个对方围。

0: 来给我们去笑，我们去去那个啊。所以讲，我讲这问题比较，我想搞啊，分析看卖啊，看是唔是有这个理由，是唔是王星会使安尼，你安是严好好些。
1: 好。嗯，这好做哪里讲？一开头你都讲迷信啊，这条做迷信，因为宗教哈，宗教的因为信仰的方式不同哈，啊，各国的民族也不同的叫啦。你这个民族无咧信这个，哎啊，因为民族信迄项，啊，你若要统一，啊嘛不可能。啊，你若讲这信这好做正确唔对，啊，别个民族无信这暗就唔对，啊，因就会发生代志。所以迷信咧，想过过头吼。造成那啲扰乱精神，浪费金钱，妨害交通啊！妨害咱人周边厝边隔壁安宁，这拢是一种较无文明的行为。这个是拢古早式的，慢慢啊以后吼会改变。啊，即卖有个人拢是爱民主咯，啊，虾米安尼好闹热咯。在生较无有效，较无庄严哦，这是庄严，简单庄严。我也是认为讲简单庄严就好。你若讲要念经啥吼，完全卖一样差掉，时间唔通伤长，也时时刻刻在这个看这个中间阶段，当时啊都拢有人伫遐吼，伫咧甲关心，伫咧甲看顾，也安尼吼，用着种吼做真庄严的迄款呢，安尼都我感觉讲已经情义拢到位安尼。呀，和亲友来赞扬、摇摆一下，安尼是上好。也唔通安尼，无个安尼，塔个多多甜，啊，加共差着，加共差着，这拢唔是好现象。差个包括伊死人嘛，未，伊嘛未安静，这拢是一种吼超华的生活。啊，有钱就出创一挂这個，啊，所以有眼看眼安尼，无个一百年通，这颠倒会和迄个人未安静。啊，颠倒唔好，相信在生较要紧吼，死了已经爱有一个安排归宿吼。我的看法啊，就是讲来创啥来表白的什么这啥，这是种心理安排。都我较早定来伫咧理论定来评论过，人若做歹，要来去求什么？求神明、求神像来甲你保庇，伊来当甲你保庇，伊甲你感官两光吼，这大概是安尼看法吼。
2: 喂，
3: 哎，吴老师哦，
2: 哟，
3: 你好，
2: 好，
3: 啊，拄啊有人讲伊有安怎吼，叫伊去新庄地藏庵遐上俗300块尔啦，
2: 嗯，哦哦，
3: 地藏庵遐吼，
2: 嘿嘿，
3: 新庄地藏庵遐去遐吼，
2: 嗯，
3: 啊写一挂遐，啊伊人就较精神较好啦，
2: 对啦，吼、
3: 哦，哎啦，啊你再报去。地藏庵的大心大刀啦，
2: 好，
3: 300块尔啦，
2: 好啦，星
3: 啦，
2: 好，
3: 以后甲因过啦，足好个啦，
2: 好，
3: 俗俗个尔吼，
2: 好，谢谢，
3: 啊、大善人啦，
2: 谢谢
3: 你啦，
2: 好，感恩咯，感恩咯，来，
4: 哎，老师你好，
2: 喂，
4: 我是新德啦吼，我是新德啦，我卡在讲，你只要一个人讲就照顾心病吼，
2: 哦，
4: 哎，我甲讲，因为。站在那个人手摸，小弟弟啊，花嘞！啊，后边一个人吼，有一挂嘴，为后边脚头，为后边面，因两两只开刀子，鲜血嘞！啊，伊就会安尼，乌一泼一泼一泼，乌乌起啊！安尼就好起啊，拍个点嘞！
2: 好好，
4: 安尼就好，我心得，我提一罐菜脯要去落你，我不能退回啦！
2: 好，好，好。
4: 对啊，这些大东西说你接来的阿婆。
2: 好，谢谢。喂，
5: 喂，吴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像刚才那位女士在讲哈，
2: 好、
5: 哦，讲那个人亡啊，那个做寡会那个有没有？
2: 是。
5: 像我们家是很简便的、啊，
2: 嗯，
5: 像我现在就交代我的子女有没有？
2: 嗯，
5: 以后我走的话，人家总是仗于社会的安排嘛。看日子有没有，
2: 嗯，
5: 越简单就好了，
2: 嗯，
5: 不要劳民伤财的，
2: 嗯，
5: 人走了就给他安详的好好走就好，
2: 对啊，
5: 没有冲到你们的就好了，没冲到晚辈的尽量几天的 OK 的，
2: 是，
5: 对不对？
1: 对对对，
5: 他们也不会打扰到人家邻居。
1: 嗯嗯，
5: 譬如想我爷爷五年前走有没有？
1: 嗯，
5: 我都不要给亲朋好友来。
1: 嗯，
5: 啊，我们这个摆在家的那个走廊而已，是个小灵堂。
1: 嗯，
5: 就我们早晚给他上个香就好了。
1: 嗯嗯，
5: 我们念那个小佛经，那个小手收那个收音机有没有？
1: 嗯，
5: 念小声的 OK 了啊。我们
1: 要
5: 听法师，
1: 哎，
5: 对不对？
1: 对对，这样就好。
5: 就可以啊。像人家说还有烧什么卡威金啊。我嘛无，人纪念会我嘛无，对，我的简单这样，爱一个礼拜，我们就给他送出去这样，我们都不要亲朋好友来，不要麻烦。啊，所以我现在交代我子女也是一样，因为我走了，不要牵涉看那么穷丢令的后了哈。哎，安乐安详的这样就简便这样出门就 OK 了。
1: 对对对对。
5: 对、
1: OK、
5: 我们这样劳民伤财嘛，又打扰到邻人家邻居。
1: 是啊是啊是啊。
5: 对不对？
1: 好。
5: 对，时代要改变了，那不要太陈旧了嘛，老旧了啦。
1: 哎，对。
5: 要新观念一下了。
1: 对对对对、
5: 哎、
1: ，OK。
5: 好，谢谢。
1: 好，谢谢。对了，伊这安尼靠现代化，因为这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无好啦。你遐大吼，你看迄、那个。大官，迄位的迄个大什么人物啊？不遐大啊，位的迄个兄弟罗马，嚯、哦，迄大阵仗啊，有什么意义？啊，你咧最派心毒性还是咧？啊，你都这清清，伊可以清清啊去吼，卖个交流。伊听讲，咱人呐，回去过往吼，断开了，肉体吼，一礼拜以后就开始会臭。不过即摆是拢冷冻啦，冷冻袂吼。啊，妈卖刻骨啦，刻骨无意思。伊听，这是咱安尼个想啦。因为都伊豆豆啊，我从四季都会腐化嘛，对无效去失去功能啊。一礼拜就差不多啦。啊，一礼拜吼、哦，卖讲随时等于啊三工两工就甲冲出来安尼哦。大家亲人开唔甘啦吼、哦。啊，迄几工吼、哦，家己的亲人点啊个。赞扬跟简单吼，跟顾的安尼吼，这是上好啦。啊，其实上要打阵仗，啥物即马真侪人有名有姓，有迄落吼，拢卖，拢无要工作啊，唔免，拢无要工作啊，简简单单就好。是人生死必然的有来有去吼，啊，不过安尼，迄路安尼围起来，踏踏地安尼西工。如果安尼变变叫安尼啊，什么的，什么的靠步的啊，什么的，咧脱离步，不得不起路，当然啊，这已经哦，已经伤乱啦，伤乱吼，而且实在爱改变，真的啦，因为这不是安尼吼。后来，起码长盛金新球店啊，阮的神通金啊，阮的迄落这物件拢真特殊啊，我过起码一个一个一项什么的。好利什么？好利伊下晡去提来搞啊！伊个就是一间合作啥？开元圣元宫，伫这五股吼，五股灵魂路遐，伊这陈主持，伊讲伊这吼，因遐一挂信徒，食都拢足好个吼，爱食去甲引进入来，伊只去甲迄个头家吼，去甲代理。一个伊个迄讲，好力好骨力好有啥物啦？我知，迄名啦，名称啦，迄食骨头的啦。讲你若有影呢吼，你临江落一下过来，我听看卖，就去讲好。啊来，咱好记地个吼，我讲袂紧啦。啊，佮迄、那个私密路，啊佮即个下晡因迄个，我来甲因讲，温酒霜哦。温酒霜人去抹脚底吼，伫个录音的脚底较高嘛。你若抹身躯，原来真降落去呢吼。啊，抹脚底，讲旧筋拢较无去。喂，来。
6: 喂，对了，吴老师啊。
1: 哟。
6: 我跟你讲，那个太太她说看到鬼啊，不是啊。
1: 那个精神上了、啊，那个我知道了。他是精神有一点
6: 问题、啊、他幻觉，因为我妹妹是这样啦。
1: 嗯
6: 啊，你跟他讲哦，去那个看那个去那个振兴医院，
1: 嗯，
6: 台北龙总旁边振兴医院、那个 神经内科李雅婷医师，这个是权威。我妹妹是这样，常常都鬼了，在和她作弄，怎么样怎么样，一样了。她不要去做什么，赶快去那边看。
2: 对。
6: 啊，我妹妹现在看是好多了啦。
2: 哦。
6: 都没有看到什么鬼啦、蛇啦，一大堆啦。
2: 对呀、啊，对对对。
6: 那个幻觉啦。
2: 对的，就是一种、
6: 欸，你知道
2: 精神上
6: 听到吗？
2: 啊。
6: 有没有听到？
2: 有有，我知道，他是精神，精神上。精神上太
6: 正兴医院，
2: 好好，
6: 李雅婷医师，
2: 好，
6: 那哎，那个是神，那个精神科，
2: 好好，
6: 赶快去那边看，我妹妹
2: 是
6: 一样，
2: okay, 好好、
6: 哦、好, 好，
2: 谢
6: 谢
2: 谢
6: 谢
2: 谢谢，我来今嘛迄个，顺讲叫我唱，我不要唱，这首是迄、那个合作声，来，姜顺郎。听说人的顺心曲来上点，啊，不是，等你，喂喂喂喂喂，好、哦、来，今晚先听些好了，紧紧紧紧报道。

0: 好，
1: 哎，我之前去年我妈妈哦，卡起来哦，
0: 哎，
1: 啊去去哭掉一下哦，哎呦，哎，拢爬不起来，
0: 哎，
1: 哎，拢一直要吃，哎，今嘛吃到今嘛我到十岁啊，骑车要骑八公里，煮饭洗衫油拖卡要创啥拢不要紧。
0: 嘿嘿嘿，哎，补充钙是足紧的。
1: 那日本的物件吼，因为人吼，他们在做事情就是吼绝对的。
0: 哦，
1: 哎，我老干妈讲，你慢关机。你去听我了啊！你怎
0: 么？哦，哎，无你袂听啊！你讲
1: 好，
0: 好来，
1: 再见，
0: 谢谢。

0: 今天在医学界有一条大条的新闻，这警察人的遗传就知道进程都有个经过了，卫福部今天的通报，那个一个医生在电视台说到这样，什么他的活化肾，这都不抓不出来，江守山他的益生菌可以逆转肾病肾脏，说这类结果都人很多人没有不吃，他这你都三个月吃了又检查出来都没有不吃，这五人他一连续几十遍总共这样一摆十几万十几万活到890万，活到890万，电视大家都听他的，大家都认为说，这医生并不是这样，现在人没那样的啦，现在人要说道义道德真少啦，商业道德真少啦，这个明明都会害人的，在五道到五到尾烟雾嘛，你别行凡事有通有法度效果，结果耽误去，结果食伊个，所以就会衰有志，衰了一世人艰苦啊。所以吼，即马卫福讲有可能要甲已经足侪摆啊，安尼连续800-900万啊，讲拢袂迄落吼，要甲迄落取消伊个。要甲取消伊个医师执照啦，哦，这就，所以吼，因个拢，即马恁唔通，恁哪里听人个卖相信啦，唔通相信，哦，跟什么的，我什么安尼拢讲啊，白天唱的，拢无影真哩咯，喂，你好，
1: 啊，我是要甲老师讲话啊，
0: 哦，我就是呢。我是啦，我是啦，来哦。
1: 老师啊。
0: 哟。
1: 老师。
0: 哟。
1: 老师啊。
0: 有呢，我有咧跟你讲啦。
1: 好啦，你甲我讲吼。
0: 哟啦。
1: 老师，他拄啊吼，你个二三公什么又看到什么，甲我贵哦，你甲提什么化妆品哦啥，迄拢无影啦。
0: 嘿啦。我知啦，伊个都迄落啦，嘿啦，伊个精神上有问题啦，吼、哦，好啦，
1: 老师，
0: 好，
1: 我经验一摆吼、哦，有一个，我感觉你唔得做服务啦，你个人唔得做还要服务啦，我一款会见到你外口你困啦。啊，讲什么人按卡车牌你个车啦？意思讲面前我好困，你你个车。啊，阮的信徒加老啦。伊家讲安怎讲你啦？伊讲并无加车啦，我是世俗的人啦，唔是要来甲你占有。伊就讲，你若有啥物冤情哦，你去楼卡人这座啊平冤啦，伊就会来为你摆解啦。啊，所以啊，讲我无代志啊。啊，刷落去哦，我咧心头我高兴个讲，那下昼食要食饭咯。

0: 五分钟头来困哦。哦，最高一千块是
1: 用的。也对嘞。
0: 啊，就好奇嘞。
1: 嗯。
0: 啊，这落尾啊，佫买那拢，那呢安尼老鸟多少吼？
1: 嗯。哦，迄气
0: 更个。袂好啊，弹一个口一个口。
1: 哦，对对对，啊，你要烤完，还要烤烤完出来。
0: 哦，啊，烤到当时啊。
1: 嗯，啊，你都内底呐，腰位就佫甲你直直直出来。
0: 啊，一个卡卡卡无就对了。
1: 哎，卡卡无好，无伊就好起啊。
0: 妈，足艰苦，拿人腰。
1: 哦，就是啊，对对对，伊个就是为个吼。分迄恁咧炒菜，这个烟啦，查某人靠济啦，啊无就是吼，你那这醉油汤拢会安尼啦，醉油汤你过过深，困落落咱的心同志吼，开开叫啊，高高叫安尼，啊痰就高出来，啊无就囡仔过敏的拢通出来，安尼就好去啊，吼。
0: 啊，就尿就少啊。
1: 嘿啦，嘿不要紧，安尼好，囡仔憋出来，吼。
0: 对啦。

0: 即马我讲迄、那个，咱迄天有伫咧推出着迄个西班牙的欧洲精，个迄主文有够侪。前两天前唔敢迄个等下来，讲明仔载专车要下你大班来吼。都今日我听因咧专工来讲，看有迄个渠道的迄个什么迄路。啊，你咪讲无啦，迄阮有车，有迄个车呢，伊讲。有诶车拢咧，规班规班起落去啊！因为讲诶车呐大台应该拢有啦。啊，你叫阮个创业废气啊！你都甲叫车诶人，你讲我伫咧遐尼重遐尼迄落吼，因数量大啦，数量。昨日安尼讲落去吼，迄因为迄个物件是真特殊，所以到时吼，那来恁就紧啉。对你伊个体力啊，真好啦！我甲试几关啊吼，我都是讲，阮二七咧办迄个叫做中秋节嘛。啊，我透早我都无啥咧困啊哩，啊去到位啊去等来已经九点外，照讲是足疲劳个呢，足疲劳个啊，无呢，无感觉讲奇怪奈安尼。啊，我才一直想我到阮看拢讲啊，到底我是食啥？用你个食啥物？我无啊，我都无咧乌白食，我唔敢乌白食。啊，我就想讲阿哟，我因为以为体质压来吼，我已经食。你讲你一摆食，我无啦，已经遐侪工啊。我食甲剩两罐的款安尼。啊，我就想讲，应该是啉的。啊，结果迄资料甲查起来，有影。迄资料查起来吼，哦，迄效果真特殊。啊，咱就是讲，因为欧洲吼，欧洲是一种中药啦，属于中药吼。中药来讲，伊个吼，来你听下。
1: 与全球肯定的，根据世界最新贸易数据，西班牙是全球排名第六的黑枣主要出口国，深受国际高端健康食品市场的青睐与肯定，源自西班牙。阳光最丰沛的安达鲁西亚与加泰隆尼亚每年沐浴超过3000小时的金色阳光，孕育出果肉厚实，自中世纪起便是西班牙王室的调养圣品，是维持青春与顺畅的长寿秘诀。日常料理在当地人民的厨房里，它是餐桌上的万能食材，慢炖肉类完美吸附油脂，化解肉类腻感，让肉质更软嫩天然纯净，无添加人工糖与防腐剂，富含极高膳食纤维，抗氧化多酚、铁与钾，是国际公认的顺畅神器，吃出红润好气色，拥有全球顶级品质，为您的健康生活加冕。
0: 我这等啊，因为明仔载是拜五，明仔载拜五吼。如果若来，我会甲各位报告吼。看会较早来，啊若早来吼，恁紧啉，囡仔大细拢足好。因为因西班牙吼出产者爱足高的啦。伊个吼三杯浓缩尔，会使六杯浓缩哦，结果伊三杯浓缩，啊安尼来讲，三杯浓缩都真高啦吼，真高，真高，迄来啉吼，啊你会使稀释，伊会使稀释五杯十杯袂要紧，我会当掺入，你那些油吼，靠冲，那靠油的吼，你会使稀释落去，你那咧炖落去吼。炖东炖西，迄油上当你甲掺滴落去吼，哦，伊个口味好，无同款，人伊拢有讲吼。到时啊，过来，过即个日本的足方便的，原来你准备哦，你过听者，听者哦，听者。
2: 家煮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每次煮味噌汤、煮乌龙面，总觉得少了一位日本餐厅的专业好味道？今天要向大家推荐。日本原装进口最方便的日式高汤粉，它是单包装设计，不用养米杯，不怕受潮浪费，一次撕开一包，轻松就能煮出日本老师傅等级的鲜甜美味。我们有四种好口味随您挑选，第一款是经典煎鱼高汤，香气四溢，每天喝都不腻。第二款是浓郁顺口的小鱼钱高汤，真材实料，味道最道地。第三款是无添加煎鱼纯高汤，100%日本柴鱼，加上冲绳天然海盐，健康又安心。第四款是富山湾珍贵的白虾高汤。

0: 口感甘甜高雅，用来蒸蛋、煮炊饭，味道最高级。不管是煮汤、炒菜，还是煮乌龙面，通通都适用，让您的每一道料理都充满浓浓的日本好风味。
1: 将来吼、哦，大家足方便的啦，要在家庭主妇吼、哦，哇，足方便的，方便啊吼、哦！即马阮的物件拢已经新足新的吼、哦，你讲这个，当拢拢足足迄落，因为伊这吼、哦。日本的汤头哦，因即马愈来愈迄落，唔免点啊咧中咧动起安尼碗鼎灶安尼雾沙沙，唔免伊去甲浓缩，伊就将所有的这个各种鱼啊、甲虾啊吼，甲浓缩起来，浓缩起来看你要什么汤，要煮啥拢总好啊。饲到你就知，到时再去甲你讲。这那来总来再去讲，啊，个迄个什么哦，咱有诶迄、那个哦，迄个。迄、那个滴要推出来，来你去听一下哦。迄、那个头毛遐啊，迄拢方便哦。迄免过你啊，你足危险的。来，
2: 吴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直接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搁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逆剂。和你选各种的色水，也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逆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发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啊！即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啊、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呢这啊，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哦，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会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只要伫这个它们洗完了、吹干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啊、哦，以这个平板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啊，让咱大家真正省钱搁省时间咯。啊，阮的研发团队啊，开发。
1: 好嘞，阿姐吼，我讲听吼，这特别推出啦，这足单纯的足方便的，唔免点啊你你你家吼，安尼你家目睭滴滴雾气，啊你家肝脏人伊些检验拢足单纯的，拢足迄落。好嘞，啊杜家阿女吼。啊，那么我有伊讲，迄个叫做咱的 D3 啦 ，D3 过来啊，因为我即马无啊多，咱即马都仓库拢满啦，哎呦，拢无啊多吼，赶叫产品拢一注啊，拢安尼，唔是像较早安尼一注就几啊千，即马拢无啦，结果千二，啊无就600，啊也是300，豆豆丢安尼，啊因来讲安尼，不要讲较忍耐呢，但啊吼。啊，等下吼，等下咱我讲等下台北港园区遐呐，光纤也好吼，啊，咱个会直播，啊，个会创足侪打足侪迄落出钱的我吼，以后啊，遐个有百几平的迄落呐创好吼仓库，啊，就看会当客较侪袂，啊，无即马拢各共租迄个铁轨吼，嘛是真麻烦呐，铁轨即马拢。在台北港遐阁做铁轨吼，安尼物件拢钱袂落足下，啊！即卖伊第三吼，第三你袂想讲，等下吼我才阁报予恁听者。第三伊阁讲过来啊，啊下晡参与，昨暝咱拄啊昨停电啦，十二点停电嘛吼，啊昨暝拄啊55分迄阵吼，50分才报讲迄个闹铃出来啊。来数量少哩，哦啊！我惊前唔敢报一，我就甲预算讲唔通报做，下晡苍蝇嘛报一下尔，

光看光光，我唔能够补啊，都等啊，因为拢会欠着。你看即马，迄、那个好基地嘛欠人，啊个哦，这要做啥物？恶做种欠人较多哦，迄惊人诶十啊，你看，啊即马都不多啊，即马就是迄个低山呐，低山落雨一工相当诶效果呢。等下再去讲聆听，好来，即马先听音乐来。

0: 我是张药师，进前咱有报告讲这个维生素 D 三，我有安排咱电台遮的台北这边的员工，伫六月二十五检验所来甲咱抽血验这个 D 三吼。啊，经过9月7日，咱搁做第二次的复检吼。啊，第一遍验出来的报告。10个人内底，拢无到迄个30以上。第三，对咱人足重要，互咱的抵抗力加免疫力拢会增加。这个病毒，尤其这个 COVID-19 加流感的病毒，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的抵抗力以外，对一寡老伙仔人，肌肉较无力，还是讲会落头毛。很容易有迄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经过这个差不多两个月以后，咱发觉讲，只要有食的人，拢进步足多。包括原来你讲迄个9点多的一个郭小姐吼，伊即卖提升到33.5，其他像阿罗米本来欠少块，即卖上加40几，啊我。当然是本来我是28点多，即马嘛变38点几，即、這个检验出来了，会当认真来食吼、哦。啊，咱一组3罐，维持伊个剂量吼、哦，大概2粒至3粒，安尼会当互你个身体抵抗力愈来愈好，啊，身体愈来愈健康吼、哦。以上报告，谢谢。
1: 或者吼，以前大家拢唔知啦，但是讲啊，D3。即是干那无拍力，唔是安尼，伊个抵抗力啊加免疫力可以增加足侪血氧哦，血内底有力，唔知安怎足侪足奇怪，迄检验伊迄拢有名有姓呢。来，阮遮一个其中一个小姐哦，因为啊看起来干那看到怎样讲，伊身体无好啦，伊只零点九多，爱30呢，9点外呢。九点外，结果吼，食安尼，讲几工，2个月是，啊，搁检，搁来检查一摆，哦，30几啊，34点几安尼，啊，伊本身啊，搁安尼面啊本身，啊，我是无迄个，我唔知，啊，我到尾啊，我第二摆我才食，我即摆若搁来，若搁检查，我唔免检查啦，我这都一工干唔迄个吼，应该恁若有咧食，都较抵抗嘞，无即摆。伊这最主要吼，有抵抗力啊，就较袂发生迄啥，发生迄个感冒啦，啊，传染病啦，严重的话，有诶无有抵不可抵抗力。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好嘞。
2: 23:39。
1: 好嘞，啊，咱无安尼吼，咱过来，伊就有过来就过有啦吼，啊，若无我都拢无啥敢报你，像种扫得好些嘛，拢欠。玻尿酸嘛拢欠，啊，就足侪物件拢欠费啊呢，足侪欠费啊吼，啊，即个叫做，D 三吼 ，D 三，我拄只甲阿咪讲，伊讲有啦，来几箱啊，几箱啊，无得先过，何故伊你若有要成功，这袂歹嘞，应该是可以嘞，伊这嘛是进口的哦，这拢有相当的 D 三维他命 D 三，你若医生问到就知影。因为除了无拍的嘛是差真多吼，啊，咱都市人较无拍的，啊，伊毋是干那无拍的，无拍的咧，伊会疏松嘛，骨头直直缩起，啊，佮其他。

抵抗力拢无去，伊个食就是胃肺内底唔知影增加啥。好来，啊，即马一罐千六，两罐三千，啊，两罐吼，今仔日啊加一罐互你，加一罐互你。啊，你讲我要伫第三，你讲我要伫第三，安着啊？我等下，等下你就开始会当电话吼，开始吼，电话开始25538999。你讲我要伫第三，安尼，哦，第三啊两罐加一罐，互你，你吃唔免偌久，这食落去，你若去检查，你就知讲哦，有影。啊，你若无检查，各方面体力、各方面拢无同款啦，哦，好来，谢谢，来。

0: 讲，
1: 哎，袂要紧。
0: 讲敢那讲像咱的金单嘞，三头单。
1: 嗯，哎、嗯欸，但是伊这厝要予伊好，伊这唔是要做事。你若讲个牛，唔就讲来去三头单。哦，啊，再搁听别人讲、
0: 哦，
1: 我来看也是安尼。
0: 这个人老听着，知影讲讲啦。
1: 好，好，好。
2: 姓杨，
1: 哎呦，哎呦，
2: 哎，拄只迄个讲吼，讲买厝吼，买中景吼。
1: 嗯，
2: 我是有听迄个真搞的地理师讲啊。
1: 嗯，
2: 讲唔然买中景是，
1: 嗯，
2: 讲中景吼，
1: 嗯，
2: 地龄较轻啦。
1: 嗯嗯嗯。
2: 啊，可比讲六景哦，就是爱中两景较卖啦。
1: 嗯嗯。
2: 啊，五景就中一景安尼啦。
1: 嗯嗯嗯。
2: 我知影安尼甲你讲。
1: 好好。不爱。
2: 哎、嗯，我伊个买厝迄中间哦，我感觉你讲的是正确啦。
1: 安尼吼，
2: 系啊，
1: 哦吼，
2: 福林基好地啊，
1: 对，
2: 系啊，地福林基啊，就好啦。
1: 啊好，
2: 对啊，
1: 好好，谢谢。各位
3: 老板，
1: 阿廖，
3: 各位大家好
1: 哈。好好好好，
3: 讲到你头先咧讲厝安尼吼，
1: 嗯，
3: 都正确个啦。
1: 安尼吼，
3: 嘿，他就代表将啦。
1: 好，将。对啊，
3: 真代表上了是啊，一日过稳，啊啊这边啊这边未曝日，
1: 嗯，
3: 这边未破雨，
1: 嗯，
3: 啊的时阵过凉，
1: 对啊，
3: 哇，迄真好喏，
1: 嗯，就是、哦，哎呀、
3: 啊，人讲呢，啊，这个物件就是讲下个人啦，吼，
1: 哎呀，卖去后边，
3: 哦，啊卖信上深就对啦，
1: 哎呀，
3: 人讲一力不精。五人性命啦，
1: 嗯啦，
3: 啊那地理不精，就五人终生啦了，
1: 嗯啦，
3: 哦，有人讲啊近来好无、嗯，啊托你的福，不一定你碰到隔壁的福，
1: 嗯，
3: 边后福，这边后福，
1: 嗯嗯，
3: 哦，
1: 嗯对，
3: 兄弟也就碰到兄弟也福啦，
1: 对啦对，
3: 啊那姊妹也就碰到姊妹福，哎，足好的啦，
1: 就是，哎，好，
3: 简单嘿
1: ，OK， 好。
4: 喂，吴先生，
1: 哟，
4: 我你看他门口我发出来迄个啦，
1: 好，是不？啊，对对对，
4: 咱坐少的，你就好，你少少的啦，
1: 好，
4: 你到八宝啦，
1: 嗯，
4: 二十几年前，阮家唔到迄个工厂吼，落足济对不？按价呀，按到医生较少，伊拢爱检查身体嘛吼，爱排队啊，
1: 嗯，
4: 啊，拢话排，医生较少检查较慢嘛吼，啊，都排到外口出来对不？
1: 嗯，
4: 啊，一个阿婆啊，是六七十岁啊啦，
1: 嗯。
4: 伊看人伫摆吼，伊位啊过，讲小姐小姐，恁咧摆创啥？伊讲分糖啊，
1: 嗯，
4: 有人分啊，我分啊吼。
1: 哦，晓
4: 好。啊，伊也出来做伙，个人摆啦。
1: 哦。
4: 伊也差一堆了，个人摆安尼吼。啊，然后伊，然后警察就来，就顺顺来看到吼。伊讲阿婆啊，啊你遐来啊，你敢无法安尼啊？
1: 哦。
4: 伊讲无法，我用干的啦。伊就是讲干糖啊咧吼，讲无法我用干的啦。
1: 是不是啦？喂，
5: 哎、欸，我先生哟，
1: 哈哈啦，
5: 我先生你讲啥？
1: 啊，你搁喷出来啊？
5: 啊，
1: 你刚刚那刷碗你喷出来啊？
5: 姐，你啊，怎熬的啊？无连麦吃就
1: 哦，伊咧念
5: 古天的呢，
1: 古道水珠莲。
5: 我跟你讲哦，我念是两三条啊，两三句啊，你听。
1: 好，两三句啊，好。
5: 听到讲啊，念念咩歌啊？跟你卡者。
1: 对对对，啊，你往那改变去，来。
5: 念一下吧，听歌你听。
1: 好，来。来
5: 我上山万地上艰苦的、
1: 哦、
5: 爸爸家那拍的面向土来命少年外无人顾天光万家热暗无天光万家黄昏暗好兄弟看嘛不甘心悠悠的正学当半古手嘛会破空小女儿无人常听啊唱总是人家着我的掌手挂的卡是无错门天色的唔顾也无光我日头就不会夜长，满家黄昏的家里门，啊，你好了，我把人讲啊，
1: 哦，安尼好，
5: 拍戏拍戏，
1: 不要，
5: 你好，你看你，
1: 哦，谢谢，哦、我唔知影讲伊这个原来遐搞笑，哎呀，喂，你好，
6: 我要call in哈，
1: 来，
6: 安尼我即马来讲一个故事，好不？
1: 好，
6: 讲一个做医长的啦，哈，
1: 嗯，
6: 迄医长甲医生甲护士。高高台，讲、
1: 嗯、
6: 啦。

0: 有人要入来住院吼，都爱先立向的保证金，吼、
1: 嗯嗯
0: 哦。啊，有的人善良人，啊，若无有的人去向向向要抓去吼，啊，伊就唔防住院哦，就拢共赶走哦，以前吼，无学多拜拄啊，迄阵啊学多拜拄啊出来尔吼，啊真稀奇啊，就爱好起来人走买会去，无偌贵就买

0: 就是讲心上讲，要讲有咧叮当，讲到啊离因遐那样的病院无外远，讲到转紧甲安的吼，今日入去迄病院内底哦，安入去吼，迄医生甲护士拢唔敢收哦。唔敢收，伊讲你爱先立保证金，阮才要甲你收。啊，这个人这个人都无小物啦。这个甲救起来，这个人吼，看到安尼吼，怎看医生无注意，怎紧走啊？即马这个拖真久，啊，怎咧找无迄个人？怎紧敲电话叫警察来啊？啊，警啊，伊迄面拢乌甲乌面乌面啊啦吼，哪拢安？到尾啊，迄警察怎对伊个爹啊吼？家己用伊个资料起来讲讲，这个就恁议长啊，那不是害着家己？
1: 对啊，安尼有影样，
0: 这
1: 因果。
0: 但这安尼吼太恶。
1: 哦，这就是伊家己个罪因啊，今仔日所得的恶果啦，吼，你甲看，谢谢。
0: 啊，谢谢啦。
1: 哦，谢谢。

0: 有一个课题吼，讲有一摆老师咧开课啦吼，啊，拢是这教授级的伫咧听呢。伊讲到一个题目，讲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啊，正当您开了一部车子经过这个车站，啊，迄阵哦，其他的车拢停啊，但是在那个场地吼，有三个人非常的紧急，拢伫咧等这台车，其中一个合作。这个阿伯啊，吼，啊，心脏淡病，啊，真严重啊呢，啊，真需要马上有法度人去甲送去病院。啊，但是其中阁有一位生在从来唔捌拄到的这个叫做小姐吼，啊，伊生在阿纳多兹，真正难得的梦中情人得到啊呢。啊，阁有其中阁一个，这个医生，这个医生拄啊，这个开车的人较早救伊的命。这个医生得到了、那么这三个人正需要有人接送，不过呢这台车只能当载一个人，不怎样、各位你们要怎么样的选择哪一个方案？其中有一个就他说将这个钥匙丢给那个医生，这个钥匙 给医生，请这个医生呢在这个病人赶快到医院，我开车的人就在这里留下来陪伴这位美丽的姑娘，在这里等其他的公车。哇，一箭三雕哦，这个思维有够高尚，很难得有这个机会遇到这位这么美貌的他心目中很欣赏的女郎，说不定啊从此就会变成他的有情人，一顾受敌。
1: 而且吼，拄只即即个即块迄个迄、那个报上的电脑煞小块问题个，小块问题煞孤单地报啦，无多拍摄拍摄，哦，快紧，啊，今五十就时间特别够啊，时间要够啊吼，明仔载看拜个。看什么情形？迄、那个叫做欧洲啦，欧洲是西班牙，哦，迄真特殊呢。欧洲吼，啊，佮有迄个看，今仔日迄个叫做温酒霜冒来，我拄只高蒙吼，我真刚佮无啥困吼，啊，高蒙小花，那佮怪怪安尼酸酸，我就叫阮看咧讲来开紧，你佮佮录录，啊，真拢静静啦，拢点拢袂讲安怎，嘿嘿，安尼冇。毛小块有诶效果哩吼，安尼，拍摄拄只都我这内底操作诶迄个电脑小块我讲字，毋是歹去，我讲字唔对啦，字唔对吼，煞要报声报声拢报未出来哩，要报人点诶歌啦，也是要创啥拢报未出来，啊，真歹势，啊，真孤单，袂紧，咱今日会使敲来问。2553-8999，咱拢到12:15，哦，啊，好去伫个，即两天就开始咧送。

咧行出去啊嘿，啊那乌厝也无多，乌厝里面啊在面啊下晡咱才知影，哦安尼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我关是要卡头前加空二，哦啊真差不多啊吼，我就要交。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

0: 乐与南道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要来秋季的挂 Q 不？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处长那个纳卡西那个丘罗基不？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1: 对对，
0: 嗯，
1: 其实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0: 哎，真的耶，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齁，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 ,9月19 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0: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1: 对，从九月到十月底。
0: 哇，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九月喽。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1: 欸、对
0: 对
1: 对
0: 对，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刚才讲的九月十九、十月十七、10月31，
0: 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1: 小白蛇，
0: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1: 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0: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1: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像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0: 所以哦，这个
1: 不到六号下来就到了，对。
0: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1: 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0: 哦，所以哦，那个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1: 对，
0: 我们要去清
1: 境，
0: 我们要
1: 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
0: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台。 中台吗？
1: 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0: 嗯，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1: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的南投旅游好康月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100元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臂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0: 哇，大家有听到齁，所以你看看普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普里泡汤之外，都来到普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普里的温泉。他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1: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0: 所以齁不用赶不用赶齁，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1: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0: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咯，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讲讲讲讲，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0: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1: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不然火把节是在
0: 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1: 是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1: 对，
0: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布农族，
0: 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念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0: 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啊，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1: 他们今天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0: 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哦、
0: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是这边蛮特别的。
0: 就是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原乡了。
0: 而且
1: 靠近人爱、
0: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齁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齁，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1: 嗯哼，对对，
0: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嗯嗯，
1: 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嗯。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0: 嗯、
1: 啊，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啊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0: 玩法
1: 真的，嗯
0: 嗯，而且它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寻驾一下哦。丁先说、嗯，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1: 哎、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大家密切注意，
0: 嗯、
1: 啊，那些小旅行啊，都会抢限额报名哦。
0: 嗯，哦，对，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哈、嗯，都会有那种弹性的，哈、嗯。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好，所以呢，请大家要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查？我们呢可以直接搜寻这个2026南投温泉季，好，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乐旅南投都可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小旅行，然后你就可以搭配你想要住的饭店，然后呢想要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已经开始呢陆续的上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整理，那当然最后呢也让这个处长帮大家大会诊哦，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我们这些温泉哈、啊，除了埔里啦，大部分都位在、啊、比较山区啦，那当然大家、因为南投也实在是很大，地很大，所以大家开车或者什么也都要注意哈、啊、行车的安全啊。那泡汤当然那个泡汤去注意，应该大家常常在泡汤。泡汤前啊，不能喝酒啊，什么哈、哦，这个都应该大家都会知道、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除了来泡汤，也可以到我们南投其他的一些景点啊，哈、哦，再去游玩。
0: 嗯，
1: 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讲了，南投旅游好康业啊，来这边
0: 消费
1: 记得哦，
0: 真的把握一下哦，双逼哦。嗯
1: 双逼，
0: 我都一直记得，
1: 十月底的消费都还有效哦，到十月就刚好最后一场，10月31日的都还来得及。
0: 真的，
1: 你的住宿等于消费只要满1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号，
0: 嗯，
1: 然后你上网登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那边去登录，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大奖，这个最重要的。
0: 嗯，真的齁，不要错过了。好，人家常讲走过路过齁，不要错过。好，不要让自己后悔哦。这个难得双逼哦，双逼哦齁。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秀梅处长，让我们的秀梅处长带着大家泡汤去。再次的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三个时间呢 ,9 月19号是埔里温泉季 ,10 月17号是东埔温泉季 ,10 月31号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不要忘记了，在10月底以前呢，消费100就会有这个摸彩券哈，祝大家中大奖，然后双逼我开走，谢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1: 好的，谢谢大家，
0: 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第六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

0: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正声调平台，
1: 没找我？
2: 没
1: 啊。要走吗？
2: 要啦。
1: 没找我？
2: 没啦。
1: 要走吗？
2: 要。
1: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有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魅力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对不对？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3: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2: 哇，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做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3: 对对对对，
2: 嗯，
3: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就是小旅行啊。如果宝丽龙
2: 那个是
3: 用抽的，
2: 对，那个是抽的，
3: 对对对对对，
2: 不一样。
3: 嘿嘿，
2: 嗯，
3: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2: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会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日最后一天了，
3: 对对对，
2: 所以九月份开始哈，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3: 好，我刚刚讲到宝丽龙哈，哎，那个宝丽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哎，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个我们那个网页哈，就到我们官 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嘛，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好，那边完成了。

0: 检探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那你把它那个检探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在那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抽乐。那扭蛋车抽乐，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啊。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个保利龙，好，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都还蛮充足的。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保利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不一定可以得到保利龙。
1: 是，好，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0: 哦，
1: 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保利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0: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1: 我跟你说，
0: 会不会太直接？
1: 我跟你说，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
0: 嗨熊也是
1: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但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保利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所以大家不要报告。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0: 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1: 抽
0: 可以来玩哈、
1: 嗯，
0: 那个那简单的，
1: 嗯，
0: 啊，这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1: 付费的
0: 付费行程的哈、我们在6月10号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1: 没错。
0: 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1: 真的，
0: 就是有剩下有2条，好、有2条哈、我们瞧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大概21公里，它就是它是比较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1: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个。
0: 慢慢对啊，这个是要699啊。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玩起礼品都有，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1: 抵用券，
0: 地方结合，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喜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那就是沿着那一个双溪河这样骑，慢慢骑啊，那秋高气爽的时候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1: 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
0: 对，从福隆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啊，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寮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行道路到共寮车站，在共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共寮老街，然后再回来福隆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慢慢
1: 一整天。但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0: 中午哈、中午对啊，他中午。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啊，所以说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这两条、
0: 这个也还有，对，还也是699，还是5个名额啊、目前是
1: 反正就是各5个就对了啦。
0: 对啦，对，啊，9月13是宜兰端的哦，宜兰县的哦，这是路线，路线四，

0: 嗯，
1: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的了，好、哦、啊。
0: 对，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1: 对，
0: 對
1: 把它打开，
0: 外加，嗯，再加五个。
1: 再加五个
0: 嘛、哦、你不要跟人家说谎，人家我也会完蛋，我跟你讲。
1: 对啦，对，
0: 他
1: 没
0: 办事是会被
1: 拆
0: 台、啊、我跟你讲。
1: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就说、啊、怎么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掌声那边，不行啊，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0: K， 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1: 这条路线
0: 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
1: 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0: 嗯。
1: 宜兰哈，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湾河口，
0: 嗯、
1: 哦，他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
0: 嗯，
1: 还是就是骑到壮尾了，
0: 嗯，
1: 哦，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
0: 嗯，哦，
1: 可以吃午餐，
0: 嗯
1: 嗯，关老爷那边也还有草坪，哦，啊，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
0: 嗯，
1: 哦，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
0: 嗯，
1: 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福旭日观景平台，
0: 嗯，
1: 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哦，还蛮惬意的。那都是自行车道啦，不会有那个汽车包包叫。
0: 嗯，
1: 这当然是乡道那边会有啦，去关老爷那边新南那边。哎，也是都是乡村道路啊，不会像那个大卡车，
0: 嗯，
1: 那么多，哎，蛮有趣的，嗯
0: 嗯，所以再次提醒，一个9月19，一个9月13，好，
1: 对，
0: 现在你赶快哦，打，我们现在打开的，好，待会呢，
1: 嗯，
0: 如果你再点不进去，就表示又没了，我们先讲好啊，不要害我啊，
1: 对对对，有了，现在有，现在在 AQPASS 上面，
0: 对，哦，
1: 还可以进得去，
0: 好，哦，进得去哦，哈，哦，请大家赶快，對對對，直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啊，简单来搜寻这几个字比较快，好，哦，或者东北角之友，
1: 嗯，对。
0: 这是最快的，嗯，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1: 对，
0: 而且除了我们这一次的小旅行，我们还有一些自由的玩法，对吧？因为我们有出套票，
1: 嗯，对，现在好像要讲九月份每天都可以的，
0: 嗯，
1: 极点慢旅自主骑乘活动，
0: 嗯，
1: 好，哦，啊，这个呢，这个有 A 套票150块，哦，
0: 嗯，
1: 那就是有含租车券哦，所以你不用自己带车来，
0: 嗯，
1: 租车券哈，哦，然后还有那一个，抽奖的账号，
0: 嗯，
1: 然后还有优惠券，
0: 嗯，
1: 还有平安险晚起好礼，
0: 嗯，
1: 啊，这个还晚起好礼，也不错，有那个多功能头巾，还有环保水杯，
0: 哦，
1: 2得1，
0: 真
1: 的，啊，是150，
0: 嗯，
1: 对，啊，那还有一个299，299当然也是有那个脚踏车租车店，就租赁券，
0: 嗯，
1: 哦，然后刚刚讲的之外呢，还加一个便当。
0: 哇，你看，
1: 哎，芙蓉便当几的，起码几的几百块呢，
0: 很贵，
1: 然后还有另外还有100块的那一个观光消费券，好，哦，
0: 哇，
1: 啊，那还有这个秋季游费券，就跟地方合作的了哈，
0: 嗯，
1: 啊，还有哎，刚好哎，还有2选1，好，哦，都有，哎，这么好康，你看，啊，怎么上去，怎么报名呢？
0: 嗯，
1: 哦，第一个方式就是报名连结，那还是一样那个 AQPASS 那边，可是它只是5、6日。
0: 嗯，
1: 因为怕大家来这边等啊，
0: 嗯，
1: 对，怕大家来这边等啊，如果礼拜一到礼拜四啊，甚至说礼拜一到礼拜日啊，也都可以到芙蓉游客中心来现场，
0: 嗯，
1: 啊，来现场这边啊做那个报名都可以，
0: 嗯，
1: 啊，所以今年还比较方便，去年也是只有假日啊，今年赶快就应大家，啊，都很喜欢这个活动，平常也可以来啊，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做这个自主骑乘的活动，
0: 嗯，
1: 而且骑乘很多都扣回来这边那个一鱼双吃啦，你要拍照之后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宝丽龙那个活动，
0: 对，扭蛋，
1: 哎，
0: 嗯，
1: 对，扭蛋那个可以，这个除了玩这个之外，你拍那玩那个碳排放计算器之后呢，
0: 嗯，
1: 啊，就可以来抽扭蛋，
0: 嗯，是
1: 方便。
0: 黄先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扭蛋是现场扭吗？
1: 对啊，现场扭啊，
0: 你就看你会扭到什么而已啦。
1: 我们不是大颗的那一种，不是外面要投30、50那一种，不是啊。我们是桌上型那种小颗的啦。
0: 哦，就看那个啦，看里面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小，
1: 对，
0: 有一个小签呐，啊，幸运签呐。
1: 对，幸运签，看看抽到什么。
0: 嘿呐，哈，这个
1: 透露一下好了。有那个。

0: 有那个宜兰笔，
1: 哦，嗯，还有那个
0: 自行车的帽子等等，哎，还蛮
1: 实惠，然后又对呀，啊，然后又很当地，嗯，对不对？然后呢，
0: 对对对，
1: 又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你看看。
0: 嗯，对，
1: 他说没有福气龙吗？周先问。
0: 福气龙已经玩过了啊，已经到这个月底
1: 了。我们上
0: 次玩过了，嘿呀，啊！我从六月一直玩到八月底了。
1: 哦，不是，白玩到今天呐，啊，今天呐，啊，最后一天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哪哦？哎哎 ，Hello。
0: 你们共聊，天气还不错，欸，
1: 真的，真的，气
0: 爽的，骑车很舒服。
1: 嗯，所以要，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一个是9月 13, 这个是探索路线，对不对？地址的部分。然后9月19就是那个小镇共寮双溪的好，哦，山海线。
0: 对， 对， 对，一条宜兰，哦，一条。
1: 对， 对， 对，因为呢这两个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两个都是有包餐。好，哦，一定要特别听，
0: 对对对，
1: 啊，吃的那个餐食齁，哦，两条路线不一样，所以他们所用餐的点也不大一样齁，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要看清楚齁，哦，就是呢，嗯，你要看你是要选哪一个齁，哦，就只有这两天有而已，剩下都没有了啊，剩下的就是自主的齁，哦，自主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九月份的部分齁，哦，可以让大家自己来选择，看你是要用套票的方式，不要自己带自行车也可以。那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啊，那个活动虽然是有小旅行跟自主旅行哈，哦，
1: 嗯，
0: 还有那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保利友，如果在这边的话，其实不用自己开车啦，但是我们也可以结合那一个台湾好行，像要怎么玩呢？因为比如说你来这边就是早上骑完哈，早上骑完车在福隆，好，那福隆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那台湾好行可以搭到马钢那边，好，马钢那边呢再换一个绿十八，还是856改成绿十九，就是东北角宜兰
1: 线，
0: 东北角海岸线，好，好啊，这个呢各买一个套票啊，怎么像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那个黄金福隆线的套票，或者是搭汤的线，或者是搭就再买一个礁溪的温泉的套票，
1: 嗯，
0: 这样子加起来不到500块就可以骑脚踏车，就可以那个就可以泡温泉，然后再从礁溪直接回家，这其实是还蛮实惠的玩法啦，
1: 嗯，
0: 就是说时间点要
1: 抓紧，对，
0: 要抓紧。比如说你在三角角那边可以玩久一点，三角角就是我们国境之东嘛，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最东边，哦，那边其实还蛮值得，
1: 漂亮，
0: 对对，蛮
1: 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要用我们的自行车骑进我们的东北角山海老街故事啦，还有真的让大家呢，真的叫做齁一起骑遇见齁，在我们的山海漫旅的部分。不过因为大家要进我们的直播时间了，所以也要非常谢谢齁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齁，我们只有开放齁就各五名齁，请大家赶快齁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游齁，赶快上 FB。好，这样是最快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宝丽龙，不是宝丽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机好不好，好，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机好不好咯，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嗯，
0: 好，欢迎大家，
1: 嗯，
0: 谢谢，
1: 拜
0: 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

0: 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在这。
1: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2: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3: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2: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带大家哇，这个秋游在我们的云嘉南不只是好玩，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500波比啊，要有灵验感，要来去体验的就是我们的昆生王平安圆祭咯。而且这一次要跟着悠悠来一趟祈福观光小旅行，从一粒盐再看到300多年的信仰，再吃美食采柿子走盐田祈福平安，最后呢感受到我们好有故事的云嘉南，你们觉得很感动呢。所以啊，在台南的北门有一个地方，有一片大海，有一片盐田，都是一人一边啦。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这王爷的信仰很重要，盐业的文化跟地方居民的生活都是紧扣在一起的。来深度体验之外，哇，这个时候来看看哦。那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这个网络上的好朋友呢，一起来感受跟感动一下。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吕佩明。我们的佩明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哦，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嘉南管理处的佩敏，欢迎大家来云嘉南游玩。
2: 是的，当然呢，在今年的昆山王平安圆祭哦，什么时候开始啊？为什么值得现在就开始安排呀？尤其是在我们的北门文化哦，我们这个小旅行啊，一天哎，大家就想掐指一算，对吼、哦，平安圆祭来了，所以就会想到祭典拜拜呀。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祭典后哦，其实就是圆祭的背后，其实也还有很多深厚可以让我们挖掘的宝物，对不对？
4: 对，没错。我们昆生王平安圆祭今年是即将在11月7号到11月8号举行，就只有

0: 这两天哦，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南昆生代天府，还有金仔角瓦盘盐田。那活动呢，把台南北门的海岸地景、王爷信仰还有盐业文化结合在一起，那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观光活动哦。那在我们平安盐祭的核心，就是要让游客透过祭典来认识北门的传统信仰还有盐业文化。那今年的祭典呢，更是我们继续以请盐、祭盐、谢盐这三个重要的仪式，那呈现盐从盐田来，然后进入到祭典，最后还要回去土地与文化，去那个海洋的文化循环。那但如果只是参加祭典呢，我觉得可能只有看到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次也安排了深度的小旅行。那第一天呢，从嘉义开始，那第二天再进入我们的北门，从南昆生代天府信仰，从井仔角瓦盘盐田的产业，那甚至到北门游客中心的地方故事，那慢慢的把人、土地、信仰还有盐业串联起来。那我觉得这就是这趟旅程最迷人的地方。
1: 嗯，而且呢，你可以用两天的方式哦，而且秋天的季节啊，可以说是在这个柿子季啊，大家会想到柿子，嘉义也没错，不要忘了，其实嘉义还有柿子节哦。那么当然，先从嘉义的农村开始哦，整个秋天，然后超有感的，然后那个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这个玩法呢，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呢，让这个佩敏来告诉大家怎么玩才会让你感觉上不只是新鲜感，还可以求得心灵上的一份支持，以及有最大的感动，深深满满的回忆带回家。
0: 是我们第一天啊，希望大家走的是人文慢旅行。那我们如果从台北车站出发，那会先到他里雾的文化园区，然后享用地方的风味午餐之后，我们还会安排番路乡的市园导览以及采柿体验，我觉得这非常难得哦，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非常有秋天的味道。那因为番路也是柿子的重要产地，那我们认为说，旅客不是只有买一盒水果，他也可以走进产地，那看看柿子是如何种植啊，如何成熟，然后再亲手体验采果的乐趣。那对于亲子来说，小朋友可以认识水果不是从超市长出来的，那对大人来说呢，就是能够感受农村季节与土地的生活。那第二天呢，我们则是进入到北门的盐乡文化体验。
1: 嗯，
0: 那我会觉得说，这两天安排这样农村文化再加美食的玩法，其实很适合，就是适合深度旅行，然后又不想整天赶景点的人，
1: 非常重要。因为我发现现在大家哦，如果真的要来这样子玩法哦，然后又加上呢，现在各地政府哦都有所谓的在加码补助哦，就可以很放心的玩，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对，所以啊，请刚刚啊这个片名跟大家讲的哦，不是只是说让大家哦好像很赶的时间哦。吴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有游程是已经有专门安排人带着走吗？
0: 对，我们游程其实它已经有安排旅行社上架。那其实很简单，在 Google 搜寻那个平安盐祭，然后雄狮旅游这些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有上在合法的旅行社上架的游程，就是来可以来选购，而且非常的优惠，我超级推荐。
1: 真的，而且把盐跟平安放在一起哦，不是只是让你哦认识，然后呢拍个照就离开，我觉得这是个重点。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要带大家看我们整个瓦盘盐田，它虽然是北门的第一座盐田，但是它也是我们的白金岁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也做了一个白金岁月走读，对吧？
0: 对，有这个走读的小旅行。
1: 那
0: 因为其实金仔角瓦盘盐田是北门第一座盐田，然后也是目前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盐田遗址。那其实从1818年到现在，它已经有208年的历史了。那我觉得它最特别就是它在传统制盐的方式是在盐层铺设那个碎瓦片，然后再引入海水，那透过阳光的蒸发让盐结晶在瓦片上，所以在从远处看你会觉得哦，这个盐田就像一大片的马赛克的艺术。那因为后来因为人工成本的关系有停止晒盐，那近几年我们又重新把它

0: 富裕，那又重新让传统的在岩景观可以回到大家的眼前。那现在游客呢可以到金三角瓦盘盐田体验晒盐、挑盐、收盐这些传统的工作，那让盐业的文化从课本的文字那变成可以亲眼看亲手做的体验。那我觉得这一站是非常适合拍照，也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可以让下一代知道，诶，我们餐桌上的这一小撮盐其实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产业的历史。
1: 嗯，而且呢也会了解哦，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瓦盘盐田下我来晒盐，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盐到底有差别多少。可是如果说你走了这一趟以后，你会发现哦，盐对我们来讲不是只有身体很重要需要盐分之外，它盐可以产生好多、跟我们的食衣住行都有相关，对吧？包含碗， 对吧？
0: 是没错。我们现在盐田啊，就是大家可以亲自到下面去晒盐，可以去挑盐，并且我们已经有发展出许多盐相关的产品，例如说有食用盐啊，有特色的调味盐，还有盐卤，还有盐味的零食。那甚至呢，我们还有推出盐的洗发用品，然后沐浴乳，还有甚至还有牙膏。那我们这么多的那个伴手礼哦，就是这个它品牌我们也研发了叫做成功盐系列商品。那我们强调是利用北门盐田的特色还有传统盐业文化延伸，那大家在购买盐产品的时候可以就是不要只看咸不咸，还可以了解它来自哪里啊，然后是怎么制作，然后有哪些特色。然后我们的伴手礼不只是只有单纯是买，而是把北门的这个产业故事是可以带回家的。
1: 真的，而且呢可以让大家更认识盐的文化，变成是打造了你常会听到我们讲的成功盐，它是一个品牌哦，对不对？
0: 是没错。
1: 而且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就可以从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做一个中心，就很像我们开启北门的一把钥匙一样哦。怎么先了解怎么玩，当然这个北门游客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故事性哦，是吧？
0: 是那我们北门游客中心啊，它是利用北门洗涤盐工厂的旧建物群的仓库来做改建的。那它除了保留原本的建筑特色，那我们同时也将云嘉南滨海地区的主题来介绍盐业的历史，还有湿地生态，还有宗教人文，还有地方产业，还有我们这里的很厉害的文学艺术等等的内容。那这个对第一次来到北门的旅客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北门不是单一的景点，它是由海还有我们盐业还有信仰还有生态共同形成的地方。那我建议是先在游客中心能够理解我们北门的历史，然后再到景仔角瓦盘盐田看盐田，然后再到南昆生态天府认识王爷的信仰。那整个旅程呢就会从看景点变成读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北门盐乡。那如果带小朋友啊或者是年轻人来，也甚至可以把这边当作是一个户外版的地方文化课程。那我相信来了之后，大家就会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盐田景观是非常值得被保存。那这也是这趟文化小旅行最大的教育价值。
1: 是哦。林先生说像您刚刚讲到了这是两天的这个活动，那如果说他是要参加这个游程的话哦，基本上是不是连同住宿那些都有，然后基本上哦这个价格在哪里可以去查询，然后是怎么算，然后如果自由行自己开车的话有没有可以顺游的一个好好玩的一个这个图板可以帮他们做整理。
0: 是，那我们这个游程我刚刚到官网看，它就是两天哦，包含住宿目前是3500元。那
1: 两天哦，两天一夜哦，
0: 对，两天，没错，然后有含住宿，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那大家可以先去搜寻雄狮旅行社，然后再加一些北门王爷或者是 平安盐记的关键字。

0: 就可以找到。那我最推荐当然就是让旅行社统一安排，那这样是最方便的。那另外如果要自由行的话，也可以搜寻在 Google 地图搜寻金三角瓦盘盐田或者是南昆生态天府，就可以很方便的到达我们这些地点。
1: 嗯，
0: 就是交通都是非常发达的。
1: 嗯，
0: 那另外自由行我们也

0: 水果。那第二站呢，当然就是要来到我们的南鲲生代天府，认识我们的北门王爷信仰以及地方历史。那其实我偷偷推荐一个，就是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去那边万善爷求发财经。
1: 哎、欸、对
0: 个
1: 我们大家好像都是一样哎、欸、然后
0: 对
1: 一定要取盐回来，干嘛要晋升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作用，真的真的，当你身体对不舒服啦，小朋友家里有小孩啦，家中啦，或者是这个感觉上要去到哪里哦，其实它就是你自己做一小包盐，其实就带在身上，然后洗澡的时候就拿来搓一搓就好了。真的就是550波比啦，那个是心诚则灵。
0: 我每年都一定要去平安盐地，就是把这些盐带回家，
1: 嗯、
0: 哦，背着。对，
1: 真的真的，这个哦都是有祈福来的哦。卢小姐说，原本那个 FB 她现在在线上有看到有所谓的那个盐骑士，现在还有吗？
0: 盐骑士
1: 就是领骑士啊，盐的领骑士、哦，那个
0: 护盐骑士
1: 对。
0: 护盐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很热门，所以都已经
1: 爆满了，额满了，
0: 截止了。
1: 你没看，我们两个都不敢讲，就是因为已经没有了。然后，但是你可以跟着一起来了，可以来骑游一下了，对吧？
0: 是是是，没错，还是可以一起来请盐、
1: 对，
0: 然后参加祭盐，那以及第二天的谢盐。
1: 嗯，没错哈，我们整个流程都是开放式的。好，只是说让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礼物啊的，没有办法报到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齐。好，这点请大家不用担心。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佩明哦，来跟大家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哦，那首先呢是活动资讯的部分，第一个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风景区的。官方网站来做搜寻，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上我们 FB 的粉丝专页云嘉南好好玩，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把活动的最新消息放上去，那这个是活动消息的部分。那以及鲲生王平安盐祭，我们的日期就是定在11月7号以及11月8号，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的南鲲生代天府，还有金仔角瓦盘盐田，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想参加这个我们北门文化小旅行，就是到 Google 搜寻雄狮旅游，还有我们的平安盐祭，就可以找到这些游程咯。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吕佩明啊、我们的佩明呢本来不辛苦帮大家整理好，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平安盐祭见咯。
0: 好，
1: 嗯，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发布部关心你。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市大安区的光武里。如果说常常在我们大安区哦，常常会听到很多跟光武里有相关的事物，尤其如果说你常常听到瑶瑶说在顶好我们有活动哦，没错，这边有一个非常热心的里长。那么说到了马路好行呢，我们的热心公益奖这一次的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其实说到了分享哦，一条路的改变呢，看到一个里长的公益跟坚持之外，我们可以从哪里发现？从居民的反应，从民众

0: 还有行人走的反应，还有他亲自非常的这个所谓哦，应该是说很温和的来去做很多很多的协调，那包含了呢里长如何让我们的光武里越来越好走，越来越好行，生活呢也越来越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路。好，说到了这个路呢，我们要来看看龟公哦，在我们后面的推手啊，就是里长愿不愿意跟地方多走几步路，来听听每个人的故事。那当然看到了人行拓宽，不管是道路重铺或者是绿廊道，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个是各地方县市政府的工程，可是没有想过哦，其实这都会牵扯到居住环境的居民、行走的路人，还有包含了邻里长。所以今天呢，不只是问做了哪些工程，而是要问到是一个里长究竟有哪一些个工程是需要他做的，还有在地方上到底呢做了这么多，大家都看得到吗？这也是个重点哦。所以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听到他的名字，大家觉得不陌生。他是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韩修和里长。我们先让修和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我们台北东区商圈，我们这商圈发展学的理事长。
0: 哎，不止哎，你好像不止哎，你做了很多很多长哎。
1: 没有没有，你做这两长就不错了。
0: 哦，最好是，不过倒是很多的公益场所，然后公益活动，还有很多的幕后哦需要协调的，大家都会听到一个名字叫做韩修和，大家都会说哇。这个是非常非常热心公益啊，不只是热心，有时候呢，哇，不管是这个人家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不过说到里长，大家没有想到你还会跟国土牵扯到关系啊，真的是很厉害。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知道里长啊，到底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还有就是不是就是处理里民的陈情吗？或者是我们的环境问题，或者是我们这个社区的大大小小事，你怎么把这个人行环境也带进来了？
1: 对啊，其实人行环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事情啊，因为居民每天，我们居民每天都在使用嘛，大家常常谈到道路，可能会比较容易想到车子好不好停，好不好开，但是真正住在社区里面就会发现，行人是需要非常多元，长辈走路需要更需要安全。包含小孩上下课的安全嘛，那还有我们推婴儿车啦，都需要连续性的人行空间，还有我们的身障朋友们，坐轮椅的、辅具的，那更需要注意到社区的道路有没有高低落差，有没有障碍路的道路，所以我在地方服务这么久，那发现每个民众反映的事情，几乎跟一件事脱离不了关系，就是人行。例如人行空间太窄啊，车子临停啊，行人必须绕车道走，不同的路段人行道无法去衔接，所以像大家常看到我们的绿色步道，它变来变去，就是很奇怪。所以这些问题的处理每一个点，效果都一定都有限。所以我就会慢慢认为说，其实处理每一个个案后，要从不同的环境去做改善。所以因此，市府有关于道路的人行环境的计划。我就会积极去了解，不从各地方去了解，也协助着把地方的需求反映上去。我也希望最后改善不只只有一条道路，而是让我们的居民啊，真的能感受到，我住在这个地方，行走道路会比以前更安全、更舒服啊。
0: 不过呢，我很想问一下里长，因为可能大家对他不熟，我对他很熟。他走路是横着走，真的。而且呢，他只要是这个，不只是里民有需求啊，他还把地方创生，还有地方改造，包含了他还会注意周边商家到底呢，有没有赚钱啊等等，就把这里当作哦，好像是他的家园，他希望这里是好，还要更好。因为他这个地方呢，相信大家对于以前这个东区顶好啊，这大商圈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以前的收购百货后面这个公园啊，常常办活动，不管是这个公益活动也好啊，或者是社区活动也好，那当然这时候呢，就会实际上就会看到里长的出现。不过里长，你是当地人吗？还是说你是在这边长大的？
1: 应该是说我是北漂
0: 哦，
1: 但是我很早就北漂到东区来住了，所以我大概在这边待了将近快30年了。
0: 所以你是北漂哦？我们看不出来，我以为你是东区人呢。
1: 每个人都是这样讲，感觉我很在地化
0: 啊。对，非常。
1: 当选区长的时候，大家都有是在地人，在地很久了。
0: 是啊，我们都一直以为你是在地很久了，所以不是。
1: 不是不是，我是真是北漂。高中上来就到台北读书，就住在东区了。
0: 哇、哦，不过为什么因缘际会想要做里长啊？那么年轻呢？你不要看我们，我们的修和他是很年轻的哦。嗯，
1: 没有没有，其实在台北读完书就在东区创业的。那东区创业之后，其实当时东区是非常热闹嘛。
0: 对。
1: 那在这几年，我当里长之前就开始没落了。那附近的住户跟店家希望说年轻人来扛这个责任，就大家就是希望我出来选，来振兴这个地方。
0: 哦，这次真的，因为这个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好像大家都一定要找你讨论一下，哪怕是说两句也好。不过里长，实际上在服务过程中哦，通常怎么去发现问题的？还有就是他们来反映的时候，你实际上我发现不用人家讲，你都会自己先去观察过，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两种都有啦，其实我两者都不能缺一不可。居民反映的问题，我觉得我当作非常重要，因为他每天都使用的人都不一样，他们也知道说哪里最不方便，因为每个居民都知道，他们就会去使用嘛。
0: 嗯，
1: 每个哪一个时段就都会发生问题。但我们里长也不可能坐在办公室等着居民来跟我澄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让大家觉得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会出去走，我会让大家看到去所有每个地方需要改善的地方，我就会去看，听到你们的需求。所以尤其是在尖峰时段、上下班时段人口最多的时候，
0: 嗯，
1: 站在行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风土层面是一回事，真正走起来其实又是一回事。
0: 嗯，
1: 所以我每次常常想说，如果今天我是70-80岁的长者，我是爷爷奶奶的话，我走到这路上会不会害怕？
0: 嗯，
1: 或是我是我的太太或是一些妇人推着婴儿车的时候，会不会顺利通过？
0: 嗯，
1: 那如果今天下雨了，像公园、像马路边，会不会积水影响到行人走？要跳着走过去，那坐轮椅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代表这路能不能连续性的通行很方便。当我们愿意站在不同的人位去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叫人本的环境嘛，我们才去做改善，才跟政府知道说我们的需求在哪里。
0: 嗯，不过你一直在协助我们市府很多项的工程哦。你觉得困难的地方是不是不是说怎么盖，而是说地方的沟通，还有就是你们那边的道路是有限的耶？
1: 对对对，没错，我真的很配合。你讲的非常对，工程本身就有专业性的工程团队负责。
0: 嗯，
1: 但是公共工程一旦进入了地方，它不可能只有工程问题，而跟生活是非常有连结性的。所以因为道路在施工会影响到居民回家、店家营业，就像我们柳工里长在做的时候，真的影响很大，车辆的进出、物流配送，可能甚至影响到长辈原本习惯在这边的生活，不影响到大家，而是要把工期，做到什么程度，一定要跟大家沟通清楚。所以我在地方协调的时候，通常先去听居民，他们会担心什么，店家最在意什么，工程单位的限制，会把所有的想法去听清楚。再找问题去解决方式，去解决掉。那有时候里面会问啊，为什么要做这样改变？店家也会问，施工期间我的生意怎么办？我的客人怎么进来？
0: 而且你那边还有百货公司哦。
1: 对，他说百货，这很正常的啦。每个人都会因为站在各自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嘛。
0: 嗯。
1: 所以我的角色就是要把这些不同的声音串在一起。
0: 嗯。
1: 我不会认为说政府要做，所以大家就要接受，不可能啊。
0: 嗯，
1: 一定要大家共同去承担嘛。
0: 嗯，
1: 我是希望让大家了解这工程的目的。
0: 嗯，
1: 那到底要做什么？让这工程单位，也要让工程单位、施工单位知道说地方真正的困难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啦，公共工程最怕不是有意见，
0: 嗯，
1: 而是没有沟通。
0: 嗯，
1: 你要因为坐下来谈，就很多事情可以顺利的找到平衡点。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工程，我们就去做公听会的。
0: 嗯，不过你知道吧，你那边有点复杂事，你知道你那边是前面是大马路，然后呢又有十字路，然后又有路叉，又有百货公司，又有店家，你后面还有夜市诶、欸、然后那边还有个小公园哦，不要忘记咯，小然后呢公车站牌旁边又是一个艺文特区哦，然后又是一个上下的这个所谓的捷运。

0: 运的出口哦。你知道你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去做太多的规划、欸。
1: 对。
0: 可是我这最近只有去看了，我发现你路有拓宽了耶。
1: 对。我们大安路跟柳荣公园都有拓宽，大安路进行到一半了。
0: 没错，而且不只是拓宽，而且我觉得不要那个路平都是，那都是还好。我是觉得应该是说人车共行的地方，还有走进大安路那个地方，因为你的大安路是斜角的，你那个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改善跟串联？
1: 对对对，其实那个大安路的，你刚非常重要提到这，我们另一侧做好已经没有在斜角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另一侧做好之后非常利于人的通行。所以在地方上也是获得非常多的支持。
0: 嗯，所以我就说很多东西不是我就是说为什么要改善，所以你都会讲说要做公听会嘛，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但是你的停车还有你的车道你怎么解决？
1: 其实停车这方面我就跟居民和店家一直有宣导说，就是东区这整个的公共运输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1: 我觉得让不管是你员工上班，甚至于居民他的上班的过程中，我觉得搭捷运搭公车是对于他们来说非常方便。所以我们跟店家就讨论嘛，你怎么让客人进来？我这是额外话说，我跟客就协会小运他讲，你让客人进来，只要搭众运输交通工具的话，你就给他做打折。
0: 哦，哎，这个好哎，嗯，
1: 对，所以很多店家包括烧烤店、包括火锅店都会去做这样打折。
0: 嗯，
1: 对，都会这样打折，然后其实效果是非常好，所以。在我的理念，汽车停车位，我在当里长的时候，这八年减少了72个汽车停车格，但是负面的声音是很少的，
0: 嗯，
1: 大家是支持的。
0: 而且
1: 那汽车格也是，
0: 汽车格也是吗？
1: 汽车格也是，接着我们在整个我的理念，接着总共是872个，我去算的，这当时，现在我的汽车格加剩588个。
0: 哇，这个怎么把它做一个减少的、啊？这个很难得哎、
1: 欸。对，其实这个我们就跟包含住那个我们的居民宣导，还有我们的店家宣导，其实一直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哎、欸，这个就可以让其他这个社区来学习一下，因为再怎么样，这边也是一个指标性哦，东区的指标性哦，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边的改变是可以改变，不是不能改变的哦，对吧？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嗯，不过还有一个就是哦，我觉得就是在你们那边的绿廊道，就是柳公绿廊道那个人行环境改善哦，很有代表性。站在地方来讲哦，我们以地方来说，你觉得它改变的是道路，还是他们的生活习性，还是说两者都有，还是说他们已经变成说一种改变已经变成习惯了？
1: 对，其实我觉得两者都有啦。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最深层的改变，我觉得会是应该是公共空间的使用方式的改变。
0: 怎么说？
1: 对，以前有些地方的像是道路啊、停车空间或是后巷，它有各自存在的意义。人的行走动线会比较零碎。
0: 嗯。
1: 那我们在逛街的时候，去早期就发现人走的道路是非常零碎的。
0: 嗯。
1: 那经过改善之后呢，把原本分散的公共空间，我们去做整理，加入共享的广场绿化。还有我们依水花园的设计等等，让大家不只是从这边经过，而是愿意停在这边。就像我们现在假日，我们柳公绿廊边人非常的多，只是休息聊天，这种差别是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公共空间，不应该只是交通，不应该只有交通功能啊。
0: 嗯，
1: 它应该要成为居民的休息、聊天、散步啊等等等等的地方。尤其在城市这个土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
0: 嗯，
1: 如果能把原本的比较封闭的零碎空间，我们把它转换成绿廊、人行间距的环境，那我相信居民住户的感觉感受真的会比以前不一样。对我自己最大的成就感啊，就是像以前大家可能匆匆忙忙从这边走过了，哦，现在就真的会有愿意停下来，哦，看一看，哦，当作开始有人行的使用，他才真正感觉这个地方是活起来了。
0: 嗯，没错，而且呢，也有参与一些这个假日的一些艺文活动嘛，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假日都会在绿廊办很多非常的艺文活动。
0: 嗯，是。不过说到了柳公绿廊到完工之后哦，你没有停工，你还在协调那个周边百货公司那个清洁问题，好不好？清洁很重要，为什么工程完了这个里长还要管，你管很大呢？

0: 对，其实啊，我觉得认为啊，工程它就是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结束之后后面的维护清洁才是重点。
1: 嗯，
0: 所以工程建完之后，建设完成不是只是服务的结束哦。
1: 嗯，
0: 你看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地方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经费、心力，终于把一个环境改善得非常漂亮。
1: 嗯，
0: 那后续有没有去维护？垃圾增加，环境脏乱，设施的损坏，几年后居民又觉得这又不好了，又变老旧了。那我们前面的这么多的努力，那不是会打折扣了？
1: 嗯，
0: 所以我是认为说，公共空间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所以我也会思考说，这个地方不只只有你办公处或是我们政府做的使用，而是周边的店家、商家、企业、居民，每个人都应该要共同维护这个环境嘛。
1: 嗯，
0: 所以透过周边的共同投入环境维护，哦，我们不只是落单在一个单位身上，例如像落单到你办公室，落单在清洁队，不可能嘛。
1: 嗯，
0: 而是形成一个大家一起顾的一个概念。
1: 嗯，你怎么说服？说服啊，对啊，
0: 对。其实，在公共工作的时候，其实反弹声最大的就是收购百货，
1: 真的。
0: 对，那盖完之后，最支持这边环境整洁、认养公民的环境灯数，还是收购百货？
1: 问题差在哪里啊？到底？
0: 其实我跟收购一直讲说，如果我们后面做出一个很好环境，未来你们，爸爸妈妈带小孩去逛百货，说爸爸可以在后面休息，
1: 对，
0: 让太太跟小孩去逛，就真的是这样子的。
1: 现在真的是这样啊！你看到很多都是停，都是在后面，对，聊就坐在那边乘凉啦，对啊。
0: 对，那我跟收购的高层总经理谈啦，他们就把这边定为他们的收购后花园。
1: 哦，对啦，也是他们有时候吃饭啊休息的时间。
0: 对，所以他们就很乐意去认养环境。他们认养环境不是只有早上打扫，他们是24小时从营业时间每个小时派人去打扫那环境。
1: 哎，那真的很棒哎，难怪你那边那么干净，都没有什么垃圾哎。
0: 对，所以他们一直居民说，里长你好，你很认真，都在打扫，说没有，是收购认养的。
1: 哎，那个真的就差很大哦，因为第一个环境整洁哦，可以带动周边的，你看哦，少了很多的那个蟑螂啦、蚊子啊，就会让人家会想要来到就这个地方，想要坐下来，应该这么说对吧？
0: 对，那其实在这一年受认养之后，其实效果达到之后，其实我们有休息桌椅那边，它是在星巴克跟 Seven 的前面，
1: 嗯，
0: 所以相对星巴克跟 Seven 的员工，他们会定期出来收桌上垃圾。
1: 哇，这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我觉得，而且
0: 对，
1: 而且在傍晚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夜间照明的部分也有改变呢，对吧？
0: 对，我们晚上有水波纹绿廊，还有我们水雾，所以晚上真的很多人在那边打卡拍照，甚至海拍过墙，那边像一个仙境，他们讲像一个仙境哦，
1: 嗯，
0: 所以观众听到可以来看看走一走，你就知道我所讲那个梦幻其实是非常美丽的。
1: 嗯，真的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时节哦，又夏就是夏天要入秋的时候又不会太热，好，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
0: 对，没错。
1: 好，这个真的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市也是大安区的光武里哦，韩修和里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里长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悠悠宝贝啊，来到了国土计划组，而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由蔡长展署长也特别出席了环境敏感地区单一窗口查询作业的一个成果发表暨颁奖典礼，同时也特别说明到环境敏感这个地区单一窗口的平台，那么在查询从105年1月就上线了，至今已经满10周年，累计超过了受理案件有11万件以上，而为了奖励这个各机关的图资维护跟查复效率，特别公开表扬图资更新查复效能的一个评比绩优，总共有145个机关。而过去呢，受到了民众在查询环境敏感地区的部分需要自行是备妥所谓的纸本公文，至少42个主管机关来开立个别申请，每个案件平均要等上1到3个月。现在有了环境敏感地区单一窗口的查询平台，将原本的纸本申请呢来压缩成一线，就所谓的一次到线的线上查询，你可以透过图资整合，透过线上的查复以及系统界面的优化，让我们的民众不用再逐一跑机关还有等公文的往返，这样也成为国土规划跟土地使用还有政府的政策的重要辅助性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超级大。

0: 止的。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9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wow, 这首大船田馥甄的歌曲哇、wow, 听到这些歌我想大家就知道是玉轩回来对好因为他的歌我都会唱没有是玉轩会唱不是我会唱所以呢下次呢玉轩在节目里面也可以让他唱给大家听好虽然他是走文青路线的诶人家田馥甄也是文青好吗可以的他行的你们要对玉轩有信心好当然呢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这时候呢回到了悠悠30秒我们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之外有还有这个天气的问题啊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啊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哦、要来看看就是由交通部公署、哦、在、哦、9月1号正式起跑的住宿奖励那么整个活动呢是到11月30号那么一般地区呢是连住两晚最高抵2000离岛呢可以达到2500目前已经有222万人次完成登录咯齁所以你还没登录的赶快登录。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各县市纷纷寄出了加码花莲最高可以获得7000元的优惠台南台东台中澎湖呢推出的是免费啦免费住哦那还有游程折扣跟交通补助。所以在这里呢交通部公署也特别提醒大家经费有限各县市在推出的一些方案呢大家在出发前一定要先上旅宿网、哦、因为全部搭配都是合格的、哦、是合格的合法的民宿或者是旅馆、哦、或者是背包客等等好那这个是旅宿网去看看是不是是合格的然后是有参与这一次活动的旅宿业者哈详细的规范要看清楚。另外就是国旅生日券在9月8号已经截止。那建议有计划的朋友一定要赶快规划要把握平日的住宿优惠透过中央跟地方的双重加码你才更享有 CP 值超高的旅游体验。那么这一次呢各地的一个这个超强啊不是超强还有那个我看到、哦、新北完成指定路线打卡另外再拿1000元的住宿优惠耶好住宿券就优惠券然后新竹是每一房每一晚再优惠1000哇、哦哦、杀很大台东呢是住满、哦、再加满再高1500中央补助跟各县市加码如何搭配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呢10月11号10月跟11月你入住台北市的合法旅宿要上网登录好发票或收据就有机会参加总价值超过百万的抽奖北投另外推出说久就走北投的是夏日住宿抽奖活动是即日起到11月30号那么完成指定的章及章呢入住北投合法旅宿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日本来回机票等等、哦、真的很大新北完成路线打卡这个1000元的住宿券就是你要先下载我的新北市 APP、哦、APP 然后呢指定的这个路线、哦、进行打卡完整的路线就可以获得1000元相关的路线住宿券、哦、这个领取方式包含的合作旅宿还有使用期限都需要在新北市政府的活动网页跟 APP 公告为准桃园市的部分是入住合法旅宿抽百万大奖好，那也是透过呢

0: 我们在看到刚刚有说到了，就是要到旅宿网哦，一定要有这个方案参与的，才可以参加百万大奖抽奖。奖品总价值超过百万，还有电动自行车、3C 住宿券、餐券等等。那桃园跟旅行社也有推出20多条的优惠轻旅行，所以也有结合了桃园的购物节消费抽奖，所以住宿补助延伸一直到第一方的景点购物消费。新竹呢是每一房每天晚上住宿的话再折1000，好，一直到12月31号，每房每晚可以折1000，共提供2000个名额。那住宿消费也可以搭配我们的新竹购物节，符合条件可以享5倍的抽奖机会，名额有限。新竹县是加码500元的旅游券，是到10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住宿符合旅游补助的另外再获500元。那么新竹县是准备4000份的旅游券，数量为止，可以搭配使用店家领取程序，使用期限活动办法都在新竹县政府的网站。台中市只要你有住宿证明可以换糕点优惠，还有另外烘焙优惠，享有购物折扣之外还买一送一。台中还有结合旅宿一加一、二加一，好，不同饭店设有不同的房型，入住的时间跟连住的地点呢，以这个旅宿公告为主。台南市是连住3晚，第3晚免费，有36家好合法旅宿。那么从即日起到10月哦，这个指定的旅宿连住3晚，第3晚就免钱。好，另外还有限量的卡比巴拉，就那个卡比巴拉啦，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提灯。不会吧，他们今年要做这个哟。好，屏东县哦，补助入境团跟银发族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针对外国旅客入境跟国内我们的银发族提供住宿交通的相关补助哦，跟一般的自由行的旅客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请看清楚。那花莲我说到住宿高到7000是怎么算法呢？就是第一晚跟第二晚最高补助2000，第三晚到第12晚每晚补助500，那满的话呢，最高加起来就领7000。好，他们是用这样子来算的啊。那另外呢，县民有专属的加码，入住第一晚好可以补助1200，实际申请是以身份证为主。台东县第三晚加码1500。那么另外澎湖是免费搭公车体验文化走读。金门县呢是住宿加码送高粱。好，是赠品，每人限领一次，要满18岁。那么请大家注意了哦，如果不是很清楚的朋友一定要问清楚。好，生日券呢已经停止登记了，所以你有申请的朋友呢一定要上网去查询。那么也提醒，中央补助、地方加码跟旅宿业者优惠不一定会合并使用，这也是一个重点。还有他可能有设定指定日期、房型、订房通路、名额，才有事前的登记要求。好，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好，来，我们的天气如何也来告诉你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今年第26号哦，这个是彩云。好，彩云台风要来了。好，不过呢，这是走太平洋高压边缘哦，90度北转哦，它是现在我们看到那个眼哦，是往北移动哦。不过对台湾跟日本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至于中南部地区呢，因为它是背风，好，东北季风背风会受到影响，还是会有限的。现在在南部地区还是炎热，好，北部东北部地区呢，东北风好，云量会增多，有局部性的降雨。那周末的话，南北天气哦相差会比较明显，好，北部东部地区呢比较舒缓，中南部维持就是天晴，好，就是提醒大家一下了。好，当然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东北角哟。

0: 友宝贝啊，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好的，当然呢，这一趟的旅行哦，让大家呢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哇，要让你爱上东北角，而且来一趟艺术之旅，而且呢我是要跳到龟山岛，因为我们这次的龟山岛很有意义哦，是由康木祥老师哦，这个是一个艺术家，他的无限智慧的智，看到的时候就开启你的智慧。好，这是童览艺术走到我们的山海，为了龟山岛带来艺文新的不一样的亮点，你走到海上就像走进了艺术馆，一下登岛以后，你就会觉得天哪，感觉好像不大一样了。好，那个海风吹过那个脸庞，你会有那个轻轻的海风，远远看到龟山岛，越来越近的同时你会看到火山地景，然后历史遗迹，然后进入了下登，应该是说下船之后呢，你就会慢慢进入到，也感觉好像有那种很特别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国际艺术家哦，这是雕塑艺术家的康木祥老师无限制的童览艺术作品，让艺术跟山海来结合，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在我们的东北角的山海间呢来趟艺术之旅，可以让大家住下来，好，来体验一下到底有多么的不一样。好，就是把心境转换一下，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一下哦。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咯。
2: 哎，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哎呦，听说今天我们的福哥怎么没有力气啊？怎么落？
2: 没有啊，怎么会呢？今天是要稳定一点，稳定一点，听起来就
1: 有。原来是要有气质，那你应该要讲话要有一点文绉绉，有点气质感。大家好，我是阿福，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龟山岛。好，今天我知道快要吐了。福哥今天真的要带大家去龟山岛，而且真的啦，我跟你讲，那个登岛到下，就是登岛出航的那一刻，完全是一个不一样感觉。一直到我们抵达目的地一下来以后，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种艺术充满的往你身上，哇，回应中。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感受，跟从空中去体验一下？请教一下阿福科长。
2: 好，那我们龟山岛呢，之前都是就是定调为生态之岛嘛，哈，大家去就是除了我们那个每天有总量管制1800名游客上岛，好，还有这个就是冬季会关岛3个月这种让生态休息之外呢，那现在我们登岛，就是刚刚主持人有介绍这个康木祥大师，他本来是木雕闻名于国际啊，那后来就是有跟101大楼那个退役的那个电梯钢缆那边有做合作，他做了好几个系列三个系列的作品。那这次的作品钢缆是无限制也是用那个钢缆作品，那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那个如果去过的话，是岛孤人不孤那个地标的旁边的那个平台啊，都是老师自己去把它塞的，他看景，他把它看景之后呢，把它放在那边。那我们就很轻易的说，我们去看到这个作品啊，要跟他合照的时候呢，就可以跟我们这个龟山岛还有那边海景整个融成一体。好啊，那我们就随便拍随便漂亮这样子。
1: 哇，真的讲起话来就是那种有那种艺术气息感了。好，所以呢，听众朋友不要不习惯，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艺术感觉，让大家体验一下，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展览空间会展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去登岛可以亲眼欣赏，而且要记好日期哦。虽然它日期长，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我们龟山岛不是全年开岛的，对吧？
2: 对，我们这个龟山岛是每年的12月、1月、

0: 二月哈、哦、是封岛啊、哦，封岛期间，而、啊、且那个东北季风也太强了，你们搭船去也不安全了哈、哦，你会诶、也不舒服、不安全这样子哈、哦、啊。那去的话哈、哦，这个展览哈、哦、也可以到两年，所以会到2018年啊、哦，所以还时间还蛮长的，所以说明后年都还有时间啊，还有机会啊，去欣赏这一个钢缆的作品。
1: 嗯，所以不用担心。不过刚才提到康老师了，其实如果认识他去上网 Google 的朋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人都很喜欢去一个地方，或者是喜欢这样的事物的时候，会去查到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文献资料啦，或者是他的艺术作品。像康老师，听说他20多年前就已经在这里有留下了漂流木的作品，是真的假的？
0: 对啊，他在。跟他结缘是在2001年，然后他2001年台桃枝台风过后呢，那很多漂流木哈，那时候其实全岛都很多漂流木被漂流木所影响，那龟山岛上面也相当多哈，他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然后去龟山岛住一年呢，一年啊，所以什么他听他据他讲说啊，那边岛上生活非常的多彩多姿，一个人也可以很多彩多姿啊、哦！那就有机会，我们再找他来亲自谈。那谈非常风趣，非常哎呀、对啊、非常风趣，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他把那些作品做好之后啊，那部分会啊部分的作品哈、哦，也是他的工作室目前是在三义啦哈、哦，苗栗的那个
1: 对苗栗目标、
0: 对啊啊，所以他做这个雕塑哈、哦，在龟山岛做的。雕塑其他有一些作品哈、啊，有运处理之后哈、啊，有运到这个福隆这边来，回入福隆游客中心。所以我们福隆游客中心有很多他的木雕作品啊。大家如果看了除了这个龟山岛上这一次的特展是钢缆之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福隆游客中心来做看木雕。
1: 真的，我觉得很棒。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哈、哦，一木一缸一路一岛这样的一个对照，而且是在我们福隆游客中心哪里呀、啊？这要讲清楚啦，对吧？
0: 一二楼都有啦，啊，大部分那个一楼就可以看到了。一楼
1: 啊，如果要登岛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大家说清楚，免得大家
0: 哦，对了，看木雕到福隆游客中心来。
1: 对呀、啊，你这样子，你看，
0: 当然那一颗，
1: 汤先生问我说两边都有，我说哦不，没有，我们要先讲好，对，木雕是在我们那个我们福隆哈，哎，我真的
0: 坐火车就可以到。
1: 对啊，那个龟山岛是要登岛哈、
0: 哦。对、啊，要到乌石港去登岛。
1: 对，
0: 啊、那东西是在那个作品哈、哦，是放在岛孤人不孤旁边的平台。那岛孤人不孤，其实台湾有三个。那最早是一个呢，是在金门的大胆岛，那是蒋经国先生写的，岛孤人不孤，的字样啊。那后来马祖大邱岛也有，然后第三个地点就是我们宜兰的龟山岛，
1: 嗯、
0: 哦，啊，所以这就是岛孤人不孤。啊，阿兵哥都说那个叫鸟抓人不抓啦。
1: 哦，哎，真的耶，这个我才第一次听过哎。
0: 鸟抓人不抓吗？
1: 嗯。真的
0: 对啊，但是远远看就是那个字就像鸟抓人不抓，我知道会不会被锤，被听众
1: 骂。不是我讲的。
0: 文青嘛，要变成这样这么粗俗，你还当过兵人知道，就当兵比较无聊一点，就会大家想一些
1: 的。哦，啊，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说要登岛的话，现在还看得到那个海豚吗？然后想说去大家看，然后顺便也看到你讲的会有这个看到创作啊，有没有现场一些导览啊的？等等，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这个时节到龟山岛会不会太热啊？或者是说这个作品呢、啊，怎么拍才好看？哦，一次问很多呢。嗯，
0: 没关系啊，这个都是可以。好，那现在去海豚，其实一年四季都有了，
1: 而且他们现在不怕人呐、啊，真的。
0: 对，
1: 嗯，
0: 不怕人吗？是蛮多的、啊，会跟你。
1: 他会来，他会挑衅，他我都会故意不。我跟你说，
0: 看到你漂亮才会。
1: 你待会被你会被打哦，不要害我。
0: 可爱才可以，我没有被挑衅过。
1: 哦，是你没被挑衅过了，对呀、啊。而且我跟你讲，它是成群，现在还有，现在还有，对吧？
0: 还有啊，对啊，哎呀，天气好天气啦，啊，当然是坏天气，有点我坏天气那就
1: 另当别论了。
0: 对啦，坏天气我们也不建议就去登岛啦。比如说天气天后不好的话，我们也会封岛。哦，这个提前啊、常常要看气象报告啊。那个去了之后呢，他们那个我们那个协会哈、哦，他们会轮流会有一个前哨船去看有没有那个，如果好天气的话，看有没有海豚。那他的前哨船会回报，啊有的话我们就会赶快去看，因为那个海豚也不是固定在那边嘛，它一群一群会游来游去，啊所以他有看到的话，就会请大家啊、就是赶快开船去看，再登岛也可以。啊那上登

0: 心啦、啊。他说请问一下那个401、如果是搭配这个一样还是要先登记对不对？
1: 对对对，401步道、哦、每天只开放100位。那、啊、这个要先跟船家讲一下，因为他不会在那不可能一整个船在那边等。好、哦、他可以跟你约定一个时间，约定一个时间齁、哦。啊那401步道它的高是398公尺啊，然后再加一个瞭望台3公尺，变成401公尺，所以401高地是这样子。
0: 这样来的对不对？
1: 对对，它总共1706阶哦 ,1706 阶的阶梯。齁、嗯哦、啊去的话，如果说如果说跟船家那边登记，请他帮忙登记好之后呢，就要记得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带补给品，像饭团啊、香蕉啊，好香蕉
0: 哦，对，这个很重要。
1: 那饮料、嗯、这样子，嘿，啊，不然去那边会太饿了，血糖太低，等下走不下来。
0: 对，我是因为还有那个阿福可以背，对对对对对，嗯，
1: 你一定要我再讲，等一下被观众说。好啦，这样子比较符合的个性。
0: 对啦，这个而且大家也很喜欢听我们两个这样子。你如果太那个的话，大家会觉得啊，你不合适啦、哎。你看，你看，你看，吴先生说我们两个每次说要带我们出，要看我们去哪里玩，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很久没有看到图片。那个不是不用啦，我跟他只能泡温泉，然后吃美食哈，而且头城有很多好玩的，这个美食路线对啊，你可以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旅宿优惠哈，搭配我们的龟山岛跟头城好不好？好，吴先生，好，我们会近期的把龟山岛加头城的跟大家讲，对呀、啊，因为我们现在又有优惠，对不对？地方政府又有加嘛，当然是要这样。好好的留下来啊、嗯、对吧？
1: 对啊对啊，就是去玩龟山岛，那
0: 乌石港头城外澳，你看多好。
1: 对，最简单的就是在外澳那边，那个外澳服务区，如果下船回来好，在乌石港
0: 那边要停下来喝咖啡吃海鲜，
1: 对，等一个下午
0: 玩水，
1: 对，
0: 真的、
1: 啊、如果说哎呀，如果还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到礁溪啊。
0: 没错，就是泡汤住一晚哦。对，
1: 那边还有，对、啊，还可以再
0: 深入
1: 抹茶山。
0: 嗯，
1: 一个下午。
0: 我觉得
1: 行程，
0: 我觉得你不要故意这样子害我，然后到时候大家又在下面留言说我什么时候出门？
1: 抹茶山，啊、不然那个好一点，那个五峰起步道，五峰起瀑布。
0: 我是公主。
1: 五峰起瀑布啊！
0: 我是公主。
1: 对呀、啊，你在那边，我给你那个扇风一下，然后那个瀑布这样弄下来，这样子 take 很
0: 坏蛋，最后30秒是不是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嗯，
1: 好啊，这个我们还是回到赶快
0: 文青、
1: 那個、对对对对对对，这康老师的作品啊，康老师即使他在他的作品哈、啊，即使在法国。
0: 很多国家、
1: 啊、日本很多都有串联过哈、啊、那这龟山岛他也很有感情，所以才来摆，那所以说希望说旅客在欣赏山海的同时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龟山岛，他只认摆 pose 随便穿文青都很漂亮啦、啊、不用他
0: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就要跟着庆福科长来去文庆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就相约来去感受龟山岛的艺术哦，拜拜，
1: 欢迎大家，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
5: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

0: 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Lif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ustin 在2010年所演唱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 Baby。 好，那时候呢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青少年，好，那现在哦已经是大人了。好，那就是时序来到了10月份，好，那相信很多人在这个礼拜都会觉得哇，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天气真的是高温炎热，大台北的高温还可以达到36度，但是晚上就会比较凉一点点了。那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天气预报指出呢，10月1号白天仍然是偏高炎热，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然后接下来呢东北季风星期五也就是10月2号报到影响一天，然后下波东北季风从5号开始影响北台湾，高温将会降到27-28度，那预计10月2号起下周就是桃园以北啊东半部地区啊就会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好，所以好天气也是稍微珍惜一下下啦，好，不然接下来就是会下雨，好啊，但是呢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温度降温，好，可能这个换季的薄外套开始要拿出来了，话说好，我觉得如果说扣除掉材质这件事情，好，有些薄外套好真的就是如果穿起来的话，好，太阳很大是防太阳，好，防晒啊，如果说那个晚上微凉齁，秋凉如水的时候就是拿来当薄外套来用齁，所以就是一衣两用。好，那就是现在全台还是依旧非常的炎热，那接下来会有两段式降温，那尤其在第二波齁，那北部空旷地区低温会下探18度。好，那另外呢就是10月刚开始就有个台风生成齁，啊这个台风的名字还蛮琼瑶的齁，叫做彩云啊齁，彩云台风已经在凌晨生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中太平洋也有这个跨界飓风一路，好，那所以其他的这个相关的台风动态啊，还有一些这个外围环流啊，大家就是在密切注意相关的资讯。好，那因为初秋的时候就是秋老虎嘛，好，大家都听过秋老虎，就是有一下热一下冷，好，那温差蛮大的，所以请大家要留意呼吸道的保养，皮肤的保湿，现在天气很热，不要就是中暑哈。像现在哈，有时候就会听到有人讲说，奇怪，我怎么觉得头有点痛哈。啊，如果说你平常没有什么病史哈，啊也没有去撞到啊，或说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啊哈，如果你觉得有点头痛啊，那有可能是因为中暑啦哈，因为白天真的是太热了，然后你可能又稍微进出冷气房没有留意到哈，就很容易会中暑哈，啊这时候老人家就会说啊，我帮你刮刮看哈，看有没有出痧啊，如果有出痧，那就说啊丢啦，你在中暑啦，好，但是刮痧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哈，就是轻一点哈，轻一点，不要下手很重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张震岳还有蔡健雅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思念是一种病》。

来自于蔡健雅跟张震岳所一起合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好，那时序来到十月哦，也有些新制上路，在这边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哦。十月一号起呢，多项新制正式上路，从劳工权益、健康医疗、消费生活到交通管理都有变化。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包括劳工的婚假由八天延长到14天，哇，这真是太棒了哈、哦！你就可以从那个比较近的国家的旅游延伸到那个欧美之类的国家旅游，因为去欧美光飞机上就要好几天了啦。好，好啦，另外呢还有这个卫福部的健康币正式上线，还有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好事多熟食区改为餐前需要刷会员卡，另外虚拟货币转账金门小三通也有这个新的改变，还有这个重大违规再犯奖席也有新规，另外还有台北市大型重机停车从10月6号起再放宽、哦、所以呢就是生活上会有一些些改变。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稍微就是详细的说一下，好，首先就是这个婚假八天变14天啊，好哦，这个我觉得对于要结婚的朋友、哦、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劳动部宣布10月1号起劳工婚假由原本的8天延长到14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新增6天工资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政府申请补助。那适用的对象涵盖适用劳基法的劳工，不分本国籍或者是外籍。那值得注意的是、哦、如果劳工在10月1号前已经完成结婚登记，但是呢诶这个原本是旧制嘛，好，那你八天的婚假还没有休完，人可以在请假期间好适用新制的14天婚假。但是如果你已经休完了或者是已经逾期了，那就不适用。那婚假原则上可以从结婚登记日前10日开始起请，好，那应该在登记后的3个月内休完，经雇主同意最长可以延长到1年。好，那所以呢即将要结婚的朋友就是可以身家利用，然后在这边提醒大家哦，14天的婚假不必一次休完，以工作日计算，如果每周是5天，每天8小时制的，好，那这个也可以经由劳雇双方按小时计，好，总共有112小时。好啦，那这个哈算是送给即将要新婚的朋友的礼物，好，那多了这些天哈就很好运用了，好，那刚才有讲到说这个结婚前呐、啊、哈前十日就可以起请，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产假有一点点像，哈，像在哪里？像在那个有时候结婚前哈，哎，你知道现在人其实真的很忙哈啊，当然就是那所谓的什么。抢饭店啊，就是抢那个仪式的场所啦，哈，然后或者是说出国旅游这种比较大的哈，你可能事先就已经时间敲定了哈，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哈，就是在结婚前还是很慌乱哈，有很多事情要瞧、要做、要准备啊，所以你可以在结婚前就先用这个婚假来处理你结婚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哈啊，或者是有人哈，就是那个前几天就会很紧张啊哈，那个什么早上要迎娶还要看时辰啊，或者是那个新娘子早上要起来化妆，那有时候真的就是5、6点，你知道吗？5、6点的事情。啊，如果家里有拜拜的，有的更早哈，啊，起来传哈，那个套炸鬼给灰啊，就非常的热闹哈，啊，所以这时候婚假给他请下去，好，前一天睡饱饱这样子哈，养个几天的精神，哦，在这个容光焕发的去结婚，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0: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4.1 正声调频台。

到的歌曲来自于韩国的 Stray Kids 所演唱的 List and Light。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跟大家分享说时序来到了十月，也有很多的新制。那首先呢，就是恭喜要结婚的朋友，婚假变长了，然后提醒大家婚假可以前十天，就是前十天就开始请。好，那你可以好好的运用就是结婚前啊，可以拿来准备事情，或者是精神养好一点，然后再来结婚哦。好，那接下来呢也有一个重要的跟大家讲，就是那个14天的婚假不用一次休完，你可以分开休这样子。好，那但是呢它有休的时限，就是三个月之内要把它休完。那接下来还有很多人关心的，就是之前大家换那个便利商店的，运动部的那个便利商店的50元运动币换得很开心。好，接下来是健康币。好，健康币也10月上线。那这是卫福部10月1号推出的健康币，那只要大家是年满18岁具健保资格，可以透过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来参与。那民众完成生活形态评估、成人健检、癌症筛检还有疫苗接种这些指定的健康任务，就可以累积健康币。那依照规划呢，你一开始登录的时候他就送你200，就有200的币，然后完成生活形态的评估有100，那成人健检会有800，癌症筛检会有1350，那接种流感疫苗可以获得450，新冠疫苗是900。好，然后健康币哦，这是一币抵一元哦，这个等于1:1啦，很多我们在外面那个累积点数什么的都是什么10点换1点啊，10点换1块啊，没有，现在这是1:1哦，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换算，而且感觉上哦，这就感觉上很大，对不对？哦，那累积满1000币之后呢，就可以在超商、药局、医疗机构、运动场所还有寿险业者这些合作的通路兑换商品或服务。那每笔健康币从取得日有效期限是2年，而且不得换现金或者是转让。好啊，其实我觉得那个不用换现金，其实你光可以去刚才讲到的超商、药局这些合作的通路兑换商品或服务，我觉得就非常棒了。因为很多人都有保险嘛，你就可以抵保险费。好，那很多人可能去运动场馆运动，好，尤其是一些就是政府的，好啊，你可以抵扣运动的费用，我觉得这也非常的实用。好啊，超商就更不用讲了。好，超商对大家来讲，台湾的超商真的是让外国人来都觉得说，那家里方便啊，怎么到处都有？好，所以这个非常好。好，那所以呢，这样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哈，登录200就送200块的意思。我们现在就不用讲币，就是200块的意思。成人健检就有800块，好，所以现在年底快到了，很多公司、很多人会在年底的时候，除了出国之外，还会来做一次健康检查。哦，这样就有登录加成人健检，你安内就探究几千块啊，哈，1000块也很棒呢，1000块买茶叶蛋可以买很多茶叶蛋呢。好啦，那另外12月还有加码活动哦，哈，完成绑定的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还可以获得 Apple Watch 之类的奖品啊。所以呢，今天才10月1号嘛，哈，早登记晚登记，赶快登记，哈，早登记早享受，好不好？早登记早享受。好，那接下来呢，对，那要提醒哈，就是有很多那种长辈朋友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请帮他弄好不好？现在大部分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嘛，也把他登记一下，因为这些阿公阿嬷常常都在接种疫苗呢，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接种流感疫苗是450币，新冠疫苗是900币，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阿公阿嬷这个币值累积的更快一点点哦。好，那另外呢，讲到疫苗哈，秋冬疫苗接种也在10月1号启动咯，所以2026年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同步开打，那第一阶段优先提供给医师还有卫生防疫人员、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安养机构受照顾者、6个月到学龄前的幼儿、孕妇、高风险慢性病患者、婴儿的父母、保姆、学生等11类对象。这个大家在那个疫情期间很熟悉了，好，简单的讲就是比较需要受到保护的，好，就是比较弱的，好，我们就是先让他公费来接种疫苗，如果你自己觉得想要打，你可以先付费去打，
好，付费去打。好，那第一阶段是刚才讲到这11类对象，风险比较高的。那有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11月2号起就开放50岁到64岁、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所以这个范围range也是蛮宽的、因为感觉上第一批都是64岁以上就已经涵盖在64岁以上65岁以上就涵盖在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些身份的人可以打，所以等于第二阶段就是50到64岁啦。啊，50到64岁好，现在其实50岁也是蛮年轻的，人家刘德华也是齁、好，但是呢50到64岁你们就已经可以在第二阶段开打了齁。好，那疾管署提醒大家，流感跟新冠病毒持续变异，接种疫苗可以更新保护力，符合资格的可以依照公告前往合约院所或者是接种站施打。好，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正声电台呢也有访问到新北市卫生局的长官，好，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个口号叫做左流右心，好，什么意思，就是你左边打一个右边打一个，一次打两个，好，就是那个流感跟新冠病毒疫苗都打了，好，一次打一边，这样子的话等于是你不用跑。

两趟啊，好，不用跑两趟啊。如果你是新北市的市民，好，然后符合65岁以上的啊，除了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卫福部的好健康币，好，请去领啦，好，好啊啊，那个新北市的活动归新北市的活动，新北市卫生局哈，它也是一样哈，就是可以去抽黄金，好，可以抽黄金，好，所以两个活动一起参与嘛，哈，就是如果你平常就是要打的哈。好，你就可以两个活动都参与，这样感觉上就比较 gay 啦，好，最后是多的啦，好。好，那接下来呢，有去美式大卖场的朋友，好，那因为好事多本来就是会员制的嘛，好，那以前他们西式餐饮部的消费方式，有些人就进去说啊，我是要买东西，好，啊，现在呢就是10月1号开始调整，就说这个会员购买热狗披萨好这些熟食的时候必须先扫描实体会员卡或者是手机数位会员条码，经过系统确认会员身份之后才可以点餐。好，简单来讲就是它是佛会员啦，好，佛会员。那这个新的规定就适用在全台门市，好，那但是台中南屯店不在这个新规定的范围里面。好，所以如果大家要到这边用餐的话，好，你就是要有会员卡，好，那就是要结账前先准备好会员卡跟手机条码。那再来呢，就是金融方面呢，金管会修正虚拟资产服务业者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的规定。好，未来虚拟货币转账金额如果超过等值新台币3万元，转出者除了原有资讯之外，还要提供出生日期、住所地址等等资料供业者核对。那新规采分阶段实施，10月起先适用国内虚拟资产服务业者之间的转账，那预计在明年底前再扩大啊，就是国内啊，好，这个 VASP 跟国外 VASP 之间的转账，强化虚拟资产交易的身份辨识，还有洗钱防治。好，那接下来还有这个金门小三通哈，从10月1号开始呢，调整免费托运行李的额度，从原本每个人的10公斤缩减到5公斤，那超出的部分每公斤加收30元，不过随身行李仍维持两件，合计17公斤的规定。那另外呢，就是交通部也预告修正商港法，针对以强迫、纠缠、跟追这些方式来滋扰他人的行为加强管理，违规最高可以处25000元的罚锾。那驾照管理也有新的变化，公路局从9月30号起实施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者需要接受6小时的讲习，那家长也必须一同参加。那酒驾再犯讲习则是从原本的12小时延长为15小时。那如果你曾经接受讲习齁，啊，一年内又再犯的齁，那讲习的时数就从4小时提高到6小时。齁，估计有大概 2.8 万人受到心智的影响，借此强化重大交通违规的教育与驾照管理。齁，啊，那听起来感觉上就是如果你再犯齁，上课时间就上久一点点。嗯，那我不知道齁。大家的感觉是如何？我觉得上久一点点，好，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不会认真上课啦，好，好啊，但是如果说那个没有驾照的爸妈要一起去上课，诶，我觉得这可能加减有点用啊，好，因为爸妈就是没有管好嘛，好，人家本来年纪就不到不能上路啊，对不对？好，好，那再来呢，就是北市重机10月6号起可停收费机车格，协停两格一次40元。好，那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就是整个台北市齁，大概有 6.3 万席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好，那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那它可以采协停的方式占用最多两个机车格，每次收费40元。那如果是车身比较大或加装侧箱的重机，仍可以选择停放汽车格，那需要依照汽车格的费率来计费。那特别注意的是，免费机车格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哦啊，他就已经告诉你禁停了嘛，那你就是不能停，好，哦，啊，如果你违反的话，哦，就被开罚单，好，哦，600元到1200元的罚锾。那接下来就是路边停车的朋友，好，哦，10月起台北市也优化了智慧停车单服务，哦，大家收到停车单之后
候，只要扫描单据上的 QR Code 生成的缴费条码，就可以直接到超商柜台缴费。

0: 不用再透过什么超商多媒体事务机来操作，好，那停车缴费的流程会更简化。好，那另外呢，营业用的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从10月1号起开征，那原定是10月31号为止，但是因为刚好遇到假日，所以顺延到11月2号，所以如果营业用车辆的朋友可以透过线上查缴、行动支付、信用卡、 ATM 或金融机构缴纳，税额30000元以下的也可以到四大超商缴费，啊，如果逾期当然就会有加征滞纳金，啊，如果超过30天没缴就会强制执行，啊，所以大家收到税单的话要留意期限。好，另外呢，新竹县好有7处的电动车停车场启用，好啊，所以它是给电动车停车场嘛，好，所以就会有69支的充电枪上线，好，那就是这边有快充，好，有慢充，好，61支是慢充，8支是快充，好，那慢充每度电上限8元，快充每度电上限14元，哦，所以呢 time is money， 如果你要用快充的每度电比较贵啦，哦，每度电比较贵。好，那但是呢就是这个充电专用的车格仅限充电中的电动车使用，快充限时30分钟，那如果你没有充电占用可处600元到1200元的罚锾。好啦，那反正充的时候人就在旁边，哦，啊，不然的话感觉上就是车停在那里，有点是充电的钱外加停车费的感觉，哦，但是如果照他这样讲，快充限时30分钟，意思就是应该30分钟内就可以充完了，哦，好，那这个新竹的朋友，哦，就是新竹市敬老爱心卡升级，哦，简单来讲就是每月的社福点数从800点增加到1200点，农会及药局的使用上限也由200点提高到300点，那符合资格的民众不用换卡，哦，系统就会直接套用新的额度。那现在国旅有加码的，如果要去国旅的朋友，苗栗县他们住宿再送500元的苗栗币，所以如果要去的朋友可以再多加利用。好，那另外呢，中台湾8个县市即将开跑，也是为了拼观光，有一些即将去集满6张就可以抽住宿券。好，那台中的朋友爱心搭计程车每趟最高补助100元。好，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坚晴所演唱的《当世界遗落你》。好，那讲到伍坚晴这个团体呢，就是有五个男生。好，那我觉得像他们唱的歌，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感觉上就是一群很热血的年轻人。好，好，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好，现在十月份好看，其实是从九月份开始好，就连续好几个连假，对不对？好，九月份有这个中秋教师联。

连假是四天，那接下来呢就会有国庆连假，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连假在后面等着我们，所以很多人都说啊，今年的光辉十月啊、哦，过得还蛮开心的啦，哈啊，很多人呢就会做一些旅游的规划，哈啊，旅游就会住饭店嘛，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入住饭店的时候，在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床铺上，常常会看到床尾横放着一条细长的布啊，很多人就以为它是装饰，哈，那也有人睡觉前就会先把它拿掉，啊，大家知道这个布是怎么来的吗？哈，哎，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哈，那条布放下去其实还蛮定调整个房间的风格，拍照也很好看啊。常常就是很多那个饭店啊房间啊，他们的床单都会铺白色的嘛，好啊，接下来放上面可能会点缀抱枕，好啊，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那条布啊，通常呢抱枕的颜色跟那条布的颜色会呼应嘛，等于是整个白色的床单上面啊，通常房那个饭店的房间都会蛮素雅的，然后只要这条布给它放上去，好啊，那个抱枕的颜色给它放上去，好，你知道那个整个就很有那种氛围，对不对？好，好，那其实这条布是有正式的名称，好，那最初的功能是跟鞋子有关系的哦，哈，好，那基本上都放在床尾啦，好，床尾常常见到的那条长条布正式的名称呢叫做 bed throw 或者是 bed runner 或者是 foot throw， 翻成中文的话我觉得这个翻起来就还蛮好笑的，因为就会你如果要翻的就是照字翻的话就是床丢，不然就是脚丢，不然就是床跑，好啦，反正呢它大概的意思起源就是你知道那个以前就是会穿鞋子进入室内的生活文化嘛，所以最近大家看到一些国外的剧啊或者是 AI 剧啊都会觉得说奇怪他们进房间怎么不脱鞋，他们就是真的鬼周后后就进房间这样子，好，那过去人们可能直接就穿着鞋子，然后就躺到床上，所以就会在这个床尾上铺一条布，那主要是避免鞋底的脏污直接弄脏床罩或床单啊。但是现在大家就是都把它变成是室内设计的一部分啦，希望用不同的颜色材质为房间增加视觉层次，那部分的饭店也有使用，那饭店本身则是希望旅客进入客房之后脱鞋，包括上床的时候也不要穿鞋，不然的话你看就是整个那个床单都是白的，弄脏真的感觉很不 OK， 很难洗呢，虽然他们是送洗的。好，那既然最初是为了避免鞋子弄脏床铺，那么入住饭店之后可以直接把包包或其他的行李放在上面吗？好，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那不过实际入住饭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大部分都会有行李架，或者是放行李箱的那个柜子，你就直接放那边就好了。那另外有些人就会说那我睡觉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把这条布拿掉？那我只能觉得说你会有这样的困惑啦，但是不一定要那么乖嘛，拿掉就拿掉，只要没有带回家就好了，好，那其实饭店表示没有硬性规定啦，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睡眠习惯决定，那如果你觉得脚边多了一条不舒服或者是翻身的时候容易受到影响，睡觉前直接拿掉就可以了，那完全不介意的就可以直接就不要管它，所以就是以自己觉得舒服为主。好，那至于就是用了之后有没有什么礼仪呀？我觉得就是你就拿好放在旁边就好了，就是不要散落在地板啦，那就是这样感觉上也比较干净整洁，然后人家打扫的话也比较方便，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就是等于让大家知道说这一条布它原本的起源还有它正式的名字，好，它到底要怎么使用不过我个人就是最近去住饭店的时候我比较不习惯的一件事情，这个困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解答，我觉得以前去住饭店的时候就是当然床单那个床罩或者是枕头套也都是白色的，现在也是白色的，但是我觉得最近去住的时候我很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为什么现在的就是那些寝具组饭店的都是有声音的大家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以前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住饭店的时候哈，那如果说你是住比较好的饭店，你都会觉得说，哦，那个饭店的床真的很好睡，然后就觉得说。

哦，他的床组真的有那个弹簧床哈、哦，真的有比较好，或者是说他枕头真的有比较好，好到很多人哈、哦，就是睡得好之后，他就说会去看那个牌子，回家想要买一样的，或者是直接买枕头有没有？好、哦、啊，另外就是他们的那个床罩组虽然都是白的，可是以前他们用的那个支数其实都蛮高的哈、哦，可能我这么讲好了，如果你今天去夜市啊买那种很普通的床罩什么之类的哈、哦，大概是。30只，好，就是如果用它的单位是30只，好，只是牛郎织女的织，好啊。如果说你自己去买，请去买的稍微好一点点的，好，大概普通的大概是200-300只，好，200-300只，好啊。如果是饭店等级的啊，真的摸下去觉得很顺，好啊，可是不是天丝材质哦，好，纯棉材质的，摸起来很顺，然后你再看那个织。那个布的时候哈，看不太到那个孔洞啊，好，它织得非常的密的，好，那种很舒服触感的纯棉的，好，那个大概是600只，好，所以就是舒适没有洞，耐洗可以用很久，好，大概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近期去住饭店的时候哈，那个睡觉的时候，你只要一翻身，你一拉那个棉被。都有声音，好，你都会觉得感觉上就是有那种塑胶成分在，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可能是要防尘螨啊，或者是比较清洁卫生方便，好，就是反正我就觉得以前的棉布摸起来就是松松软软，很舒服啊。现在翻身都会有声音，好啊。如果说你跟别人同一个房间，啊，要么你的声音吵到人家，要么别人的声音吵到你，哦、啊，如果不是很好睡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困扰啦，好，所以。材质上有点差异哈，而且我觉得越来越频率很高哈，去哪里都会遇到有声音的床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告五人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呢叫做《带我去找夜生活》，一起来欣赏。

0: 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刚才有讲到十月份的新制，要去美式大卖场的话，就算是吃熟食也要有会员卡。好，那在这边也提供大家一个资讯，现在那个又是麝香葡萄的季节，那相信大家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1: 大家早。
4: 大家早。
1: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邰正宵所演唱的《火车快飞》。

0: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进入十月份了，今年这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呢也已经开打，第一阶段呢是开放65岁的长辈朋友、幼儿、妇女，然后还有高风险的慢性患者、学生、医师啊，这些长照机构人员11类对象去做接种。好，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呢，可以先打电话预约接种的时候，记得携带健保卡跟相关的证明文件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样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健康话题。那同时提醒哦，最近这几天是秋老虎发威，请大家一定要这个慎防高温，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来听到这首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交换日记》。
1: 闭嘴。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播放的歌曲呢都是相当轻快的呢？没错，因为今天来到礼拜五了，我心情也蛮好的、哦、这个礼拜这个上了四天的班，然后又要放假了，那下个礼拜呢也有连续假期哦。那当然如果呢在这个工作上面有一些安排的话，尽量赶快积极的处理好，积极的完成，我们才可以开心的迎接下个礼拜的连续假期。好，我们在这里要稍作休息一下咯，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呢是来自这个百合二重唱所演唱的光阴的故事。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是早安大家长。在这个网络上面翠上面呢，有时候呢会看到很多人的新闻消息哦，甚至有些呢可能是第一手的画面消息哦。那我想有很多时候记者也会在上面呢寻找一些题材，不管是温馨的也好，惊悚的也好哦。我自己蛮喜欢在翠上面呢看东西的哦。以前呢大家都会说用这个东西不好，因为会让他一次吸收太多大量的讯息，让他觉得很烦躁。那我个人呢是蛮喜欢这种感觉的，然后在一方面呢我又是有主持很多节目，所以我可以从中去寻找主题，寻找素材，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蛮快乐的哦。好，那这个屏东市啊万年溪这里啊哦，这个又出现了相当惊险的一幕，有位学生呢就将这件事情呢发上了网络上面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是屏东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叫做苏晨宇哦，他骑单车的时候呢经过了万年溪，发现那边站了一位老妇人哦，说阿嬷阿嬷哦，跟他不认识啊，但是年纪蛮大，叫他阿嬷。多次呢呼喊那个阿嬷都没有获得任何回应，察觉不对劲立刻报警，那警消呢就赶快把这个妇人救上岸送医哦。那后来呢这个有他就将他这个分享这阶段历程哦分享到翠上面这个学生啦，然后引发关注，后来还有民众看到之后呢还特别的主动写信给屏东高中的校长信箱，然后学校呢也给这个同学呢大大的表扬。好，那他说他那个同学说那时候是大概下午的时间，下午1:50，如果是晚上看到，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赶快骑走，我会吓死，但是那时候就是大白天啊，他就看到说那个什么一个阿嬷站在水里怎么叫都没有回应，手还比着祷告跟把手伸长的手势，感觉很像是失智症哦，他觉得很危险。那他也想到人命关天也很危险，所以就拿起手机报案。那总之这个后来这长辈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其实后来没有后续啦，但是这个学生呢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漠视，主动帮助人，这个正向力量哦，真的是很让人敬佩。然后呢他这个见义勇为的人格特质呢，我希望他可以呢继续保持下去，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哦。那也在这边补充一下，如果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哦遇到像是失智或迷路的长辈的时候该怎么办，请记得保持耐心跟爱心，运用看问留拨四个步骤来伸出援手。看，观察长辈是否有眼神呆滞，服装不合时宜，重复自言自语或原地徘徊等行为。问，主动上前用简单和缓的语气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协助，然后看看身上有没有联络方式。留，关心对方的生理需求，喝水啦，上厕所，然后尽量的引导长辈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像是便利商店或是附近的店家，避免他呢继续漫无目的的乱走哦，这样是会有危险的。接下来是直接是拨打110来报警处理，也或者是哦就是有一个失智症的关怀专线，但是我个人认为哦你就直接打110报警会是最快速的、哦、好，那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症长辈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呢可以做的这个预备设施啦。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姚苏龙所演唱的今天不回家。

好了，如果家中有失智症长辈或疑似哦，在这里讲是疑似哦，你就觉得诶，他最近好像整个状况不太对劲。好，那在这边呢，我也要提醒大家，你可以怎么做哦？那首先呢，你必须要承认的是，失智症这件事情呢，已经是无法避免的。然后，尤其我们现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饮食的部分呢、我们其实得到失智症的机会是相当高的齁。好，那要有什么样的状况哦，可能不是正常老化，而是失智警讯呢？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记忆衰退到影响日常生活。第二点呢，是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第三个是言语表达或书写出现了困难。那第四个是失去对时间地点的一个概念哦。第五个是判断力变差，警觉性下降。第六个是抽象思考出现困难，那第七个是东西摆放错乱，而且失去回头寻找的能力。接下来呢是情绪跟个性出现改变，那第九个是计划事情或解决问题呢有困难，第十个是丧失活动及开创力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辨识的方式。总之呢还有三题哦，如果你发现你问了他这三题有两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建议呢就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治疗进一步检查。首先你问他今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星期几哦。那第二个是请问您现在在哪里，可是我觉得第一题有时候我时间会过到我忘记今天是几月几号也是有可能的。好，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第二个这个是还蛮容易辨识出来，就是你现在人在哪里呢。好，你现在人明明就是在家，但是你突然回答不出来，甚至讲一个说我现在在办公室，我现在是在操场，就是跟你他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是完全不同地方，那就蛮有机会可能是失智症。那第三个呢是时事题哦，比方说你问他诶现任的总统是谁啊，哦，他可能一时之间想了一下，但还可能有的还回答得出来。好，你可能问他说啊，你知道现在这个台北市有谁要选举吗？哦，这个可能难一点哦。但总之呢，现任总统是谁这件事情呢，哦，好像也是蛮容易认出来。但是有一些朋友说哦，我没有关心时事啊。好，没关系。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计算能力哦，从20-3开始算，一直减下去，看他能不能计算出来。那总之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发现他有三题回答出来有点好像顿呆，或者是呢感觉呢不太对劲，甚至直接跟你说忘记了，这个你就要小心，就要有警觉性了。我觉得我们做家人哦，真的要去多跟家中的长辈聊天呐。我自己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其实也不太懂这些事情，真的是慢慢长大之后，甚至开始接受早安大家长的

节目，对于健康有一些概念，对于长照，对于跟银发族的相处呢，比较慢慢没有以前像那么害怕的感觉。小时候真的会怕，主要我个人这样子去反思，主要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少跟我的阿公阿嬷相处在一起。我开始会跟我阿公阿嬷聊天，应该是到我大学到南部念书的时候。可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哦，因为我的表哥表姐从小就是住在阿公阿嬷家隔壁，然后他们就是生活在一起，然后也会聊天啊，常见面啊，在那个聊天的感觉感受上就是很日常，就是日常。可对我来讲哦，就很不一样，你会不知道跟阿公阿嬷聊什么。那我现在长大了，然后也开始对这些事情比较有概念，我就突然觉得其实跟长辈聊天哦，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因为有时候你可以听到一些你不曾听过的故事，甚至呢你可以呢去听听不同时代的变化哦。那当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可以感受到长辈他对于这个时空背景啦，对于这个内容啊等等，是不是有跟你想象中有点落差。那总之失智症这个疾病的变化其实也是相当快速的啦，那只要呢你可以提早的发现，就可以提早的，不要说治疗，我们要说延缓，因为能够治疗好的并不多。还有呢，就是你要了解他的疾病变化，跟善用长期照顾资源，以及呢建立生活习惯，避免单一照顾者，因为失智照护呢是一个长期的抗战。对于长辈来讲哦，避免让长辈呢习惯单一照顾者，那对照顾者呢及长辈都是好的照护安排。那失智确诊之后呢，盘点一下提供照顾的家庭成员，申请长照服务，像是固定时间他可以到家里附近的日间照顾中心，或者是有居家员到家中提供服务，来重新建立长辈的生活习惯。以上这些都是可以去做到的事情哦。那好，那到底可以有哪些的状况？首先第一个就是呢，可以打1966的长照专线去做询问，申请日间照顾啦、喘息服务或是计划照顾计划的安排。那你也可以呢先去向这个社会局或是失智症协会申请爱心手链，或者呢有一些人会带长辈到警察局，是那个印压那个叫做指纹建档。可是有些长辈呢听到去警局一定会非常害怕，所以这个部分我个人是觉得还是要依照长辈的个性去做一个安排。那我觉得先去申请一个爱心手链哦，这件事还蛮重要的哦，齁，这个爱心手链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重要的。好，那这个爱心手链呢，它部分啊，它主要呢是怎么样，它会在上面，其实这个主要是公费，是免费的。比方说你是设定在台北市，然后特定县市，你符合呢中低收入户，然后身心障碍资格者是免费的。然后如果你不符合资格免费补助资格的话，第一年费用是新台币750元，第二年起是500元，那补发手链费用是250元。好，这申请的方式，你要准备申请书跟个人资料同意书，还有户籍誊本、身心障碍影本证明跟医师的诊断书，然后还有一些如果你是符合资格的话，你要出示你的这证明文件。申办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邮寄，一个是亲洽。那有一些呢是这个区公所、社会课、老人社会福利中心，他们有一些呢会代为收件申请。好，这个呢也是让大家有个概念。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大家常听到就是关于阿兹海默症的事情，对吧？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哦，主要是影响长辈呢，导致记忆力、还有思维能力跟行为逐渐衰退。那根据资料显示，台湾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0万，并且呢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不过由于呢这个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所以许多的患者大概是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中期了，那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当然这治疗呢只能是延缓了，没有办法痊愈，这一点呢我也想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那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大脑退化最早会影响到的是语言功能哦，所以请记得透过观察日常对话的模式，提早发现异常迹象，如果可以及时的察觉，就有助于早期诊断跟治疗。在这边呢，医师说到，大脑语言的网络啊，是涉及到我们的这个额叶，然后呢海马回等多个区域。而阿兹海默症最早呢，就是从内侧的这个脑部开始去退化，那这里呢就会影响到词汇的提取啦，跟语义的处理。那在美国神经学期刊当中就研究指出说，语言障碍平均比记忆衰退早2到3年出现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预警的讯号。那有什么现象呢？我想也借由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其实啊，有很多很细节的地方，我想让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尤其是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的。

一个呢，雌雄现象哦。什么是雌雄现象？就是他没有办法说出那个东西叫什么，他只能用很模糊的词汇去取代具体的一个名称。比方说好了，当你发现你的家人连雨伞都想不出来，只会说那个啊，下雨时候拿的那个东西，他讲不出雨伞这个关键字哦，这样的一个词，那这就可能要有点警觉了，他可能有点这个迹象。那研究显示哦，在这边呢，患者每分钟能够说出的名词会比健康的人少 40%。 那有人会问到说，你请你说出，比方像这样说好了，如果呢他本身呢是非常会料理的人，那你跟他说请你说出三种鱼你之前煮过的，他一直想不起来，他只有跟你说布拉希，然后就没有回应了。那你就会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会想不起来呢？而且如果又刚好他是常常进出厨房料理的人的话，鱼类这种事情，如果他不是吃素的话啦，鱼类这事情他应该会蛮了解的吧，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可能会跟你说，哎呀，其他忘记了。好，这个真的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件事不是蛮常会发生的吗？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现象哦。好，那第二个呢是分类错乱哦。可能比方像智慧型手机讲成是那个小小的荧幕，嘿嘞这样哦，或者是把辣椒归类为水果，甚至有些人啊会拿着苹果说是橘子，然后或是把桌子叫成椅子。这个现象叫做语义网络断裂，患者难以区分概念的边界，将会造成说这个大脑当中负责分类的这个区域活化程度显著降低。这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哦，比方像有卡牌，现在会有出那种卡牌，有没有？它卡牌当中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有车子、水果啦，等等的。那这时候就可以请它分类，哪些呢是交通工具，哪些是水果类，哪些呢是动物类，等等，让它去做一个脑部的训练。但是如果你发现哦，你准备了这些图卡，这些卡牌，对方的错误率超过 30% 的话，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就带家人去看一下医生哦，这是需要留意的状况哦。第三个是叙事简化哦，健康者描述做菜会说什么呢？比方像我可能问妈妈或问阿嬷哦，就问说，哎呀，那个做菜的话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说，哎，你就先把热锅嘛，先锅子热了，倒油，爆香蒜末之后呢再下青菜快炒。可是呢有些人可能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他过去可能回答得出来，但是你近期发现光是这样的一个描述他就没有办法跟你形容，他就可能会说，啊，就把菜放进锅子啊，然后炒一炒，略过了很多过程。那其实这就表示说他的语言组织能力有下降的这个反应哦。那患者使用的连接词然后啦、后来啦，这两种连接词哦，频率比一般人高3倍，一直在然后。好，然后呢这个然后呢那个表示说他在语言的组织能力呢是有减弱的状况，也就是所谓的退化状况啦。好，那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测试看看，录下3分钟的日常对话，如果每句话少于7个字呢，而且呢是缺乏形容词，这可能就是警讯之一。好，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好了，来听首歌曲哦，先让大家好好的可以将刚才我所说的吸收一下。第一个呢是什么？第一个叫做词穷现象，用模糊的词取代具体名称。第二个是分类错误，会混淆物品基本的属性。第三，叙事简化，也就是说失去了细节描述能力。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后面呢还有两项的这个迹象重点哦，要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如何提早发现，提早去做一个治疗跟训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黄金时段哦，黄金时期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是陈玲儿所演唱的《追光者》，送给大家。今天的健康密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到五种说话方式恐怕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哦。在这里呢，我想也是稍微的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尤其是如果你们家里面同时大哥大姐还在照顾爸爸妈妈长辈的话，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个对话方式哦，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还有没有这些状况。第一个是词穷现象，第二个是分类错乱，第三个是叙事简化，第四个呢，这个是叫做逃避指令了，没有办法说明操作的步骤。被问到说如何使用微波炉的时候呢，患者会转移话题，会告诉你说，哎呀，这个机器太复杂了啦，那代表什么？第一个，他可能真的是不太想去做操作的指示，就有点懒啊，不想做操作，有可能。第二个呢，是他发现他大脑已经没有去办法规划多个步骤任务了，这是有两种可能性哦。那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有发现说，现象啊跟前扣带皮层的萎缩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你可以请你朋友或是你的家人来讲解一下。比方像我们来想一个，你问他电脑怎么开机好了，这个先用这个好了，那他就跟你说啊，就开机啊，啊你说要按哪里，要怎么做哦。他突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就很有可能。那如果呢，你的家人本身平常哦是会泡咖啡，然后你最近发现他越来越少去动那咖啡机，那你可能有一天你就突然假装你不会，就问他说：“爸，这个咖啡机要怎么开啊？”那他跟你说：“

0: 术语哦。那好，这个部分呢、哦，就是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比方像这就有点算是测试职业的相关词汇了。老师呢可以说出教案，那厨师呢需要解释什么叫勾芡。如果呢连这些他都回应不出来的话，那可能就表示他在认知当中有稍微的退化，可以的话先去看医生，让医生再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哦。以上这个呢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主题是五种说话方式恐怕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医生示警哦，比忘记事情还早出现，当你能够知道发生状况，然后提早去做一个诊断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延缓它的退化。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密码是跟阿兹海默症相关，在这里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10月2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呢。从今天开始呢，其实气温就会稍稍的降温一些咯，那到了下个礼拜也还是会再稍微降温，真的就是要迈入到比较属于秋天感觉了齁。秋意会越来越浓，那在秋天当中必吃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讲应该是螃蟹齁。吃螃蟹的部分啦，在这个最容易吃到螃蟹的场合，对于一般人来说应该算是buffet吗？去吃那种吃到饱，哇，我每一次都是会觉得我应该要吃螃蟹，虽然我很不会剥螃蟹的壳，可是觉得好像很难得，好像螃蟹比较贵，所以要吃回本。那上次啊，我们公司在中秋连假之前哦，就大家一起去吃了金华饭店一楼的那个 buffet， 就是什么伯利厅吗？其实还蛮好吃的耶，很推荐大家可以去，而且采光啊也蛮好的，东西我觉得是我目前为止吃到觉得蛮滑，应该说蛮对得起价钱的 buffet， 我自己蛮喜欢的。那其实在台面上真的很多螃蟹可以选，像蟹脚啊，或是说什么虾膏啊，好虾黄啊，你要吃不同的部位，其实上面都有得选。那当然会不会剥壳是个人造化嘛，像我自己就是很不会剥，所以每次跟我一起去吃 buffet 的可能都要帮忙我一下，我都会说啊，这个要怎么剥啊，剥的乱七八糟，好，剥个10分钟只吃到一块肉。好啦，那但是这个秋天呢，应该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会觉得好像是吃螃蟹的季节耶，吃螃蟹应该好像真的要秋天再来吃是最棒的。那为什么大家都说秋天是吃螃蟹的好季节呢？其实这个是有生物学的根据哦，因为秋天是螃蟹准备要过冬的时候，同时也是它们交配繁殖的季节。那当然为了要度过这种非常寒冷的冬天，螃蟹呢就是跟人类一样，在寒冷的时候会想要吃很多的东西，对他们来讲这个是要先在身体储存脂肪啊还有营养，所以如果你在秋天吃螃蟹，这个肉质是最饱满最鲜甜的，因为他们这时候是应该算是最胖的时候，就是热量啊或者说身材最肥美最鲜甜的时候。那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蟹黄啊蟹膏啊，好，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最丰厚最完美，也就是说为什么秋天是品尝螃蟹最棒的时候呢？那当然啦，螃蟹虽然很好吃，大家都会吃什么蟹脚啊蟹黄蟹膏哦，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所有的部位都能吃，或是说在一些烹调上面要特别注意哦。如果大家刚好最近有去一些海鲜市场，或者说去海边有买螃蟹回来烹调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当然最重要吃海鲜，就是新鲜度的问题，一定要吃新鲜的活的海鲜，好，活的螃蟹。

蟹，千万不要贪小便宜，然后买那种死掉的，因为这个其实，当螃蟹一旦死亡过后，体内的一些细菌其实会用非常快的速度在它们里面繁殖，那就会产生大量的组织胺，这样其实这个组织胺就是食物中毒或是说严重过敏最元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源头哈，所以大家在吃海鲜啊或说吃螃蟹的时候，新鲜跟活体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挑选指标。再来呢，回家煮的时候就一定要充分彻底煮熟，因为螃蟹它是底栖生物，身上本身就有很多的寄生虫跟细菌，那大家不要为了想说啊，好像吃新鲜就可以像吃生鱼片一样，吼，没法都没办法，然后你也不要去吃什么生那种生的腌制螃蟹，这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完全蒸熟，然后确定它真的有熟透之后再吃。另外呢，在部位方面，说到什么蟹膏啊、蟹黄啊、蟹脚啊，好，这是大家常吃的部位嘛。可是有几种部位是绝对不要吃的，包含像是蟹腮、好蟹心、好这个心脏的心、好螃蟹的心，还有蟹胃，还有它的胃跟蟹肠、肠子，因为这几个部位哦，包含腮啊、心啊、胃跟肠，都是螃蟹过滤水质、消化食物的器官，所以里面是非常脏、充满细菌的。并且在中医的观点来说，这些部位都是非常寒的，极寒的部位，吃下去就很容易会得到肠胃炎啊、拉肚子，所以在吃之前一定要先把内脏给清洗干净，这个是特别来跟大家提醒的。那另外啊，像有些人吃海鲜容易过敏嘛，或是真的有时候不小心就是会引发这种食物过敏的情形，所以呢在这里也特别来提醒大家，万一吃到突然过敏或是好像突然出现不适的症状该怎么办，先提醒一下大家啦，就是如果发现皮肤开始有起红疹发痒，觉得痒痒的，第一个时间当然就是停止吃这些东西，不要觉得说啊，好像很浪费哦，没有吃完哦，吃完再说哦，马上放下你手上的东西。接下来呢，赶快多喝水，就是喝温开水，帮助代谢的速度。那这一餐也不要再喝一些有酒精的东西，或说辛辣油炸的食物，就赶快让肠胃好好的休息。然后接下来就是密切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变化。如果只是痒痒的哦，可以先观察，但是如果发现哦，你的嘴唇啊、舌头啊已经是有肿胀、发麻，或是说你的呼吸变得急促，或是声音沙哑、冒冷汗，甚至觉得头晕、意识不清，这些症状如果并发的话，同样都同时出现的话，真的就是要注意，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急性严重过敏的警讯，严重起来哦，这是会休克、会致命的。好，所以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急性严重过敏的警讯就是你的嘴巴、舌头、嘴唇会肿胀发麻，呼吸道变得急促、困难、呼吸困难，声音沙哑、冒冷汗，甚至出现头晕、意识不清的情形，千万不要犹豫，这时候呢就马上到医院来挂急诊，交给专业的医师来协助。好，所以秋天呢虽然是吃螃蟹的最佳时期，但是好要小心一下，在美味的食物背后有没有要小心留意的部分，在食物方面啊、烹调上面啊，包含我觉得其实吃海鲜哦，吃这种比较生食的东西，即便它是标榜生食级的，大家有时候还是稍微忌口一下，除非你有钢铁般的胃，不然应该真的有时候吃到那种
不够新鲜啊，或是说环境不够干净啊，真的就很容易会出现不舒服的症状啊。肠胃不舒服真的就是很痛苦的事情，你要在旁边吃什么清粥小菜，然后吃白吐司，但是旁边的人在大鱼大肉，这个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因为我去年得了两次肠胃炎，然后就觉得哇，人生突然觉得真的是变黑白，才知道说品尝美食它其实在生活当中是有一定的乐趣的。虽然我平常也不是标榜说我很喜欢吃大鱼大肉，我一定要吃什么多厉害的美食，或是说我也不是标榜说我是什么美食达人，都没有，就单纯的一个就觉得三餐是吃饱肚子的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但是哦，当真的不舒服的时候，肠胃不堪挤，就受不了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个反弹，然后开始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吃鸡排，都可以喝珍奶，都可以吃不健康的食物，但是我完全没有本钱。这时候的心态哦，就是跟自己健康但是不想吃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健康但想吃的这个相对剥夺感真的很高哦。所以大家还是要顾一下肠胃，顾肠胃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你有选择的余地。我不是不能吃，我是不想吃，这样的心态呢才会让自己比较好过。跟大家来提醒咯，在十月份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特别来吃螃蟹，或是去餐厅想要来吃螃蟹，但是呢真的要特别来注意的。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了，待会广告回来继续锁定到早安大家长，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作品。这一首歌曲呢来自江蕙的歌曲《你说的话》。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好啦，继续为大家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哦。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叶欢，如果你刚好是最近生日的朋友们，好，可以来听这首歌曲。哎，因为听说啊，这个9月份啊、10月份啊，其实应该算是台湾人出生人口月份最多的时候，就大概很多人都是9月份、10月份生日，或许是天秤座的宝宝，或者是天蝎座的宝宝，好像在这2-3个月份当中是出生人口最多的，所以来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叶。

来自叶欢的歌曲《生日的清晨》，其实在中秋连假的时候呢，我才刚过完生日。然后好了，不瞒大家说，其实我今年是26岁，26岁。然后当然在广播界当中，或说在我们办公室当中，我还是年纪最小的。可是在你知道，在人生的历程当中，我就开始突然惊觉到说，诶，26岁四舍五入之后已经要算30岁，不能算是20岁了，离30岁比离20岁还要近。然后像那个勾选一些年纪的表单啊，填写年纪啊，不是通常都会说什么你是可能20到25岁、26岁到30岁，然后31岁到35岁之类这种分类法吗？我发现我好像已经要划到下一格了，26岁到30岁的这一个框框里面，就哇，好像又是一个小小的阶段。那当然你说离30岁还有个几年嘛，感觉好像30岁又是一个会觉得30岁应该要成为高级大人。所谓高级大人，在我的想象当中呢，应该算是人生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好像都可以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去应对，或是说面临很多的挑战至少不会这么的慌张，甚至是会觉得我也遇过啊，齁，在那有啥齁。我的想象啦，以我现在26岁的年纪去想象30岁，会有这样的所谓觉得好像30岁应该会相对比较是高级大人的这种想法。那当然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一个初级大人，甚至我觉得我还是一个baby， 还是一个很小小很小小小小朋友的这个状态哦。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啦。其实我也很好奇说身边真的迈入到30岁之后的这些哥哥姐姐们怎么样来看待30岁。其实我哥哥已经33岁了，就是我跟他年纪差蛮多的。然后我其实曾经问他说，诶，30岁有什么感觉啊？其实他也跟我说觉得好像30岁还很像小朋友。我就想说人生到底要活到几岁才能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大人了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自己在什么年纪，或是说在遇到什么样的人生的历程吗？经历过什么才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大人？还是活到50、60岁也还是觉得自己是小孩啊？还蛮好奇这一切的。但是我觉得我前阵子也看到一篇

蛮有趣的文章，这个比较偏向是脑神经上面的研究，就有一篇研究，应该说有一篇文章，它的名称叫做《心理学家说25岁才叫长大》，所以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说呢，我应该现在才算是1岁的成人。应该可以这样子说啦，这篇文章是刊登在 DQ 地球突击队这个网站上面的文章哦，它刚好就是有提到说25岁跟大脑发展的议题，因为像心理学啊，对于青少年的年龄界定跟这个定义来说，通常我们会觉得说好像18岁就是已经成年人了嘛，那更不用说20岁，在法律上面就是18或20是一个关键的数字，好像是20岁之后真的就会觉得哎，你有法律责任咯，你真的是个大人咯，你有很多的责任义务要去承担，没有家长需要去帮你背书等等的哦，但实际上如果以大脑的发展来说啊，其实心理学家会觉得好像要25岁才比较偏向真的是相对于稳定的哦，以大脑发展来说，因为大脑在18岁它还是持续的在发展啊，那随着脑神经科学的进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研究证实好，显示说大脑在20岁之后还是会持续的发展，那其实一路一路呢，要大概到25岁之后，大脑的前额叶才会相对比较稳定。好，因为前额叶它其实是在处理所谓的反应的处理反应的一个区块，就是像很多人会说，青春期的人很冲动。青春期的人不会想太多，哦，想的很少，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在心理学脑科学的研究上面会发现，诶，真的是可能前额叶还没有完全的发展，所以会有这一套说法。所以很简单的来说，其实科学上为什么会说25岁好像比较能够定义为真的是稳定的成人，就是因为大脑前额叶前额叶皮质，哦，这个部分它才相对稳定，因为它主要负责的是高阶认知功能，像是冲动的控制啊，长远的规划，或是说比较复杂的决策跟同理心，大概都要等到25岁之后呢，这一块区域的神经回路才会比较是稳定的。所以在25岁之后，你的性格相对于高中大学这种青春期，是能够更理性的评估所有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风险或是困境，或是说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好，那当然25岁它也只是一个平均的统计值，因为大脑它终其一生它都是有可塑性的。前阵子有一本非常红的也是关于脑科学的书，就叫做神经可塑性，就在讲说你的大脑神经它其实是一直是很活跃的，你是可以训练它的。好，所以25岁是一个统计，但也不是说好像过了25岁你就完全是一个大人，这包含还有很多社会文化、家庭氛围啊，这个也是牵涉在其中。我觉得为什么我好像觉得过26岁还是一个 baby， 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我现在还是住在家里面，然后老实说很多事情其实不太需要我操心，呵呵，所以有时候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虽然听起来26岁真的也不是说真的年纪很小了啦，有一点点分量的年纪了，但是我觉得在心态上面真的是这样没错。我之前也曾经看过有人在分析说，现在社会啊，可能真的也是父母跟小孩的感情连结更深，所以让小孩都虽然年纪可能30岁了还是觉得像小孩。对，但仔细想一想也觉得，如果总觉得自己像小孩，会不会也是一种幸福的象征呢？好像也不用特别急着长大去证明一些什么，就觉得当小孩有人照顾其实也蛮幸福的，那我就承担这些幸福在身上好了，现在会这么想啦。但是如果面对到人生的一些迷惘的状态，当然也还是觉得年龄是一个有点可怕的事情，有点令人迷惘的事情，但或许这就是人一生的课题吧，应该每个人都会遇到。但还蛮好奇我自己会怎么样，会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开始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个大人，
还蛮好奇，真的很好奇耶，很好奇大家的想法，就是到底就是。

就是可能30岁之后啊，40岁之后啊，50岁之后啊，对于年龄上面会不会有不同的见解？大家也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我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叫做 DJ 玉轩543，在上面呢，或许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私讯我，你有一些想法等等的，应该是一个有趣的讨论。好啦，时间关系，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我们来送上这一首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台语歌曲作品，叫做恭维出嘴的精微，待会回来节目当中再继续跟大家聊聊咯。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FM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锁定到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时间来到早上的6:40，接下来呢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嘛，常常都会觉得有一些烦恼的时候，但是在面对烦恼我们该怎么样来调试呢？这个烦恼是可以解决的吗？还是不能被解决的呢？我觉得先做这个分类就很重要。我之前看过网友上应该说网络上面有网友做了一张图片，算是梗图吧，还蛮好笑的，但也真的很有道理哦。就是他有应该算是树状图的表示，然后呢他第一排上面就写说你有烦恼，这个烦恼可以被解决吗？然后往下画就是可以，好，可以的话他就直接说那你不用烦恼了，因为你就可以解决它。然后另外一个路线是不可以被解决，然后不可以被解决的下面说那你也不用烦恼了，因为问题就是一直存在，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了，它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所以你想了也没有用。虽然看起来蛮好笑的，但好像也是真理没错。但是当然啦，很多事情之所以是问题，就是我们很难去应该说到底该怎么样去处理，或许处理的方式有很多，解决的方式有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处理它呢？这个是人生常常面临到的选择跟困难嘛。那其实关于这部分呢，我觉得前阵子看到一篇蛮有趣的文章跟方法，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再来跟大家做介绍。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郑怡所演唱的非常符合主题的歌曲，叫做《无法解答的问题》。待会回来跟大家分享。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郑怡所演唱的《无法解答的问题》，生活当中就是会遇到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是来自工作上面的啊，家庭的啊，人际关系的啊，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啊，好像其实大部分的烦恼都离不开这些哦，还有金钱上面的烦恼、哦、这个很多很多的烦恼啊一直冒出来，但是到底该怎么解决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蛮有趣，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或许也有帮助，但我还在尝试还在实践的这个过程哦。这个思考的方式呢叫做五个为什么。好，五个为什么，你问自己五个为什么，其实很多的问题其实就会能够获得解答咯。这个思考法，五个为什么的思考法，它原本是来自日本丰田汽车，就是 Toyota 这家公司解决公司问题啊，或是说训练员工的一个秘密武器，一个秘密的招数。其实可能很多人会想说啊，我就已经没有在工作了，我去学这个什么员工训练公司问题干嘛齁。但是呢要跟大家说，其实生活当中很多都可以用这种思考的方式，不是只有工作上的烦恼可以用五个为什么来提问，生活当中哦，可能遇到很多一直重复发生但是怎么样也解决不了的烦恼的事情，好丢不丢？然后例如说，可能身体常常哪里酸啊，哪里痛啊，晚上睡不好啊，或是说又跟这个老公吵架，老婆吵架，儿女又不听话啊，说结婚不结婚啊，很多的事情，好讲到都越想越生气，然后最后就是自己在生气、生闷气，其他人也不知道你到底在气什么，常常会有这种状况。那其实有时候啊，遇到这种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一些烦恼，好用五个为什么来思考，其实就能够帮大家这个稍微心平气和，然后血压比较稳定一些哦。因为通常来说啦，当

你遇到烦人的事情，不要马上生气，马上指责对方，最重要是先问一下自己五个为什么。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来讲一下可能睡觉好了。睡觉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有，就是睡觉睡不好。那如果要解决睡觉睡不好这个烦恼，可以先问问看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昨天晚上睡不好。好，那可能你就会想说，哦，因为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那半夜起来上厕所，为什么会半夜起来上厕所？这是第二个问题。你就说，因为昨天晚上可能太晚喝茶、喝汤、喝水，汤汤水水的喝太多了，才导致这个状况。好，那你可以再问自己说，那为什么晚上这么晚还要喝这么多的汤？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呢？这是第三个问题。好，可能答案会是啊，因为昨天那个喝汤啊，就觉得好像竹笋汤没喝完，然后好像很浪费，喝那一点点又要倒掉或是怎么样的，干脆把它喝完好了，所以喝的比平常的液体还要多，在睡前喝比较多的汤汤水水的东西。好，那这是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嘛。再来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说，啊，那为什么会剩这么多的汤？好，怎么会剩这么多呢？这第四个问题咯。那可能就是会说啊，因为一次煮太大了啊，我只有两个人喝，只有三个人喝，根本喝不了这么多，所以剩下很多我把它喝掉了。好，这个就是问题的答案。好，那在最后呢，其实就可以问到下面，你可以问更多当然也没问题，但是大概通常问到第四题啊、第五题啊，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啊，为什么睡不好，原因很简单，因为汤煮太大锅了，然后最后呢你没有办法完全喝完，就强迫自己喝，睡前就喝太多，晚上喝太多汤了，才导致半夜起来上厕所，影响到睡眠。好，这层层问下去其实就会有一个脉络存在，不然你看睡不好跟汤煮太大锅到底有什么关系？好，其实一开始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但是你慢慢去往上溯源，好，可能就会有一些发现，然后去做调整，下次或许就会知道说啊，汤不能煮太多啦，或是说晚上不要喝这么多啊，那个冰起来就算了，或说倒掉就倒掉了，不要差这么一点点在那边舍不得。好，这有可能是生活当中真的会面临到的状况。那再来呢，还有也有可能会有人面临到一些家庭相处上面的一些纷争。好，例如说很多妈妈就是会说啊，这个我真的快被老公气死了，好，老公真的整天惹我生气。这个家庭家人另外一半相处上面的困扰，那这时候可以问问自己说，诶，为什么这个碗没有收会这么，你会这么生气呢？本人会这么生气呢？我可能就会得到答案，我就说因为我都这么辛苦的帮他煮饭了，我还去买菜，我还可能赶回家做菜怎样怎样的，我煮了一辈子了，只是要你收个碗有这么困难吗？应该要自动自发啊。好，不是，这不是很基本的尊重跟道理吗？还要我说吗？好，这应该是很多人的想法跟心声。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你生气的点是什么。那我可以问第三个问题啊，为什么另外一半没有自动自发呢？哦，那再来可能就会有答案，就说因为他觉得我都会顺手洗掉，然后不会觉得说那个是需要自己动手做的事情，不需要自己动手把碗盘啊拿到水槽，然后把水槽的这个碗拿去顺便洗一洗，可能没有这个想法跟做法。那再来问自己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老公会有这种错觉啊？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得到一些答案，就说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很明确的跟对方说我希望你做这件事情，好，或是说我煮饭你洗碗，好像从来没有很正式的很直接的跟对方说过希望对方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然后都在心里生闷气，觉得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我讲，你不会自己自动自发吗？可是真的很多人哦，你没有跟他讲，他不会知道他应该要做。所以常常家庭的一些纷争就是
出自于这些原因，就是家庭分工啊，或是说你觉得对方应该要知道的，就是用自己

的角度来去看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彼此的这个想法是没有在一致上的，所以才会起了很多的冲突。那我觉得在这样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场景，不管是在家人相处上面，或者是说在这个自己的作息上面，或者说自己的困扰上面，五个问题的方式我觉得真的蛮有帮助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层层挖掘自己内心真的的想法，或是说真的源头到底那个结是什么，把它松开来，或许会有一些帮助，在生活的调整上面啊，心态的改善上面啊，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咯。好啦，今天时间到了尾声，最后来送上好听的歌曲。明天呢，同一个时间在早上的6点也有早安大家早，邀请到的是乐活新鲜人，在空中跟大家聊聊一些生命的故事，来自优客李玲所演唱的《还是不懂》。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6点持续在空中相见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呢、要如何健康老化、那这个不只是老年人该关心的问题哦。

这个中年人、青少年啊，甚至于婴幼儿都应该要来关心这个问题啊，因为研究告诉我们是什么？是啊，这个在美国啊，这个我们在上次节目里面谈到嘛啊，这个在美国一项这个跨国际的啊，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以及加拿大蒙特楼大学啊，这几个研究团队啊携手合作完成的研究啊，那么他们针对这个美国的医护人员啊，十万名哦，美国医护人员做了长达30年的跟踪调查啊，结果啊，那么他们发现啊，到了70岁以后，是不是能够健康的老化？其实蛮关键的是，他们在40岁到60岁左右的饮食形态。但是呢，研究也告诉我们啊，那么如果说是更早，能够越早越好啊，那么他能够健康老化的这个几率就会更高啊。好，那么那么美国呢，他们就是这三个这个跨国际的这个研究团队啊，他们所做的研究后面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针对这10万位啊，这个美国的医护人员长达30年的研究啊，结果到了他们70岁以后，经过评估，真正符合这个健康老化啊，就是 healthy aging 定义的人只有多少呢？只有 9.3%、啊、就是这个10万多名啊，总共是105,015位啊，这个医护人员，结果符合这个健康定义的人只有9,771位。好，这是好。那我在想，台湾如果做这样的调查的话，不晓得数字会不会更难看哈。好，那么他们就是针对这10万名的医护人员所做的调查啊，就是研究他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饮食模式哈。结果发现呢，能够啊，这个到了70岁以后能够健康老化哈，也就是说跟健康老化关联性最强的饮食形态是什么呢？毫无差别的，全部都是植物性饮食为主的饮食形态。好，那么这种以植物性饮食为基础的饮食形态啊，那么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啊，吃啊非常多的蔬菜、水果、全谷类啊，就是谷类啊，都是吃全谷类哈，还有各种的豆类、坚果、种子哈。那么摄取到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啊，然后摄取的是优质蛋白质。所谓这个优质的植物蛋白质呢啊，主要就是来自于豆类啊为主，然后搭配像坚果种子类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那个红肉吃的很少啊，然后加工肉品、精致淀粉啊、含糖饮料都吃的很少，是低钠的饮食，就是盐也吃的很少啊。那么这些饮食包括地中海式的饮食啊，还有德叔饮食或者是麦德饮食啊，或者是这个另类健康饮食啊。那么这些饮食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特性都是什么呢？都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啊，动物性食物就算吃也吃的非常少啊，就是等于像是点缀式的哈。那么研究他们发现啊，就是如果啊平时大量的摄取像含糖饮料了啊，或者是啊加工零食啊，或者是加工肉啊，那么高饱和脂肪的这个肉类。

类啊，或者是精致甜点啊，那么健康老化的几率就会啊这个下降哈。哎，不过也要特别注意哦，就是素食者啊，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哈。那么，即使是素食者，那如果说你所吃的这个植物性食物，如果也是属于高糖、高油、高盐啊，或者也吃了很多的超加工食品，同样的怎么样，也没有办法给自己带来益处啊，而且也是有害处的哈。那尤其这种情况，其实在欧美哦，素食者吃的基本上都比较健康，因为都是以大量蔬菜为主啊，豆类、坚果、种子哈。那不过像在台湾呢、哦，我发现很多的素食者真的吃的不健康啊，因为吃了很多的超加工食品啊。那么这些超加工食品里面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化学添加物啊，包括这个味精啊，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个乳化剂啊，品质改良剂啊等等啊，真的非常多。而且呢，台湾很多素食者吃很喜欢吃油炸食物啊，因为油炸食物吃起来大概比较香嘛啊。所以如果说平常啊，那么吃了这个经常吃这一类的啊，这种高糖、高油、高盐啊，超加工的啊，那么其实呢，对健康同样的也是有害啊。所以不是我常常在讲，想要健康，一定要以蔬食为主啊，就植物性饮食为主。可是呢，即使你只吃植物性饮食，也不表示你健康啊，不表示你一定会健康，还是要看你的这个食物的内容啊。那么这一项啊，这种跨国际的啊大型研究，而且是长达30年的研究哦，发现如果在中年时期饮食的品质越高哦，那么达到这个完整健康老化的几率越高啊。那么比起啊最低组啊，也就是说这个这个饮食品质啊越差最差的啊，那么在70岁他达到健康老化的几率是这个饮食品质最低的那一组的怎么样啊 ,86, 就高出 86% 啊，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差距是多大啊。所以这一项长达30年的研究就提醒了我们，健康老化不是到了老年才要开始准备哦，而是在中年，甚至于在更早的这个年龄段就是生命期了那么都应该要在就是都应该要开始在饮食形态跟生活形态里面逐步去累积你的健康资本不过那我这边还是要补充一下了这个即使你以前因为不知道现在已经进入老年了，已经开始身体已经出现不健康老化的各种这个标记那也不要担心。为什么我常常在讲这个任何时间开始都不嫌迟了，就怕不开始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赶快就是改变你的饮食形态，你的生活形态，那这些问题还是可以逆转的你仍然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能够这个健康的老去那不过万一已经因为重大的疾病这个就是已经发生了失智失能的情况呢，说实在的也是有帮助它可以真的是可以阻止恶化，甚至于还是可以有某种程度的改善所以大家就是提醒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一直都是采取健康饮食形态，很棒要给你鼓掌你继续如果说
在过去饮食形态不

理想，现在赶快啊，当机立断哈，这个赶快改变你的饮食啊，那么不要拖啊，不要蹉跎了啊，因为如果已经迈入老年了，说实在的啊，未来的这个生命时间是有限的啊，真的是要赶快抓紧机会，赶快啊去改变啊，让自己能够在未来的人生啊，年纪虽然一天天老，可是呢自己还是能够保持什么非常重要的，就是独立自主，然后有尊严的啊这种人生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啊这个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啊，就是那么我们想要健康老化，那么到底啊哪些食物啊是应该啊这个每一天纳入我们的这个饮食的核心啊，也就是我们的厨房，我们的餐盘上啊，到底是应该是哪一些食物啊？好，那么第一就是全谷类啊，而且是每天都要吃的啊，甚至于每餐都要吃哈。那全谷类啊，它的这个跟，因为它是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啊，不是这个淀这个精致型的碳水化合物，所以它其实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有贡献的啊，包括它可以帮我们稳定血糖，那么它所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啊，还有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啊，各种的矿物质、维生素以及植物化学物质，那么它对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啊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预防第二型糖尿病啊，保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延长我们健康寿命，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啊，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需要的能量来源有三大来源，一个是糖类啊，就是碳水化合物啊，一个是脂肪，还有一个是蛋白质，哈。那可是呢，我们的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就是什么？就是葡萄糖啊，也就是这个碳水化合物，它经过分解代谢以后啊，那么分解之后呢，产生的这个葡萄糖啊，所以很多人为了说要瘦身啊、减重啊，都不吃淀粉类食物，是大错特错的哈。你不该吃的是精致型的淀粉，而不是什么这种啊复合式的糖类哈。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吃，否则你的大脑啊得不到葡萄糖的这个这个补给啊，那么大脑哈的功能这个严重衰退，这是不可避免的啊。好，那么另外呢，很重要的要纳入到我们的餐桌的食物是豆类哈，而且豆类也是建议每天都要吃啊。那么豆类呢，它其实是蛋白质来源的第一名，所以以后啊，绝对不要再问说啊，不吃肉，蛋白质哪里来哈？那所有的肉类的蛋白质都比不上，这个最这个蛋白质来源最丰富的黑豆、黄豆啊，还有包括什么像鹰嘴豆、扁豆、红豆、腰豆哈。腰豆呢，就是那个我们一般称的大红豆哈。那这个还有毛豆啊，那么这些这几种豆呢，它们的蛋白质
真的是可以。

说是蛋白质的宝库哈，而且它跟动物性蛋白质有很大的不同啊，它没有饱和脂肪，它没有啊这个胆固醇啊，没有这个抗生素啊，没有生长这个激素啊，就是这个啊动物性的这个雌激素哈、啊，也没有尿酸，那它具有啊很丰富的这种膳食纤维啊，还有各种的抗氧化物哈、啊，那么还有啊。这个支链氨基酸啊，现在很流行的，想要健身增肌的人呢、啊，都这个很重要的都要摄取这个支链氨基酸啊，就是 BCAA 啊。但是我们在市面上很多在卖的支链氨基酸，主要是从这个乳清啊，那么但是那个实在是不宜长期摄取。那你只要这个吃到黑豆啊。黄豆啊毛豆啊，其实你就可以摄取到很好的这个 BCAA 了哈。那么还有就是黑豆黄豆啊、毛豆里面都有这个生物异黄酮素啊、这是非常强力的抗氧化物哈。那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那么像这些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呢，其实对健康的贡献非常非常大啊，因为它是有益菌的啊，就是你肠道有益菌的营养粮食啊，就是这个你一定要用这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去喂养你肠道的益生菌哈、啊，否则哈、啊，你如果很少吃的话，你的益生菌会饿死哈、啊。好，而且呢啊，这个这些你肠道的益生菌它。摄取了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之后，它还会怎么样？为在肠道帮我们代谢成像乙酸、丙酸、丁酸等等啊，这种啊，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啊，这个必须脂肪酸哈、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摄取这个植物性蛋白质啊。它同时会给我们附带很多很多的营养价值之外啊，它的丰富的蛋白质可以维持我们的肌肉量啊，也可以帮我们稳定血糖，帮我们降胆固醇，还有呢帮我们延缓老化啊。啊还有就是一定要吃啊多量的蔬菜啊，那么尤其是像深绿色的啊，是非常受到推崇的啊。那么这个蔬菜呢，每天呢建议一定要吃到4到6碗哈。深绿色的蔬菜包括像菠菜、青江菜、羽衣甘蓝、芥蓝啊、花椰菜啊，这个都是这个非常建议大家啊，平常要经常吃的啊，你可以轮流吃，不一定每天都要吃到这几种哈。还有呢，就是十字花科类的啊。它有丰富的萝卜硫素啊，萤朵类的化合物啊，它有非常高的抗癌的能力啊。那包括像这个花椰菜啦啊，高丽菜啦啊，大白菜啊，白萝卜啊，都是啊富这个含有非常丰富的萝卜硫素啊，跟萤朵类的化合物。那么还有就是也建议大家啊，经常要吃的啊，包括菇类。以及海藻类啊，那各种的菇类其实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之外，还有很丰富的这个多糖体啊，也是啊强力的抗氧化物质哈、啊。所以那蔬菜啊，一定是要在我们的饮食里面占很重的比例啊，因为它有它可以说是抗氧化的宝库啊，帮我们抗发炎啊，支持我们。肝脏解毒啊，那降低癌症的风险啊。那此外就是每天要吃到大概2到3份的水果啊。那么水果呢，非常的推崇啊，像莓果类啊，就是蓝莓、草莓啊、蔓越莓之类的啊，这种莓果类啊。那台湾不容易买到新鲜的啊，那不妨到Costco 啊，就是好事多啊，那么它有这个各种综合的这种啊莓果哈、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柑橘类啊，还有就是葡萄、苹果、

0: 还有就是芭乐、芭乐，就是番石榴啊。那么另外石榴也很受推崇，不过说实在的，石榴蛮难得买到的啊。如果有机会买到的话，就建议你要就是买几颗回家啊，因为它真的是这个抗氧化物非常非常丰富啊。那么这些呢，这个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这个强力抗氧化物花青素啊，多酚化合物以及类黄酮素啊，那么它对我们的贡献就是保护我们的血管，保护我们的大脑啊，降低失智的风险啊。还有就是这个每天要吃到一小把的坚果种子，包括核桃、杏仁、开心果、南瓜子、亚麻籽、奇亚籽、芝麻啊、它可以提供我们非常这个重要的 Omega 3还有维生素 E 矿物质镁、锌以及植物固醇啊。那么它的主要益处呢，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脏，抗发炎，维持认知功能，保护我们的骨骼。那另外前一阵子不是发生了这个坏油事件吗？所以我真的是再三叮咛大家不要省钱，你就去买好油买这个像特级初榨的橄榄油这个冷压的紫苏籽油或者真正冷压的洛梨油那个少量冷压的这个苦茶油那这些不过真的是一定要购买的时候要仔细认明了那这个选购不要又买到坏油那而且可能的话就尽量就是买有机的那个就是安全性会很高。那么这个健康的植物油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降低慢性发炎，帮助促进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另外也很建议每天吃一点发酵食物，包括纳豆、味增这个植物奶优格真正天然发酵的泡菜、酸菜你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它的成分表上面如果有化学添加物的或者有含糖的就尽量就是有添加糖的就建议你不要吃不要买那么发酵食物呢有很丰富的酵素之外它也有益生菌以及益生菌的代谢物这些可以维持我们肠道健康增强免疫降低慢性发炎帮助我们的营养吸收那今天时间又到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康有活力的老化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吃生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生类到底在吃什么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这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它会更快的去补充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而且我们都是六年天字背就是让我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2: 嗯，跟大家聊到、哦、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2: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嗯，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嗯，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2: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2: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喽。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2: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3: CP 值超高，
2: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2: 嗯，
3: 我们特地呢为正身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身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2: 嗯，
3: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身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2: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3: 没错，
2: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3: 嗯，
2: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2: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财富传承的管理跟规划，确实哦，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民众是真的觉得太累了，很复杂，又怕漏洞漏西啊，又觉得要缴很多税啊，心情又不是那么的美丽，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财经专栏作家李雪文来到节目当中。雪文你好。
11: 微微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雪文，其实在刚刚讲到这样的议题上面啊，以前我们也谈过类似遗嘱啊相关的哦，很多人当然我觉得遗嘱是一个初入门啊，最第一个是先确认个人的意愿，
11: 嗯，
2: 那最复杂的在后端哦，就是说你要怎么做到一些行为跟行动去符合你的意愿，
11: 嗯嗯，
2: 哦，这个才是最繁琐的，因为真的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面要办理的手续非常多，然后如果啦这个你要转移的这个财富的当事人可能已经走了啊，很多东西你也不晓得他到底有什么，你真的是在我有听过有那种朋友讲说是在自己长辈啊去世之后才发现他竟然有这么多里里口口，他们都不晓得他买的一些有的没的，哦， 没有想比他们想象当中还要多更多、
11: 是
2: 如果是负债的话，你顶多说好我们都抛弃继承这样子、但是最麻烦就是说，如果那边一点点，这边一点点，哦，这个很

0: 琐碎零碎的，甚至说不定连本人自己都忘记自己有什么，很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哦。那我们刚刚讲说，大家手头的资产很多元，那处理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像我自己的话呢，我觉得我个人评断了，我算蛮单纯的，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有几个户头嘛，户头里面有钱，可能是新转户或自己从小到大存的钱，然后我有价证券，有一些股票，然后我还有副委托，就是买美股，那另外我有房子，我觉得这个已经算蛮普通而简单的，大部分台湾民众大概都有这样的基本盘，但是这几个其实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1: 对，都不一样。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当然讲说，如果按照这个资产的种类来讲，你可以讲说有金融的，有非金融的。那非金融的可能就是最重要的是不动产啦，对不对？
0: 对。
1: 还有非金融的，你知道有很多像那种什么珠宝啊，什么艺品啊，那种。你知道像我之前有采访一个就是受访者，然后他说他特别去买那种什么名设计师设计的珠宝
0: 哦，
1: 就是要传给他女儿。你知道他女儿讲说：“对不起，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根本看不上的
0: 啊。”那但是为了资产的转移才买的吗？
1: 对，因为他那个其实是因为那个珠宝是那个，当然，比方说那个黄金啊，那个钻石都是真的嘛。然后他还有那个设计的费用，因为你知道那个珠宝如果说你没有放在这个保管箱，那可能这个国税局查不到，你就可以就很容易
0: 哦，
1: 要
0: 实体的物品、啊、
1: 对，比较实体的物品。然后很多也有这种，就是还有很多那种收藏品啊，那可能子女还不一定要，对不对？然后那金融的，当然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你要有加证券啊、现金啊、保单啊，就是相关的这些都包括在里头。可是虽然就是说种类是这几样，可是你知道，包括像好，比方股票投资，你知道像不要讲别人，像我爸买了很多的股票，而且他的户头可能搞不好还不止一个。
0: 对，像连我自己买股票的账户就有两个，因为不同家的承办这样子。
1: 因为你到时候光是当然现在有那个就是说你可以去申请那个金融资产总归户啊，还是可以，就是说你只要是有价证券相关的，其实都包括保单，也都可以查得到，就是说这个人他有投保了多少。现在其实说实在已经是比较容易一些，那这个是国内的一些可以找得到的。那我过去其实采访到有一些，就是你知道海外现在，比方说如果你现在是透过副委托，那其实国内还是可以查得到，因为你是透过国内的券商嘛。
0: 对，没错。
1: 那所以这个还是有迹可循。我之前听到很多的那种是子女知道父母买了，在海外比方说买了不动产
0: 哦，
1: 可能也买了什么股票啊，什么类似，搞不好
0: 是海外的户头，
1: 海外的户头，搞不好还有一些海外，搞不好还有海外的保单，海外的所谓什么私募基金，什么类似，你知道后来子女他不知道怎么查才能够找得到，因为那些父母的想法就是我要节税嘛，因为国内的话，其实你这些投资的话都逃不掉，因为比方说我举例，比方说。以台湾来讲，遗赠税最高税率20%。可是你比方说我们东南亚的，比方说新加坡跟香港，它是没有遗赠税，遗赠税是零。所以呢，很多人想说，我的资产我干脆我就摆到
0: 别的
1: 境外，
0: 对啊，
1: 对不对？摆到境外，我到时候你台湾的国税局，反正你也查不到。那这笔资产就不用课。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想，可是那个反而就到时候会变成子女很大的麻烦，就是你虽然帮他隐藏了必须课税的遗产，可是到时候、就是、
0: 他也拿不到
1: 对对对，
0: 他也拿不到，他就是在外面就是流落在外的房子。
1: 对，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有很多的种类，那已经够你伤脑筋了，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你可能国内国外有些很多可能隐藏的非常好，搞不好还找不一定找得到。那当你把这些资产都收拢了之后，我都知道说有哪些资产了之后，那我可能才要好好的来思考，就是说 因为不同的资产有不同的特性。
0: 嗯，
1: 比方说像金融资产或现金，现金很容易分嘛，
0: 嗯、
1: 对不对？从账
0: 除一除就好了，
1: 除一除就好了。除非就是说，那比方说如果只有一个子女的话，
0: 嗯、
1: 那其实很简单嘛，那都是他的。
0: 嗯，
1: 可是如果说。

0: 就是两个以上的话，那就要那个伤脑筋。那像不动产的话，那因为它也不能割嘛，对不对？你那一个房子不能说我们切四分之一，然后分四
1: 对。
0: 个小孩，这个就是比较麻烦。所以不同的资产，然后你整个盘点完之后，那我就来看说不同的资产，可能它因为有不同的特性，那我就要还有它不同课税的这个名目，那我就按照这个不同的资产它的这个状况，然后我才来决定说我要提早转呢，还是之后再转。那这个是要你要做通盘的一个决定。那当然你考虑的还要考虑说，好，我不要有四个小孩，我四个小孩，我们不要讲现在大概没有四个小孩，大
1: 四
0: 概
1: 个蛮多的，两个啦，两
0: 哦，
1: 个，
0: 对，
1: 两个，
0: 两个，比方说两个的话，比方说如果你有房子，那你要考虑说那怎么分，因为。好，就算像有的是可能，我们之前其实有很多听到很多受访者，他们讲说，因为现在年轻人不好买房子嘛，那可是都是父母帮他买，他就说啊，比方有三个小孩，大儿子买一栋，二儿子也买一栋，可是你知道，就算一人一栋，那是不是很公平？也不一定啊，因为大儿子就讲说，我这个房子可能搞不好只是一个老公寓。对不对？那二儿子他就觉得说，哎，我的这个可能位置又不是很好，可能价值不，所以你还考虑说哈，家中成员的一些状况，然后还包括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他是不是孝顺呐，或者是说他有没有自行处理财产的能力，你也必须要考虑这些，然后你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之后，然后才来决定说，好，如果说。我们刚刚讲，如果说只有一栋房子，那你要分给两个小孩，可是其中一个可能他想要有房子啊，另一个不想要有小孩。像我之前碰到一个朋友，他跟他哥哥的话，因为他们家就一栋房子，那一栋房子他就说哈，那就弟弟拿，然后弟弟就补钱给哥哥，
1: 对，这
0: 对不
1: 蛮常见，
0: 对？
1: 会这样做。
0: 对，这样做。那可是如果说是没钱呢，没钱的状况，可能父母可能就先买一张保单。那这个理赔金就赔给哥哥哥，赔给那个哥哥，那这样子其实就会比较
1: 公平一
0: 公
1: 点。
0: 平一些啦。
1: 用尽一切办法哦，想要去做一些合适的分配。像刚刚雪文讲到说，有一些家庭啊会买一些实际的有价的物品哦，像前阵子金价不是猛涨
0: 啊，对
1: 吗？
0: 没？
1: 对，然后不是很多人就赶快把那个祖传的哦，什么阿祖开始传下来那个金嘛哦，有些真的就是真的看起来也不是正常的金条，因为早年就是这样，不是
0: 对，
1: 铸得很那个漂亮的，就想说那赶快去典当啊，或者是看看那个多重，然后卖多少这样子哦，那时候就有新闻传出，就是说，因为你是传了好几代，现在是可能在孙子女年轻这一辈，他可能去问、去询价，或真的有卖掉了，就发现那个当然金额很高，但那个也要超过一个金额也是要课税。然后我那时候才看到说，原来你还要知道当初买的那个黄金是多少钱，不然它会有一个固定的，就是要扣的一个扣的
0: 对，
1: 趴
0: 固
1: 数。
0: 定的
1: 对，
0: 趴数，
1: 然后那时候大家才大为震惊，想说那都是从我阿昼还是什么传
0: 他
1: 下来。
0: 没有那个资料
1: 对，谁知道当初阿宙是花多少钱去买那个
0: 了，
1: 黄金？然后就发现哇，连这个课税都不便宜。
0: 对，而且你今天真的，他会扣掉一些所谓的那个，就是因为你有折损嘛，
1: 对，
0: 那个黄金可能也不一定就是那么的
1: 纯，对，那
0: 对，
1: 么的
0: 所
1: 纯。
0: 以那个其实说实在，那个都不是很。真的你如果真的父母说想要说，我就趁买一些黄金，然后来可能是留给子女，真的建议说，因为你要找一个保管箱保存，对不对？那保管箱说实在，就是说，如果你有保管箱，当这个人如果一旦过世的时候，
1: 那个也变成遗产
0: 对，
1: 啊，
0: 那个
1: 等
0: 变
1: 于，
0: 那个你不能随便开了就把那个东西取出来。所以那个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要说，我要达到节税的效果的话，那个说实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税的标的。
1: 这样听起来就是买什么都不对。
0: 不，所以呢，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像这种状况，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你今天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些政府的法规，其实三不五时会做一些修改，所以你的这个规划，你也要三不五时做一些修正，就是看一看，比方说哈，我今天留的房子给子女。 那搞不好可能我举例，可能好房子可能也许是已经涨价了，或者是它已经折损，或者甚至就是说，比方说他原来是想要给子女去，可能老房子要想要都更，可是你会想要说，那可能都更无望，因为你知道，像最近其实也有一些媒体就在讲说，有一些老房子你说要都更，有一户他不答应，那可能那一区大概都没办法
1: 了，就被放弃了。
0: 对，所以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你原来的想法是要留，可是你隔了一阵子，你会发现说，哎，可能子女他也不想要那个房子，那可能都更又遥遥无期，那可能就你要早点把它做一个处理，所以它还是会随着时间而做修改，而不是说我这个规划就是说我这个房子就是给某某某，然后我的现金就是给谁，可是你还是可以去做修改，就是觉得这个子女不孝，我可以给他少一点，因为就算民法有这个特留份的这个，那因为反正我举例，比方说，如果是两个小孩，对不对？那其中一个小孩的特留份就是只有四分之一而已。你只要不违背那四分之一的话，我可以少留一点给他，对不对？
1: 财富的转移哦，财富的传承真的有好多的细节。有的时候你好不容易搞清楚自己的意愿，那你真的要开始操作的时候，发现问题很多，有很多细节要注意，那真的要做足功课。先来听到好歌曲哦，稍作休息，稍后继续邀请到财经专栏作家李雪文来跟我们做分享。

0: 欸，真的在民众操作的过程当中，许文可以帮我们举一些例子，就是说大家到底是怎么去做一些基本的处理。像我刚刚讲到说，我自己自认啊，我应该算是财产还蛮单纯的。
1: 我碰到很多受访者，他就说现在年轻人没有超过三个月的存款，所以你算是还蛮资优理财资优生。
0: 哦，
1: 你看有房子有不动产，然后
0: 但是就是大家实际上在操办的时候啦，我觉得那个场景很容易就是落在就是说可能真的是长辈去世之后，大家开始在处理一些事情，那个问题才会一一浮现。然后像甚至我前阵子啊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天，他就说他们家的这个阿公就是走了这样子，那因为他爸爸更早就走了，所以他们是孙子女辈。哇，当时也是有像刚刚讲的买保单，等于说子女这边帮阿公阿嬷买保单，然后之后就是要等于有点类似传承这样子。可是因为他们中间他爸爸不是先走了吗，然后现在就这个局势就变得很复杂哦，就是钱是这户人家缴的，但也许他在遗产分配上面就会被均分掉，那你又要跟自己的姑姑或者是叔叔伯伯去谈怎么去处理哦，然后就觉得哇，一个头两个大。
1: 对，因为像那个保单，说实在就是说保单能不能结税，那你要考虑就是说那个什么要被保人什么那种你都要设定好。但我知道过去很多人很多的业务员有卖这类似的这种保单，可是当你一个步骤你没有思考好的时候，你可能就像你讲的，就是缴了保费，可能我拿到的实际能够拿到
0: 是被均分掉的。对，因为他们说他们当初是写法定继承人，就是不是特别写了某某某。然后在爸爸先走了之后，那时候可以改啦，因为人去世之后他可以改，但是那时候又没有改好。就是有漏改了，就是当初又有点不太小心，有考虑要改，结果后面这个问题就很多，又要跟自己的姑姑啊叔叔伯伯去谈，那也不晓得状况怎么样哦。大家也是弄到最后都会觉得说好累，心力交瘁。
1: 是，
0: 对，但是又考虑到那笔钱如果又是一个不小的金额，那也很难说不去讨论，这才是问题的开始。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真的在思考说我要做一些财富的转移跟执行，不管是说在我例如说过世之后来执行，或者是我提前在我生前执行，那雪文会怎么建议大家要从哪边开始下手会比较好呢？因为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就是脑中先盘点一下嘛，哦，我现在有什么，
1: 对
0: 啊，但是盘点完就啊然后嘞。对，
1: 盘点完了之后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这个钱要给谁
0: 哦，
1: 因为比方说如果有子女的话，我们现在碰到了大部分的民众，其实他如果有子女的话都一定是给子女嘛，大家很难说不给嘛，除非是说有些子女然后他可能觉得那个子女不孝，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单纯的子女不孝到什么程度，然后子女可以不分那个特留份，也很难，对不对？那所以你先盘点好你的资产之后，那你要考虑说你要给谁，对不对？然后那你要怎么分，你觉得你要就是一人一半，这也是一种方法。可是如果说不是一人一半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那个就是因为你知道子女可能如果说也许他们会争吵，也许有的子女不会争吵，那如果不会争吵那还好，对不对？那你就反正切一半，一人一半这样子来分，其实还算是这个就是说能够两边都没有什么怨言嘛。那在你做好了说要给谁然后怎么样分之后，那你要看说因为不同的资产有不同资产的特性，那你就看说那你要怎么像去处理。那如果说你的资产很多的话，那当然你要事先要做一些规划。
0: 对啊，
1: 那不想说这笔钱未来变成了就是很大的造成很要缴很多的遗产税的话，也许那你就要考虑比方说你就算你生前赠与的话，你也可以变成比方说去弄一个信托。那这个都要做一些特别的一些思考，就是说因为我做信托的好处，比方像有的父母就是说我虽然把这个不动产先给子女，我为了要举例来讲可能他是为了要节税，可是他会考虑说那我怕我这个给他了然后他可能子女就把他卖掉了，因为你的名字、
0: 是我的嘛，我可以

0: 自己决定，
1: 对，子女当然可以决定，可是他可能就是透过信托的方式，然后我就让你这个子女，他就只是现在能够看到这个、嗯、看到这个不动产，但是他完全没有办法
0: 动
1: 用它，
0: 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改变，这样子。
1: 所以这个相关的应该就是你要去盘点之后，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分给谁，然后再去采取什么样子的方法或者是工具，然后之后呢、嗯、可能你整体做了一个规划之后，然后那你就要把所有相关的在细节再去考量一次，那你的相关的问题是不是都有解决，还是会不会有一些新衍生出来一些问题，你要特别去思考、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不停，就是一个轮回啦、嗯、就是说我这样做一个规划，然后现在那我就要不断的思考说，那我这样做一个处理，比方说子女会不会有怨言、嗯、然后那未来税会不会影响到，然后相关的一些问题你不断的思考，等确定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定案之后，可能之后你定期可能还是要做。比方说我举例，很多人就是为了比方说子女可能他没有钱去缴那个遗产税，
0: 嗯，对，
1: 那没有缴遗产税，但现在很多的那种方式就是说我去买一张保单，
0: 嗯，
1: 那比方说这个受益人就写子女嘛，你就到时候你就拿了这笔钱去缴遗产税，
0: 嗯，
1: 可是问题是说人的财产是会增值的
0: 哦，对啊，可能到时候缴的税也很高，
1: 对，就是如果你今天只买了举例来讲，你只买了就是缴300万遗产税的这个保单，可是如果说当这个人挂掉了之后，可能他的资产已经 double 了，
0: 嗯，
1: 那你可能是子女还是缴不出来，
0: 嗯，
1: 那缴不出来其实那就很伤脑筋，要不然你就要把那个不动产给卖掉，要不然他自己要自己去想办法去跟人家借，因为借可能搞不好也不是那么容易借的。
0: 嗯，要考虑的事情真的很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谁是接班人，财富传承的管理与规划哦。我自己觉得因为你手头上有的东西其实还蛮复杂的，大家可以分门别类的去认识说哦，如果是账户的钱啊、如果是有价证券通常是怎么去做一个移转的，那这些移转我们有没有需要提前来做一些办理，或者是说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可能也要考虑到未来，不是单纯转移的当下，如果硬要转都可以转啊，就是反正要传承，老实说你就是该缴的税不要欠缴嘛，缴一缴反正都可以转，可是怎么转的让你觉得 OK 啊，或者是说也不影响转移之后这个孙子女啊子女啊他以后的一些操办的一些手续，这些都需要提前来考虑考量的、哦、那确实不只是透过阅读，刚刚雪文有提供到很多这个重要的建议、哦、包含我们也可以寻找一些专门合适的专家来提供给大家咨询的协助，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有的时候就自己碰到发现啊我怎么看都看不懂然后但是这个问题好像也很严重，这就是很大的一笔钱嘛、哦、很大的一笔财富，那大家都可以来做学习跟研究哦。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财经专栏作家李雪文来跟我们做介绍，非常谢谢雪文，
1: 谢谢。
0: 半小时的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这两天呢特别关注的就是财富的转移，真的是每个人都在留心留意，那现在确实也有一些服务可以帮助大家一条龙的去规划，我觉得大家也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啦，你东找西找可能会漏东漏西的，那我觉得也有一个重点哦，你请这些专家协助你势必要付出一些费用，那这些东西其实必然付费嘛，人家的专业专长哦。我也曾经有遇过那种长辈朋友啊，就是说自己处理不好又不愿意去找专家或者是专门有提供相关服务的人，因为他舍不得花钱，那你就得自己承担可能办不好的情况，或者是太复杂的局面，你可能做出的选择可能是对自己来讲损失最大的，那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平衡讨论的地方哦。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最后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爱因为在心中》，我们下次再见。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周五时光有没有特别开心呢？这个礼拜的周五来得特别的快，也是因为连假的关系哦，所以这一周上班只有四天嘛。今天是10月2号，礼拜五了。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再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为你选的这首歌曲《飞向你，飞向我》，我们选的这个版本呢是金瑞瑶所演唱的版本哦。诶，听这首歌曲有没有觉得早上心情都雀跃起来，真的好像那个人飞来飞去的感觉，上班上课路上心情特别好。